0: 阳亚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新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1: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0: 聚力打造先进省级经济开发区、转型升级样板区、产业高地，滨湖新城、铜山经开区、立国镇，欢迎您。FM 九三，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2: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FM 九三 ，AM 一二六九，徐州新闻综合广播，防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0: 航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3: 替百姓解难，为政府分忧。这里是航风热线，我是文丽。我们节目的宗旨啊，就是关注您生活当中的大小事，充分的发挥人民群众、新闻媒体和社会各界的监督作用，在群众和政府之间架起一座理解和沟通的桥梁。那今天是我们的周六特别节目，我会总结一周以来呢各家单位上线的时候听众反映比较多的、关注度比较高的问题，集中在今天节目当中梳理一下。同时呢，也请您听一听相关单位的负责人是如何回答的。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也遇到类似问题，就知道该怎么办了。星期一，今天是徐州市国资委上线，我们各位有问题呢，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8080-9393。哎，你好。
4: 哎，我是那个住在南西区矿产路附近的居民，就是在最近商家版途中，就是发现咱那个矿产路和水漫桥路，就是围了好多施工围挡，给这个道路通行造成影响。就是想问一下，这个围挡内是干什么工程的？它大概什么时候能解除？
5: 矿产路、水漫桥路应该是我们水务集团正在实施的排水管网工程。这个项目呢，也是我们今年徐州市的城建重点工作重点工程之一。这个项目建成之后呢，可以实现片区主干管网的污水和雨水的分流，其中污水可以通过专门的管网输送至我们的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这个项目呢，也可以有效改善我们城市的水环境。下一步呢，我们公司会加快施工进度，同时尽可能的减少对周边这个居民的影响。关于工期方面，矿山路预计到明年3月份可以完工，水漫桥路预计今年11月份就可以完工。好，谢谢。
4: 好的好的，大概了解了，就是也是希望咱们工程就是尽量快一点。
3: 哎，您好。
6: 我是住在大学路附近的居民，平时通勤主要靠交通，一直也很关注咱们地铁4号线的建设进度。之前我有看到报道说4号线计划是在29年底通车，前几天也看到这个扩大南湖校区站已经封顶了，想咨询一下咱们地铁4号线目前施工推进到哪一步了？
7: 我们现在4号线一期工程，主体结构完成了大概是59%，区间完成了21%，现在已有6座车站、4座竖井主体已经封顶。我们的计划是2029年具备通车试运营条件。我们地铁集团将全力推进剩余的车站主体施工，做好盾构始发，各种场地筹备和条件保障，全力保障工程的进度按计划完成。
3: 他说2029年，这个年这一年365天是年初还是年底？
7: 啊，年底。
3: 年中啊，这样大家可能也会期盼着，这样年底的话，我们至少还得有3年多、3年半的时间接近。
7: 嗯，对。
3: 嗯，那这个开通之后呢，它和这个四号线和这个和六号线是中间是打通的吗？还是？
7: 地铁四号线。

0: 和一号线在乔家湖上换乘，和我们的三号线在南三环换乘。
1: 嗯，但是跟这个六号线没有直接关系。
0: 没有直接关系。
1: 因为六号线的这个终点站，它是在铜山中医院。
0: 那个六号线。
1: 六号线。
0: 六号线在铜山中医院。
1: 铜山中医院，它相对这个四号线的距离就比较近了。
0: 对对对对。
1: 这样的话，只有这个通过我们公交在接驳，才能到达这个四号线。
0: 对的。
1: 嗯。好，您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这位先生？
2: 别的没有了，谢谢。
1: 嗯，2029年底，嗯，一直在进展。
2: 好的。
1: 啊，我们也期盼着，好不好？
2: 好的，好的，谢谢主持人。
1: 好嘞，那这样说，好，再见啊，再见。哎，你好。
3: 就是前几天我在那个抖音上看见咱那个徐州地铁那个规划哈，然后我一看，咱现在应该是建了有四条线了吧？那我想。怎么样？就是咱后续的线还有五号线的建设情况，现在是个啥情况？
0: 四号线刚才已经说过了，正在施工。五号线先导站以及黄山垄站，2025年6月已经开工建设。我们其他的远期线路包括七号线、八号线、S1、S2、S3、S4，还有1、2、4、5、6的二期工程。我们都已经纳入了徐州地铁的线网那个规划之中。后续我们将根据市委市政府的安排，申报相关工作。
3: 哦，
1: 你看一号线、二号线、三号线是大家已经都非常熟悉了，是吧？我们一号线是最早的施工的，我记得应该现在有至少应该是几几年的时候？
0: 19年的。一号线，
1: 一号线，19年，也就从19年到现在，我们已经7年的时间了。徐州有一号、二号、三号、六号都是正常开通，五号线好像有一个很短。
0: 我们先导段黄山垄站，去年6月份开工的。
1: 嗯，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四号线刚才已经介绍非常详细了，到29年开通啊，一号、二号、三号、四号、五号、六号。那六号呢，就是这个五号线呢，要等待一段时间。
0: 对，
1: 因为每次呢，还有其他朋友都在过问啊，其他的一些什么 S1、S2啊，到其他地方呢，是不是还有这个计划？这个规划肯定是有的。
0: 嗯，线网规划是有的。目前我们那个建设规划还没有获得国家发改委的批复。
1: 嗯。
0: 我们主要是根据市政府的统筹安排来实施申报。
1: 嗯，那五号线就是，如果是四号线开通之后，五号线它现在是在建还是一个什么情况？
0: 在建的，
1: 也是在建。
0: 对，
1: 没有停工。
0: 没有。
1: 那四号线就是同步的是吧？
0: 对。
1: 那五号线如果是我们四号线29年的话，五号线要是全部完工的话，有期限吗？
0: 嗯，现在还没有其他的标段的那个施工计划，现在还没有完全定下来。
1: 嗯，但是我们四号线是定下来了。
0: 对。
1: 嗯，四号线，这位先生怎么样？刚才这个解释的还清楚吧？
3: 也清楚，也谢谢主持人帮我问了这么多，谢谢。
1: 嗯，好嘞，那这样说，好，再见啊。好，我们有一位朋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接到一个电话，说是徐州市停车科技有限公司的，说我停车有欠费，让我缴费，就想问一下哈，这个徐州市这个费用是收的什么费啊？交停车费可以，但是呢，是不是得核实一下在哪儿停的，什么时间停的，怎么去查这问题？
4: 我们徐州市这个停车收费管理是根据市政府关于进一步停车管理相关文件，我们政府部门授权委托停车科技公司负责徐州市停车系统的建设开发以及市区道路泊位的经营管理相关工作。我们收到的是道路泊位资源的占用费。关于这个如何查询等是这样的，就是广大车主在微信上搜索这个微信小程序徐州市停车，我们在这个系统上面进行注册，并且呢绑定自己的车牌号，就可以在徐州市停车系统上查询你历次停车的信息，在哪停的，停的时间多长，收费多少，都非常的清晰。
1: 这个大家可能有点这个疑问哈，你比如说在不同的地段，是所有的地段都是我们停车科技公司的吗？
4: 目前我们停车科技经营了是云龙区、鼓楼区、全山区道路泊位，以及市城管局管辖的道路泊位，其他区域目前还不是我们管理。
1: 就一般的那个停车场，可能就是场所哈，一个地方，比如说它是这个圈。

0: 的进门，像那种可能都是属于单位自己的这个停车的，或者是这个私人的这种。
1: 这个是叫封闭式停车场。封闭式停车场呢，我们集团自营的有十几个停车场。还有我们其他单位合作的地面临时停车场，一共也就是20多个，其他的呢都是各产权单位、物业公司等相关内自营的停车场。
0: 就是一般那些都是现场可能就直接就交钱了，你就把你放出去了。那咱们这个就是还是贴单子的，有贴条的那种。
1: 这个社会停车场呢，它封闭式管理，相对来说进出口管理比较容易，比较实现这个停车收费管理。我们道路泊位呢是这个敞开式的管理，开放式管理。目前呢我们收费主要是现场的巡视员、收费员对这个停放的车辆通过那个地磁感应计时，通过那个POS 机进行这个输入那个车牌号。这样呢就是结合后台的信息，就是精准的实现收费管理。
0: 好的，好，如果是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呢，可以随时跟我们联系啊。好，我们来继续接听大家的问题。你好。
2: 我经常在这个固黄河边遛弯儿。前段时间我看咱那个固黄河新开了一个项目，正在施工，叫金山东路1号桥项目。他打了那个一个钢桥，我看离咱这个黄河步道特别近。我担心咱这个施工结束之后，咱这个沿河步道会不会被断开？
0: 沿河步道会不会被断开是吧？
2: 对，
3: 你刚才讲的那个工地呢，是金山东路这个东沿。
0: 我们是
3: 目前是
0: 工业公司的陆总。
3: 啊，金山东路东沿，金山东路东沿呢，是串联那个新老城区的一个关键通道，直通那个新城区通州大道。目前实施的这个项目呢，是金山东路东沿1号桥工程，它是横跨固黄河，是由我们新城集团工建公司来集中建设的。现场搭设的钢便桥呢，是属于施工期间的一个临时设施，主要是为了进行桥梁的一个主体施工的。等桥梁施工完之后呢，临时设施呢就会进行拆除。
0: 那现在是禁止通行的吧？
3: 现在禁止通行那个位置的。所以等
0: 就是钢便桥，如果是我们建好了之后，这钢便桥还要去把它
3: 拆
0: 掉。
3: 拆除对，拆除完之后呢，恢复原来的那个路线贯通，不会进行一个截断。施工期间呢，我们呢也会做好那个围挡隔离这个安全警示，确保这个施工期间对周边这个居民的这个出行造成太大的影响。这个项目呢，
0: 担心这个沿河的步道会不会给隔断？
3: 不会。这个项目呢，就是预计呢是今年年底，基本上便桥就得拆除了，就恢复它原来的贯通，步道的贯通。
0: 它是在原来的，它是改造还是说是
3: 新建？
0: 重新搭建的。
3: 便桥是新建的一个临时设施，然后一号桥呢是一座桥梁，横跨固黄河。
0: 那一号桥的这个位置是左右，它是我记得那个地方有好几座桥，应该是金山东路那边。
3: 目前
0: 就是固黄河应该是有几座桥。
3: 对，但是那些桥呢，很多都属于危桥，这个属于新建的。
0: 新建的。
3: 对。
0: 这样的话就是打通了哪一块，到时候我们这个可能出行更方便。
3: 这个呢就是金山东路东沿。直冲到那个彭祖大道的，但是目前呢先实施的是1号桥。1号桥建完之后才会进行建设金山路和2号桥。
0: 就是这个一号桥的位置，一号桥它是如果是通了之后它是在什么位置？
3: 一号桥在那个新世纪的金山东路往东去一点。
0: 新世纪那个位置。
3: 固黄河上跨过去了，跨固黄河。
0: 就是施工，我们到年底就施工结束了。
3: 对，
0: 这样就可以通车。
3: 对。
0: 你这个担心肯定是没有了。
2: 好的。
0: 现在目前倒是
3: 暂
0: 时临时阶段的，
3: 过不去了。对。
0: 还得有大概
3: 半年时间。
0: 半年的时间。
3: 行，
2: 好。
3: 好的。
0: 好嘞，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
2: 谢谢。
0: 那张说好，再见。
2: 没有了。
0: 好，再见。
2: 再见。
0: 好。
4: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徐州市发展改革委倡议，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创重商、轻商、安商、富商的一流营商环境。
5: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6: 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

0: 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
1: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0: 百姓所需及企业所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不断提升应急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教育名镇越来越顺，正极三宝越吃越好，江苏省重点中心镇书香正极欢迎您。
1: 基盛未来新七里 TO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0: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
2: 星期三，我们今天的筛选单位是咱们徐州矿物集团总医院。我们有一位留言的，我们先了解一下有没有这个规定。他说这个矿总医院的晚上12点以后啊，说任何车辆都不能进出，有这个规定吗？他是6月15号零点半夜的时候呢，他当时说陪父亲中班下班，然后老年代步车出不了门。这个情况就是到后来肯定也解决了哈，但是说是当时他就想了解一下，就是有没有这个规定。
3: 就我们医院这个车辆是没有这方面规定的，随时都可以出进医院的大门。然后针对这个6月15号的这个问题呢，我回去再落实一下，看当时具体是什么情况，再为给这位朋友沟通一下。
2: 我们这位朋友在我们的视频号里留言的啊，应该是私信，那你最好能把你的联系方式留下来。那首先呢，告诉您，咱们任何一家医院，不可能有这个时间上的规定，你几点能进，几点能出。你想想，医院是什么部门，是吧？我们如果是有一个急诊的话，你谁也不敢确定你是半夜一点还是半夜是三点啊。那这个进门出门，这肯定都是有人值守的。是吧？
3: 是的，
2: 就是我们这个就是后勤部门，应该是保卫科都会有这个值班人员，就是一天二十四小时值班。就是当时你这个为什么出不了这个门，是不是有其他的原因？这个呢，你现在我们是确定不了，我们回去以后可以了解一下。他写的是6月15号零点啊，这个老年代步车，我想呢，这样呢也可能也方便去查询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哎，你好。
4: 前几年呢，我的父亲在那个矿总医院慢性病鉴定过了，然后这几年呢，我母亲可能又有点那个就是慢性病，然后就是想鉴定，但是呢，前几年是鉴定不上，就没有。然后这几年啊，我就刷了做豆宝，查了一下子，然后豆宝说的是现在恢复了，是这样，有这样子吗？
2: 现在有什么事情都是咨询豆包啊，好像说得很真，他给你答复的特别真，是吧？然后给你梳理的也很清晰。
4: 那现在都是 AI 嘛，都是豆包
2: 啊，都问豆包了。
5: 就是现在我们网络信息呢特别丰富，但是呢由于每个地方的医保的政策不同，所以呢可能会对于像门诊的职工慢性病这一块呢，每个地方的政策是不一样的。然后咱们徐州本地呢，其实从2023年开始，我们徐州职工的门诊慢性病待遇呢，已经大幅提升了。而且呢，咱们徐州本地的普通门诊待遇呢，也是大幅提升的。这两块呢，因为待遇的提升，已经合并成一个了。像以前呢，还是需要单独到医保中心定点医院，像比如说我们医院啊、二院啊、四院啊这些医院来进行一个单独的门诊慢性病的鉴定。但是呢，现在呢，由于我们一个门诊待遇政策的合并和提升，已经不需要再单独去申请门诊慢性病待遇了。然后现在保留下来的呢，像是有职工的门诊特殊病待遇这一块呢，如果是像有一些肿瘤患者呀，或者是有一些重症的，比如说是透析病人这一块呢，还是来可以鉴定门诊特殊病待遇的。 是这样的
2: 啊，就是换了一个说法了，应该叫。那原来慢性病，我们大概有可能有哪几种病叫慢性病？
5: 嗯，像门诊原来慢性病呢，比如说像我们的糖尿病、高血压、糖尿病合并并发症这些呢，需要长期在门诊服药的一些慢性病，它是需要单独鉴定的。还有像比如说冠心病啊，这些常见的，我们需要长期在门诊服用一些药品来进行治疗的病人，他确实呢门诊负担比较重。
2: 嗯，
5: 这一块呢，以前呢。我们还是需要单独到指定的医保中心指定的定点的鉴定机构，然后来进行鉴定以后才能享受到这个门诊待遇。
2: 嗯，
5: 但是现在呢，我们那个门诊的普通门诊待遇已经大幅度比原来还要高不少，高很多。然后这一块呢，就是我们正常已经满足我们可以平时大家在门诊看病的需要了。
2: 嗯，能不能通过比如说我们一个就数据吧，打个比方啊，咱原来你是鉴定是慢性病，然后你看病大概怎么去消费啊？然后现在呢，就是不需要去单独鉴定了，你只要是打个比方，还是这个刚才说的这些基础有些慢性病，那他的这个待遇上有什么变化？能不能通过一个数字来讲解一下？我想这样可能更清晰。
5: 哦，感谢主任。是这样的，就是据我原来的政策了解呢，像我们原来有的慢性病可能一年只有1500元的统筹支付范围。
2: 嗯，
5: 然后现在呢，像鉴定现在我们普通门诊待遇呢已经达到了7000可报销的门诊的一个待遇范围。
2: 原来是1500。
5: 对，
2: 现在7000。
5: 7000的是可报销。
2: 可报销。那这个1500和那个1500和这个7000这是概念不一样啊。
5: 对，是的，那个但是那个呢，就是1500呢是统筹支付，但是现在明显呢，如果比如说像在我们三级医院，正常普通门诊呢，如果是在职职工是可以报销，比例是60%，然后退休人员呢是70%。
2: 那要是60%的话，就是6000-4200。
5: 对，是的。
2: 那原来你只有1500，现在是4200，所以这个报销的比例应该说是提高了。
5: 是的，
2: 就没有一个什么不需要有一个慢性病的鉴定，也不存在这样的一个原来指定的机构也没有了。
5: 反正对我们徐州本地参保人员呢，是一个非常友好的一个政策。
2: 嗯，其实这个政策呢也好几年了，但是呢，确实他不生病，他就不会考虑这个问题。只是听说还有一个慢性病，是吧？
5: 是。
2: 原来呢都没有那么详细的给解释过，我不知道这个贾先生这样你能听明白。
4: 我大概听明白了。是这样的，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因为做保上，以往也说了，做保上查询确实不太准确。我现在就是想怎么样，就是能得到有准确的信息。
5: 这一块呢，您可以
4: 从哪个渠道能得到这个准确的信息？
5: 是这样的，这一块呢，您可以拨打咱们徐州市的医保服务热线12393，或者呢是到咱们徐州市医保中心服务大厅。或者呢可以通过线上关注他们那个徐州医保的微信公众号，都可以查到咱们现在比较准确的一些医保政策方面的一些相关咨询。
2: 他政策是在不断调整的，你查的这个豆包呢，有可能他是把过去的一些资料啊，然后给你集结起来
4: 啊，
2: 所以说呢，这个只能是你看一看，大概了解一下哦，好知道有一个什么鉴定，慢性病的鉴定，现在其实早就没有了这块。哎，不是说所有的都要去信那个 AI， 好不好？
4: 啊，
2: 哎、那这样说，哎，
4: 好，
2: 再见啊，
4: 谢谢，
2: 再见，
4: 好嘞，好。
6: 哎，你好，
2: 你好，请讲。
6: 我前几天到那矿农院去看病去的，说的怎么的啊？排了好长时间队，后来也没到我，然后我就看了一下，我就发现有人刚来没多长时间就去看了，后来我就问护士了。或者说是什么，说是老年人能看病优先，我想这也不太合理吧。现在老年人都老龄社会，老年人那么多，那你老年人时间是时间，我们年轻人时间也是时间，我们都请假来看病的呀。我觉得这样好像也不太合理。那我们看病，我们来看病，我们也着急，我们想看完之后干病，对吧？我们下午得上班去，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不是？对吧？我觉得您不应该让人家插队吧？我觉得按排，或者是公平期间，还是大家对吧都排队。
2: 门诊正常情况下，现在可能各家医院也不会排得太长，是吧？你这有好多队呢。
6: 嗯，不也有，我看他病人也不少，都等老长时间，都着急。
7: 因为在2024年的时候，我们是省卫健委还有徐州卫健委下了一个相关的这方面的一个文件，就是80岁以上患者一个零等待的一个优先就诊一个服务一个举措。
6: 我一管咱医院这个医院长干的呢，我说那你这个
7: 这是。

0: 是吴建伟
1: 和徐州市卫健委共同下的这个文件，在各种途径上都能查到这个文件，是在大概是2024年9月份，我的印象中是下的，每个医院都会执行这个政策。所以我们医院就是针对80以上的老年人呢，我们会进行一个包括一些就诊啦、挂号啦，还有一些就是取药的一些环节，会进行一个优先的一个就诊。我们现在医院实行的是两个凭诊，一个就是敬老的一个优先，就是相当于就是我可以就诊两个普通的患者，再就诊一个那个大于80的一个老年的一个患者。
0: 那我们要是急诊啊，或者是怎么的，我们要急，疼得要命。这边想看，那也不能提前。
1: 我们专有分诊的一些护士，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下，我们会把您立即会引到急诊这方面来就诊。我们也有专有的分诊一个护士，现场要维持秩序的一些护士。
0: 我就想着嘞，怎么能对吧？你不能说所有人都搁那等，你有事没事。
2: 要是特殊情况，正常的情况我是这么理解的哈。你比如说这个年龄大的，他可能也不是特别严重，他要看到这个年轻人都已经捂着肚子都没法走路了，这个时候他也不会去就是提前然后让他就是比如说在你前面，你觉得呢？我们这都是人性化的，对不对？
1: 遇到急危重症的我们肯定要优先就诊的，这一块是这个也是属于优先就诊的一个范畴。排队病人比较多的情况下，我们基本上是都有流量的一个监测，包括在门诊部电脑系统里都会有一个流量监测。如果病人达到了每个分诊区达到了排队病人比较多的情况下，基本上判定如果要超过15人，我们都会从病房再去临时调配医生到门诊来进行一个支持，也不会让病人等得太久，所以给你造成的不好的感受，所以非常抱歉。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马上要上新大楼了，会有一个更好的一个环境，保证这些病人的一个健康有序的一个就诊。所以这样
0: 环境无所谓，你主要是就诊能快，对不对？我们第一时间能看能看病。
2: 我现在听你声音，你说你上个礼拜去就诊，现在状态已经很好了。
1: 是的，
2: 其实人都有年龄大的时候，我们都照顾一下，是吧？
0: 我这那个骨骼不太好，骨骼老疼老疼。
1: 所以我们也会临时调配医生到门诊来，还有一个我们会也会从根源上进行一些改善，就是更好的引导病人去进行一个非实弹的一个预约。像你这样的年轻就完全可以就是做到一个精准的一个非实弹预约，
2: 分时段的预约，你大概几点去？
0: 行，反正尽量就是说来看病能让早点看，早点看，早点走，对吧？早点做检查，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好的。行，反正看来以后怎么样吧，
2: 包容一点好不好？
3: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7月19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7月19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6: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
3: 加快财政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财政管理，实现高质量增长。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和美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衢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贾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贾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行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贾汪住建欢迎你。社保近万起，五险惠一生。徐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依法参保，规范参保。
4: 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铜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
3: 国潮汉风快哉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4: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3: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五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
4: 荒沙岸变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梨果香，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3: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
2: 星期四，那我们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咱们徐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啊，发改委。
6: 哎，你好。
2: 哎，你好，请讲。
6: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这个房子里边这个交物业费上，还有我另外交那个公共能耗费，我想问一下，他这个是包不包在那个物业费里边的？
7: 根据目前呢，大部分小区的物业费啊，都是不包含咱们这个公共能耗费的。具体呢，要根据咱们这个各个小区啊，就是在上房的时候给就是签订的这个物业合同，您可以到咱们那个物业啊去查，还有到回去之后看一下你们就是在当时签订的物业合同里面是否已经把这个公共能耗费约定在合同里面。如果是没有约定在合同方面的话，他们是可以就是说单独收取这个公共能耗费的。公共能耗费主要是就是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是咱们电梯井，咱们这个水泵，就是包括咱们的那个消控室这种之类的，就是公共设施产生的一些公共的或者照明用电或者用水的能耗。主要是
2: 比如说我们小区里的道路的这个照明是吧，
7: 对，
2: 包括我们这个楼道的这个照明
7: 啊，对对对，
2: 当然有电梯的肯定你这个电梯的这个用电是吧，
7: 对对对，
2: 因为你要上上下下嘛，这都是属于这个公共能耗。
7: 对，
2: 嗯，
7: 它是主要是在这个一般情况下是不包含的，主要是看他们这个合同里面有没有约定。
2: 那要是约定的话可能就得直接就缴纳了，
7: 对，
2: 那要没有约定的话他就是单独收
7: 单独列支。
2: 这样清楚了吗这位朋友？
6: 那我再问一下，那我如果说自己合同找不着了，那我还能差着。
7: 这位观众朋友，就是我不太清楚，就是说你们小区上房的时间，具体呢，就是说可以一般情况下是2014年之后，我们这边呢主要是到这个前期物业合同那个签订之后30日之内，到咱们所属地区的 物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发改部门或者当地的街道办事处都有备案，你可以就是根据你们的时间，就是上房的时间，2014年时间为界限去查一下。
2: 2014年，
7: 对，
6: 那我要是以4年之后
7: 的，2014年之后就是到咱们所属区的价格主管部门、物业部门、物业主管部门，还有咱们的街道办事处都可以查询到。2014年之后。
6: 哦，行，我明白了，
2: 2014年之前的时候查到的是吗？
7: 2014年之前呢是这样的，2014年之前是有部分小区是在咱们市本级来备案的，2014年之后是下放到各个所属地区。
2: 嗯，好的，没有其他问题了吧？
6: 啊，没有了，谢谢啊。哎，好的。
2: 哎，你好，
0: 你好。我是那个老家是那个水泥汪基的，我想建一个，就是说就是地面上嘛建一个广播电站，我想问一下现在还有这个什么广播执照吧？
8: 关于建设地面集中式光伏电站，按照江苏省最新的规定，就是江苏省关于进一步优化集中式光伏电站管理的通知，目前光伏电站不存在建设指标一说，你如果说想建设光伏电站，你只需要在属地的数据局办理投资项目备案证，然后到自然资源、生态环境、林业、农业农村等部门获取一些符合他们的相关管理工作之后，即可到供电公司办理监网申请开工建设。目前是江苏省不存在集中式光伏电站建设指标一说。
2: 那刚才听起来也比较复杂，我们有好多的部门，
8: 是的，
2: 数据局报备，那剩下的就是你刚才说的又是农业呀，又是等等。
8: 因为光伏电站涉及的部门很多，
2: 嗯，
8: 首先呢是发改部门呢是负责新能源的发展规划的，然后具体的这个项目立项的部门呢是现在因为这个权限下放都下放到各地的这个数据局进行一个项目备案，在项目备案之后，因为光伏建设呢还需要占用土地，还需要可能涉及到生态环保，可能也有农光互补，涉及到农业农村，所以说你要建设这样一个大型的能源设施项目呢，需要取得自然资源、生态环境、林业还有农业农村各个部门的一些支持意见，确保不违反他们的一些规定之后，然后到供电公司去办理这个项目的接网申请。
2: 他刚才讲的是主要是办这个想建这个光伏电站。
8: 对，
2: 那要是这个普通的比如说在一些农田呀，包括这个水面呀，包括这个房屋上面啊，就装一些光伏板的话，像包括有些个人他自己去装，这块还需要这个有什么到哪儿去报备或者是怎么办吗？
8: 主持人刚才您讲的这个呢就是分为了两类。
2: 嗯，
8: 如果说我想在农田水面建设这个光伏板，也就是这位听众提到的叫光伏电站
2: 啊，
8: 这是属于光伏电站，他就要履行刚才我讲的立项，然后征求各部门的意见，这个一套完整的一个流程。
2: 就哪怕你是建，你是贴这么10片10块啊，咱们按块来说哈，
8: 对，
2: 10块100块啊，都需要。
8: 是的，
2: 嗯，
8: 如果说您刚才讲的第二种，就是说老百姓在自己家屋顶上去建这种分布式、以自用为主的这种屋顶分布式光伏的话，如果说你自己投资，那么由供电公司统一帮你去数据局去备案。
2: 就像我们现在这个充电桩一样，是这样的吗？比如说我这个买了一个车，我是充电的，那我就申请，然后供电部门就给你装了。
8: 对，
2: 那你要在自己家里建的话，也是这样。
8: 是的，
2: 就帮你自己可以自用，同时你要是用不完的，可以再去出售，用电上网。
8: 是的，
2: 嗯，好的。哎，
9: 喂，你好，
2: 请讲。
9: 你好，我想问一下一个停车的事儿。我是开的新能源车，然后我听说咱徐州是有这个停新能源车就是半价的那个政策，但是我搁市中心停车的时候，有时候有停车场有半价，有的时候没有。
2: 嗯，
9: 这是啥情况啊？我想问是为啥有的停车场它没有半价呀？因为我是在市，对，有的停车场就不给我半价。
7: 在咱们政府定价或者指导价的，市区内的就是停车场，含着咱们的这个道路停泊车位是按规定的是减半收取停车费用的，但是呢这个计费呢是要到源的40/50，但是就是刚才像您说的这个，就是说有的停车场可能是没有实行半价，是因为是这样的，因为是对于市场调节价的停车场我们是鼓励，没有这个强制性的规定。
2: 嗯
7: 嗯，
2: 那这个大家怎么去区分？作为消费者，就您这个。

0: 他比如说他是什么市场调节的这个停车场，或者那个就是我们有规定的，怎么去区分？
1: 啊，就是咱们那个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的，就是说大家可以就是说在停车的时候可以多看一下，就是他们的公示牌。停车场呢是咱们是蓝色背景，以蓝色背景为主。道路停泊车
0: 牌，
1: 黄牌呢是市场调节价。那个绿色牌照呢是绿色牌子呢是咱们道路停泊车位。这蓝色和绿色背景的是基本上都是属于我们政府指导价或定价的。黄色背板的呢是为我们那个市场调节价的。
0: 这位女士，你只要记清楚，就是蓝牌、绿牌这种肯定都是半价。那要是黄牌的，基本上就是市场调节价。那他要是没有人听，没有人停车的话，他可能就给你收个半价，是吧？
1: 它上面都会有公示。
0: 都满了，停满了，那这个时候有可能就是全价了。
1: 是的，是的。还要看他们那个板上面的一个公示情况。
0: 还有看是在市中心啊，还是在偏僻的一些地方，它这个收费的价格都不一样。这样清楚了吗？
2: 就是看公示牌是吧？就看那个公示牌为准。
1: 对。
2: 好的，好的，好，那我知道了。
0: 好，再见啊。
2: 谢谢。
0: 好，再见。好，我们再来接下一部电话。你好。
3: 我是一家钢筒运输企业，现在我们这个接到通知，我做信用修复。信用修复我看了一下，原来我们譬如有十套的，但是有一些也没提交修复，现在怎么就没有那么多了？那是什么情况？我那个现在是只要修复这个线上公示的那些，原来处罚我没修复的那种怎么处理啊？还要我再提交修复吗？
4: 2026年4月份呢，我们全国实行了新的那个信用修复办法，这个对那个失信严重程度和这个公示期呢做了新的调整，就说那个分成这个轻微、一般和严重三类，就是分别设置了不同的公示期。那个轻微的呢是。一般是不公示的，就是行业主管部门他认为如果必须要公示的话，就是也可以公示，但是最长呢不超过3个月。那个一般公示期呢是3到这个1年，就是最长是不超过1年，就是一般失信的。然后严重失信呢是最短是1年，最长是3年。这个公示期期满后呢，就是自动停止公示，也不需要你这个再提交修复申请。你反映的这个情况呢，应该是最长公示期届满了，它自动停止公示了，这个就不需要你再提那个信用修复申请了。就是您平时呢，我建议呢，你们要关注一下这个我们信用中国网站公示的信用状况，这个等那个失信最短公示期届满后呢，这个履行相关义务后呢，按照这个相关规定呢申请这个信用修复。这个信用网站上呢也有这个相关的一些流程的指导。
3: 那就是说我就是信用中国公示几条，我修复几条，其他的我就不用再去做其他的处理了，是这样吗？
4: 对，超过公示期了，你就等着它自动这个消失掉就好行了。
3: 好，那没有其他问题了哈，谢谢。
5: 4000年前，瑶方彭祖与大彭，在这里您可以看彭祖文化，听彭祖故事，品彭祖美食，学彭祖养生。彭祖故国，古韵大彭，欢迎您。为公，心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千年汉运，红色风华，王杰精神发源地，大运河畔的文旅宜居之城，邳州运河街道。
6: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5: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育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6: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5: 乐服务，畅鹏程，徐州地铁让生活更美好。
6: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5: 梦想从披州起航，事业在披州绽放，以诚建成，宜居宜业，助己惠民，披州住建欢迎您。与光同行，温暖相伴，徐州供电公司始终为您提供优质方便规范真诚的供电服务。暗电365徐州真来电，提醒您依法用电，安全用电，节约用电。孔子游学地，李可染故里，江苏省生态文明镇，国家卫生镇，城市向东，徐庄向前。徐州市中医药管理局助推全市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0: 星期五，我们今天的上海单位是咱们遂宁县人民政府。
7: 哎，你好，我一个孩子在那个西边学校上学，上那个开学三年级，然后现在那个小的开学到一年级的时候，他现在不让在那个学校上，要在东边上，解决这问题。我那个大的，他当时用他爷爷的回迁房，在我们那个新城区二小，在西面上学。然后呢，我名下有一个东边的学区房，现在他不让在那个西面上，只让在那个东边上。现在一个东边，一个西边。然后呢，我们家老人身体还不好。然后呢，
0: 说你现在讲
7: 就
0: 是两个孩子是吧？如果是这个不在一起上学的话，可能接送都比较麻烦。就现在看能不能都在统一在一个地方，是这样的吧？
7: 对对，是的，
0: 这个应该是可以的啊。那你就是说你的要求是得在你愿意上的那个学校，是这样的吗？
7: 不是，也不是
0: 啊，
7: 哪怕都在东边或者都在西边都可以。
8: 你提到的问题呢，其实就牵扯到我们这个学生上学的政策问题。我们要求呢，就是学生法定监护人有房产的，那么我们要分呢，监护人户籍和房产证是否一致。如果按房产确定呢，这个市教区，就是如果是一致的话，我们按房产确定。那么监护人户籍和产权证不一致的话，我们主要分农村和城区。你这种情况呢，应该是城区，你的房产呢应该是五小的学区。那这样一来呢，
7: 对，
8: 按照这个政策呢，应该是确定的市教区的学校呢应该是五小。但是刚才你提到的，就是因为你有一个大的在这个二小，只是有时候呢就是孩子方便不方便接送的问题。对于你这个问题呢，这样我们回去以后呢，再根据我们要求呢，教育局技教科呢再主动联系你，对于我们主动呢给你学生，就是给你们这个因为你特殊家庭，看怎样能够让你们就是更方便一些吧，就是说更好为你们服务。他这个情况呢，我们也有政策的。一般来说呢，都是
0: 政策是什么？
8: 政策就是按照房产入学。
0: 嗯，
8: 但是他因为他前面的孩子，
0: 他前面孩子没有按房产入学吗？
8: 对，他的回迁房上二小上学这个问题呢，我们回去再了解一下的，是不是你按照这个符合政策进行入学的？
0: 就家长，你的这个老大是多大？上几年级？
7: 老大开学三年级，开学三年级。
0: 老二呢？开学上一年级。
7: 对，开学一年级。对，
0: 那这个上三年级的当时办理这个入学的时候没有按房产证走吗？
7: 当时没有，当时因为用他爷爷那个回迁房材料叠交上去，然后就可以报名，可以上。那
0: 就当时允许三年级，现在一年级的又不允许了。
7: 对
8: 是这样的。你这个当时在就是你的大小孩入学的时候啊，是否你这个当时你的名下是否已经有了这个五小的这个房产？
7: 有啊，那个时候有啊。
8: 那是个政策，也是原则上也是用按照房产来入学的啊，情况是应该是这样。
7: 但那时候可以上，因为新城区二小，因为没有开几年嘛。
0: 就是老大允许，老二不允许了，是这样的吗？
7: 对，就是。
0: 那老二学校怎么跟你说的不允许？
7: 学校说，就是二小那边按照你的房产证上来，你只能属于五小，作为这边学校现在不可以，因为今年的政策就是这样。然后教育局也说，这个事情你可以找学校。学校呢，让我找教育局。
8: 我想呢，刚才我已经给你解释了。当然了，这个政策在第，不是说就是你在大孩子在上学的时候啊，其实按照政策，你原则上应该是在五小上学的。可能我不知道你什么原因，是吧？这个是什么原因到了这个二小去上学？像你这个情况呢，我们会，我们回 去再具体查实一下呢，你是否就是大小孩是不是按照那个就说当时的政策是否符合要求，好吗？我们会积极联系你，给你个准确的答复，好吗？
7: 嗯，行，好的。
0: 就现在我们基本上按政策规定是两个孩子肯定可以在一个学校上学，
8: 对，是可以，
0: 只是现在不清楚的他老大为什么当时在这个
8: 在二小，新中区二小是这种情况。
0: 就是这个他问的这个问题是最后是因为政策的改变，目前应该没有变化。
8: 基本上我们政策一直是延续的，
0: 嗯，
8: 基本没有变化。
0: 你好，
7: 我是这个今天民通现在叫铁河社区大红社区这边，关于这个实地保险的事情，就是我们这个实地保险已经都是过去七八年了，八九年了，我们去这个大红社区这个去找过多少次。就是一直也不给办，像我母亲已经快去世了，就是始终不落实这个问题。顺河街道现在改成顺河街道。
0: 顺河街道
7: 天虹社区。
9: 请问你是潘村的是吧？天虹的是。
7: 对，老潘村的。现在这个金泰民通。
9: 金泰民通，就是原来的地块，就是之前地块就是金泰民通是吧？
7: 对对对。
9: 你这样，因为这个实地保险呢，这个我也在这知道了，也不是具体负责这一块的。我们呢下我节目下播之后呢，我第一时间可以联系，我和我们和社区呢一块可以联系，了解一下具体情况。我是因为这个业务办理，还是涉及到资规，涉及到那个人保，涉及到好几个部门。我明天回去去这节目之后呢，具体和你联系好不好？
7: 因为我只想知道一下，就是这个事情呢，已经过去了七八年了。而且我们找过到社区找过也不是一次两次，就是始终不给解决。
9: 就是我说
7: 只有极少一部分人给办了，像我们这种，也是个属于单亲家庭了，就是我父亲过世也很早，这个是我母亲，你快去世了。
0: 问一下，这个并不是所有人都没办，办了一部分。
7: 对。
0: 那就是说没有办的也不是一位两位是吧？
7: 对，是。
9: 好吧，你这种情况就是呢，就接不下播下播之后呢，就我具体可以联系，看你什么到底什么情况。因为这个确实，主持人也说了，就是没有办实地保险的不是一个两个人，他是肯定是我们具体了解。
0: 他如果办的话，是不是应该统一来办理？
9: 还是按地块按名额？对，
0: 按地块按名额。
9: 对。
0: 那如果是湿地的话，这个还为什么要按名额？
9: 他是根据那个土人比，这一块地就是是一亩地土人比，这个在这算就是能办多少人。
0: 能办多少人？那这个没有办的怎么办？这一部分人，
9: 所以说至于他这个情况，具体情况我还不太清楚。
0: 你是所有的地都没有了，还是说有一部分还有？
7: 没有地了，完全没有了。像这种情况，我们早就该可以办了。
0: 大概也了解过一些情况，比如说我们这个就是有一块地被征了，这块地里呢，也许张三然后有三分地，或者是李四有两分地，但是这个张三有可能他一共有一亩地啊，他只有三分地可能在这块地里就是被这个征用了。那另外呢，这个李四也有可能也是部分地被征用，这种情况下有可能给你不能完全的啊，就给你办这个实地保险。但是我们其他人的像这种，如果是确实你什么都没有了，就一分地都没有了，像这样的为什么还没有给办？这我觉得我们需要去了解一下。
9: 好的，主任。
0: 你好，
10: 就是我那个宅基地。我那个侄子是我们老侄子，住在老侄子，他家是兄弟俩，老大结婚已经分侄子出去了，是那个老的是跟我们一起住的，所以我们分家之后把那个房子重新反建，2006年反建呢，到现在因为那个证上的名字一直是老的名字，所以现在去换这个新本的话，他们还要去评估，还要我们拔钱，这是我们自己建的房子，就是把他的老爹的名字改成他儿子的名字，就是不给改。我想问一下，这要怎么办？
0: 谁要罚你的钱？
10: 不是，他要我们去评估，去公证。
0: 他是谁？
10: 就是那个资源管理处的。
0: 嗯。
10: 因为的，我们到大队之前都是大队。
0: 你要干什么？
10: 统一发的。
0: 要罚你？
10: 不是要罚。我们就是那个老的那个登记证上的名字，人是老的名字，老的已经死了好多年了。
0: 嗯，你现在想
10: 我们想去把
0: 换成你们家的是吧？
10: 对。
0: 啊，然后换的过程当中要干什么？要你交什么材料还是怎么着？
10: 他要我们去评估，去公证。

0: 重。
1: 嗯，就是你
0: 公众评估。
1: 那你去了吗？
0: 要不少钱，我们去问了，他们要收好多钱。
1: 你就是想问、这个、
0: 收一千多块钱，
1: 就是这个就是父母的这个房子，然后你们接下来用了。
0: 不是的，那个房子已经搬了，我们结婚都91年结婚的、到现在这么多年了，原先都是老房子，我们自己分家自己盖的房子。
1: 我知道，就是你们04年的时候你们自己翻建的，但是这个父母现在原来房产证上写的是父母的名字，是这样的吗？
0: 对，
1: 现在就
0: 是
1: 你想改到你们家，但是你这个你现在要改，然后让你去做一个评估，是这样的吧？
0: 对，是的，是的。
2: 这个问题呢，并不是很复杂的一件事情呀，这涉及到农村家庭这个分户和宅基地的分宗设立的问题。主要原因呢，是因为我刚才听你介绍的情况，主要家里边这个重建的名称是你家里边老人的，
0: 对，
2: 涉及到呢，按我们现在这个不动产登记的要求，可能涉及到财产的继承与分割问题。这个里边呢有两种方式，其中你刚才提到了一个呢，可以通过这个公众继承或者呢非公众的继承方式。他们呢可能这个工作人员在接待你这个问题处理的时候呢，他告诉你了，可能是因为有老人这个去世了，涉及到继承问题呢，要求你去行公众。我跟你讲，就跟你说的就什么意思呢？公众不是一定必须要去的，不需要去，一定要去。但如果你去公证的时候呢，可能司法部门呢，公证处他可能要对你的这个房地产的这个价值呢要核定一下，可能涉及到收取一部分费用，因为公证他肯定要收取费用呢。但是呢，你也不一定要通过这个继承公证的方式来进去办理。这里边呢，最主要就是什么意思呢？你的家庭涉及的相关的权利人啊，你比如说呢，你们这有兄弟俩，还有其他的这个兄弟姐妹，你们可以呢签订一个分家析产的协议。涉及的权利人签字同意，办到你的名下就行了，然后呢就可以正常的去申请办理我们这个登记，没有什么需要必须要去办理公证的这种特殊的要求。这个我们在日常我们在日常工作过程中呢，当然了，有的这个有的人呢，好多人去采取这个公证继承方式呢。
3: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7月19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7月19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10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0元产检、10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4: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6: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情，
7: 百岁养生经，
6: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7: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6: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7: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园林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那还是今天同样的时间哈，我们共同来欢迎楚老师。你好啊，楚老师。
2: 喜儿你好啊，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楚老师你看哈，这些天您从呼吸吐纳啊，聊到了饮食食疗的话题了，
2: 没错，
1: 那都是关于中医老祖宗养生去病的智慧方法。
2: 对呀，
1: 您讲了说学会呼吸吐纳，那就是吸清吐浊，身体的病症呢能够更快的更好的恢复。
2: 对，没错，
1: 学会科学的吃喝饮食呢，能让我们不生病。那现如今确实你看很多病都是吃出来的哈。
2: 对对，
1: 因此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啊，经常听到这样一句话，就说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呢？那这句话呀，似乎是在说哈，只要是吃饭吃粮食，就一定会生病啊，可以这样理解吗？
2: 哎，你要说这句话呀，我可以这么讲啊，这是歪曲事实，啊，也可以说是断章取义的说法，
1: 是吗？
2: 哎，也不知道是这句话最开始是谁给传出来这个歪理儿？民间老百姓可能也总说这句话，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的？
1: 对呀，
2: 啊，那你反过来想啊，那你说我们不吃这五谷杂粮，你说咱们该吃什么呢？你说咱每天吃的粮食，各种主食，你说如果离开了这个五谷啊，你像大米呀、黄米啊，是吧？小米、小麦呀，是吧？甚至高粱米，甚至各种的豆类，什么大豆、小豆、黑豆、绿豆。这啥？这是不是都是五谷杂粮呢？你说我们每天吃饭，这个主食，你说不吃这些吃什么呀？
1: 那就没得吃了。
2: 如果说吃这些五谷杂粮都能得病的话，那要是不吃这五谷杂粮的话，想没想过，那咱人还能活成，是不是活不了了？你离开它咋活呀？对吧？你充饥顶饿，别的咱不说，你说你不吃这些粮食，你吃什么呀？所以说有这个话。我感觉是什么呢？就是受到一些外来文化的影响，哎，把咱们都给带偏了，自己老祖宗的话不信了，信这个外族远道的和尚，都说远道和尚好念经，啊，我不知道这人都怎么了，远了不说，啊，咱就说，头20年前，啊，那个时候呢是外来文化对咱们国家入侵。相当于是最猛烈的时候，影响最大的时候，很多外来文化都开始入侵了，对咱们影响很大，生活也发生很大变化，尤其在这个医学方面，外来文化当时怎么讲呢？告诉我们人要健康啊，从饮食方面怎么办呢？说得多吃这些精细加工的这些食物，得精加工、细加工，所以从那时候开始，你看流行啥呢？是粗粮都得细做了。这个外来文化告诉我们呢，说人得健康啊，怎么办呢？得多补充热量，得多吃脂肪，多吃碳水。那个时候呢，咱们国人很多人他对这方面的知识很欠缺，认为老外说这东西挺对，甚至有人认为挺科学，就跟着学跟着做，多吃热量的、脂肪类的、碳水类的东西。结果怎么样？慢慢的发现了啊，肥胖的、三高的。各种脾胃病、糖尿病都给吃出来了。这时间长了，这回咱国人慢慢有的人醒悟了，知道了，这都是外来文化对饮食的影响给咱们造成伤害了。那怎么办呢？这老外一看呢，不行了，咱们中国人对他们这种文化思想啊，慢慢有点醒悟了，然后他们把话又改回来了，老外又开始说，老外怎么讲呢？那这些年，这也是这个老外西方文化讲的，说饮食上啊，想要健康呢，得多吃粗粮的
1: 啊，又让吃粗粮的。
2: 看原来告诉粗粮得细做，是精加工的，吃精细的东西。这回又说了，得多吃粗粮，要清淡饮食了。干啥呢？说得补充这个粗纤维，这才是真正获得健康的饮食方式。
1: 就又不让吃那么多脂肪了。
2: 你看这话是不是都让他们说的？
1: 对，
2: 所以说啊，光说这个。

0: 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病的啊？现在还能说这话的，我告诉你，这都是歪理。人就这样，有的时候呢，怎么说呢？哗众取宠，人云亦云，有这么一传的呢，别人感觉都这么说。那你光听不好的，有没有？还有听过？另外还有句话呀，
1: 嗯，
0: 什么叫五谷丰登啊？
1: 五谷丰登，
0: 对吧？这个词儿是咱们中国人自己的文化，
1: 对，
0: 这也是出自咱们中医的智慧
1: 啊，这是中医的智慧。
0: 内经讲什么呢？内经讲五谷为养啊。那丰登是什么？丰登就是告诉我们啊，要丰富，要丰盛
1: 啊，要丰富。
0: 哎，也就是什么意思呢？告诉我们这五谷杂粮啊，你要丰富一点，都要均衡的，都要去吃。因为登是啥意思啊？登就是盛大多的意思。
1: 多，嗯。
0: 所以老祖宗告诉我们说，这些五谷杂粮我们都要什么丰富均衡的去吃，而且要什么要常吃多吃。所以什么叫五谷杂粮为主，这是主食，这叫五谷为养，对身体是最好的营养。这五谷不同种类，它有不同的性味和归经啊，滋养不同的脏腑，它入咱们的五脏啊。
1: 嗯。
0: 哎，你搭配着来吃，它就可以什么调和阴阳，来增强咱们的体质。所以大家伙千万别被这个歪理邪说啊，这歪理给带偏了。这五谷杂粮是最好的东西。所以从现在开始，你想要身体好不生病，你要在吃这个主食上，你别听老外的，相信咱中国自己老祖宗的。你这些粮食你吃的好，你五脏养护的就好。你五脏好，你肯定不得病。你不管是去病还是养生长寿，是吧？五脏为根呐，
1: 嗯，
0: 太重要了。那你说这五谷杂粮，你要会吃，吃的好。还这句话，是不是比你天天吃药要强啊？
1: 那是当然了，
0: 对不对、啊、
1: 嗯，
0: 你看这小米儿，小米儿干啥？小米儿咱知道入脾的，
1: 嗯，
0: 健脾和胃啊，补益虚损呐、啊。就这个脾胃消化不良的，你就多吃点小米儿。哎，你家里有老人的，有老传统的，你还给这产妇做啥吃啊？
1: 做小米粥，
0: 对吧？
1: 嗯，
0: 小米粥、鸡蛋，
1: 对，
0: 是这月子餐，
1: 对
0: 不对？你看家里有老人的、嗯、啊，都知道这老理儿。很好，为什么呀？因为这个小米它滋养脾胃是最好的东西。这女同志生产之后，她肯定会气血亏虚呀，身体虚弱呀。那怎么办？就得让她脾胃的吸收功能强大起来。脾胃功能强起来了，她才能化生充足的气血呀。
1: 嗯，
0: 补益气血，再配上鸡蛋就更好了。鸡蛋归心经，归脾经、肺经，它能够补益心气呀，补益脾气和肺气。哎，就特别适合这个产后啊，失血过多导致这种啊阴虚的状况啊。啊，所以说滋养养阴太好不过了。所以说月子餐，你看小米粥，哎，加鸡蛋，再配点红枣枸杞，一煮一吃。你看现在这年轻人，哎呀，这坐月子，你看什么贵他吃什么，是吧？各种滋补品，根本就看不上这小米粥鸡蛋了，是吧？
1: 对，
0: 哎，
1: 认为这挺土的，
0: 是吧？感觉这东西有啥营养？
1: 嗯，
0: 啊，啥贵买啥，啥贵吃啥，啊，吃就高档的东西。我告诉你，还真未必。哎，有这个最朴素的一个食物营养来得更好，虽然不能绝对啊，但是我敢说还真未必有这小米粥鸡蛋来得更朴素更好。为什么讲？你看现在这个很多这个女同志生孩子，大多数就生一个孩子，
1: 对，嗯，
0: 顶多来说呢生两个三个大片了，
1: 嗯
0: 啊，现在条件都好了，所以说呢孩子生的少，坐月子吃东西就吃好的名贵的东西啊，认为这是最补的。但你发现这现状没有，你看结果怎么样？你看现在很多的女孩子女同志生产完之后呢，补的也很好，各种高档滋补品呢也吃得好，什么海参呢，什么燕窝呀，你看吃的都很好，结果身体还是很弱，还是总生病。那你说回想咱们上一辈人，那个时候这女同志生孩子三四个孩子都少的，是吧？五六个七八个孩子生的也多，在那个年代你想想，他没有什么高档的滋补品，那坐月吃啥呀？不就小米粥鸡蛋吗？
1: 对，
0: 能吃上这就不错了，
1: 嗯，
0: 对不对呀？但是你看看，你回想回想，就那年代你看看，人家女同志生完孩子，不管生几个孩子，人家出月子以后什么上山下地什么，也是当时乾隆皇帝每天的必修课，练习啥？练习呼吸吐纳洗髓功，结合易筋经，每天都做，一招一式加强练习，实现强身健体。所以说到后世的时候，说啥说乾隆皇帝这个武艺是很好的，跟这方面都是有关系的。
1: 嗯，
0: 但是咱不得不承认的是什么呢？在乾隆

0: 皇帝的养生的这个食疗当中，这个神仙粥肯定是功不可没的。因为这个乾隆皇帝咱知道他好作诗啊，他的一生写了30000多首诗，其中有一首是专门夸赞这个神仙粥的
1: 啊，还专门写个诗夸赞神仙粥
0: 啊
1: 这个
0: 啊，你看看他咋写的呢，他这样写：一碗神仙粥，清香满堂忧，养生延岁月，妙味解千愁。你还挺押韵，就这几句夸赞，你就想吧，把这神仙粥夸赞得多明显多好。
1: 还真是哈，就是一听就很有意境
0: 是吧，
1: 哎，还很有来历呢。由此可见呢，说这个神仙粥真是太好了啊，而且呢还有这么多的典故在里面。
0: 对，
1: 那楚老师你得给我们讲讲这个神仙粥啊，它究竟该怎么做呢？简单吗？
0: 不难，都可以做。
1: 啊，
0: 准备点食材，比方说这个糯米呢，准备50克啊，薏米50克，小米50克，红枣5-6个就行。哎，莲子10个，枸杞10克，桂圆肉10克。
1: 嗯，
0: 就这几样。怎么做呢？你先把这个糯米啊和这莲子，提前呢你用水给它泡它30分钟，然后把这红枣呢把里面的核给去掉了，枸杞、桂圆呢先都给它洗干净，然后这个糯米、莲子呢泡好以后放锅里，就加清水，大火给它煮开了。煮开以后，把这小米、薏米再给它放进去，然后小火呢你再给它煮30分钟。等到开锅以后了，再把这红枣和桂圆都给它放进去，再煮个10来分钟，这就行了。然后呢，出锅之前把准备好的这个枸杞再放进去，然后在锅里呢和了和了，放点蜂蜜，你稍微的匀和一下，调调口味，直接呢凉一凉就可以喝。
1: 嗯，
0: 你看看简不简单？
1: 还真挺简单的。那楚老师，这个神仙粥啊，它需要天天喝吗？是所有人都适合喝吗？
0: 嗯，这个咱倒说，你在当今时代来说吧，你倒不用说一天3顿都喝
1: 啊，是
0: 是吧？
1: 嫌腻烦了。
0: 对，那你起码得喝一顿。
1: 嗯，
0: 最好在晚上喝这神仙粥
1: 啊，喝一顿就行，晚上喝。
0: 如果说我天天喝呀，感觉有点喝也喝腻烦。
1: 嗯，
0: 那你起码这一周的时间，你得喝个3-4回，你养成习惯就好了。而且嫌麻烦，其实你可以一次呢做的时候，你稍微多做一点，你吃不了放到冰箱里别坏了就行呗。你等到每次吃的时候热下不就好了吗？
1: 这一次做出来一周的，
0: 对呀，
1: 然后这一周啊就热一热
0: 啊，对呀，
1: 吃了就行了。嗯，
0: 至于你说这人群，因为它是食物，它都是粮食啊，
1: 嗯，
0: 所以说任何人男女老少谁都能喝，谁喝谁好啊。尤其一些体弱多病、年老体虚的、气血不足的、睡眠不好的，你就多喝喝这个粥。你坚持喝它半个月下来，你一定会发现给你身体带来的变化和状态完全不一样。就包括我本人，包括我们全家，我们几乎这么说吧，每天的晚餐我们这主食就喝这粥，我们都能够切身感受到对身体的确是非常非常好的。
1: 那这回我也学会了哈，晚上我也喝这个粥吧，又简单啊，又省钱，而且呢这个又健康。
0: 对，
1: 嗯，
0: 你相信我的，你往后你就晚上你多喝一喝。
1: 对对对，我学会了，
0: 都吃嘛，
1: 对
0: 对不对啊？因为这个无论是养生啊还是去病，大家都记着重点要保证什么，我们的五脏肝心脾肺肾它得健康。
1: 嗯，
0: 你得把它养护好，这五脏机能老化衰退你就会出病，反之来讲你老化衰退的慢，你身体状态精神状态它一定会好啊。所以说在饮食方面呢你必须得把控好，但是在饮食把控好的同时呢啊，咱知道也得结合运动。
1: 嗯，
0: 运动咱们的五脏六腑那咱们的筋骨皮肉四肢百骸对吧，它自然而然它就活起来了。
1: 嗯，对，生命在于运动嘛。
0: 对
1: 啊，必须得动起来。嗯，什么跑步啊、健身啊、跳广场舞的都行嘛。
0: 那么是这样的啊，你说为什么你刚才说了说这个跑步健身啥的，为什么说运动会对身体的健康有好处有益处呢？
1: 嗯，因为活动筋骨嘛，这些活动筋骨增强体能了，这个肺子的肺活量也高了，肺活量高了以后呢这个血氧含量就高了，气血循环就好了，所以说这样对健康就很有帮助嘛。
0: 你说的呀，还基本上还真就都对了。
1: 学习过。嗯，
0: 运动对身体健康有帮助，它主要就是通过咱们肢体的这种运动和活动，这样一来咱们的呼吸节律就发生了改变。
1: 嗯，
0: 呼吸节律发生变化了，身体的脏腑机能就会发生变化。其实主要的原理是在这儿了。
1: 啊，
0: 因为不同的这个运动的方式啊，它对我们呼吸的节奏的影响变化是不一样的。
1: 主要是对呼吸

0: 生变化。
1: 哎，那每个人都能感受。你比方说跑步，你说咱们在坐着的时候和跑步的时候，那呼吸节奏和节律是不一样啊？
0: 那肯定不一样啊，
1: 对吧？你在跑的过程当中，你呼吸节律是啥？是快速，
0: 非常快的。
1: 快呼快吸，对吧？快呼快吸的这种方式就可以对咱们的心肺能进行气机的一个高速的交换，心肺的浊气快速的往外呼出去，外界的精气把它吸进来，这样一来能鼓动振奋心阳和肺阳，让心肺功能就强劲。还有像这个打羽毛球啊，或者骑自行车，你看这样的运动，它的呼吸节奏和跑步还不一样，它的呼吸节奏啥？是长吸快呼这种节奏。那你看这样的呼吸方式它能干啥呢？它能够调和身体的阴阳平衡。哎，它这种呼吸方式调阴阳很好。因此你看这两项运动它能锻炼啥？锻炼身体的协调性。还有这游泳，你看这游泳啊，它是什么呼吸方式啊？它是这种深吸慢呼的这种呼吸方式。
0: 对。
1: 哎，那这种方式它能够对身体哪好呢？提高心肺的血氧含量，能加速新陈代谢，还能提高身体的柔韧度。甚至来说打太极拳，这不有一种运动吗？你看打太极拳的过程当中，它这个呼吸的方式是啥呢？是慢吸长呼的这种呼吸。
0: 长呼。
1: 哎，你看这种呼吸方式干啥呢？它能增强身体的营卫之气，濡养筋骨，温煦脏腑。所以你看吧，各种各样的，它运动的方式不同，对于咱们健康的帮助也不一样。也就运动的方式不同，咱们的呼吸节奏它不一样嘛，所以对健康的好处它自然也就不一样。这里面实际上就包含了咱们中国人自己的文化。运动运动，你看运在前，动在后，合起来叫运动。这也是中医老祖宗的智慧，出自于中医。那运的是什么呀？运的是气呀。
0: 运的是气。
1: 动的是什么？动的是血呀。所以中医叫什么呢？叫运气动血，简化之后呢就叫运动了。
0: 明白了。那就是说我们今天做各种各样的运动锻炼，实现强身健体，那最主要的原理呢，就是我们用各种不同的这个运动方式啊，就是让我们的呼吸节奏变得不一样了。
1: 对，
0: 运动过程当中呢，因为它改变了呼吸方式，
1: 对，
0: 这个时候就帮助我们运气动血了。就是让气血运行的活动的更好。
1: 没错。
0: 这样就让身体就健康了，对吧？
1: 就这道理。你说咱活着靠啥？咱就靠气血活着的嘛。
0: 对，
1: 对吧？
0: 那
1: 你说这气是怎么来的？气是运化出来的。所以我们总说什么叫运气，运气
0: 啊，运气是这么来的，
1: 这么来的吗？说运气好的时候，你看看这人呢，你干什么他都顺。
0: 对，
1: 你运气不好的时候，干啥都别扭。
0: 对，
1: 实际上这个词呢，实际上是指身体而言啊，也就是出自于中医的运气的理论啊，身体的什么元阳之气、营卫之气是啥？是先天之精和后天的补充。然后最终要通过哪儿？要通过脏腑的运转，才能化生出这种元阳之气和营卫之气。所以说中医有个词叫做运化，就是运转转化的意思。你看看这中医为啥说很奥妙啊？西医为啥说他这个二三百年他没啥历史没啥文化？咱这不是打击，这是事实。你看西医没有运化词，西医是整个什么词呢？西医整个消化的词。
0: 对，消化。
1: 那这一个字的差别性质可完全不同啦。运转转化，你想啊，它是一个不断循环的过程。那西医所说这个消化可不一样了，消除再转化，你想想它是不是矛盾的？它都给消除了，消除是就没有了，你没有了还怎么转化呀？都没东西了你怎么转化呀？对不对呀？那你看我们这个呼吸喘气，你说我们呼吸喘气在一吸一呼之间，它是不是在一个运转转化的过程？对吧？你包括咱们吃饭，咱吃进去的食物，它经过脾胃的消化吸收以后，它最终才能转化成精气，然后精气再化血，同时还得推动血的运行和循环。你看看，这都是运转转化吗？这都是在什么运气动血的一个过程，让气血动起来，循环起来，这人才能健康啊。所以说，你不管身体你出现任何不适的症状，或者是你这个疾病的发生，为什么中医讲都和气血有最直接的关系啊？要么是啥气血瘀滞了，要么就是气血不足了。因此现在你看看很多医生也好啊，还是这个营养学家也好啊，都在大

0: 气血论，大肆的去宣讲气血的重要。然后干啥？你看，然后他开始兜售，开始售卖各种调理气血、补养气血的药物或者其他产品，而且价格还都很贵。
1: 嗯，
0: 啊，老百姓认可这事儿啊，老百姓疯狂的买单。但实际上呢，想要实现气血的健康，让身体这个运气动血的功能正常啊，不让咱的气血产生瘀滞了、停运了，或者是虚亏不足的情况，完全没必要呢。也非得花大把大把的钱去买各种啊滋补调理气血的这些产品，完全可以通过呢呼吸吐纳的方式，哎，也能实现让咱们气血健康和正常。
1: 哎，那可真是太好了哈！把您请到节目啊，那这真是最明智的选择了。您给大家伙带来的方法呀，都是最省钱的、不花钱的这些好方法
0: 啊。
1: 那咱们现在听众家人们，如果说你有气血的虚亏，或者是呢，我们真是出现了有气血瘀滞啊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一定是记好、学好。啊，楚老师接下来呢就教给大家的这个吐纳的方法，那学好了那就是自己的，是吧？那就请楚老师把这个调理气血呼吸吐纳的方法啊赶紧教给我们大家吧。
0: 好啊，我可以教大家。针对这个你看调理气血有两个方面啊，也是两套方法。
1: 两套方法、
0: 针对的是啥呢？一个是针对气血虚亏不足的，你比方说呢，我们出现了一种经常的体虚乏力啊，面色苍白萎黄，头昏眼花，心悸气短，还有人说呢身困体乏的，手脚冰凉的，失眠多梦，精神萎靡，食欲不振，这都典型的气血虚亏不足的症状。西医说什么？西医叫贫血了。
1: 那对，贫血了，
0: 是吧？那么呢，针对这样的情况啊，我归纳总结出一套啊专门补养气血的一个吐纳调息的方法。可能细心的朋友啊认真听节目，实际上前两天我也教过大家补养气血的这套方法。怎么做呢？放松身体，站立或者是你端坐都可以，用鼻子缓慢的吸气。吸气的过程当中啊，把腹部往里收，胸部向外去扩张，把气给吸满。在吸气的过程当中，心中默念吹自觉吹，默念多少？念六次。吸满以后用我们的口向外呼气，呼气的时候啊，要一口气把这气完全把它呼出去，要快要有力把气呼出去。呼气的时候呢，这个腹部呢是向外去鼓的，把肚子鼓起来，胸部自然就放松了，一口气把这气全部呼干净。而且在呼的时候也要发吹字音，前两天不讲过这六字诀吗？发音嘛，
1: 对，
0: 吹字音要发出声来，干啥呢？就是能够帮我们排浊气的同时能够补肾气。一吸一呼为一组，你每天坚持练习5到10分钟的时间，甚至在一天当中你可以反复的去多练习多做，这就是补气养血，增强气血运行，吸精吐浊，解决气血不足的情况。你连续做几天都不用时间长，你会发现你刚才这些我讲的这些气血不足虚亏的一些症状马上就改善了。这是什么？针对于气血虚亏不足的啊呼吸吐纳的方法。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是啥呢？是属于气血瘀滞的情况。就咱这气血运行不畅通，瘀滞了，堵塞了，那气血运行不畅通，它一定会产生疼痛，因为中医讲什么不通则痛嘛，
1: 对，痛则不通，
0: 指的就是气血不通嘛。你比如说身体的某些部位出现了一种刺痛感或者是胀痛感，有的人是头部，有的人是胸肋部或者腹部或者四肢手脚筋骨有这种刺痛胀痛或者麻木，而且呢，你会发现经常疼痛的这些地方啊，这个皮肤啊，它都是淤青青紫色的，
1: 有瘀滞了，
0: 有瘀滞嘛，颜色都不对啊。而且呢，这个气机不畅通啊，会导致我们什么情绪烦躁易怒，会干预睡着了也是浅睡，还总做噩梦，早上起来身体还特别的乏力，和没睡觉一样不解乏啊。女同志呢，经期呢血块多，颜色都黑紫色的，伴有痛经或者是经。

0: 田荣武、王章通，这都是啥气血瘀滞嘛。
1: 嗯，
0: 就所有这个气血瘀滞的人，你看这个舌头，这个舌体的颜色都是偏紫暗色的，而且这舌面上有很多这种瘀斑和斑点，这都是气血瘀滞不通的表现。那针对这样情况呢，那就是做另外一套呼吸吐纳的方法。这方法怎么做呢？身体得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膝盖呢微微弯曲，双手自然下垂，掌心向内，然后呢让全身放松，眼睛目视前方。这时候开始吸气了，闭口，用鼻子开始缓慢的要伸长的去吸气，就深吸气，慢吸气，长吸气。
1: 嗯，
0: 这个时候要有动作了，在吸气的过程当中，双手的掌心朝上，食指交叉给它扣到一起，从小腹部缓缓的向上托举，一直托举到哪儿呢？托举到咱们头顶的上方，一直到两个胳膊把手臂伸直举到头顶。这个时候咱们的眼睛抬头要向上看，看哪儿呢？看咱们头顶的手背
1: 儿啊，得抬头，
0: 哎，看手背儿。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会明显感觉到呢，由于双臂举过头顶伸直的时候，你能感受到脊柱这种拉伸感和胸腔完全打开的这种感觉。也就是做到这个动作的时候，你这口气已经吸满了，吸满之后要屏住呼吸四秒钟，然后姿势还是保证这个托举的这个姿势。意念当中要想什么呢？要想你体内这个清气开始上升了，就想一个事儿，身体内的清气、精气在缓缓的从小腹部往上走，有上升。
1: 嗯，
0: 把气吸满之后，屏住呼吸四秒，接下来干啥？咱就得呼气了，
1: 往外呼了，
0: 用口呼气。呼气的时候也要缓慢均匀的，要配合动作。
1: 嗯，
0: 啊，就呼气，也别一口气一下子呼出去，也要均匀缓慢的长呼气。在呼的过程当中，将举在头顶的双手从咱们的正前方经过面部、胸部，一直到小腹部到丹田的位置，双臂缓缓的下落。在下落的过程当中，要保证双臂一直是伸直的状态，双手一直得是食指交叉的状态。相当于是什么个状态落下来的呢？从头顶托举，一直从面部啊，一直下落到咱们小腹部，手臂是伸直的，那是不是就是一个半圆形、一个弧形的状态，缓缓落下来了？
1: 嗯，
0: 一直落到哪儿呢？落到小腹丹田，然后继续保持食指交叉，掌心向上，还要保持这个姿态。归到这个位置的时候，你这口气也随之就呼尽了。但是在呼气的过程当中，意念当中，你要冥想，冥想什么呢？你要冥想体内的浊气，随着外呼，把这口浊气已经排出去了。也就是吸气的时候，你冥想的是什么？体内的清气是上升升腾的。
1: 嗯，
0: 呼气的时候想的是体内的浊气啊，说气血开始往下降，降到哪儿了？下沉到丹田了。意念当中就想这个事儿，就这样，你看看一吸一呼，配合着这个动作，这是一组。每次做多少呢？每次你做六组到八组，就这么去做。随着气血逐渐畅通以后，你的体力和体能就会很快就会增强了。
1: 嗯，
0: 体力体能增强，你可以逐渐的增加这个次数。你就做吧，你看吧，就这两套呼吸吐纳的方法，就能帮我们很好实现气血充盈和畅通。你坚持练习做，你把它当成习惯去保持。哎，你就气血一定会调和，你的精神一定会旺盛。哎，这句话它就比你吃各种名贵的滋补品来的都实在。什么原理？还这原理，吸天地之精气，吐体内之浊气，叫吸清吐浊，再配合肢体的动作实现什么？动静相依，
1: 嗯，
0: 阴阳调和，让脏腑气机得到深度的交换，鼓动振奋脏腑之阳气，实现气，这都是什么最精炼最简便，是吧？也是最适合咱们老百姓的好方法，对吧？这都是老祖宗几千年

0: 留给我们的东西，多好啊。
1: 嗯，相信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现在正在学习，正练习操作呢。那真是要把这个好的方法学会了，掌握住了。
0: 对。
1: 那这样就能够补养气血，畅通气血，这是个好方法。
0: 对。
1: 是吧？气血呢，是我们活着的根本。
0: 对呀。
1: 啊，我们把这两套吐纳的方法，那学会了，那成为日常的一个习惯。
0: 嗯。
1: 我们坚持的去练去做。那这是养生延寿的最好的妙招。
0: 哎，你这点也说到了
1: 啊，
0: 这就是我格外也是要跟大家讲的一条，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啊都在追求什么长寿，
1: 对，
0: 是吧？现在毕竟这个各方面的精神生活、物质生活啊，方方面面的的确确比之前好太多，
1: 生活条件好
0: 吧？
1: 嗯，
0: 所以说我们都希望呢自己的寿路啊长一些，
1: 嗯。
0: 但是长寿这里面有个关键的一个词儿，什么词呢？要达到无病的状态，
1: 健康长寿。
0: 哎，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有的人讲了说，我呢岁数也挺大，我活了90多，我活了100多，
1: 嗯，
0: 但是呢从质量角度来说没法去谈质量了，是吧？活得身心俱疲，活得痛苦煎熬，活成了别人的拖累，
1: 嗯，
0: 这个不是咱们想要的结果。那我们即使说到80岁、90岁，甚至过百，对吧？我们不能说像年轻人一样精力旺盛，我们不可能说非要达到说是走到疾不如风。最起码的，咱还能耳不聪慧；最起码呢，咱们还能够步履稳健，
1: 嗯，
0: 对吧？咱不干啥体力活，也不需要参加什么工作劳动，但最起码的自尊。维持自己没问题，吃喝照料不需要别人的帮助，还能有自己追求的乐趣，这是人生晚年，这是长寿最重要实现的。我相信任何人都一样，谁都希望能做到无疾而终。
1: 对，
0: 对吧？不是因为病最终病死的，
1: 嗯，
0: 对吧？是达到身体达到一个自然的最终的一个衰退老化的状态，叫用尽则退了，就相当于用到一定程度了，自然而然停止了，对吧？
1: 对，
0: 像我们很多人讲，嗯，哎，有的人是修来的福分，
1: 嗯，
0: 就在睡梦当中安然离开，对吧？哎，自己不遭罪，哎，孩子们感觉呢，这老人是修来的福气，
1: 孩子也不跟着遭罪，
0: 对呀，嗯，所以说这是我们想要的状态。那么能不能实现呢？在未来。我相信呢，从大健康角度，从这个国家战略角度，各种各样的，尤其是中医的很多方法，尤其在近些年来已经受到了很多机构也好，院校也好，尤其是在国人心中啊，现在我感觉这几年来地位已经开始逐渐的上升了，是吧？很多人已经认识到中医给我们真能带来很多养生和延年益寿的方法，
1: 嗯，
0: 西医实现不了的，对吧？因为老外都在学了，咱为啥不用呢？所以说未来我相信呢，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能达到无疾而终的状态，这是咱们大家伙包括你我都在内，咱们希望咱们的晚年最终的目标嘛。
1: 对对对，确实这是我可以说从现在开始啊追求的人生最大的目标了。
0: 对对，
1: 嗯，确实是这样哈。那么今天的节目呢马上也就结束了哈。哎，我们非常感谢楚老师的精彩的分享啊。那明天的时间我们再见了。
0: 嗯，再见。
2: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3: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4: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5: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

雅颂。大家好，我是张弛，欢迎收听美文雅颂。天窗是中国现代作家茅盾创作的散文作品，文章以浙江桐乡地域文化为底色，通过乡土民居中木板窗与天窗的结构差异，勾连童年记忆与哲学思考。小小的天窗不仅给房子带来了光明，还放飞了孩子的心灵，同时也表达了作者的思乡之情。天窗，作者茅盾。乡下的房子只有前面一排木板窗，暖和的晴天，木板窗扇扇打开，光线和空气都有了。碰着大风大雨或者北风呼呼叫的冬天，木板窗只好关起来，屋子就黑得像地洞里似的。于是乡下人在屋顶上面开一个小方洞，装一块玻璃，叫做天窗。夏天阵雨来了时，孩子们顶喜欢在雨里跑跳，仰着脸看闪电，然而大人们偏就不许。到屋里来呀，孩子们跟着木板窗的关闭，也就被关在地洞式的屋里了。这时候小小的天窗是唯一的慰藉。从那小小的玻璃，你会看见雨滴在那里补落补落跳，你会看见袋子似的闪电一滑，你想象到这雨、这风、这雷、这电怎样猛烈地扫荡了这世界，你想象它们的威力比你在露天真实感到的要大十倍、百倍。小小的天窗会使你的想象

0: 活跃起来。晚上，当你被逼着上床去休息的时候，也许你还忘不了月光下的草地河滩，你偷偷地从被子里伸出头来，你扬起了脸，这时候小小的天窗又是你唯一的慰藉。你会从那小玻璃上面的一颗星、一朵云，想象到无数闪闪烁烁可爱的星，无数像山似的、马似的、巨人似的奇幻的云彩。你会从那小玻璃上面掠过一条黑影，想象到这也许是灰色的蝙蝠，也许是会唱歌的夜莺，也许是恶霸似的猫头鹰。总之，美丽而神奇的夜的世界的一切立刻会在你的想象中展开。哎呦呦，这小小一方的空白是神奇的，它会使你看见了若不是有了它你就想不起来的宇宙的秘密，它会使你想到了若不是有了它你就永远不会联想到的种种事件。发明这天窗的大人们是应当被感谢的，因为活泼会想的孩子们会知道怎样从无中看出有，从虚中看出实，比任何他看到的更真切、更广阔、更复杂、更实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93，衢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7月19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7月19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衢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93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曲折折的荷塘上面，迷望的是甜甜的叶子。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层层的叶子中间，零星的点缀着些白花，有袅娜的开着的，有羞涩的打着朵儿的，正如一粒粒的明珠，又如地天里的星星，又如刚出浴的美人。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节选自朱自清的散文《荷塘月色》。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当时遇见歌节目。刚开始您听到的是凤凰传奇带来的《荷塘月色》，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自朱自清先生的同名散文。《荷塘月色》这篇散文是朱自清的代表作品之一，写于1927年7月的清华园，当时他在清华大学任教。这篇散文通过对月夜下荷塘景色的描写，流露出作者想寻找安宁但又不可得，幻想超脱现实但又无法超脱的复杂心境。七月是荷花开得最美的季节，北京的圆明园、颐和园、莲花池公园、玉渊潭公园、紫竹院公园等等都是欣赏荷花的好去处。《诗经》中有“喜有荷花”的句子，意思是中华大地上凡是有沼泽水域的地方都生长着荷花。其实说到荷花，在上世纪70年代，我国的古植物学家就在柴达木盆地发现了荷叶的化石，至今至少有1000万年。1973年在浙江余姚出土的7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发现有荷花的花粉化石。荷花也叫莲花、芙蓉、芙蕖、菡萏等。在我国的古典诗词中，写荷花的诗词很多，比如周敦颐的《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杨万里的《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李商隐的《唯有绿荷红菡萏，卷舒开合任天真》，陈继儒的《笑之无庐何处是，一池荷叶小桥横》等等。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一起走进中国古典诗词里的万亩荷塘，去欣赏古诗词里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我们先来听一首许巍带来的《蓝莲花》，这首歌没有激昂的曲调，却震撼人心，给人力量。蓝莲花象征着生生不息的希望和永不凋零的理想。

0: 一首《蓝莲花》过后，我们一起去品读盛开在古诗词里的荷花。提起唐朝诗人王昌龄，我们知道他是一位边塞诗人，会想起他写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其实王昌龄有关女性题材的诗写的也是非常好的。唐玄宗天宝七年的夏天，当时王昌龄被贬到龙标已经有一段时间了，龙标就是现在湖南怀化一带。有一天，王昌龄一个人在龙标城外游玩，在东西的河池看见了一幅绝美的画面，当地一位姑娘正在荷花池中采莲唱歌。王昌龄被她深深的吸引，写了两首采莲曲，下面我们就来欣赏其中的一首。
1: 采莲曲，唐王昌龄。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乱入池中看不见，闻歌始觉有人来。
0: 这首诗就像是一幅采莲图，把采莲少女和周围自然环境融为一体的美好画面呈现在读者面前。第一二句，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这其中的芙蓉指的就是荷花。这两句是说采莲少女的绿罗裙与甜甜的荷叶融为一体，仿佛都是同一种绿色，少女的脸庞掩映在盛开的荷花之间相互映衬，说明少女红润艳丽的容颜如同出水的荷花一样娇艳美丽。第三句，乱入池中看不见，意思是说荷叶罗裙芙蓉人面本来仿佛就是一体的，难以分辨，所以稍不留神采莲少女又与绿荷红莲浑然一体，不见踪影了。可是就在怅然若失的时候，第四句，闻歌始觉有人来，荷塘中突然响起了歌声，诗人恍然大悟，采莲姑娘依然在这荷塘之中。这就像唐朝诗人崔国甫在诗中所写的，菱歌唱不彻，知在此塘中，意思是水塘里的歌声悠扬，经久不息，知道心爱的姑娘就藏在这水塘中。我们来听一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阿莲》，这是戴军在1995年演唱的一首歌。无论是阿莲、小芳、小薇，还是王昌龄这首诗中的采莲姑娘，都是美好的象征，或许听起来都会让人想起自己心中的那个女孩。

0: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森林公园。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轻奢小团即将出发，
2: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3: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2: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3: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嗨，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5: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4: 你说的对，章鱼哥。
6: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7: 九三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答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当时遇见歌》，我是跟您一起读诗听歌的小光。刚刚您听到的是周华健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歌名叫做《摆渡人的歌》。这首歌非常写意，描写的是摆渡人从天蒙蒙亮出现在水中，一直到夜幕降临，他乘船远去，消失在暮色里。来来去去，摆渡人都是一个人，可是快乐幸福与否，或许只有自己知道。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的摆渡人，该何去何从，应该由自己的心来决定，由自己手中的船桨来决定前进的方向。即便会经历狂风巨浪，至少心里是快乐的。好，歌曲过后，我们继续来品读盛开在古诗词里的荷花。唐朝大文学家白居易在杭州任职过一段时间，此时的他远离朝堂，工作之余还可以沉醉在旖旎的江南风光和好朋友的诗酒之中，生活轻松又舒心。有一年夏天，白居易无意间捕捉到一对青年男女在荷塘上相遇的有趣一幕，于是就写下了这首《采莲曲》。
1: 曲，唐·白居易。灵夜迎波荷展风，荷花深处小船通。逢郎欲语低头笑，碧玉搔头落水中。
0: 这首诗的意思是说，林叶随着水波飘荡，荷叶在风中摇曳，荷花深处采莲的小船轻快地穿梭，采莲的姑娘碰见了自己的心上人，心里想跟他说几句话，可是只能低头害羞地笑，哪成想这一低头，头上的玉簪子就掉到了水里。这是一首非常有趣的诗，白居易活灵活现地为我们刻画出一个痴情娇羞又可爱的少女形象。恋人相遇，互诉衷肠，何止千言万语，可是此时此地，这个娇羞的小姑娘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有低头含笑，还不小心把碧玉簪子

给掉到了水里。这些都是初恋少女在羞怯微带紧张的状态下才会有的情态，被白居易细心地捕捉到了，而且传神地表现了出来。下面我们就来听一首蔡幸娟演唱的《采莲曲》。这首歌的歌词出自唐朝诗人李白的《采莲曲》，同样也唱出了少男少女之间微妙萌动的爱情。

0: 首采莲曲过后，我们继续来欣赏那盛开在古诗词里的荷花。唐朝诗人白居易到了晚年回洛阳养老，他用大半辈子的积蓄买了一处大宅子。白居易写过一首诗叫《池上篇》，这首诗里描述了宅子的规模：十亩之宅，五亩之园，有水一池，有竹千竿。白居易带领全家上下在院子里种上了槐树、梧桐树、枣树、桃树、梨树等各种树，还种了好多花，桂花、牡丹、芍药、菊花、兰花、莲花等等。另外他还有一片被称之为新黄千万竿的竹园。在这个大宅子里，白居易最喜欢的就是大池塘，池塘里养着金鱼，泥里长着白莲，双鹤在岸边静立或者游翔，池塘边垂着柳枝，这么美的园子任谁见了都不免会心驰神往。白居易自己也是整天绕着池塘转，还经常邀请好朋友过来吟诗作赋，喝酒抒怀。白居易在池上篇的最后一句写道：妻奴兮兮，鸡犬闲闲，悠哉悠哉，吾将终老乎其间。说明白居易对自己精心布置的这个园子非常满意，准备在这里养老了。园子这么美，池塘这么热闹，不免也会引来热爱大自然的小朋友。有一年夏天，白居易正在池塘边溜达，就发现一个小孩子不知道什么时候溜进了自己家的这个池塘，而且还偷偷地划着一艘小船在偷白莲。白居易看见了觉得挺有趣，就没有打扰这个私自闯进来的小孩子，反而写了下面这首诗。
1: 池上，唐，白居易。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不解藏踪迹，浮萍

0: 一道开。
1: 这首诗的意思是说，夏天池塘里盛开的白莲花太美太吸引人了，小孩子的脑袋里全被这美丽的白莲花给占据了，于是划船和采莲的动作一气呵成，眼疾手快地偷偷采到了可爱的白莲花后，又划着小船迅速逃离作案现场。可毕竟是小孩子呀，只顾着逃跑，不懂得掩饰自己的踪迹，绿绿的浮萍被经过的小船划开，留下了一道长长的痕迹，被院子的主人白居易给发现了。对于小朋友的这些举动，白居易是温情的，他躲在一旁静静地看着采莲的小朋友，暗自为他的活泼淘气发笑，被孩子的天真所感动。这些最纯粹简单的友爱和快乐，让人卸下了平日的重负，所以孩子们的淘气装饰了白居易的池塘，池塘也装饰了孩子们的梦，又怎么舍得对他们发脾气呢？好，我们休息一下，来听杨宗纬和叶培带来的一首歌，歌名叫做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白居易诗中那个偷采白莲的小朋友好像在哪儿见过，是在哪儿呢？是在各位童年的记忆里吧。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0: 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四到五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7月19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7月19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各位亲爱的家人们，我是小雅。除了好听的节目，今天还给大家准备了专属的惊喜。这会儿正在听节目的朋友相当有福气，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给节目听众准备了100份生日礼包。如果您的眼睛经常干涩酸胀，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难受的不想睁开，甚至越看越模糊，眼前还有小黑点飞来飞去，那您现在只要打个电话400-855-8282购买，就能多拿到一份生日礼包，里面有价值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是让大家先拿去体验的。另外还有豪华收音机、艾草夏凉被。生日礼包只有100份，先抢先得，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好视力是26年大品牌，百万用户好评的国民眼贴，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就用了10几种，更荣获3项国家专利。贴上就像给眼睛做按摩，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没事儿出门遛弯、跳跳舞，生活的幸福指数那是蹭蹭往上涨。现在好视力26周年大庆倾情回馈全体节目听众，所有抢在前100名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的人手多得一份生日礼包，您不光能多拿到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套亲肤柔软的艾草夏凉被。前100名先打先得，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 九三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0: 言志，歌咏情，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当时遇见歌》，我是跟您一起读诗听歌的小光。刚刚您听到的是厦门六中合唱团的孩子们用阿卡贝拉，也就是无伴奏合唱的形式演唱的汉乐府诗《鱼戏莲叶间》，仿佛让我们看到了一群在莲叶间嬉戏的灵动的鱼儿。而下面我们继续来欣赏中国古典诗词里开放在盛夏季节的荷花。李清照有一首著名的词作《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这是他到汴京后还没有出嫁之前所写的。这段时间李清照身居闺中，回忆起十五六岁时又一年的夏天跟一群女伴划船游玩误入荷花深处的情景，写下了下面这首流传千古的小令。
1: 梦令·常记溪亭日暮，宋·李清照。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
0: 这首词的意思是说，时常记起在西边的小亭子里聊天小酌游玩，一直到暮色降临，完全沉醉在优美的景色中，而忘记了回家的路，玩尽兴了才会划船准备返回，又不小心进入了藕花深处。争渡争渡这四个字说明当时与李清照一起玩耍的朋友很多，他们乘坐的不只是一条船才能够产生争渡玩划船的比赛，船桨击打水面的声音惊起了一群鸥鹭。从这首词中我们可以感觉到李清照少女时就不是一般的女孩子，一个有文化的十五六岁的女子到郊外游玩还喝醉了，这在宋代是极为罕见的。这也说明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给了李清照宽松自由的成长环境。正所谓少年情怀自是德，这首词没有任何雕琢，却给我们一种自然之美。好，下面我们就来听蔡琴演绎的李清照的这首《如梦令》，在音乐和诗词中去再一次感受这幅美好的夏日图景。

歌曲过后，我们继续在古诗词里赏荷花。公元837年，晚唐著名诗人李商隐中进士，转年又喜结良缘，在两年之内就喜逢人生两大幸事，金榜题名时和洞房花烛夜。李商隐的心情可以用孟郊的一句诗来形容，那就是春风得意马蹄疾。而他的夫人王氏也会吟诗作对，所以李商隐就写了下面这首《赠荷花》送给爱人，用荷花荷叶来表明和爱人举案齐眉、琴瑟和谐的愿望。

0: 赠荷花，唐·李商隐。世间花叶不相伦，花入金盆叶作尘，唯有绿荷红汉淡，卷舒开合任天真。此花此叶长相映，翠减红衰愁煞人。
1: 这首诗的前两句，世间花叶不相伦，花入金盆叶作尘，是写花和叶的两种不同命运。世上的花与叶本是同根生同枝长，花儿万紫千红千姿百态，一旦被慧眼识中，便移栽到贵重的金盆里备受呵护。但绿叶却受到遗弃，飘零落地，在凄风苦雨中化作尘土。花入盆叶作尘，这是世间花和叶不同的命运。第三四句，唯有绿荷红汉淡，卷舒开合任天真，是说只有荷花是红花绿叶相搭配相呼应的，荷叶有卷有舒，荷花有开有合，衬托的是那样的完美自然。在古代，诗人借荷花出淤泥而不染的特性，赞美高洁脱俗、不媚于世的品格，但这首诗却赞叹了荷叶荷花任天真，真诚而不虚伪的美德。任天真是用花性来写人性。最后两句，此花此叶长相映，翠减红衰愁煞人，表面上是说但愿这美丽的荷花和那碧绿的荷叶长久共存，互相映衬，形影不离，实际上的意思是期望爱人同自己长相厮守。最后一句，翠减红衰愁煞人，是忧虑，字面上是忧虑荷叶减翠红花衰落，实际上的意思则是担心两人的感情出现意外的变故。所以李商隐是在向爱人表白心志，希望两人都珍视爱情，永不变心。这首赠荷花表面上句句都是在写荷花荷叶，但实际上句句都是写人，借荷花表明自己的心意。我们来听一首歌，张清芳和尤克里林演唱的《出嫁》。这首歌唱出了新人在婚礼前对于幸福的憧憬和对于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心。

0: 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九三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0: 诗人志，歌咏情，这里是当诗遇见歌，我是和您一起读诗听歌的小光。今天我们继续来欣赏那绽放在中国古典诗词里的荷花。刚刚您听到的是许嵩作词作曲并演唱的《山水之间》，歌词中说：“林中抚琴曲委婉，群山听懂我悲欢。”不仅展示了许嵩的古典文学修养，同时似乎也在告诉人们不要过分追逐名利。半身泪尽徒然，碑文完美由谁看。下面我们继续来品读古诗词里的荷花。秦观是北宋文学史上一位重要的作家，他的诗作和文章都写得很不错。历史上流传过这么一句话：文人论兵，秦观堪与晚唐杜牧相媲美。下面我们就来欣赏秦观所写的一首诗作，诗的名字叫做《纳凉》。这首诗里写到了莲花的清香。
1: 纳凉，宋·秦观。斜杖来追柳外凉，画桥南畔无常。月明船笛参差起，风定池莲自在香。
0: 据考证，秦观的这首七言绝句《纳凉》很可能是他在

0: 试图遭到挫折之后所写的诗作。第一句，斜杖来追柳外凉，连用了斜、来、追三个动词，表现了诗人拄着拐杖出门后的动作，也传达出诗人追寻理想中的纳凉圣地的急切心情。第二句，画桥南畔倚湖床，指出了诗人纳凉的方位，这是一个绿柳成荫、位于画桥南畔的好地方。选好了地方，诗人安上湖床，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躺椅，躺在上面，尽情去领略享受纳凉的好滋味。湖床这个词，我们已经在节目里提到过很多次了，比如李白的《乘兴坐湖床》，苏轼的《闲倚湖床》，大都是表达远离喧嚣，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或多或少都有相通之处。最后两句，月明船笛参差起，风定池莲自在香，意思是月明之夜，船家儿女吹着短笛，笛声参差而起，在水面萦绕不绝，晚风吹来，池中的莲花盛开了，幽香散溢，沁人心脾。从这两句里，我们仿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7月19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7月19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5: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6: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情，
7: 百岁养生经，
6: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7: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6: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7: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6: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7: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6: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7: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6: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7: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0: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嗯，楚老师，你看哈，这些天您从呼吸吐纳啊，聊到了饮食食疗的话题了，
0: 嗯、没错，
1: 啊，都是关于中医老祖宗养生去病的智慧方法。
0: 对呀、
1: 啊，啊，您讲了说学会呼吸吐纳，那就是吸清吐浊。
0: 嗯，
1: 身体的病症呢能够更快的更好的恢复。
0: 对，没错。
1: 学会科学的吃喝饮食呢能让我们不生病。
0: 嗯，
1: 那现如今确实你看很多病都是吃出来的哈。
0: 对。
1: 因此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啊经常听到这样一句话，就说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呢。那这句话呀似乎是在说哈、啊、只要是吃饭吃粮食就一定会生病啊，可以这样理解吗？
0: 哎，你要说这句话呀，我可以这么讲啊，这是歪曲事实啊，也可以说是断章取义的说法。
1: 是吗？
0: 哎，也不知道是这句话最开始是谁给传出来这个歪理儿。民间老百姓可能也总说这句话，说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的？
1: 对呀，
0: 啊，那你反过来想啊，那你说我们不吃这五谷杂粮，你说咱们该吃什么呢？你说咱每天吃的粮食各种主食、
1: 嗯、
0: 你说如果离开了这五谷啊，你看大米啊黄米啊是吧，小米小麦啊是吧，甚至高粱米，甚至各种的豆类，什么大豆小豆黑豆绿豆，这啥，这是不是都是五谷杂粮啊？
1: 嗯，
0: 你说我们每天吃饭这个主食，你说不吃这些吃什么呀？
1: 那就没得吃了。
0: 如果说吃这些五谷杂粮都能得病的话，那要是不吃这五谷杂粮的话，想没想过那咱人还能活成，是不是就活不了了？离开它咋活呀？
1: 嗯，
0: 对吧，你充饥顶饿，别的咱不说，你说你不吃这些粮食你吃什么呀？所以说有这个话，我感觉是什么呢，就是受到一些外来文化的影响，哎，把咱们都给带偏了，自己老祖宗的话不信了，信这个外族远道的和尚，都说远道和尚好念经啊，我不知道这人都怎么了，远了不说啊，咱就说头20年前啊，那个时候呢是外来文化对咱们国家入侵相当于是最猛烈的时候，影响最大的时候，
1: 嗯，
0: 很多外来文化都开始入侵了，对咱们影响很大，生活也发生很大变化。尤其在这个医学方面，外来文化当时怎么讲呢，啊，告诉我们人要健康啊，从饮食方面怎么办呢，说得多吃这些精细加工的这些食物，得精加工细加工。所以从那时候开始你看流行啥呢，是粗粮都得细做了。
1: 哦、
0: 啊，这个外来文化告诉我们呢，说人得健康啊怎么办呢，得多补充热量。得多吃脂肪，多吃碳水啊！那个时候呢，咱们国人很多人他对这方面的知识很欠缺，哎，认为老外说这东西挺对，哎呀，甚至有人认为挺科学，就跟着学跟着做，多吃热量的、脂肪类的、碳水类的东西，结果怎么样？慢慢的发现了啊，肥胖的、三高的、各种脾胃病、糖尿病都给吃出来了。
1: 嗯，
0: 哎呦，这时间长了，这回咱国人慢慢有的人醒悟了，哎呦，知道了，这都是外来文化对饮食的影响给咱们造成伤害了。那怎么办呢？这老外一看呢，不行了，咱们中国人对他们这种文化思想啊，慢慢有点醒悟了，然后他们把话又改回来了，啊，老外又开始说，老外怎么讲呢？你看这些年，这也是这个老外西方文化讲的。说饮食上啊想要健康呢得多吃粗粮了。
1: 啊，又让吃粗粮了。
0: 你看原来告诉粗粮得细做，是精加工的、
1: 嗯、
0: 吃精细的东西。这回又说了得多吃粗粮，
1: 嗯，
0: 要清淡饮食了。干啥呢，说得补充这个粗纤维。哎，这才是真正获得健康的饮食方式。
1: 就又不让吃那么多脂肪了。
0: 你看这话是不是都让他们说的。
1: 对。
0: 所以说啊，光说这个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病的啊，现在还能说这话的，我告诉你这都是歪理。人就这样，有的时候呢怎么说呢，哗众取宠，人云亦云，有这么一传的呢别人感觉都这么说，
1: 嗯，

0: 那你光听不好的，有没有还有听过另外还有句话呀、啊？什么叫五谷丰登啊？
1: 五谷丰登，
0: 对吧？这个词儿是咱们中国人自己的文化，
1: 对，
0: 这也是出自咱们中医的智慧
1: 啊，这是中医的智慧。
0: 内经讲什么呢？内经讲五谷为养啊。那丰登是什么？丰登就是告诉我们啊，要丰富，要丰盛
1: 啊，要丰富。
0: 哎，也就是什么意思呢？告诉我们这五谷杂粮啊，你要丰富一点，都要均衡的，都要去吃。因为登是啥意思啊？登就是盛大多的意思。
1: 多，
0: 所以老祖宗告诉我们说，这些五谷杂粮我们都要什么丰富均衡的去吃，而且要什么要常吃多吃。所以什么叫五谷杂粮为主，这是主食，这叫五谷为养，对身体是最好的营养。这五谷不同种类，它有不同的性味和归经啊，滋养不同的脏腑，它入咱们的五脏啊。哎，你搭配着来吃，它就可以什么调和阴阳，哎，增强咱们的体质。所以大家伙千万别被这歪理邪说啊，这歪理给带偏了。这五谷杂粮是最好的东西，所以从现在开始，你想要身体好不生病，你要在吃这个主食上，你别听老外的，相信咱中国自己老祖宗的。你这些粮食你吃的好，你五脏养护的就好，你五脏好，你肯定不得病。你不管是去病还是养生长寿，是吧？五脏为根呐、太重要了。那你说这五谷杂粮，你要会吃吃的好，还这句话，是不是比你天天吃药要强啊？
1: 那是当然了，
0: 对不对、啊？你看这小米儿，小米儿干啥？小米儿咱知道入脾的，健脾和胃啊，补益虚损呐、啊。就这个脾胃消化不良的，你就多吃点小米。哎，你家里有老人的，有老传统的，你还给这产妇做啥吃
1: 啊？做小米粥，
0: 对吧？小米粥鸡蛋，
1: 对，
0: 说是这月子餐。对不
1: 对,
0: 对，你看家里有老人的啊，都知道这老理儿很好。为什么呀？因为这个小米它滋养脾胃是最好的东西。这女同志生产之后，她肯定会气血亏虚呀，身体虚弱呀，那怎么办？就得让她脾胃的吸收功能强大起来。脾胃功能强起来了，再配上鸡蛋就更好了。鸡蛋归心经，归脾经、肺经，它能够补益心气呀，补益脾气和肺气。哎，就特别适合这个产后啊，失血过多导致这种啊阴虚的状况啊，所以说滋养养阴太好不过了。所以这月子餐，你看小米粥，哎，加鸡蛋，再配点红枣、枸杞，一煮一吃，补气养血，多好的东西。你看看现在呢？你看现在这年轻人，哎呀，这坐月子，你看什么贵他吃什么，是吧？就各种滋补品。根本就看不上这小米粥鸡蛋了，是吧？
1: 对，认为这挺土的，
0: 是吧？感觉这东西有啥营养？啥贵买啥，啥贵吃啥，啊，吃就高档的东西。我告诉你，还真未必，哎，有这个最朴素的一个食物，营养来得更好。虽然不能绝对啊，但是我敢说，还真未必有这小米粥鸡蛋来得更朴素更好。为什么这样？你看现在这个很。
1: 对，
0: 顶多来说呢，生两个三个大天了，现在条件都好了，所以说呢，孩子生的少，坐月子吃东西都吃好的名贵的东西，认为这是最补的。但你发现这现状没有？你看结果怎么样？你看现在很多的女孩子、女同志生产完之后呢，补的也很好，各种高档滋补品呢也吃的好，什么海参呢，什么燕窝呀，你看吃的都很好。结果身体还是很弱，还是总生病。那你说回想咱们上一辈人，那个时候这女同志生孩子，三四个孩子都少的，是吧？五六个、七八个孩子生的也多。在那个年代，你想想，她没有什么高档的滋补品，那坐月吃啥呀？不就小米粥、鸡蛋吗？
1: 对，
0: 能吃上这就不错了。对不对呀？但是你看看，你回想回想，就那年代，你看看人家女同志。生完孩子，不管生几个孩子，人家出月子以后，什么上山下地，什么上班工作，人一点不耽误。为什么啊？不就是这五谷杂粮他养的好啊？他身体恢复的快呀、他就比现在很多所谓的一些高档的营养品、滋补品的就要好。

0: 而现在没办法，信息化时代，生活条件也好了，是吧？很多一些广告的宣传，一些引导啊，各种噱头，哎，就是让你多花钱，是吧？让你这个买一些高档的东西，
1: 嗯，
0: 包括咱们天天吃的精米，就这大米，实际上都好东西。你大米它味道甘淡，而且白色，它入肺经，滋阴润肺是很好的东西。那肺气不足的啊，或者是总是这种干咳，咱叫什么叫肺燥的人，
1: 嗯，
0: 这个时候吃点啥吧，你就煮点大米粥。先吃什么呢？煮好的大米粥上面有那一层黏黏糊糊的米油
1: 啊，喝那个米油，
0: 哎，你喝这米油，
1: 嗯，
0: 养阴润肺呀，啊，啊，而且清燥止咳，这太好不过了。
1: 那这个也简单呢。
0: 对呀，来的还实惠。
1: 嗯，
0: 还有这小麦，小麦的性味是微苦的，它是入心经的，养心气是最好的粮食。还有心气不足的、心慌的啊、心率不稳的，就多吃点小麦的。啊，不管是各种面食，做各种面食，这不都小麦粉吗？
1: 嗯，
0: 都是好东西啊。大豆、黑豆，这不都养肾的宝贝吗？对吧？它补肾的，还能利水，还能消肿。那高粱米儿，它性味酸涩，它就入肝经，养肝气，降肝火，增强肝的疏泄和调达能力。啊，经常烦躁易怒、肝火旺的人，你吃点高粱米儿，我告诉你就解决这问题，很好很好的。
1: 嗯。
0: 甚至你看看，你看这些是不是都是粮食啊？
1: 对，
0: 这不就五谷杂粮吗？
1: 嗯，
0: 它就能对咱们五脏就能有诸多诸多太多的好处了。你要不吃这些五谷杂粮，我告诉你，你这五脏就得不到这些宝贵的滋养，你的五脏就容易出现虚损，就容易出问题。所以说，不要这个听这个歪理传言啊。所以说，吃五谷杂粮，大家记着，不但不会生病，还会让你的病恢复的越来越好，切记这一条。在饮食上也只有五谷杂粮才是滋养五脏最好的东西。还这句话，五脏滋养的好，你的人整体才好，你才不容易得病，你才能长寿。你看最近这几年，咱们国家啊，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啊，
1: 嗯，
0: 有个食品在国外都卖疯了。
1: 卖疯了，
0: 哎，但是在咱们国内却始终也不温不火的，哈，
1: 是啥呀？
0: 我告诉你什么，八宝粥
1: 啊，八宝粥卖疯了，
0: 说大家伙都熟悉，
1: 嗯，
0: 哎，八宝粥，八宝粥，大家伙应该都知道，里面没啥，就是粮食，总共就八样嘛，
1: 啊，对，
0: 啊，什么糯米、莲子、红豆、花生啥的，
1: 嗯，
0: 都粮食，
1: 嗯，
0: 但是你看看这八宝粥在咱们国内，尤其现在，还这句话，物质生活好了，饮食也丰富了。现在这八宝粥在咱们国内没有多少人喜欢愿意喝了。
1: 嗯。
0: 是吧，每年腊八的一天呢，能喝一顿就不错了，也是为了应景，不当啥好东西。但是就这个八宝粥在国外尤其发达的，你像欧美地区，你知不知道这个产品在哪儿呢？一年能卖出多少？几十个亿的销售额。
1: 几十个亿吗？
0: 你想想，就这一罐八宝粥能销售额几十个亿在国外。
1: 啊，太受欢迎了。
0: 你看看，
1: 嗯，
0: 中国人看不上自己的东西，但是呢就受到老外的喜爱和青睐了。
1: 主要现在啊，就很少有家人能给做这个八宝粥了，大多数都是买那现成的罐儿的。
0: 买现成的现在没人多少人愿意吃。
1: 不太愿意喝那个，觉得甜。
0: 是吧，没人愿意吃了。嗯，
1: 对，
0: 啊。哎，所以老外喜欢。
1: 嗯，
0: 结果怎么样啊？咱们中国生产八宝粥的这个企业竟然被外资给收购给控股了。
1: 控股了啊，哦。
0: 你看看多可悲。人为啥收购我，老感觉这东西好。哎，人家想了，那既然你中国卖的不好，我们还想得到你这个八宝粥的制作的配方。那跟你要你也不能给我呀。
1: 嗯。
0: 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就给你企业啊收购了。对吧，多给你点钱嘛，收购你嘛。
1: 嗯。
0: 我把你企业都收购了，相当于是就把你的配方也就收购了。
1: 对，那都是人家的了。
0: 好，我跟你讲啊，嗯，老外当时收购这企业之后啊，都感觉到乐坏了，感觉捡到宝贝了。啊，认为他们认为啥，哎呦，可算得到这宝贝配方了。
1: 嗯。
0: 实际上咱知道这配方太简单了。
1: 对。
0: 叫不中国人都会做。他不就五谷杂粮吗？挑出八样粮食放到一块煮的粥吗？
1: 对，
0: 拿罐一装完事儿了，
1: 过少水就会做，
0: 最简单不过了。
1: 对，

0: 但是你想想，往往就这样，它越简单的东西越纯粹，越真实。所以人家老外发现呢，哎呦，吃这个咱们国家这个八宝粥，就比他们天天吃什么火鸡呀、火腿呀、吃这牛肉、吃披萨，哎，就比他强。
1: 嗯，
0: 这是一个，还有一个这个五谷豆浆。
1: 啊，豆浆那真是老祖宗传下来的，
0: 这是咱们中医老祖宗智慧，中国老百姓的智慧。
1: 对，
0: 五谷豆浆，各种粮食榨的豆浆嘛，就这个在国外现在也火得一塌糊涂
1: 啊，老外也喝豆浆了，
0: 哎，你都不知道啊！你现在去发达国家，你看吧，这中国这五谷豆浆火得了不得，老外现在开始改了，不喝可乐了，不喝他们的咖啡了，开始喝咱们国家豆浆了。你说这说明什么问题啊？这不就是咱们老祖宗留下的这个五谷滋养五脏对健康的益处好处，他们得到实惠了。
1: 对，
0: 这不是老祖宗好的经验智慧历经几千年的实践应用到现在呀，结果怎么样，被西方的这些发达国家人家给充分的认可了，开始学习运用咱们老祖宗留下的养生智慧了。可是想想我们自己呢，我们自己呢却把老外都丢掉的东西，各种洋玩意儿、洋食品，老外自己都不吃了，结果咱现在很多人还把这些洋食品当宝贝呢。自己老祖宗留下的好的东西，他不信，他也不用了，
1: 都给丢了。
0: 这啥？这不就是捧着金饭碗要饭吗？不有道理吗？
1: 您这么一说，真是太有道理了哈。一日三餐粗茶淡饭啊，听起来是有点寒酸哈，那实际上啊，那这才是生活的底色呀，是人间烟火。
0: 哎，太对了，
1: 是人生最大的平凡。
0: 嗯，
1: 我们都说平平淡淡才是真嘛，柴米油盐粗茶淡饭啊，才能最抚凡人心，那才是活着的本真呢。
0: 这话说的太好了，理儿就是这个理儿。你说咱都是老百姓，
1: 对，
0: 都不是普通平凡的人。
1: 都是凡人，
0: 你说天天让你锦衣玉食，你说你能享受多长时间？天天生猛海鲜，你看看你身体能不能承受得了？
1: 连吃一周什么都吃不进去。
0: 越是珍馐百味，既然越是香甜可口的东西，你要谨慎，一定要适量就好，不可过度。
1: 对，
0: 为什么？因为它会迷惑你，因为它会让你变得贪欲，让你变得纵容，容易蚕食你健康的身体。就切记吧，像生活当中说，越是嘴甜的人，你千万要注点意，慢慢的你不知道他背后他憋着啥坏事了。
1: 背后捅一刀是吧？
0: 对，所以说越是香甜可口的这些东西，你千万注意，你别让他给你迷惑了，你变得贪欲纵容，吃起来没完，他就在残害你的身体。接下来现在讲各种肥甘厚味，咱都知道多伤害身体呀，对吧？所以说回归平淡才是本真，
1: 对
0: 吧？因此才有一句话，什么话？叫名利不可尽收，美味也不可尽用的说法。这不都告诉我们了？凡事都有个度，你不能过了这个度。
1: 对，不如说每日清粥小菜，吃着肠胃舒坦。
0: 对，平平淡淡为啥说才是本真呢？对吧？无论是咱们现在你的生活节奏
1: 快，
0: 确实快，
1: 快，真确实是快，
0: 也很大，尤其一些中青年的群体，是吧？还有一些身体虚弱多病的一些老年群体，要相信我的话呀，在饮食上啊，你就抽点时间去买点五谷杂粮，你放家里头，对吧？你学着更改一下自己的饮食方式，我可以教给大家伙做一个粥
1: 啊，做个粥，
0: 哎，没事你多喝一喝。
1: 嗯，
0: 这个粥别小瞧了啊，这粥你光听名可就了不得。叫什么粥呢？叫神仙粥
1: 啊，神仙粥。这个可厉害了，
0: 是吧？你要听这名啊，就说了，哎呦，这粥可了不得，太好了，
1: 神仙喝的。
0: 那肯定是有点迷信的色彩啊。就是这么个称呼，但是这个粥可是有出处的。对咱们五脏的滋养特别好，谁喝谁好。这粥呢最早出在哪儿呢？为啥说这个出处历史挺有意思？在明代啊，有个很出名的医学家叫什么呢？叫龚延闲。
1: 明代，
0: 这是明代这个名医。龚延闲呢算是明朝的三代御医了。就明朝三代的御医。

0: 嗯，了不得了。
1: 哎，因为他有个很出名的一个医学的著作，叫什么呢？叫《受试保员》呐。在他这个《受试保员》这个著作当中啊，他就明确记载了就这个神仙粥这个制作的方法和成分的搭配。
0: 嗯，
1: 什么呢？就七样食材，
0: 比八宝粥还少一样。
1: 哎，七样，
0: 啊，
1: 小米、糯米、薏米、红枣、莲子加枸杞加桂圆肉，就这几样，
0: 就这几样。
1: 哎，放到一起煮粥，就能起到啥作用呢？补益脾胃，调和气血，安神助眠，还能延年益寿。而且这粥当时他设计的呢，是专门为皇帝所用，因为他是御医啊。所以这个公元前呢，把这个正常凡人普通人是用不了的，啊，那一直到什么时候？到这个清代康熙时期啊，
0: 到清朝，
1: 哎，就这个粥仍然给它流传下来了，而且收录在哪儿呢？收录在御膳房的粥谱当中。同样的作用还是什么呢？还是准备为皇帝呀和这些宸妃皇子们，哎，做这个御膳养生来喝的。那这里面有个插曲挺有意思的啊，就是康熙帝呢，他在饮食方面他有个忌讳，什么忌讳呢？康熙皇帝是最不愿意吃的就是这个粥
0: 啊，他不爱吃
1: 他
0: 粥。
1: 不愿喝粥。有两方面原因啊，一个是什么呢？康熙帝性格使然，是性格决定的。啊，因为咱知道康熙皇帝是继承了什么？他是女真的血统嘛。女真族是什么？善于征战打野。
0: 对，他一辈子净打仗。
1: 所以康熙皇帝认为什么呢？说这个男人呢就应该征战四方，得有野性。那怎么办？那吃的上就得吃飞禽走兽才能证明有血性啊。对吧？
0: 吃飞禽走兽，吃肉。
1: 哎，这是康熙皇帝的这个性格使然。而且本身呢，他的奶奶就祖母，咱都知道孝庄文皇后，什么血统？蒙古族血统吧？
0: 啊，是蒙古族。
1: 对吧？所以说，你看看这康熙皇帝，他不仅能征善战、开疆扩土，他在饮食上最喜欢吃的就是这个野味儿，什么鹿肉、野鸡、飞禽走兽，啊，自己打猎，打猎完的猎物安排厨子就给做了，做了他就吃了。你看这是性格决定的。还有一个方面，康熙皇帝认为啥呢？他认为这个粥啊，它是稀散的，它不稳固，所以他感觉什么呢？喝粥就预示着江山不稳。你看看。
0: 这有点迷信的意思哈。
1: 所以这康熙皇帝认为什么呢？说在他这个统治之下呀，说老百姓生活富足，而他作为一朝之君，他就不能喝粥啊。你得天天吃肉才对呀。
0: 是这个意思。
1: 生活好啊。对吧？因为他认为啥呢？这个明朝朱元璋建立大明的时候，朱元璋是哪儿出身的？是乞丐出身，要饭出身的。只有朱元璋才配乞求粥食。所以说他就感觉了，你看明朝到后期怎么样啊？那就像粥一样，稀里荒当的，特别稀散，还不稳固，就灭亡了。
0: 灭亡了，
1: 所以你想想那时候人有多封建啊！
0: 他觉得这样寓意不好，
1: 寓意不好。
0: 嗯
1: 啊，所以这么好的神仙粥，在康熙皇帝那时候，即使御膳房粥谱也有，但是他不喝，他主要吃啥？就吃这些肥甘厚味，饮酒吃肉。那你说他这是养生吗？不是啊。他完全违背了中医老祖宗讲的五谷为养，违背这个养生智慧了。即使说你是皇帝，但是你不遵循老祖宗的经验和智慧，不懂得养生，你肯定不可能长寿。所以康熙皇帝怎么样啊？他活的岁数不大呀，是吧？69岁吧。所以你看，你再好的御医御厨，但是你不听他们的建议，你自己呢，想怎样就怎样。没办法，那不就是爱莫能助吗？没辙呀。你历朝历代的皇帝，你看吧，凡是骄奢淫逸，整日的酒池肉林的，胡吃海喝的，不按照老祖宗这个养生方法去的，没一个长寿的。你看吧，那准准的。但是啊，咱不得不说，在清朝到了乾隆时期，就乾隆爷的时候，你看这个乾隆皇帝，虽然说咱知道他愿意饮酒作乐，好玩，但是乾隆有一点可比他爹雍正还有比他爷爷康熙都要优秀。
0: 什么呢？
1: 就是他懂得养生
0: 啊。
1: 乾隆懂得养
0: 生，会养
1: 生
0: 啊。
1: 所以说你看看，即使说乾隆皇帝哎呀对自己很放纵， 啊，包括后宫的生活呀，佳丽嫔妃也多啊。乾隆也活短，活了89岁。他父亲雍正不懂养生，活了多少？活了58岁。
0: 嗯，
1: 所以说你看现在市面上很多的包括流传下来的一些养生方药膳方都出自哪？都出自在乾隆时期。所以说当时呢，这个御膳房这粥谱当中啊，记录的这个神仙粥，哎，他就没像他爹和他爷爷那样，哎呀，想的那么多，那么封建啊，就联系到了喝粥不行，喝粥呢能够联系到江山国运啊，没那么迷信，没那么复杂啊。乾隆想了，反正只要是保养对身体好能长寿的，他就必须得喝。
0: 嗯，
1: 而且每周他最少喝3到5回，在喝这神仙粥期间别的什么都不吃，就喝这粥。而且每周呢他固定都要拿出特殊的几天时间，让御膳房就专门给他做这神仙粥喝，滋养五脏，调和气血。坚持的时间久了，人家五脏养护的好，他自然就延年益寿。所以乾隆皇帝活了89岁。当然啊，这个乾隆长寿他肯定不是说单单喝神仙粥实现的。
0: 啊，那肯定不是。嗯，
1: 里面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辅助的一些养生的秘法。
0: 嗯，
1: 包括道家这个吐纳洗髓易筋经。
0: 嗯，
1: 这个也是有证可查的。啊，就这套方法呢也是当时乾隆皇帝每天的必修课。练习啥？练习呼吸吐纳洗髓功结合易筋经。每天都做，一招一式加强练习，实现强身健体。所以说到后世的时候说啥，说乾隆皇帝这个武艺也是很好的，跟这方面都是有关系的。
0: 嗯，
1: 但是咱不得不承认的是什么呢？在乾隆皇帝的养生的这个食疗当中，这个神仙粥肯定是功不可没的。因为这个乾隆皇帝咱知道他好作诗啊，他的一生写了30000多首诗。
0: 嗯，
1: 其中有一首是专门夸赞这个神仙粥的
0: 啊，还专门写个诗夸赞神仙粥
1: 啊，你看看他咋写的呢？他这样写：一碗神仙粥，清香满堂忧，养生延岁月，妙味解千愁。你看还挺押韵，就这几句夸赞，你就想吧，把这神仙粥夸赞得多明显，多好。
0: 还真是哈，就是一听就很有意境，
1: 是吧？
0: 哎，还很有来历呢。由此可见呢，说这个神仙粥真是太好了啊！而且呢，还有这么多的典故在里面。
1: 对，
0: 那楚老师，您得给我们讲讲这个神仙粥啊，它究竟该怎么做呢？简单吗？
1: 不难，都可以做
0: 啊。
1: 准备点食材，比方说这个糯米呢，准备50克啊，薏米50克。小米50克，红枣5-6克就行。哎，莲子10克，枸杞10克，桂圆肉10克。
0: 嗯，
1: 就这几样。怎么做呢？你先把这个糯米呀、和这莲子，提前呢你用水给它泡它30分钟，然后把这红枣呢把里面的核给去掉了，枸杞、桂圆呢先都给它洗干净，然后这个糯米、莲子呢泡好以后放锅里，就加清水，大火给它煮开了。煮开以后把这小米、薏米再给它放进去，然后小火呢你再给它煮30分钟，等到开锅以后了再把这红枣和桂圆都给它放进去，再煮个10来分钟，这就行了。然后呢出锅之前把准备好的这个枸杞再放进去，然后在锅里呢和了和了，放点蜂蜜，你稍微的匀和一下，调调口味，直接呢凉一凉就可以喝。
0: 嗯，
1: 你看看简不简单？
0: 那还真挺简单的。那楚老师，这个神仙粥啊，它需要天天喝吗？是所有人都适合喝吗？
1: 嗯，这个咱倒说，你在当今时代来说吧，你倒不用说一天3顿都喝，
0: 啊是，
1: 是吧？
0: 嫌腻烦了。
1: 对，那你起码得喝一顿。
0: 嗯，
1: 最好在晚上喝这神仙粥
0: 啊，喝一顿就行，晚上喝。
1: 如果说我天天喝呀，感觉有点喝腻烦。
0: 嗯，
1: 那你起码这一周的时间，你得喝个3-4回，你养成习惯就好了。而且嫌麻烦，其实你可以一次呢做的时候你稍微多做一点，你吃不了放到冰箱里别坏了就行呗，你等到每次吃的时候热下不就好了吗？
0: 对，一次做出来一周的。
1: 对呀，
0: 然后这一周啊就热一热
1: 啊。对呀，
0: 吃了就行了。
1: 至于你说这人群，因为它是食物，它都是粮食啊。
0: 嗯，
1: 所以说任何人男女老少年老体虚的，

0: 血不足的、睡眠不好的，你就多喝喝这个粥。你坚持喝它半个月下来，你一定会发现给你身体带来的变化和状态完全不一样。就包括我本人，包括我们全家，我们几乎这么说吧，每天的晚餐，我们这主食就喝这粥，我们都能够切身感受到，对身体的确是非常非常好的。
1: 那这回我也学会了哈，晚上我也喝这个粥吧，又简单啊，又省钱，而且呢，这个又健康。
0: 对，
1: 嗯，
0: 哎，你相信我的，你往后你就晚上你多喝一喝。
1: 对对对，我学会了，
0: 什么都吃嘛。
1: 对，
0: 对不对啊？因为这个，无论是养生啊，还是去病，大家都记着，重点要保证什么？你得把它养护好，这五脏机能老化衰退，你就会出病。反之来讲，你老化衰退的慢，你身体状态、精神状态它一定会好啊。所以说在饮食方面呢，你必须得把控好。但是在饮食把控好的同时呢，啊，咱知道也得结合运动。
1: 嗯，
0: 运动咱们的五脏六腑，那咱们的筋骨皮肉、四肢百骸，对吧？它自然而然它就活起来了。
1: 嗯，对，生命在于运动嘛。
0: 对
1: 啊，必须得动起来。嗯，什么跑步啊、健身呐、跳广场舞的都行吗？
0: 那么是这样的啊，哎，你说为什么你刚才说了说这个跑步、健身啥的，为什么说运动会对身体的健康有好处、有益处呢？
1: 嗯，因为活动筋骨嘛，这一活动筋骨，增强体能了。
0: 嗯，
1: 这个肺子的肺活量也高了，肺活量高了以后呢，这个血氧含量就高了，
0: 嗯，
1: 气血循环就好了。所以说这样对健康就很有帮助嘛。
0: 你说的呀，还基本上还真就都对了。
1: 学习过，
0: 运动对身体健康有帮助，它主要就是通过咱们肢体的这种运动和活动，这样一来咱们的呼吸节律就发生了改变。
1: 嗯，
0: 呼吸节律发生变化了，身体的脏腑机能就会发生变化。其实主要原理是在这儿了。
1: 啊，
0: 因为不同的这个运动的方式啊，它对我们呼吸的节奏的影响变化是不一样的。
1: 主要是对呼吸产生变化。
0: 哎，那每个人都能感受，你比方说跑步，你说咱们在坐着的时候和跑步的时候，那呼吸节奏和节律是不一样啊。
1: 那肯定不一样啊。
0: 对吧，你在跑的过程当中，你呼吸节律是啥？是快速。
1: 非常快的。
0: 啊，是快呼快吸，对吧？快呼快吸的这种方式就可以对咱们的心肺能进行气机的一个高速的交换。心肺的浊气快速的往外呼出去，外界的精气把它吸进来。这样一来能鼓动振奋心阳和肺阳，让心肺功能就强劲。还有像这个打羽毛球啊，或者骑自行车，你看这样的运动，它的呼吸节奏和跑步还不一样，它的呼吸叫啥？是长吸快呼这种节奏。那你看这样的呼吸方式，它能干啥呢？它能够调和身体的阴阳平衡。哎，它这种呼吸方式调阴阳很好，因此你看这两项运动，它能锻炼啥？锻炼身体的协调性。还有这游泳，你看这游泳啊，它是什么呼吸方式啊？它是这种深吸慢呼的这种呼吸方式。
1: 嗯，对。
0: 哎，那这种方式它能够对身体哪儿好呢？提高心肺的血氧含量，能加速新陈代谢，还能提高身体的柔韧度。甚至来说打太极拳，这不有一种运动吗？你看打太极拳的过程当中，它这个呼吸的方式是啥呢？是慢吸长呼的这种呼吸。
1: 长呼。
0: 哎，你看这种呼吸方式干啥呢？它能增强身体的营卫之气，濡养筋骨，温煦脏腑。所以你看吧，各种各样的，它运动的方式不同，对于咱们健康的帮助也不一样。也就运动的方式不同，咱们的呼吸节奏它不一样嘛。所以对健康的好处它自然也就不一样。
1: 嗯，
0: 这里面实际上就包含了咱们中国人自己的文化。运动运动，你看运在前，动在后，合起来叫运动。这也是中医老祖宗的智慧，出自于中医。那运的是什么呀？运的是气呀。
1: 啊，运的是气。
0: 动的是什么？动的是血呀。
1: 嗯，
0: 所以中医叫什么呢？叫运气动血，简化之后呢就叫运动了。
1: 啊，明白了。那就是说我们今天做各种各样的运动锻炼，实现强身健体，

0: 那最主要的原理呢，就是我们用各种不同的这个运动方式啊，就是让我们的呼吸节奏变得不一样了。
1: 对，
0: 运动过程当中呢，因为它改变了呼吸方式，
1: 对，
0: 这个时候就帮助我们运气动血了。
1: 嗯，
0: 啊，就是让气血运行的活动的更好。
1: 没错，
0: 哎，这样就让身体就健康了，对吧？
1: 就这道理。
0: 嗯，
1: 你说咱活着靠啥？咱就靠气血活着的嘛。
0: 对，
1: 对吧？
0: 嗯，
1: 你说这气是怎么来的？气是运化出来的，所以我们总说什么叫运气，运气。
0: 啊，运气是这么来的
1: 吗？
0: 嗯，
1: 啊，说运气好的时候，你看看这人呢，你干什么他都顺。
0: 对，
1: 你运气不好的时候，干啥都别扭。
0: 对，
1: 啊，实际上这个词呢，实际上是指身体而言啊，也就是出自于中医的运气的理论啊，身体的什么元阳之气、营卫之气，是啥？是先天之精和后天的补充。
0: 嗯，
1: 然后最终要通过哪儿？要通过脏腑的运转。才能化生出这种元阳之气和营卫之气。
0: 嗯，
1: 所以说中医有个词叫什么叫运化，就是运转转化的意思。你看看这中医为啥说很奥妙啊？西医为啥说他这个二三百年他没啥历史没啥文化？咱这不是打击，这是事实。你看西医没有运化词，西医的整个什么词呢？西医整个消化的词。
0: 对，消化。嗯，
1: 那这一个字的差别性质可完全不同啦。运转转化，你想啊，它是一个不断循环的过程。
0: 嗯，
1: 那西医所说这个消化可不一样了，消除再转化，你想想它是不是矛盾的？它都给消除了，消除出就没有了，你没有了还怎么转化呀？都没东西了，你怎么转化呀？
0: 嗯，
1: 对不对呀？那你看我们这个呼吸喘气，你说我们呼吸喘气在一吸一呼之间，它是不是在一个运转转化的过程？对吧？你包括咱们吃饭，咱吃进去的食物，它经过脾胃的消化吸收以后，它最终才能转化成精气，然后精气再化血，同时还得推动血的运行和循环。你看看，这不都是运转转化吗？这都是在什么运气动血的一个过程，让气血动起来，循环起来，这人才能健康啊。所以说，你不管身体你出现任何不适的症状，或者是你这个疾病的发生。为什么中医讲都和气血有最直接的关系啊？要么是啥气血瘀滞了，要么就是气血不足了。因此现在你看看很多医生也好啊，还是这个营养学家也好啊，
0: 嗯，
1: 都在大谈气血论，大肆的开始兜售，开始售卖各种调理气血、补养气血的药物或者其他产品，而且价格还都很贵。
0: 嗯，
1: 啊，老百姓认可这事儿啊，老百姓疯狂的买单。但实际上啊。想要实现气血的健康，让身体这个运气动血的功能正常啊，不让咱的气血产生瘀滞了、停运了，或者是虚亏不足的情况，完全没必要呢，也非得花大把大把的钱去买各种啊滋补调理气血的这些产品，完全可以通过呢呼吸吐纳的方式，也能实现让咱们气血健康和正常。
0: 那可真是太好了哈，把您请到节目啊，那这真是最明智的选择了。您给大家伙带来的方法呀，都是最省钱的、不花钱的这些好方法。
1: 是
0: 的。啊，那咱们现在听众家人们，如果说你有气血的虚亏，或者是呢，我们真是出现了有气血瘀滞啊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一定是记好、学好。啊，楚老师接下来呢就教给大家的这个吐纳的方法，那学好了那就是自己的，是吧？那就请楚老师把这个调理气血呼吸吐纳的方法啊赶紧教给我们大家吧。
1: 好啊，
0: 嗯，
1: 我可以教大家。
0: 嗯
1: 嗯，针对这个你看调理气血有两个方面啊，也是两套方法。
0: 嗯，两套方法、
1: 啊、针对的是啥呢？一个是针对气血虚亏不足的，你比方说呢，我们出现了一种经常的体虚乏力啊，面色苍白萎黄，头昏眼花，心悸气短，还有人说呢身困体乏的，手脚冰凉的，
0: 嗯，
1: 啊，失眠多梦，精神萎靡，食欲不振，这都典型的气血虚亏不足的症状。西医说什么？西医叫贫血了。
0: 啊，对，贫血了，
1: 是吧？
0: 嗯嗯。
1: 那么呢，针对这样的情况啊，我归纳总结出一套啊

0: 专门补养气血的一个吐纳调息的方法。可能细心的朋友啊，认真听节目，实际上在前两天我也教过大家，补养气血的这套方法怎么做呢？放松身体，站立或者是你端坐都可以，用鼻子缓慢的吸气，吸气的过程当中啊，把腹部往里收，胸部向外去扩张，把气给吸满。在吸气的过程中，默念多少？念六次。吸满以后，用我们的口向外呼气。呼气的时候啊，要一口气快，要有力，把气呼出去。呼气的时候呢，这个腹部呢是向外去鼓的，把肚子鼓起来，胸部自然就放松了，一口气把这气全部呼干净。而且在呼的时候也要发吹字音，前两天不讲过这六字诀吗？发音嘛，
1: 对，
0: 吹字音要发出声来，干啥呢？就是能够帮我们排浊气的同时能够补肾气，一吸一呼为一组。你每天坚持练习5到10分钟的时间，甚至在一天当中你可以反复的去多练习多做，这就是补气养血，增强气血运行，吸清吐浊，解决气血不足的情况。你连续做几天都不用时间长，你会发现你刚才这些我讲的这些气血不足虚亏的一些症状马上就改善了。这是什么？针对于气血虚亏不足的呼吸吐纳的方法。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是啥呢？是属于气血瘀滞的情况。就咱这气血运行不畅通，瘀滞了，堵塞了。那气血运行不畅通，它一定会产生疼痛。因为中医讲什么？不通则痛嘛。
1: 对。痛则不通。
0: 指的就是气血不通嘛。你比如说身体的某些部位出现这种刺痛感或者是胀痛感。有的人是头部，有的人是胸肋部，或者腹部，或者四肢手脚筋骨有这种刺痛胀痛或者麻木。而且呢，你会发现经常疼痛的这些地方啊，这个皮肤啊它都是淤青青紫色的。
1: 有瘀滞了。
0: 有瘀滞嘛。颜色都不对啊。而且呢，这个气机不畅通啊，会导致我们什么情绪烦躁易怒，会肝郁嘛。精神压抑。夜间难以入睡，即使睡着了也是浅睡，还总做噩梦。早上起来身体还特别的乏力，和没睡觉一样不解乏。女同志呢，经期呢血块堵实，经前有乳房胀痛，这都是啥？气血瘀滞嘛。就所有这个气血瘀滞的人，你看这个舌头，这个舌体的颜色都是偏紫暗色的，而且这舌面上有很多这种瘀斑和斑点，这都是气血瘀滞不通的表现。那针对这样情况呢，那就是做另外一套呼吸吐纳的方法。这方法怎么做呢？身体得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膝盖呢微微弯曲，双手自然下垂，掌心向内，然后呢让全身放松，眼睛目视前方。这时候开始吸气了，闭口，用鼻子开始缓慢的要深长的去吸气，就深吸气，慢吸气，长吸气。这个时候要有动作了，在吸气的过程当中，双手的掌心朝上，食指交叉给它扣到一起，从小腹部缓缓的向上托举，一直托举到哪儿呢？托举到咱们头顶的上方，一直到两个胳膊把手臂伸直举到头顶。这个时候咱们的眼睛抬头要向上看，看哪儿呢？看咱们头顶的手背
1: 儿。得抬头。
0: 看手背儿。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会明显感觉到呢，由于双臂举过头顶伸直的时候，你能感受到脊柱这种拉伸感和胸腔完全打开的这种感觉。也就是做到这个动作的时候，你这口气已经吸满了。

0: 吸满之后要屏住呼吸四秒钟，然后姿势还是保证这个托举的这个姿势。意念当中要想什么呢？要想你体内这个清气开始上升了，就想一个事儿，身体内的清气、精气在缓缓的从小腹部往上走，有上升。
1: 嗯，
0: 把气吸满之后，屏住呼吸四秒，接下来干啥？咱就得呼气了，
1: 往外呼了，
0: 用口呼气。呼气的时候也要缓慢均匀的，要配合动作。
1: 嗯，
0: 啊，就呼气，也别一口气一下子呼出去，也要均匀缓慢的长呼气。在呼的过程当中，将举在头顶的双手从咱们的正前方经过面部、胸部一直到小腹部到丹田的位置，双臂缓缓的下落。在下落的过程当中，要保证双臂一直是伸直的状态，双手一直得是食指交叉的状态。相当于是什么个状态落下来的呢？从头顶托举，一直从面部啊，一直下落到咱们小腹部，手臂是伸直的，那是不是就是一个半圆形、一个弧形的状态，缓缓落下来了？
1: 嗯，
0: 一直落到哪儿呢？落到小腹丹田，然后继续保持食指交叉，掌心向上，还要保持这个姿态。归到这个位置的时候，你这口气也随之就呼尽了。但是在呼气的过程当中，意念当中，你要冥想。冥想什么呢？你要冥想体内的浊气，随着外呼把这口浊气已经排出去了。也就是吸气的时候你冥想的是什么？体内的清气是上升升腾的。
1: 嗯，
0: 呼气的时候想的是体内的浊气啊，是向外排，把它排出去了。与此同时你想的是你的气血开始往下降，降到哪儿了？下沉到丹田了。意念当中就想这个事儿。就这样，你看看，一吸一呼配合着这个动作，这是一组。每次做多少呢？每次你做六组到八组，就这么去做。随着气血逐渐畅通以后，你的体力和体能就会很快就会增强了。
1: 嗯，
0: 体力体能增强，你可以逐渐的增加这个次数。你就做吧，你看吧，就这两套呼吸吐纳的方法就能帮我们很好实现气血充盈和畅通。你坚持练习做，你把它当成习惯去保持，哎，你就气血一定会调和，你的精神一定会旺盛。还这句话，它就比你吃各种名贵的滋补品来的都实在。什么原理？还这原理，吸天地之精气，吐体内之浊气，叫吸清吐浊，再配合肢体的动作实现什么？动静相依，
1: 嗯，
0: 阴阳调和，让脏腑气机得到深度的交换，鼓动振奋脏腑之阳气，实现气血调和畅通的状态。
1: 嗯，
0: 还这句话，这都是什么？最精炼，最简便，是吧，也是最适合咱们老百姓的好方法，对吧？这都是老祖宗几千年留给我们的东西，多好啊。
1: 嗯，相信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现在正在学习，正练习操作呢。那真是要把这个好的方法学会了，掌握住了，
0: 对，
1: 那这样就能够补养气血，畅通气血，这是个好方法，
0: 对，
1: 是吧？气血呢，是我们活着的根本。
0: 对呀，
1: 那我们把这两套吐纳的方法，那学会了，那成为日常的一个习惯。
0: 嗯，
1: 我们坚持的去练去做，那这是养生延寿的最好的妙招。
0: 哎，你这点也说到了
1: 啊，
0: 这就是我格外也是要跟大家讲的一条，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啊都在追求什么长寿？
1: 对，
0: 是吧？现在毕竟这个各方面的精神生活、物质生活啊，方方面面的的确确比之前好太多，
1: 生活条件好
0: 吧？
1: 嗯，
0: 所以说我们都希望呢自己的寿路啊长一些。
1: 嗯，
0: 但是长寿这里面有个关键的一个词儿，什么词呢？要达到无病的状态，
1: 健康长寿。
0: 哎，
1: 嗯，
0: 所以说这个。

0: 这个有的人讲了说，我呢岁数也挺大，我活了90多，我活了100多，
1: 嗯，
0: 但是呢从质量角度来说没法去谈质量，是吧，活得身心俱疲，活得痛苦煎熬，活成了别人的拖累，
1: 嗯，
0: 这个不是咱们想要的结果。我们即使说到80岁、90岁，甚至过100，对吧？我们不能说像年轻人一样精力旺盛，我们不可能说非要达到说是走到疾不如风。最起码的，咱还能耳不聪慧；最起码呢，咱们还能够步履稳健，
1: 嗯，
0: 对吧？咱不干啥体力活，也不需要参加什么工作劳动，吃喝照料，不需要别人的帮助。还能有自己追求的乐趣，这是人生晚年，这是长寿最重要实现的。我相信任何人都一样，谁都希望能做到无疾而终，
1: 对
0: 对吧？不是因为病最终病死的，
1: 嗯，
0: 对吧？是达到身体达到一个自然的最终的一个衰退老化的状态，叫用尽则退了，就相当于用到一定程度了，自然而然停止了。对吧？
1: 对，
0: 像我们很多人讲，
1: 嗯，
0: 哎，有的人是修来的福分，
1: 嗯，
0: 就是在睡梦当中安然离开，对吧？哎，自己不遭罪，哎，孩子们感觉呢，这老人是修来的福气，
1: 孩子也不跟着遭罪。
0: 对呀，
1: 嗯，
0: 所以说这是我们想要的状态。那么能不能实现呢？在未来，我相信呢，从大健康角度，从这个国家战略角度。各种各样的，尤其是中医的很多方法，尤其在近些年来已经受到了很多机构也好，院校也好，尤其是在国人心中啊，现在我感觉这几年来地位已经开始逐渐的上升了，是吧？很多人已经认识到中医给我们真能带来很多养生和延年益寿的方法，
1: 嗯，
0: 是西医实现不了的，对吧？因为老外都在学了，咱们为啥不用呢？所以说未来我相信呢，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能达到无疾而终的状态，这是咱们大家伙包括你我都在内，咱们希望咱们的晚年最终的目标嘛。
1: 对对对，确实这是我可以说从现在开始啊追求的人生最大的目标了。
0: 对对，
1: 嗯，确实是这样哈。那么今天的节目呢马上也就结束了哈，我们非常感谢楚老师的精彩的分享啊，那明天的时间我们再见了。
0: 嗯，再见。
2: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击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3: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4: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5: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2: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0: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FM93 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小阵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小阵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生活中，我们难免遭遇财产纠纷、生意骗局、婚姻矛盾。
0: 让我们聚焦案件经过，分辨黑白曲直，
1: 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0: 欢迎收听《给你说法》。
1: 本节目由徐州市法治宣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徐州市司法局支持播出。
3: 欢迎收听《跟你说法》，我是小东。今天走进节目的是来自于徐州市公证处的侯斌公证员，为大家一案说法，普及相关公证方面的知识。同时呢，也接听热线，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0809393，任何与公证有关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进行咨询。好，在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来请进侯斌。侯斌你好。
4: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江苏省徐州市徐州公证处的公证员侯斌啊，很高兴能再次来到咱们徐州电台的直播间啊，与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啊一起继续聊聊咱们关于公证的那些事儿啊。
3: 嗯，那今天跟我们聊一下什么样的公证话题，或者有什么样的案例呢？
4: 我们徐州市公证处呢，能为大家提供的公证法律服务呢是有很多种类型的啊，比如说咱们的继承类公证、涉外公证、保全证据公证等等啊，都是和大家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啊。我们以前的节目中呢也给大家做了不同形式公证法律服务的介绍啊，相信大家对各种不同的公证法律服务也是有了一些了解的啊。相比较来说呢，这些公证法律服务中呢，对于大家啊大众来说呢啊，更贴近生活，更能遇到啊，或者说更想进一步了解的啊，应该是啊继承类的公证啊。毕竟每家每户都会涉及到啊人的正常的自然规律啊，比如说生老病死的这种情况啊。以前的节目中呢，我们也对于继承相关的法律规定呢和继承公证相应的办理程序啊，包括呢法定继承啊、遗嘱继承等等的法律知识点及相关的法律条文的规定啊，并针对性的就上述法律知识啊分析了相关的案例啊。相信呢广大听众朋友对于法定继承、遗嘱继承等法律知识也都算是比较熟悉了啊。一般啊说到法律继承问题啊，我们大部分的朋友也都是能会按照咱们民法典的相应的法律条文啊一一进行对照啊，并对大多数的单一法律知识点的案例啊也是能够进行比较客观的分析的啊。相信呢也是能根据分析的结果啊来进行相应的公证程序办理啊。但是在咱们的实际的生活当中呢，我们遇到的啊可能不会是啊单一的法律条文规定的相应形式啊，可能会是一种法律形式当中呢包含着另一种法律形式，甚至可能会有两种或两种以上啊其他的法律形式在内

0: 这个法律知识，消除相应的误解啊，然后充分运用咱们学到的法律知识，理顺这个复杂的法律关系啊，解决咱们生活中遇到的现实情况啊。
1: 嗯，那么近期都有什么样的社会热点问题引起咱们大家关注的？
0: 啊，相信大家呢，都已经在咱们的新闻啊或者其他的媒体网络上已经有所关注了啊。我们说的这件事呢，就是说，温州平阳的一位独生子女啊，杨女士啊，因为要去公证处办理手续啊，来继承她父母留下的房产啊，却意外地发现，这处房产所涉及到的继承人，包括她在内，可能是达到了22个之多啊，而这些亲属呢，因为一些错综复杂的原因呢，有些人啊，杨女士就压根就不认识啊，有的甚至也是没有什么来往啊和联系方式的，这样呢就导致了杨女士的继承啊是困难重重的啊。杨女士的这些问题呢，在有关的媒体报道之后呢，迅速的引起了大众以及各有关部门的注意。在各有关部门的帮助之下呢，公证处最终也是帮啊这个杨女士解决了她的这个继承问题。
1: 在这些社会热点的背后啊，往往都是蕴含着严肃的法律问题，是吧？
0: 是的，是的啊。实际上这样的例子呢，在我们实际当中还是有很多的啊。我们在公证办理程序的实务当中呢，也总是会被当事人问到或提及到啊，并不断的提出这个疑问啊。比如说我们以前很多次讲过的啊，就是说我们的兄弟姐妹为什么能继承我们家的这个房产啊？他们也从来没有给过我们一分钱啊，我是独生子女啊，为什么我不能全部继承我父母的遗产啊？老人写的遗嘱，我们所有子女都签字了，为什么还被认定为无效啊？等等等等的问题，之所以有这些问题啊，被大家总是反复的提及啊，并流传量的甚广啊，并不是说我们的这个法律知识啊，法律或者是法律呢不健全啊。而是因为呢，一是大家对法律知识的可能有一些啊不太了解，第二个呢，可能就是实际情况当中呢，有很多种法律关系它是并存的一些情况啊，比较难以理解，所以解决这样的问题呢，还是要求我们啊综合性的啊灵活运用我们学到的这各种的这个法律知识点。
1: 这些社会问题的存在啊，充分说明我们还需要更进一步的学习并普及法律知识，是吧？
0: 是的，是的，是的啊。一是说呢，我们大家还是要加强咱们自身的啊一个法律知识的一个学习啊，并且能够呢是灵活运用啊。第二个呢，还是各有关部门还要通过咱们不断的这个宣讲啊，并通过各种的类型的媒体呢，进行法律知识的一个普及啊。才能正确的引导大家呢，去活学活用啊咱们的民法典啊，包括它其中蕴含的一些法律知识啊，从这个源头上啊去切断一些咱们错误理解的一些传播啊，避免呢形成咱们现在说的这个社会热点问题啊。这里呢，我们就针对我刚才说的一些问题啊，逐一给大家进行一些分析啊。比如说这个啊，为什么兄弟姐妹啊能继承我们家的房产啊，他们也没有给过一分钱啊？其实在这句话里面，它包含的这个法律知识点呢，我们曾经啊已经是很多次的讲过了啊。它实际的包含的内容呢，就是一个转继承的问题啊，所以说有的转继承的存在，才造成了上述啊这种现象的产生。
1: 这个转继承说的就是死者的父母啊，是在这个死者去世之后去世的啊，他父母的这个继承权转由他父母的继承人继承的这样一个法律现象，是吧？
0: 是的，是的啊。在咱们的民法典的第1152条，规定的就是刚才咱们所说的啊转继承啊这种法律形式。相信大家对法定继承的第一顺序啊继承人都是很清楚的啊，就是说由死者的配偶、父母、子女啊，这是第一顺序的。通俗点说，父母是对子女的遗产是有继承权的啊。但是父母呢，在子女去世之后啊，又相继去世了啊。这时啊， 父母。

0: 亲的继承权就转由啊父母亲的继承人，也就是说父母亲的啊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了。从这个道理上来说，就是说父母所有的子女都有了继承权，也就是说为什么兄弟姐妹啊也有了继承死者遗产的权利。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呢，兄弟姐妹呢他不是继承的啊这个死者的遗产，而是继承的他们父母的遗产啊。这种错误的理解呢，往往是混淆了咱们这个财产的权利人是谁。这里面呢，公证员给大家提出一些建议啊。为了避免这种现象的发生，在继承发生之后呢，应该是尽快的整理好死者的财产呀、亲属关系啊，尽快的到有关的咱们的公证部门或者其他的一个法律部门呢，去办理一些相关的法律手续啊。那么这时候呢，涉及到的相关继承人也就只啊有死者的啊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了啊，配偶、父母啊、子女这三类人而已啊。如果呢没有及时的去办理啊，在这个之后呢，又有一些老年人也去世的情况下，那么就会产生咱们刚才说的这个转继承啊这种法律关系啊，导致呢会涉及到可能会涉及到更多的转继承人的出现。如果在咱们这些转继承人当中呢，又有死亡的事实出现的话啊，那么还有可能会出现代位继承啊，或者是再一次进行转继承的啊，都是可能的。那么涉及到的人就会可能还要更加的多啊。这样的话呢，如果有这种形式出现呢，只会说涉及到的人呢是越来越多，而且不同形式的继承人都可能会出现啊，给我们的这个继承呢造成更多的一些麻烦。所以说一旦继承开始之后，我们是建议啊尽快的到有关部门呢去办理这个相应的继承公证，以避免啊更大的麻烦出现啊。
1: 只有尽快的办理相应的法律手续，才会避免新的法律关系的出现，造成不必要的麻烦，是吧？
0: 是的，是的啊。只要不出现新的一些情况，也就是说不会出现新的法律形式出现啊。我们刚才所说的啊，杨女士的这个继承问题啊，之所以成为社会热点啊，它也是和这个转继承是有关的。它所涉及到的问题，就是说我们以前也讲过的啊，就是说我是独生子女啊，为什么我不能全部继承我父母的遗产啊，这个话题呢我们以前好多次都讲过了啊。说的就是说家里只有一个子女啊，为什么父母都去世了，子女想继承的时候啊，却发现还有叔叔呀、姑姑呀、大爷呀、姨妈呀、舅舅呀啊等人要来参与分配啊这个父母的遗产。这里呢实际上啊，来说呢，子女呢并不完全是父母的唯一的法定继承人。根据咱们民法典的规定呢，他除了子女之外呢，死者的配偶、父母呢都是第一顺序的法定继承人啊。因此在父母没有订立啊遗嘱的一些情况下，独生子女并不是啊父母唯一的继承人。这里说的呢，就是父母去世之后呢，如果想避免这种现象出现啊，一定要及时的啊去处理遗产。一旦有爷爷奶奶啊，或者是外爷外奶、外公外婆呀、是在父母去世之后也去世的这种现象出现啊，就会产生啊这种转继承法律啊关系，导致叔叔、大爷、姑姑、姨妈、舅舅等人啊就需要来参与分配父母的遗产啊。即使呢爷爷奶奶呢、外爷爷外奶奶呢等老人家都先于父母去世啊，在办理咱们继承公证的时候，也有可能存在的那个一些举证啊、举证困难的一些问题啊，比如说爷爷奶奶呢去世较早，没法提供死亡证明啊，这种情况出现了啊。在这里呢，公证员还是给大家提个建议啊，如果父母去世之后呢，一定要及时的去理顺各种财产的法律关系啊，到有关部门啊及时的去办理法律手续啊，不要去拖延这种现象啊，不要拖延这个时间啊，一旦造成一些新的情况出现啊， 会造成呢更加复杂的一些法律关系的出现啊。二是呢我们还要再保存好相应的一些证明证件这样在后期啊办理相关公证的时候有了这些各种手续的办理啊，也有利于咱们各种手续程序的办理啊。三呢就是说，如果父母呢如果是想要避免出现杨女士这种现象啊，子女无法全部继承的情况的发生呢，也可以在生前呢就将财产转移给子女，或者呢父母也可以在生前写好这个遗嘱预留好这个遗嘱等等等的一些法律一个手续然后避免呢给子女今后造成一些法律上的一些困扰啊。
1: 那就是说，这个继承开始以后，要尽快处理法律问题，避免出现新的法律关系，造成更多的麻烦，是吧？
0: 哎，是的，是的，是的只有咱们尽快的去处理完这些事情也就不会出现新的法律关系出现啊。如果出现了，我们平时也要注意保存好相应的一些证据材料一旦我们需要的时候，能及时提供也不给我们的这个。去办理这些手续呢，造成一些麻烦我们下面涉及到的一个热点问题呢，就是说，房产登记在了我父亲一个人的名下为什么我父亲不能一个人去处分这里面实际上涉及到的法律关系呢，就是我们平时呢，大多数的房产呢有可能都是登记的在夫或者妻一个人名下的这种情况按照法律规定呢。除非法律有特别的规定外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获得的财产呢，应该是全部为夫妻共同财产所以，我们看到只登记在一个人名下并不代表呢，就是这一个人的财产我们在平时所接触到的实际情况中呢，往往就是因为没有分清楚这个财产的所有权关系造成了一些不必要的纠纷比如说呢，有一些老年人呢，生前写过一份遗嘱将这个所有的房产处分给某一个子女的时候在老人去世之后呢，这些兄弟姐妹才发现有纠纷了就是说老人处分的财产呢，不是他一个人所有的，而是老人和他的配偶的夫妻共同财产。那么在这个遗嘱当中呢？老人实际上遗嘱中是处分了不属于其个人所有的这个财产部分，那么这时呢就会导致老人生前所立这份遗嘱呢有可能是无效或者是部分无效到时候呢给咱们房产的一些继承呢就造成了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所以呢这里呢公证员也是提出一个建议如果老人在处分财产时一定要先理清是不是夫妻共同财产或者是个人财产处分的时候呢只能处分属于自己的财产部分，个人财产部分而不能处分不属于自己的那一部分财产
1: 所以说在处分财产的时候一定要先分清楚这个财产的归属情况，是吧？
0: 是的，是的只有分清楚了这个产权才可能是有效的咱们下面一个热点问题呢，就是说，父母生前呢留了遗嘱我们的所有子女也都在遗嘱中签过名了为什么到最后去办理的时候却说这个遗嘱是无效的在这里面呢，有些咱们的当事人呢，或者是有些咱们的听众朋友呢，可能是认为订立遗嘱的时候呢，是需要咱们全体的家人都要参与的，全部签字才行。实际上这种理解它是错误的这里面呢就是混淆了这个遗嘱的这个本意遗嘱呢实际上是咱们这个遗嘱人生前对自己所名下所有的财产进行处分，在其死亡后发生法律效力的一个法律行为实际上呢这是咱们遗嘱人的一种单方面的一个法律行为按照正常情况来分析呢是一种私密的一个行为除非见证人之外完全是不需要其他人参与的而且根据咱们这个新的民法典的规定呢与继承人受益人有利害关系的人 是不能作为建。

0: 的啊。因此全家人呢，如果是在这份遗嘱上啊签名的这种行为啊，那么很有可能啊会导致该这个遗嘱无效啊。实际上呢，咱们民法典呢规定了好几种啊，各种的这个遗嘱形式啊，按照咱们的相应规定呢，都是有严格的形式上面的要求的啊。如果是不按照咱们法律的规定的形式啊来处分这个事儿啊，可能只会啊适得其反啊。在这里呢，公证员也是提个建议啊，说如果家里有老人或者是有人呢，需要通过咱们通过这个订立遗嘱啊，这种形式啊来处分财产的话啊，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啊来独立处分属于自己个人所有的财产啊，或者呢，为了家庭的这个和谐呢，遗嘱人呢也可以在家庭内部啊进行协商后啊独立的订立这份遗嘱，但协商啊不是咱们订立遗嘱所必要的这个条件啊。
1: 所以呢，这个订立遗嘱是不需要家人参与的。
0: 是的，是的，参与了反而不一定有效啊。我们再说下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好多当事人问呢，就是说我父母给我留下了遗嘱，为什么我不能在父母去世之后直接拿着这个遗嘱呢，直接把房产过户给我啊？实际咱们生活中呢，有很多朋友是直接拿着遗嘱到房产管理部门去办过过户手续啊，但是。都是给不予办理的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啊？咱们民法典中规定呢，继承开始之后啊，知道被继承人死亡的继承人应通知全部继承人，也就是说继承是需要所有继承人参与的啊，不是说有遗嘱就一定能够继承的。这里面呢，我们说的这种正确的方法呢，应该是到咱们的法律部门啊，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公证处啊或者法院啊等等部门去办理相应的法律手续，并拿到相应的法律文书之后，才能到咱们的产权部门啊，就是咱们的房管处啊，去办理过户的手续啊。我们在实际啊办理这个公证过程中啊，也遇到了好多当事人拿着老人的遗嘱啊要求办理这个继承权公证啊。办理继承权公证的时候呢，咱们的公证处啊会要求所有的法定继承人都要到场进行核实啊，这才就是啊为什么有这个问题的原因之一啊。实际上呢，老人生前写遗嘱的这个行为呢，只是老人的一个单方面的他一个单独的一个法律行为啊，是老人行使个人权利的一个体现。也就是说遗嘱呢不是遗嘱继承的一个确权文书啊，它只是死者或者老人进行遗产分配的一个个人的意愿啊。它从咱们这个法律角度来说呢，它只是一份证据啊，证明他做了哪些处分而已啊。而产权部门呢，进行产权过户的时候需要的是什么呢？它需要的是法律文书啊，就是咱们说的确权文书啊，是确定产权归属的一种法律文书啊。那么这个法律文书呢，是需要啊我们到有关的法律部门啊，就是像咱们公证处啊法院等部门呢，他去走这个确权流程啊才能产生的。那比如说你要走我们公证程序的话，就是要到公证处去要求所有的法定继承人到现场确认是否认可这份遗嘱，是否还有其他的遗嘱啊等等啊，我们参照这些核实程序之后，才能通过法定的程序来认定咱们这份遗嘱啊是不是真实合法啊有效的啊。如果呢家庭内部呢有矛盾而且无法调和的情况下呢，公证处也是无法啊就此份遗嘱出具这个遗嘱继承公证书的。如果是家庭有那么矛盾没法调和的情况下，公证处没法做出这个遗嘱公证遗嘱继承公证，而是有可能要建议咱们当事人呢去到法院去走诉讼程序的。所以呢，在这里呢，公证员也是要提出一些建议的啊。如果家里面有老人需要写遗嘱处分啊个人财产的啊，一是一定要严格的按照法律规定来写啊，避免呢

0: 因内容或形式啊不符合咱们法律规定的各种形式要件啊导致咱们写的这份遗嘱啊无效啊。如果是咱们的遗嘱呢内容不明确或者是形式不规范，还有可能会造成一些不需要的啊不需要的一些纠纷出现啊，而且会达不到咱们避免纠纷啊定分指正的这个目的啊，可能会适得其反啊，可能还可能会造成更大的家庭矛盾啊。这里呢再次强调一下啊，遗嘱呢它不是确权文书啊，不能是直接使用，而是要需要经过确权程序的认可啊才能继承遗产。
1: 那我们有时候会听到有人说，为什么我们的孩子是长子长孙不能够继承爷爷奶奶财产呢？这个在法律上有没有规定啊？
0: 在咱们的公证的实务当中呢，是经常会有人问到这个问题的。实际上，这是一个咱们一个传统的问题啊，好多老年人可能会有问到这些东西啊。但是在咱们这个民法典中呢，规定啊，孙子实际上他并不是咱们的法定继承人啊之一啊，不会的啊。只有在什么情况下呢，这个孙子才能继承爷爷奶奶的财产呢？那只有在子女啊先去世的情况下，那么孙子女这时候可以作为子女的啊一个代位的一个继承人啊，来代替子女去继承爷爷奶奶的这个遗产啊。所以说呢，这里公证员呢也是给大家提出一些建议啊。如果老人呢生前是有意愿把这个财产过户给孙子辈儿的一些子女呢，他可以怎么用呢？他可以在生前的时候就直接过给这个孙子女啊。这样的话由爷爷就直接和孙子之间进行一个交易啊，或者一个赠与，也是能直接过户的啊。或者呢就是说，如果老年人生前呢给这个孙子留下了合法有效的遗嘱啊，将这个财产最后是以遗赠的啊方式赠送给这个孙子女啊，也是可以的。
1: 看来这个好些是问题啊，都是没有理清法律关系才造成的，是吧？
0: 哎，是的，是的。一般呢，继承类的问题呢，我们从我们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们首先要看这个财产的归属啊，看看这个财产到底是属于谁所有，我们确定产权人。第二个呢，再看一下咱们的继承方式啊，是有没有遗嘱啊，对不对？有没有是法定继承啊？啊，最后再看这些继承那个法律形式里头，是不是有代位继承啊？比如说有子女先去世的，有没有转继承啊？有没有这个父母呢是在这个死者后面去世的啊？这么又产生了一个转继承，有没有第二顺序继承人啊？啊，需要咱们去分清的啊，等等等等等情况，最终呢，咱们来通过这种各种各样的分析啊，来确定咱们这个继承人的啊这个范围啊，这样呢一个流程下来之后呢，基本上我们就把这个继承问题啊都已经厘清了，或者已经能正常的分析了啊。咱们正常的所谓啊流言止于智者啊，我们这里的智者可能是可能理解为啊读懂活用咱们法律的啊，所以说只有我们自身学会了啊读懂了法律，也就不会轻信一些错误的理解啊。现实生活中呢，我们会遇到可能更复杂更难以理解的问题啊，所以建议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啊，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可以电话或者到公证处啊现场咨询公证人员，咱们最后来理顺这个法律关系，避免不必要的纠纷啊。
1: 再说一下我们的地址和联系方式。
0: 好的，这里我们介绍我们徐州市公证处的办公电话啊。我们三个点啊，第一个点是在咱们复兴业务科啊，位于咱们复兴南路182128号徐州市法律服务中心一楼大厅内，电话为啊85699507。咱们的中山业务科位于中山南路52号，在原来的老司法局大院内啊，中山南路交通银行的北隔壁，电话为85693019。咱们的中山业务科产权处办证中心位于咱们坝子街中和大厦的3楼啊，电话为83575010。
1: 非常感谢何斌的介绍，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再见。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小阵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小阵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0: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聆听经典，美文雅颂。
5: 大家好，我是张弛，欢迎收听美文雅颂。天窗是中国现代作家茅盾创作的散文作品，文章以浙江桐乡地域文化为底色，通过乡土民居中木板窗与天窗的结构差异，勾连童年记忆与哲学思考。小小的天窗不仅给房子带来了光明，还放飞了孩子的心灵，同时也表达了作者的思乡之情。天窗，作者茅盾。乡下的房子只有前面一排木板窗，暖和的晴天，木板窗扇扇打开，光线和空气都有了。碰着大风大雨或者北风呼呼叫的冬天，木板窗只好关起来，屋子就黑得像地洞里似的。于是乡下人在屋顶上面开一个小方洞，装一块玻璃，叫做天窗。夏天阵雨来了时，孩子们顶喜欢在雨里跑跳，仰着脸看闪电，然而大人们偏就不许。到屋里来呀，孩子们跟着木板窗的关闭，也就被关在地洞式的屋里了。这时候小小的天窗是唯一的慰藉。从那小小的玻璃，你会看见雨滴在那里补落补落跳，你会看见袋子似的闪电一滑，你想象到这雨、这风、这雷、这电怎样猛烈地扫荡了这世界，你想象他们的威力比你在露天真实感到的要大10倍、100倍。小小的天窗会使你的想象活跃起来。晚上，当你被逼着上

0: 床去休息的时候，也许你还忘不了月光下的草地河滩，你偷偷地从被子里伸出头来，你扬起了脸，这时候小小的天窗又是你唯一的慰藉。你会从那小玻璃上面的一颗星、一朵云，想象到无数闪闪烁烁可爱的星，无数像山似的、马似的、巨人似的奇幻的云彩。你会从那小玻璃上面掠过一条黑影，想象到这也许是灰色的蝙蝠，也许是会唱歌的夜莺，也许是恶霸似的猫头鹰。总之，美丽而神奇的夜的世界的一切立刻会在你的想象中展开。哎呦呦，这小小一方的空白是神奇的，它会使你看见了若不是有了它你就想不起来的宇宙的秘密，它会使你想到了若不是有了它你就永远不会联想到的种种事件。发明这天窗的大人们是应当被感谢的，因为活泼会想的孩子们会知道怎样从无中看出有，从虚中看出实，比任何他看到的更真切、更广阔、更复杂、更实在。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一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的货，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995-1822 400-995-1822。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你好。
3: 好，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

今天呢，又跟大伙儿相约相聚在电波当中。前面啊，我们用了两天的时间，讲了三期的历史，从银矿里面的矿工，到药圣李时珍，再到清朝一代宗师黄元玉，就历代医家开始越来越重视三七。比方说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记录说，三七止血、散血、定痛、筋韧腱伤、跌扑胀疮，血出不止者嚼烂涂，或为末掺之，其血即止。那这里面止血啊，就是让正在出血的地方止住。那散血呢，其实啊，就是让淤血散开。比方说我们不小心磕到了啊一大片淤青。这淤青是什么呢？就是皮肤下面的毛细血管破裂，形成了淤血。这时候服用三七可以让它散开。然后还有定痛，就是说这个三七还有不错的止疼功能。所以现在很多治疗风湿、类风湿这些疾病的药里面都含有三七。那后面的话呢，它就容易理解了。不管是刀砍的，是箭射的，摔倒磕的，被棍子打的，各种各样的伤口，出血止不住的，抹上三七粉之后即止，就是立刻啊就止住了。然后李时珍还说，受胀前服二三钱可保血不冲心。这里面的受胀，昨天呢咱们就已经给大家伙解释过了。明朝啊有一种刑罚叫做廷杖，说白了就是用大棍子打屁股。在明朝的历史上，死于廷杖的人很多。那为什么打屁股还能打死人呢？咱们中医老祖先其实已经分析到了这个问题。那要用现代的原理来解释的话，那就是挨打的时候由于剧痛，再加上生气委屈，造成血液循环加快了。那如果这个人血管里头有斑块，而且是比较大的斑块呢，随着血液流速加快，很容易就把斑块从血管上冲下来，形成巨大的血栓，把心脏或者大脑的血管给堵死。所以廷杖打死的人呢，他都是死于心肌梗死或者是脑淤血。咱们的老古人呢给这种情况起了一个名字，叫做气血冲心而死。但是李时珍观察到了，如果在廷杖之前，就是被打屁股之前啊，服用两三钱这个三七。说两三钱是多少啊？一钱是五克。也就是说廷杖前服用10到15克的三七可保血不冲心。就基本就可以保证这个人不会得心梗脑溢血了。说屁股打烂了，哪怕就把那个胯骨给打碎了，从此下半身呢不遂了，他都死不了。那么三七的这个保证血不冲心的功能，其实啊就跟咱们之前说的那个抗缺氧的道理是一样的，也就是它能提高心肌细胞脑细胞的抗缺氧能力。在血管堵塞

严重缺血缺氧的情况下，可以让细胞正常存活，不发病。这对我们今天心脑血管病的患者来说呢，是非常有用的一个功能。那么我们认识的那位三期的专家，我这个朋友张云生啊，他研究三期有四五十年的历史了。其实他原来呀，并不是三期方面的专家，他是干什么的呢？大家伙都听到了，是一个监狱的典狱长啊，又叫监狱长。那这个三期如何让一个监狱长变成了世界级的三期专家呢？说这个啊，说起来那话就长了，得从抗日战争时期说起。当时云南的部队嘛，号称什么呢？打不死的滇军。就是说这支来自云南的部队特别顽强，一方面耐力好，可以长时间的作战。另一方面，你看别的军队战士受了伤了，就得从前线退下来，要养伤去了。而滇军呢，不用下火线，抹点药就可以再战。那为什么他们有这么顽强的战斗力呀？当然，民族精神、意志，这个占了很大的成分啊。其中也有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就是他们有一个神奇的药物。这个药物就是以三七为主配制的。当时这支滇军里的一个军医，他的名字叫做曲焕章。他退役以后呢，就在云南的省会昆明开了一家药铺，就用当时在部队里传承下来的方子制作出一种药丸，对跌打损伤、各种内脏出血、妇科以及现在所说的心脑血管病，包括各种病症、瘀滞等等的很多种这个疾病吧，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那么因为治的病多呀，曲焕章呢就给这个药丸起了一个名字，叫万应百宝丹。就是基本上你有什么治疗需求，它都能有求必应，是吧？这个很夸张的一个名字啊，但是它的确对于很多病效果都非常好。所以曲焕章的这个药铺啊，经营的就非常的红火，万应百宝丹的名气也越来越大，逐渐的走向全国。后来呀，也是为了低调一点啊，不招人记恨，这个曲焕章的后人呢，没有沿袭万应百宝丹的名字，而是把自己的产品叫做云南白药。那你就到现在啊，云南白药已经发展成了咱们国家的医药巨头了，是吧？他们最核心的药几乎全部都是三期产品。其实何止是云南白药啊，现在咱们常用的心脑血管病用药，你像是血色通、血栓通，还有著名的丹参滴丸，都是以三七的这个提取物做成的。你看在2012年的时候，云南呢发生了一场特大的旱灾，很不幸文山也是重灾区，就那年的三七基本绝产，

了骨伤科、妇科、心脑血管科、肝病科，甚至是肿瘤的用药。可见三七的应用现在有多么的广泛了。当然了啊，这都是后话。我们呢还是说回到这个曲焕章啊，他的这个万应百宝丹。正是因为万应百宝丹让滇军拥有超乎寻常的战斗力。那么到了建国以后，国家先后把一些特殊的方子列为国宝。这其中万应百宝丹，也就是后来的云南白药啊，位列第一。你看别的药品方子上都会注明配伍成分啊，但云南白药不用。为什么不用啊？因为战略价值。如果被别的国家学去了，对我们国家将是一种巨大的损失。那么如果光是把云南白药方子列为绝密方子行不行呢？还不行，对吧？因为云南白药的主体是三七，只要三七还在民间流通，那么就有可能流向国外，继而呢对我们就造成威胁，对吧？因此在建国以后没过多久，三七也被列为战略物资，不允许民间种植了。以前民间种植户三七的商人所有的三七回收，包括三七的种子也全部回收。这原来三七的道地产地在全国范围内就只有一个地方可以种，哪儿呢？就是云南省文山州燕山县下面一个叫冲卡的这个村子附近。在这里呢规划了一个三七的药材厂，它归谁管呢？归云南省第29劳改支队管，是监狱下属的一个企业。在计划经济时期啊，它是全国唯一的一个三七种植基地，除了它没有第二个了。它供应了全国100%的三七市场。而张云生呢，他是在1983年参加工作的时候被分配到了这家药材厂。而干啥的呢？干的不是研究员啊，是在财务科工作。当时正是改革开放啊，三七呢也放开了管制了，允许私人种植。但是啊，大家想一想，从建国就开始管，管制了20-30年了，说谁家里还有种子？种子也没有了，会种的人也没得差不多了。但是大家都知道，说这三七赚钱呢，想种三七怎么办？就要去他们的药材厂去买种子，学技术。那这个三七药材厂就在那几年给监狱没少创收。80年代中期几乎每年光上缴的利润，纯利润啊，都在1000万元以上。大家想一想，80年代的1000万，这个业绩可以说是非常厉害。当然啊，事情啊不总是一帆风顺的。就在他们的三七在市场上高歌猛进的时候，有一批海关销毁的退单引起了他们的重视。怎么回事呢？当时啊，日本企业进口了这个三七，进口额是20万块钱。那么咱们利用三七给国家创汇也算是利国利民的事了，是吧？但是这批价值20万人民币的货物在海关被检查出重金属超标，被销毁了。

这批货他们在出厂的时候是经过了检验的，按照咱们国内的标准是合格的，但是按照日本的标准，重金属残留太多了。这个事儿发生以后，一开始他们也很委屈，虽然说啊，20万对于他们来讲并不是太大的一笔钱，但是这件事儿就让他们思考了一个问题，说凭什么外国的标准就高，我们的标准就低？难道人家老百姓的身体都是肉做的，说咱们老百姓身体都是铁打的吗？不是啊，对吧？所以这个事儿对张云生以及监狱相关的领导就刺激就很大。领导当时就为了这件事儿，特意就成立了一个研究所。当时第一任所长是三七届的泰斗级人物，姓董，叫董福照，咱们中国首部三七专著《云南三七》就是他老人家写的作品。张云生当时年轻啊，刚刚进入财务科才2年的时间，但是呢，凭借出色的工作能力，就已经升到了副科级别。那么出于对三七的热爱，在处理好财务工作之余呢，他余下的时间基本上就是跟着董所长研究三七，可以说是对三七的专业知识啊，就是董所长手把手教起来的。董所也非常喜欢这个聪明勤奋好学的年轻人，因为他们单位里面有中国顶尖的科学人才，所以说很快啊，这农残的问题就被他们给攻克了。他们生产的这个产品无限接近零了，全国范围内当时只有他们的三七啊能够这个畅销欧美日韩，别的企业都不行。那么也正源于此，就造就了全国就他们家的三七是业内最安全的，也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号。那除了研究脱残技术之外，他们还研究啥呢？研究三七的有效成分。说当时他们也是借鉴了两本书，一本是中国科学院的杨宠仁教授写的三七的植物化学研究，另一本呢是云南省昆明医学院药物研究所魏金贤、杜元冲两位合著的三七的现代研究及应用，尤其是后面这本，它记载了非常多的科学实验，有这两位专家自己做的，也有利用别人的、引用别人的，包括国外科学家做的很多实验，就可以说啊，这本书基本上集合了当时国际上对三七有效成分的研究，记载了不同的成分分别对血液的系统啊、脑神经、肝脏等各个脏器疾病的治疗作用，甚至包括肿块恶性病，三七都有很好的疗效，完全覆盖了大家传统印象当中三七补血的刻板印象。所以说到这儿啊，想到就一个事儿，就前一阵啊，不是有一个电影非常火吗？叫什么？叫《哪吒二》，是一个动画片啊，我也去看了。里面有一句话说的特别的棒，人的成见是座大山，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会有无意有意啊，戴着有色的眼镜去看待这个世界，就好比是三七。一提到三七，我相信如果不是这两天我给大家讲了这么多的功效，很多人还是停留在三七只能补血，只能针对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个层面上。
实际呢不是，血脂是一方面，它确切的作用是疏肝。你看，咱们到这儿又提到肝了，还是那句老生常谈的话，就中医所说的肝，它不是西医解剖学看到的那三片肝叶，中医的肝，它指的是一些功能。比方说中医讲肝藏血，肝好了既可以让血液通畅，同时呢还可以提高血的运输能力。除此之外，肝还主疏泄，为霸极之本，主筋开窍于眼，为将军之官等等，对吧？所以说为什么三七能够针对那么多问题啊？为什么三七对我们身体的血液系统、神经系统、肝脏、消化系统，甚至肿块、恶性病都有效果呢？就是因为肝好了，气血的运行啊，会越来越通畅的结果。好了，插了点病理知识啊，我们还是回到张云生的故事中来。那到了1987年啊，随着三七研究的深入，各种专利和成果不断的突破，那监狱领导决定成立一家新的公司，叫什么呢？叫云南天然药物制药厂。这个厂的任务就是研究三七的深加工，用三七做原料生产药品。这样三七从源头的种植到成品，可以说他们监狱全涵盖了，是吧？而张云生呢，当时已经是总厂的财务科长了，因为出色的财务能力以及过硬的专业知识，成了这个药厂的第一任厂长。凭借过硬的实力，云南天然药物制药厂发展得非常快。等到了1995年的时候，云南天然药物制药厂升了一级，名字呢也改成了云南金不换药业有限公司，就连这个张云生的职务也升了一级，升为了副监狱长，并且在副监狱长的基础上呢，还兼任着金不换药业的董事长。就等于说啊，他名义上是副监狱长，实际上从来没管过监狱的事务，一直从事的都是三七相关的事业。说到这儿啊，相信大家理解了他为什么能从监狱长变成世界顶级的三七专家了。原因呢就在这儿，监狱长啊相当于是挂了个名，他的主要工作其实一直都是和三七有关。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张云生可能会在监狱系统研究三七，就这么干一辈子。但俗话说得好，说天有不测风云，他的一生啊就是这么的不出意外的出意外了。2000年的时候，就在大家干得正起劲儿的时候，监狱的上层不知道出于什么考虑，把整个三七的业务卖掉了，其中包括金不换药业以及三七研究所。事后过了许多年，张云生回想起当时上面的决定，认为说是不是当时他们把绝大多数的钱都投到科研当中去了，上缴的利润并不多，上级领导觉得不如一下子卖一笔钱算了。当时卖的价格看上去很高，其实人家买方占了大便宜，因为他们已经有很多的成果，很多的专利都是用这个公司的名义申报的，买下了公司就等于买下了这些专利技术，所以人家出的价格，哎，你光对比固定的资产来说那是很高了。领导可能觉得这么多的利润太诱人了，就把金

0: 很劝他，亲戚也劝，朋友也劝，他的老领导当时已经是省监狱系统里面的大领导了，一听说他要辞职，一个电话一个电话的给他打，一个小时一个小时的劝他，电话里劝不动。第二天人家大领导直接来到了文山，见到他就开骂，说张云生，你是不是等不及了？你是先升的不够快？你给我稳稳干着，明年我就给你调到昆明去啊，再升一级。大家想一想，领导都这么说了，那可是他的领路人呢，甚至可以说是贵人都不为过。一般人还真就得乖乖的听话，回到工作岗位中去。但是张云生最终还是扛住了压力，离开了工作16年的监狱系统。跟他一同走的还有他这些年挖空心思培养起来的科研人员，光骨干就10多个，像当时的三七研究所所长张凯，金不换的总经理史云龙，他俩都是吉林农大毕业的，专业学人参三七的，还有当时的质检科科长啊，何兆友，是云南中医学院啊药学专业的高材生，你这都是科研型人才，就等等吧。张云生就带着这一批人，最终毅然决然的决定官不当了，专职去研究三七。你各位想一想吧，当时他们心里有没有担忧啊？你说万一下海创业赔钱了怎么办？官没了，钱也没了，他们怎么办呢？他们肯定也人生40出头，其他人呢都比他小一些，30多岁正是当打之年，所以他们就在想，再干上10年，哪怕是一事无成，就凭他们在三七业内过硬的本事，随便到哪家企业拿个10几万年薪也不是什么难事儿。毕竟前面我们说了，他们是从全国唯一的三七基地出来的，比专业全国没几个比他们这些科研人员更专业的，可以说全是业内的大拿，对吧？想到这以后呢，其实他们反而心里面就踏实下来了。最终在张云生的带领下，他们成立了云南金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这个金呢是黄金的金，漆呢是三漆的三漆。哎，你还真别说啊，张云生带着中国顶级的三漆专家们从零起步成立了金漆药业。他们这个举动还真是他们放着监狱系统里面的金饭碗都不要了，就是要从事热爱的三期事业，这是名副其实的金不换，对吧？那么成立了金期药业以后，他们为三期做出了哪些贡献呢？我们就接着聊啊。首先这个三期，我们知道作为传统的中药，咱们中医已经用了几百年了，一直都是怎么用的呢？要么打粉，要么呢就煎服，这么用效果也是非常不错的，大家长期用也没毛病，对吧？但是可用的范围还是太窄了。打个比方啊，比方说一个冠心病中期的患者，经常发作心绞痛，随时随地有可能会出现心梗。大家想一想，如果我们用一般的三七粉或者三七饮片，你得多长时间才能让心绞痛消失啊？它需要的时间起码得一个礼拜以上，对不对？你吃的三七如果质量差一点，3-5个月能有效果那就不错了。但是万一啊，在吃的时候突然一些偶然的因素，生气呀、受惊吓呀，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个因素吧， 一下子让他们心梗提前了。我们有办法预防吗？没办法了，是吧？这就需要下支架，用现代科学的一些急救手段才可以。那么张云生他们研究的是什么呢？研究的是如何让三七效用更快。曾经啊，他给过我一个小瓶子啊，里面是一些洁白的粉末啊，里面是八克的三七总皂苷。他说就是这个东西啊，它是从一公斤的三七里面提取出来的。效果呢有多好呢？就心绞痛正在犯的，你用挖耳勺取出来多少呢？取出来三勺，倒在舌头底下，舌下含服，心绞痛马上会消失。不多说哈，每天两三勺，等把这一瓶用完吃完，动脉硬化就能够恢复到正常的指标，冠心病能达到临床治愈的效果。当时说实话啊，我还不太相信，因为大家想，三七提取物咱们不清楚的话，三七粉咱们总清楚吧？一公斤好的三七粉，咱们用完，能把冠心病、动脉硬化彻底治好吗？不太可能啊！你这个三七再厉害，它也是三七里面的成分，对不对？不是额外多出来的，对吧？总量呢，它是不变的。怎么能够这么短的时间之内让动脉硬化和冠心病彻底治好？不太可能的事儿。说实在话，这就是我当时的真实想法。大家也别笑话我啊，呵呵，毕竟这是十几年、二十几年前的事儿了，那时候没有那么多的见识，也正常。那张云生看我不信呢，就给了我一瓶。我就把这一瓶三七总皂苷给我爱人的一个有动脉硬化的亲戚吃了。你别说，他把这一瓶吃完，一直到今天十多年了，二十年了快，人家动脉硬化没犯过，真是有点不可思议。可能也和人家那个体质有关系啊。但是不管怎么说，动脉硬化消失了，这个确确实实发生在我的身边。因此后来我就请教他，我说这个啥原理啊？他就给我举了个例子，他说道理很简单，这就好比一座金矿，你觉得一座金山里面所有的金子全都集中在一块石头上好找，还是随机分布在整座山脉里面好挖？那肯定是前者好挖，对不对？前者只需要足够的设备，一个人就能挖，而后者呢，那不好说了，几千几万人都不一定能挖得到。为什么呢？因为太分散了，导致开采成本会非常的高。他当时就跟我说，说你别总觉得啊，这个假设太极端了，咱们国家有太多这样的矿产了，因为里面的矿产太分散了，开采难度高，你获得矿产都没有投入的成本高，所以就搁置了，或者干脆就放弃了。那我们的身体也是一样，我们的脾胃呢，就相当于是挖矿的矿工，普通的三七呢，就相当是一座大山里面找一粒金子。他说我们的研究成果呢，是把这粒金子找到以后送到你的面前，让你伸手一拿就拿得到。你想一想，哪一个对我们的身体更省时，到你面前，是吧？所以说你别看同样一公斤的三七，里面的有效成分总含量它都是一样的，但是因为它的浓度不一样，身体获取它的难度是不一样的，结果也会差别非常大。接着呢，他又跟我说，啊，我举金矿的例子还不太贴切，说我再给你举个例子，你一听就明白了。这就好比同样是一碗米，我现在这碗米里面没有沙子，你现在就可以煮米， 煮完之后你就能吃，而另一碗米呢，则均匀地搅拌进了一车沙子里面去了。那你需要把它挑出来，才能煮它吃它。如果我们没有别的吃食，就只有这一碗米，吃了这碗米，我们就能活命。那你想一想，第一种情况，没有沙子的米，它能不能救活你？能救活你，对吧？第二种情况呢，要从一车沙子里面挑出一碗米来，是不是很有可能米还没挑出来呢，你就饿死了？这就是同样的有效成分，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那我们把它提取出来，这就是与三七打粉或者煎汤的区别所在。我们能让三七在关键的时刻救人一命，但是普通的三七它达不到。那这个张云生张总讲完这话，我一下子就理解了。后来呢，我就对他的事业产生强烈的好奇。我说，那你现在的研究都有什么成果了呢？说到这儿啊，咱看看时间啊，差不多了。你再往下讲，可能就超时太多了。关于三七的研究成果有非常多，咱们明天接着聊。然后大家伙看看有啥问题啊，咱们呢电话联系。
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听友患者。你好。
0: 同志你好。
2: 哎，冯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2: 冯老师啊。
0: 哎，
2: 我是咱河北的一个朋友。
0: 哦，河北的。
2: 哎，我想跟您咨询一下病情。
0: 嗯，说说吧。
2: 我是脑梗
0: 啊，
2: 手脚吧都不好使了。
0: 哦，
2: 大概是两个月之前得的吧。
0: 哦，能听得出来啊。那我想问问你，你吃饭啥的有没有那种呛咳的感觉啊？
2: 吃饭没事儿，也不呛也不咳的。
0: 哦，那主要就是体现在胳膊腿啊。
2: 哎，就是不听使唤了。
0: 我想问问啊，那之前有高血压、糖尿病这类的基础病吗？
2: 哎，有，我之前就是血压高点，就是160-90这个样。
0: 哦，那你平时高血压吃降压药不？
2: 一般不吃，厉害点我就吃点药。
0: 哦，就是说你当时没把这个高血压当成病啊，就是不舒服了，哎，感觉头晕迷糊了啊，哪儿不得劲儿了，想起来了啊，我这是高血压，我得吃点药了，然后你就吃，要不然就忘了，是吧？
2: 是，吃一段时间吧，我觉得可能好了，就不吃了。
0: 哎呦，那可不行啊，你这样的话非常危险啊。
2: 哎，所以这不就忽然就脑梗了。
0: 哦，那我想问问啊，在你脑梗之前，你比方说脑梗前的2-3天啊，4-5天的啊，有没有感觉这个腿上没劲儿啊，脑袋迷糊发晕，胳膊发麻发木，这种情况有没有啊？
2: 我倒没感觉。睡觉睡不好。
0: 啊，
2: 一天老睡不着觉。
0: 哦，那不行啊，你要是经常的失眠呢，睡不着觉啊，也容易出现这个问题。我跟你讲讲这个病啊。你这个高血压属于是什么呢？肝阳上亢。我们说肝呢，肝主疏泄，它是给我们疏通血管的。那身体血管被痰盂给堵住了，这时候我们的肝就赶紧的没日没夜加班加点的疏通血管，肝气抒发的太过了，那么就上亢了。那时间一长，逐渐逐渐的肝就累了。你想啊，如果让你没日没夜的干活，你也累，是不是？哎，所以肝的疏泄功能呢就会失常，淤堵长期滞留在体内，就会化火扰乱心神，那你就会失眠，睡不着觉。与此同时呢，全身的血脉也不通了，心脏啊、大脑啊，它就会出现问题。所以你这个病啊，治疗上还是要化瘀调肝的啊。
2: 哦，是。 后来我就用上了咱们那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
0: 嗯，
2: 觉得腿舒服了不少，有大劲儿了，脑袋也清楚了，
0: 嗯，
2: 不像过去吧，老是嗡嗡的了。
0: 嗯，对，你这个脑血管不就一点点疏通开了吗？所以症状在一点点消失啊。嗯，
2: 是，嗯，咱这确实是好药。
0: 对，你这个病本身呢，它就得化瘀。脑梗，脑梗，这个梗其实就是堵的意思嘛。其实不是说你胳膊腿有问题，主要就是这个头，也就是脑袋，脑袋里边有那么一个部位，是给我们胳膊腿下命令的，让我们这胳膊腿去做啥的，这块出问题了。那怎么出问题了呢？是有一个血管给他们供血，这个供血的血管呢堵上了，哎，是这么来的啊。所以对于神经这种支配呢，那能力就没有了啊。嗯，
2: 哦，就是神经不好使了是吧？
0: 对，从你讲话来看问题是不太严重，然后你多注意。不过我跟你说啊，你胳膊腿不听使唤，在中医里还有一层，就是风症。肝与风关系是最大的，体内气血流动就是风，肝气不顺，风就乱了，堵在脑袋里，胳膊腿就不听指挥了。所以你这个病啊，化瘀通血管，这个是基础，同时呢还得调肝去风。我们这几天正好讲了三期了嘛，全身都是宝，我呢给你说个小方子，你记一下啊。用什么呢？三七根、三七花、三七叶，每样3到5克啊，煮水喝。三七根活血散瘀，是血中圣药，三七花平肝阳，把你往上冲的肝气往下降，血压它就不容易飙升了。三七叶呢，专门针对身体里的风邪，脑梗后遗症，在中医看来就是内风在作怪，三七叶正好是对症。三样搭在一起，根花叶各取所长，正好啊，在这个机会里把肝调个遍啊。
2: 哦，三七根、三七花、三七叶泡水喝，我记下来了。
0: 嗯，
2: 哎，现在就是这个腿啊，它不好使又没劲儿。
0: 别着急啊，这个病啊，它就得慢慢的恢复。等把咱们这个血管疏通了，神经功能恢复了，这个胳膊腿它就好了。你那个三七水啊，坚持喝，调肝去风，对你这个腿的恢复是大有好处的，好吧？嗯。
2: 哦，还有好的希望吗？
0: 哎，那肯定有啊！你这头一次犯，对不对？
2: 头一次。
0: 哎，所以说别着急，你一边用这个药给这个血管疏通开啊，一边呢适当的运动运动，就算是不愿意动换，你也得自己去用好的那一侧的这个手啊，去捋一捋。掐一掐咱这个胳膊啊，从这个从上往下掐啊，腿也是捋吧捋吧，因为这个腿它不光是神经支配着，这个血液也从血管里边来回走着，长时间的不动就容易出现萎缩了，明白吗？
2: 哦，明白了。对，这里头好像什么堵着似的，不得劲儿。
0: 嗯，所以呢就得化瘀调肝。另外我再跟你说一个啊，你那个腿要是感觉发硬萎缩，你在三七根、三七花、三七叶的基础上再加上什么呢？三七虚。三七虚又叫什么呢？金条啊，也是调肝的，它专门能够提高筋的这个力量。肝主筋嘛，全身筋脉都归肝管，肝气顺了，筋得到了滋养，腿啊慢慢就灵便了，好吧？
2: 哦，好的好的。等于是三七虚、三七根、三七花、三七叶，我都记下了。
0: 哎，对，你就先这么用着。天气好的时候呢，就出去溜达溜达。但是有一点注意啊，别累着，就是适当的运动啊。
2: 哦，不能过量是吧？
0: 对，慢慢溜达，然后该吃药得吃药，明白没？
2: 嗯嗯，那我现在还吃阿司匹林，还有什么他汀这个呢？

0: 这个呢，就是说，既然吃了，你先别着急停，因为有一些药，你一旦吃上了，尤其是西药，你忽然停，反而不好啊。
1: 哦，一块都吃没啥事是吧？
0: 对，你给它岔开点，跟那个三七的方子间隔半个小时以上，好吧？
1: 哦，没有冲突啊。
0: 没冲突。西药呢，其实是抑制血栓斑块形成的，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呢，是给你化瘀疏通的，啊，让淤堵一点点散开，再加上这个三七那几味药煮水喝，化瘀通血管的同时调肝祛风，啊，慢慢来，别着急啊。
1: 好嘞，好嘞，太谢谢翁老师您了。
0: 哎，客气了啊，那时间的关系，咱们就不多聊了，再见，这位朋友。
1: 哎，好，翁老师再见啊。
2: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货，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995-1822，400-995-1822。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3: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4: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5: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6: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3: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4: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5: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3: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7: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8: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7: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3: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9: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0: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1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小阵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小阵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2: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9: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晚晴，
13: 百岁养生经，
9: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9: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9: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9: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园林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那还是今天同样的时间哈、那咱们呢仍然是围绕着同样的话题啊，就是怎么能让咱们广大的听众家人们能够实现身体长久健康的保持，这也是我们节目未来重点努力的方向啊。那康乐晚晴，那就是越到了人生夕阳之际呀、越要实现健康快乐的目标，让晚霞长新，拥有健康无痛的身体，快乐无忧的心情，这样才能实现长寿安度百岁颐养天年的目的啊。那么这个愿望呢，一定不是喜儿我自己的愿望啊，一定是咱们所有家人们共同的愿望。可是现实当中说啊，我们想要实现这个愿望，那可不是随便说说就能做到的哈。那太多的老年人失去了该有的快乐了，失去了长寿的梦想。那我们究其原因呢，就是各种病痛的来袭，长期的折磨啊，让他们身心俱疲，更成了子女的牵挂，家庭的负担呢。那么究竟我们该如何能够实现这个健康长寿的愿望呢？那随着楚老师的到来啊，把答案和方法呢都会一一的教给我们，也是随着楚老师的分享讲解啊，我们知道获得健康身心的方法其实也并不难啊，都是常在我们的生活里，饮食吃喝，呼吸喘气儿啊，就这些最基本的常识里面蕴含着获得健康的大智慧啊。那么随着节目每天的播出啊，楚老师的做客呢都会为大家去分享揭晓。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共同来欢迎楚老师。你好啊，楚老师。
3: 喜儿你好啊，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楚老师你看哈、这些天您从呼吸吐纳啊聊到了饮食食疗的话题了。
3: 没错。
2: 那、都是关于中医老祖宗养生去病的智慧方法。
3: 对呀、
2: 您讲了说学会呼吸吐纳，那就是吸清吐浊。身体的病症呢能够更快的更好的恢复。
3: 对，没错。
2: 学会科学的吃喝饮食呢能让我们不生病。那现如今确实你看很多病都是吃出来的哈。因此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啊经常听到这样一句话，就说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呢。那这句话呀似乎是在说哈、只要是吃饭吃粮食就一定会生病啊，可以这样理解吗？
3: 你要说这句话呀，我可以这么讲啊，这是歪曲事实啊，也可以说是断章取义的说法。
2: 是吗？
3: 也不知道是这句话最开始是谁给传出来这个歪理儿。民间老百姓可能也总说这句话，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的。
2: 对呀。
3: 那你反过来想啊，那你说我们不吃这五谷杂粮，你说咱们该吃什么呢？你说咱每天吃的粮食各种主食、你说如果离开了这五谷啊，你像大米啊黄米啊啊小米小麦啊啊，甚至高粱米，甚至各种的豆类，什么大豆小豆黑豆绿豆，这啥，这是不是都是五谷杂粮啊？你说我们每天吃饭这个主

0: 食，你说不吃这些吃什么呀？
1: 那就没得吃了。
0: 是是如果说吃这些五谷杂粮都能得病的话，那要是不吃这五谷杂粮的话，想没想过，那咱人还能活成，是不是就活不了了？你离开它咋活呀？
1: 嗯，
0: 对吧？你充饥顶饿，别的咱不说，你说你不吃这些粮食，你吃什么呀？所以说有这个话，我感觉是什么呢？就是受到一些外来文化的影响，哎，把咱们都给带偏了，自己老祖宗的话不信了，信这个外族远道的和尚，都说远道和尚好念经，啊，我不知道这人都怎么了，远了不说，啊，咱就说，头20年前，啊，那个时候呢是外来文化对咱们国家入侵，相当于是最猛烈的时候，影响最大的时候，
1: 嗯，
0: 很多外来文化都开始入侵了，对咱们影响很大，生活也发生很大变化，哎，尤其在这个医学方面，外来文化当时怎么讲呢？啊，告诉我们，人要健康啊，从饮食方面怎么办呢？说得多吃这些精细加工的这些食物，得精加工、细加工，所以从那时候开始，你看流行啥呢？是粗粮都得细做了。啊，这个外来文化告诉我们呢，说人得健康啊，怎么办呢？得多补充热量，得多吃脂肪，多吃碳水。啊，那个时候呢，咱们国人很多人他对这方面的知识很欠缺，哎，认为老外说这东西挺对，哎呀，甚至有人认为挺科学，就跟着学，跟着做，多吃热量的、脂肪类的、碳水类的东西。结果怎么样？慢慢的发现了。啊，肥胖的、三高的，各种脾胃病、糖尿病，都给吃出来了。
1: 嗯，
0: 哎呦，这时间长了，这回咱国人慢慢有的人醒悟了，哎呦，知道了，这都是外来文化对饮食的影响给咱们造成伤害了。那怎么办呢？这老外一看呢，不行了，咱们中国人对他们这种文化思想啊，慢慢有点醒悟了，然后他们把话又改回来了。啊，老外又开始说，老外怎么讲呢？你看这些年，这也是这个老外西方文化讲的，说饮食上啊，想要健康呢，得多吃粗粮的
1: 啊，又让吃粗粮的。
0: 你看原来告诉粗粮得细做，吃精加工的，吃精细的东西，这回又说了得多吃粗粮，
1: 嗯，
0: 要清淡饮食了，干啥呢？说得补充这个粗纤维，哎，这才是真正获得健康的饮食方式。
1: 就又不让吃那么多脂肪了。
0: 你看这话是不是都让他们说的？
1: 对，
0: 所以说啊，光说这个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病的啊？现在还能说这话的，我告诉你，这都是歪理。人就这样，有的时候呢，怎么说呢？哗众取宠，人云亦云，有这么一传的呢，别人感觉都这么说。那你光听不好的有没有？还有听过另外还有句话呀？
1: 嗯，
0: 什么叫五谷丰登啊？
1: 五谷丰登，
0: 对吧？这个词儿是咱们中国人自己的文化。
1: 对，
0: 这也是出自咱们中医的智慧
1: 啊。这是中医的智慧。
0: 内经讲什么呢？内经讲五谷为养啊。那丰登是什么？丰登就是告诉我们啊，要丰富，要丰盛
1: 啊，要丰富。
0: 哎，也就是什么意思呢？告诉我们这五谷杂粮啊，你要丰富一点儿。都要均衡的都要去吃，因为登是啥意思啊？登就是盛大多的意思，
1: 多，嗯，
0: 所以老祖宗告诉我们说，这些五谷杂粮我们都要什么丰富均衡的去吃，而且要什么要常吃多吃，所以什么叫五谷杂粮为主，这是主食，这叫五谷为养，对身体是最好的营养。那你说咱老农民种地，土地里的种的庄稼，你说种的是啥呀？它不都是这些粮食吗？
1: 嗯，
0: 是吧？那种的种类很多，是吧？有种玉米的，种高粱的，种小麦，种大豆的。那种的种类也多，五谷都得有。那么在收获的时候，它收获的不就多吗？各种各样，啥都有。
1: 嗯，
0: 所以说你看这个五谷丰登也用在哪儿？它用在这个农业这个丰收的喜悦，是吧？代表着什么？最好的寓意啊。
1: 嗯，就是说什么都不缺，都很充足
0: 啊。对呀，
1: 嗯
0: 啊，所以这个五谷为养是老祖宗告诉我们，这个五谷杂粮对身体的养是最重要的，是最好的。 用现代话说什么，就咱们身体最重要的营养的最基础的物质。能干什么呀？这五谷杂粮能帮助我们补益脾胃，能滋养气血呀。这五谷不同种类，它有不同的性味和归经啊，滋养不同的脏腑，它入咱们的五脏啊。
1: 嗯，
0: 按你搭配着来吃，它就可以什么调和阴阳，来增强咱们的体质。所以大家伙千万别被这个歪理邪说啊，这歪理给带偏了。这五谷杂粮是最好的东西，所以从现在开始，你想要身体好不生病，你要在吃这个主食上，你别听老外的，相信咱中国自己老祖宗的。啊，你说老外能骗咱们，但是你说咱自己老祖宗他能骗自己的子孙后代吗？
1: 嗯，当然不能，
0: 对不对呀？
1: 嗯，
0: 哎，所以咱就多吃这五谷。那吃给谁吃啊？不是说给嘴和脑袋去吃，是给咱们五脏去吃啊。这五谷杂粮对五脏太好了。
1: 嗯，
0: 你这些粮食你吃了好，你五脏养护的就好，你五脏好你肯定不得病。你不管是去病还是养生长寿，是吧？五脏为根呐，
1: 嗯，
0: 太重要了。那你说这五谷杂粮，你要会吃，吃得好，还这句话，是不是比你天天吃药要强啊？
1: 那是当然了，
0: 对不对？
1: 嗯，
0: 你看这小米儿，小米儿干啥？小米儿咱知道入脾的，
1: 嗯，
0: 健脾和胃啊，补益虚损呐、啊。所以这个脾胃消化不良的，你就多吃点小米儿。你看这个妇女生产生孩子坐月子。哎，你家里有老人的，有老传统的，你看给这产妇做啥吃啊？
1: 做小米粥，
0: 对吧？
1: 嗯，
0: 小米粥鸡蛋，
1: 对，
0: 是这月子餐、
1: 啊，
0: 对不
1: 对,
0: 对？你看家里有老人的、嗯、啊，都知道这老理儿，很好。为什么呀？因为这个小米它滋养脾胃是最好的东西。这女同志生产之后，她肯定会气血亏虚呀，身体虚弱呀，那怎么办？就得让她脾胃的吸收功能强大起来。脾胃功能强起来了，它才能化生充足的气血呀、啊。
1: 嗯，
0: 补益气血，再配上鸡蛋就更好了。鸡蛋归心经，归脾经、肺经，它能够补益心气呀、啊，补益脾气和肺气。哎，就特别适合这个产后啊，失血过多导致这种啊阴虚的状况啊。啊，所以说滋养养阴太好不过了。所以这月子餐，你看小米粥，哎，加鸡蛋，再配点红枣、枸杞。一煮一吃，补气养血多好的东西。
1: 嗯，
0: 你看看现在呢，你看现在这年轻人，哎呀，这坐月子，你看什么贵他吃什么，是吧？各种滋补品，根本就看不上这小米粥鸡蛋了，是吧？
1: 对，
0: 哎，
1: 认为这挺土的，
0: 是吧？感觉这东西有啥营养？
1: 嗯，
0: 啊，啥贵买啥，啥贵吃啥，啊，吃就高档的东西。我告诉你，还真未必。哎，有这个最朴素的一个食物营养来得更好，虽然不能绝对啊，但是我敢说还真未必有这小米粥鸡蛋来得更朴素更好。为什么这样？你看现在这个很多这个女同志生孩子，大多数就生一个孩子，
1: 对，嗯，
0: 顶多来说呢生两个三个大天了，
1: 嗯
0: 啊，现在条件都好了，所以说呢，孩子生的少，坐月子吃东西就吃好的名贵的东西，啊，认为这是最补的。但你发现这现状没有？你看结果怎么样？你看现在很多的女孩子、女同志生产完之后呢，补的也很好，各种高档滋补品呢也吃的好，什么海参呢，什么燕窝呀，你看吃的都很好，结果身体还是很弱，还是总生病。那你说回想咱们上一辈人。那个时候这女同志生孩子三四个孩子都少的，是吧？五六个七八个孩子生的也多，在那个年代你想想，她没有什么高档的滋补品，那坐月吃啥呀？不就小米粥鸡蛋吗？
1: 对，
0: 能吃上这就不错了，
1: 嗯，
0: 对不对呀？但是你看看，你回想回想，就那年代你看看人家女同志生完孩子，不管生几个孩子，人家出月子以后，什么上山下地，什么上班工作，人一点不耽误，让他养得好啊，
1: 嗯，
0: 他身体恢复得快啊，他就比现在很多所谓的一些高档的营养品滋补品的就要好。但是现在没办法，信息化时代，生活条件也好了，是吧？很多一些广告的宣传，一些引导啊，各种噱头，哎，就是让你多花钱，是吧？让你这个买一些高档。

0: 包括咱们天天吃这精米，就这大米，实际上是都好东西。你说大米，它味道甘淡，而且白色，它入肺经，滋阴润肺是很好的东西。那肺气不足的啊，或者是总是这种干咳，咱叫什么？叫肺燥的人。这个时候吃点啥？你就煮点大米粥。先吃什么呢？煮好这大米粥，上面有那一层黏黏糊糊的米油
1: 啊，喝那个米油。
0: 哎，你喝这米油，养阴润肺呀、啊，而且清燥止咳，这太好不过了。
1: 那这个也简单呢。
0: 对呀、啊，来的还实惠。还有这小麦，小麦的性味是微苦的，它是入心经的，养心气是最好的粮食。还有心气不足的、心慌的啊、心率不稳的，就多吃点小麦的。啊，不管是各种面食，做各种面食，这不都小麦粉吗？都是好东西啊。大豆、黑豆，这不都养肾的宝贝吗？对吧？它补肾呢，还能利水，还能消肿。那高粱米儿，它性味酸涩，它就入肝经，养肝气，降肝火，增强肝的疏泄和调达能力。啊，经常烦躁易怒、肝火旺的人，你吃点高粱米儿，我告诉你就解决这问题，很好很好的。甚至你看看，你看这些是不是都是粮食啊？
1: 对，
0: 这不就五谷杂粮？它就能对咱们五脏就能有诸多诸多太多的好处了。你要不吃这些五谷杂粮，我告诉你，你这五脏就得不到这些宝贵的滋养，你的五脏就容易出现虚损，就容易出问题。所以说，不要这个五谷杂粮，大家记着，不但不会生病，还会让你的病恢复得越来越好。切记这一条，在饮食上也只有五谷杂粮才是滋养五脏最好的东西。还这句话，五脏滋养的好，你的人整体才好，你才不容易得病，你才能长寿。你看最近这个这几年，咱们国家啊，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啊，有个食品在国外都卖疯了，
1: 卖疯了，
0: 哎，但是在咱们国内却始终也不温不火的。哈，
1: 是啥呀？
0: 我告诉你什么，八宝粥
1: 啊，八宝粥卖疯了，
0: 说大家伙都熟悉。哎，八宝粥，八宝粥，大家伙应该都知道，里面没啥，就是粮食，总共就八样嘛。
1: 啊，对，
0: 啊，什么糯米、莲子、红豆、花生啥的，都粮食。但是你看看这八宝粥，在咱们国内，尤其现在，还这句话，物质生活好了，饮食也丰富了，现在这八宝粥在咱们国内没有多少人喜欢、愿意喝了。是吧？每年腊八这一天呢，能喝一顿就不错了，也是为了应景，不当啥好东西。但是就这个八宝粥，在国外，尤其发达的，你看欧美地区，你知不知道这个产品在哪儿呢？一年能卖出多少？几十个亿的销售
1: 额。几十个亿吗？
0: 你想想，就这一罐八宝粥能销售额几十个亿，在国外。
1: 啊，太受欢迎
0: 了。你看看，中国人看不上。自己的东西，但是呢，就受到老外的喜爱和青睐
1: 了。主要现在呀，就很少有家人能给做这个八宝粥了，大多数都是买那现成的罐儿的。
0: 买现成的，现在没人多少人愿意吃，
1: 不太愿意喝那个，觉得甜，
0: 是吗？没人愿意吃了。
1: 对，
0: 所以老外喜欢。结果怎么样了？咱们中国生产八宝粥的这个企业。竟然被外资给收购给控股了。
1: 控股了啊。
0: 你看看多可悲。人为啥收购啊？人老感觉这东西好。哎，人家想了，那既然你中国卖的不好，我们还想得到你这个八宝粥的制作的配方。要跟你要你也不能给我呀。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就给你企业啊收购了。对吧？多给你点钱嘛，收购你嘛。我把你企业都收购了，相当于是就把你的配方也就收购了。
1: 对，那都是人家的了。
0: 好，我跟你讲啊，老外当时收购这企业之后啊，都感觉到乐坏了，感觉捡到宝贝了啊！认为他们认为啥呀？哎呦，可算得到这宝贝配方了。实际上咱知道这配方太简单了。
1: 对，
0: 叫不中国人都会做，他不就五谷杂粮吗？挑出八样粮食放到一块煮的粥吧。
1: 对，
0: 拿罐一装完事儿了。
1: 会烧水就会做，
0: 最简单不过了。
1: 对，
0: 但是你想想，往往就这样，它越简单的东西越纯粹，越真实。所以人家老外

0: 发现呢，哎呦，吃这个咱们国家这个八宝粥，就比他们天天吃什么火鸡呀、火腿呀、吃这牛肉、吃披萨，哎，就比他强。
1: 嗯，
0: 这是一个，还有一个这个五谷豆浆
1: 啊，豆浆那真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嘛，
0: 这是咱们中医老祖宗智慧，
1: 嗯，
0: 中国老百姓的智慧。
1: 对，
0: 五谷豆浆，各种粮食榨的豆浆嘛。就这个在国外现在也火得一塌糊涂
1: 啊，老外也喝豆浆了、
0: 哎、你都不知道啊，你现在去发达国家你看吧，这中国这五谷豆浆火得了不得，老外现在开始改了，不喝可乐了，不喝他们的咖啡了，
1: 嗯，
0: 开始喝咱们国家豆浆了。你说这说明什么问题啊？这不就是咱们老祖宗留下的这个五谷滋养五脏对健康的益处好处他们得到实惠了。
1: 对，
0: 这不是老祖宗好的经验智慧历经几千年的实践应用到现在呀、啊、结果怎么样？被西方的这些发达国家人家给充分的认可了，
1: 嗯，
0: 开始学习运用咱们老祖宗留下的养生智慧了。可是想想我们自己呢，我们自己呢却把老外都丢掉的东西，各种洋玩意儿、洋食品老外自己都不吃了，结果咱现在很多人还把这些洋食品当宝贝呢。自己老祖宗留下的好的东西他不信，他也不用了，
1: 都给丢了。
0: 这啥？这不就是捧着金饭碗要饭吗？不有道理吗？
1: 您这么一说，真是太有道理了哈。一日三餐粗茶淡饭啊，听起来是有点寒酸哈、啊。那实际上啊，那这才是生活的底色呀，是人间烟火。
0: 哎，太对了，
1: 是人生最大的平凡。
0: 嗯，
1: 我们都说平平淡淡才是真嘛，柴米油盐粗茶淡饭。啊，才能最抚凡人心，那才是活着的本真呢、啊。
0: 这话说得太好了，理儿就是这个理儿。
1: 嗯，
0: 你说咱都是老百姓，
1: 对，
0: 都不是普通平凡的人，
1: 都是凡人。嗯，
0: 你说天天让你锦衣玉食，你说你能享受多长时间？天天生猛海鲜，你看看你身体能不能承受得了？
1: 连吃一周什么都吃不进去。
0: 越是珍馐百味，
1: 嗯，
0: 既然越是香甜可口的东西，你要谨慎。一定要适量就好，不可过度。
1: 对，
0: 为什么？因为它会迷惑你，因为它会让你变得贪欲，让你变得纵容，容易蚕食你健康的身体。切记吧，像生活当中说，越是嘴甜的人，你千万要注点意，慢慢的你不知道他背后啊，他憋着啥坏事了。
1: 背后捅一刀是吧？
0: 对，所以说越是香甜可口的这些东西、
1: 嗯、
0: 你千万注意，你别让他给你迷惑了，你变得贪欲纵容，吃起来没完，他就在残害你的身体。接下来现在讲各种肥甘厚味，咱都知道多伤害身体啊。
1: 嗯，
0: 对吧？所以说回归平淡才是本真。
1: 对
0: 吧？因此才有一句话，什么话？叫名利不可尽收，美味也不可尽用的说法。这不都告诉我们了？
1: 嗯，
0: 凡事都有个度，你不能过了这个度。
1: 对，不如说每日清粥小菜，
0: 哎，
1: 吃着肠胃舒坦。
0: 对，平平淡淡，为啥说才是本真呢？
1: 嗯，
0: 对吧？无论是咱们现在你的生活节奏
1: 快，
0: 确实快，
1: 快，真是确实是快，嗯，
0: 也很大，尤其一些中青年的群体，
1: 嗯，
0: 是吧？还有一些身体虚弱多病的一些老年群体，要相信我的话呀。在饮食上啊，你就抽点时间去买点五谷杂粮，就放家里头，
1: 嗯，
0: 对吧？你学着更改一下自己的饮食方式。我可以教给大家伙做一个粥
1: 啊，做个粥，
0: 哎，没事你多喝一喝。
1: 嗯，
0: 这个粥别小瞧了啊，这粥你光听名可就了不得。
1: 嗯，
0: 啊，叫什么粥呢？叫神仙粥
1: 啊，神仙粥。这个可厉害了，
0: 是吧？
1: 嗯，
0: 你要听这名啊，就说了，哎呦，这粥可了不得，太好了，
1: 神仙喝的。
0: 那肯定是有点迷信的色彩啊。
1: 啊，
0: 就是这么个称呼，但是这个粥可是有出处的。
1: 嗯，
0: 啊，对咱们五脏的滋养特别好，谁喝谁好。这粥呢，最早出在哪儿呢？为啥说这个出处历史挺有意思？在明代啊，有个很出名的医学家叫什么呢？叫龚延闲。
1: 明代，
0: 哎，这是明代的一个名医
1: 啊、
0: 哦。龚延闲呢，算是了不得，
1: 嗯，了不得了。哎。

0: 因为他有个很出名的一个医学的著作，叫什么呢？叫《受试保元》呐。在他这个《受试保元》这个著作当中啊，他就明确记载了就这个神仙粥这个制作的方法和成分的搭配。
1: 嗯，
0: 什么呢？就七样食材，
1: 比八宝粥还少一样。
0: 哎，七样，小米、糯米、薏米、红枣、莲子加枸杞加桂圆肉，就这几样，
1: 就这几样。
0: 哎，放到一起煮粥。就能起到啥作用呢？补益脾胃，调和气血，安神助眠，还能延年益寿。而且这粥当时他设计的呢，是专门为皇帝所用，因为他是御医啊。
1: 嗯，
0: 所以这个公延贤呢，把这个粥呢，当时这个起个名叫什么？叫神仙粥。正常凡人普通人是用不了的。哈、啊，那一直到什么时候？到这个清代康熙时期啊。
1: 嗯，到清朝，
0: 哎，就这个粥仍然给它流传下来了，而且收录在哪儿呢？收录在御膳房的粥谱当中。同样的作用还是什么呢？还是准备为皇帝呀、啊、和这些宸妃皇子们，哎，做这个御膳养生来喝的。
1: 嗯，
0: 那这里面有个插曲挺有意思的啊，就是康熙帝呢，他在饮食方面他有个忌讳。什么忌讳呢？康熙皇帝是最不愿意吃的就是这个粥
1: 啊，他不爱吃粥，
0: 他不愿意喝粥。
1: 嗯，
0: 有两方面原因啊，一个是什么呢？康熙帝性格使然，是性格决定的。
1: 嗯，
0: 啊，因为咱知道康熙皇帝是继承的什么？他是女真的血统。
1: 嗯，
0: 女真族是什么？善于征战打野。
1: 对，他一辈子净打仗。嗯，
0: 所以康熙皇帝认为什么呢？说这个男人呢就应该征战四方。得有野性，
1: 嗯，
0: 那怎么办？那吃的上就得吃飞禽走兽才能证明有血性啊，
1: 啊
0: 对吧？
1: 吃飞禽走兽，吃肉，
0: 哎，这是康熙皇帝的这个性格使然、嗯，而且本身呢，他的奶奶就祖母，
1: 嗯，
0: 咱都知道孝庄文皇后，什么血统？蒙古族血统吧？
1: 啊，是蒙古族，
0: 对吧？所以说，你看看这康熙皇帝，他不仅能征善战，开疆扩土，他在饮食上最喜欢吃的就是这个野味儿，什么鹿肉、野鸡、飞禽走兽，啊，自己打猎完的猎物，安排厨子就给做了，做了他就吃了。
1: 嗯，
0: 你看这是性格决定的。还有一个方面，康熙皇帝认为啥呢？他认为这个粥啊，它是稀散的，它不稳固，所以他感觉什么呢？喝粥就预示着江山不稳，你看看。
1: 这有点迷信的意思哈、啊，嗯，
0: 所以这康熙皇帝认为什么呢？说在他这个统治之下呀，说老百姓生活富足，而他作为一朝之君，那就不能喝粥啊，
1: 嗯，
0: 啊，你得天天吃肉才对呀，
1: 是这个意思，
0: 生活好啊，
1: 嗯，
0: 对吧？因为他认为啥呢？这个明朝朱元璋建立大明的时候，朱元璋是哪儿出身的？是乞丐出身，要饭出身的，
1: 嗯，
0: 只有朱元璋才配乞求粥食。所以说他就感觉了，你看明朝到后期怎么样啊，那就像粥一样稀里荒当的，特别稀散还不稳固，就灭亡了。
1: 灭亡了，嗯。
0: 所以你想想那时候人有多封建啊。
1: 他觉得这样寓意不好。
0: 寓意不好。
1: 嗯。
0: 啊，所以这么好的神仙粥在康熙皇帝那时候，即使御膳房粥谱也有，但是他不喝。他主要吃啥？就吃这些肥甘厚味，饮酒吃肉。那你说他这是养生吗？不是啊。是吧？他完全违背了中医老祖宗讲的五谷为养，违背这个养生智慧了。
1: 嗯，
0: 啊，即使说你是皇帝，但是你不遵循老祖宗的经验和智慧，不懂得养生，你肯定不可能长寿。所以康熙皇帝怎么样啊？他活的岁数不大呀。你再好的御医御厨，但是你不听他们的建议，你自己呢想怎样就怎样，没办法，那不就是爱莫能助吗？没辙呀。你历朝历代的皇帝，你看吧，凡是骄奢淫逸、整日的酒池肉林的、胡吃海喝的、不按照老祖宗这个养生方法去的，没一个长寿的。
1: 嗯，
0: 你看吧，那准准的。但是啊，咱不得不说，在清朝到了乾隆时期，就乾隆爷的时候，你看这个乾隆皇帝，虽然说咱知道他愿意饮酒作乐、好玩，但是乾隆有一点可比他爹雍正。还有比他爷爷康熙都要优秀。
1: 嗯，什么呢？
0: 就是他懂得养生。
1: 啊，乾隆
0: 懂得养
1: 生。

0: 生啊。
1: 所以说你看看，即使说乾隆皇帝，哎呀，对自己很放纵啊，包括后宫的生活呀，佳丽嫔妃也多啊。乾隆爷活短，活了89岁。他父亲雍正不懂养生，活了多少？活了58岁。
0: 嗯。
1: 所以说，你看现在市面上很多的，包括流传下来的一些养生方、药膳方，都出自哪？都出自在乾隆时期。所以说当时呢，这个御膳房这粥谱当中啊，记录的这个神仙粥，哎，他就没像他爹和他爷爷那样，哎呀，想的那么多，那么封建啊，就联系到了喝粥不行，喝粥呢能够联系到江山国运啊，没那么迷信，没那么复杂啊。乾隆想了，反正只要是保养对身体好能长寿的，他就必须得喝。
0: 嗯，
1: 而且每周他最少喝3到5回，在喝这神仙粥期间别的什么都不吃，就喝这粥。而且每周呢，他固定都要拿出特殊的几天时间，让御膳房就专门给他做这神仙粥喝，滋养五脏，调和气血。坚持的时间久了，人家五脏养护的好，他自然就延年益寿。所以乾隆皇帝活了89岁。当然啊，这个乾隆长寿，他肯定不是说单单喝神仙粥实现的
0: 啊，那肯定不是。嗯，
1: 里面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辅助的一些养生的秘法。
0: 嗯，
1: 包括道家这个吐纳洗髓易筋经。
0: 嗯，
1: 这个也是有证可查的啊，就这套方法呢，也是当时乾隆皇帝每天的必修课，练习啥？练习呼吸吐纳洗髓功，结合易筋经，每天都做，一招一式加强练习。实现强身健体，所以说到后世的时候说啥，说乾隆皇帝这个武艺也是很好的，跟这方面都是有关系的。
0: 嗯
1: 啊，但是咱不得不承认的是什么呢？在乾隆皇帝的养生的这个食疗当中，这个神仙粥肯定是功不可没的。因为这个乾隆皇帝咱知道他好作诗啊，他的一生写了30000多首诗。
0: 嗯，
1: 其中有一首是专门夸赞这个神仙粥的
0: 啊，还专门写个诗夸赞神仙粥
1: 啊
0: 这个
1: 啊，你看看他咋写的呢？他这样写：一碗神仙粥，清香满堂忧，养生延岁月，妙味解千愁。你看还挺押韵，就这几句夸赞，你就想吧，把这神仙粥夸赞得多明显，多好。
0: 还真是哈，就是一听就很有意境，
1: 是吧？
0: 哎，还很有来历呢。由此可见呢，说这个神仙粥真是太好了啊，而且呢还有这么多的典故在里面。
1: 对，
0: 那楚老师，你得给我们讲讲这个神仙粥啊，它究竟该怎么做呢？简单吗？
1: 不难，都可以做
0: 啊。
1: 准备点食材，比方说这个糯米呢，准备50克啊，薏米50克。小米50克，红枣5-6个就行。哎，莲子10个，枸杞10克，桂圆肉10克。
0: 嗯，
1: 就这几样。怎么做呢？你先把这个糯米啊和这莲子，提前呢你用水给它泡它30分钟，然后把这红枣呢把里面的核给去掉了，枸杞、桂圆呢先都给它洗干净，然后这个糯米、莲子呢泡好以后放锅里，就加清水，大火给它煮开了。煮开以后把这小米、薏米再给它放进去，然后小火呢你再给它煮30分钟，等到开锅以后了再把这红枣和桂圆都给它放进去，再煮个10来分钟，这就行了。然后呢出锅之前把准备好的这个枸杞再放进去，哎，然后在锅里呢和了和了，放点蜂蜜，你稍微的匀和一下，调调口味，直接呢凉一凉就可以喝。
0: 嗯，
1: 你看看简不简单？
0: 还真挺简单的。那楚老师，这个神仙粥啊，它需要天天喝吗？是所有人都适合喝吗？
1: 嗯，这个咱倒说，你在当今时代来说吧，你倒不用说一天3顿都喝，
0: 啊，是
1: 是吧？
0: 喝腻烦了。
1: 对，那你起码得喝一顿。
0: 嗯，
1: 最好在晚上喝这神仙粥
0: 啊，喝一顿就行，晚上喝。
1: 如果说我天天喝呀，感觉有点喝也喝腻烦。
0: 嗯，
1: 那你起码这一周的时间，你得喝个3-4回，你养成习惯就好了。而且嫌麻烦，其实你可以一次呢做的时候你稍微多做一点，那吃不了放到冰箱里别坏了就行呗，你等到每次吃的时候热一下不就好了吗？
0: 对，一次做出来一周的。
1: 对呀，
0: 然后这一周啊就热一热
1: 啊。对呀，
0: 吃了就行了。嗯
1: 啊，至于你说这人群，因为它是食物，它都是粮食啊。
0: 嗯，

0: 又简单啊，又省钱，而且呢，这个又健康。
1: 对，
0: 嗯，
1: 哎，你相信我的，你往后你就晚上你多喝一喝。
0: 对对对，我学会了。
1: 全部都吃嘛。
0: 对，
1: 对不对啊？这个无论是养生啊，还是去病，大家都记着，重点要保证什么？我们的五脏，肝、心、脾、肺、肾，它得健康。
0: 嗯，
1: 你得把它养护好。这五脏机能老化衰退，你就会出病。反之来讲，你老化衰退的慢，你身体状态、精神状态它一定会好啊。所以说在饮食方面呢，你必须得把控好。但是在饮食把控好的同时呢，啊，咱知道也得结合运动。
0: 嗯，
1: 运动咱们的五脏六腑，那咱们的筋骨皮肉、四肢百骸，对吧？它自然而然它就活起来了。
0: 嗯，对，生命在于运动嘛。
1: 对
0: 啊，必须得动起来。嗯，什么跑步啊、健身呐、啊、跳广场舞的都行嘛。
1: 那么是这样的啊，哎，你说为什么你刚才说了说这个跑步、健身啥的，为什么说运动会对身体的健康有好处、有益处呢？
0: 嗯，因为活动筋骨嘛，这一活动筋骨增强体能了，这个肺子的肺活量也高了，肺活量高了以后呢，这个血氧含量就高了，气血循环就好了，所以说这样对健康就很有帮助嘛。
1: 你说的呀，还基本上还真就都对啊，
0: 学习过，
1: 运动对身体健康有帮助。它主要就是通过咱们肢体的这种运动和活动，这样一来咱们的呼吸节律就发生了改变。
0: 嗯，
1: 呼吸节律发生变化了，身体的脏腑机能就会发生变化。其实主要的原理是在这儿了。
0: 啊，
1: 因为不同的这个运动的方式啊，它对我们呼吸的节奏的影响变化是不一样的。
0: 主要是对呼吸产生变化。
1: 哎，但每个人都能感受，你比方说跑步，你说咱们在坐着的时候和跑步的时候那呼吸节奏和节律数不一样啊。
0: 那肯定不一样啊。
1: 对吧，你在跑的过程当中，你呼吸节律是啥？是快速。
0: 非常快的。
1: 啊，快呼快吸，对吧？快呼快吸的这种方式就可以对咱们的心肺能进行气机的一个高速的交换。心肺的浊气快速的往外呼出去，外界的精气把它吸进来。这样一来能鼓动振奋心阳和肺阳，让心肺功能就强劲。
0: 嗯。
1: 还有像这个打羽毛球啊，或者骑自行车，
0: 嗯，
1: 你看这样的运动，它的呼吸节奏和跑步还不一样，它的呼吸节奏啥？是长吸快呼这种节奏。那你看这样的呼吸方式，它能干啥呢？它能够调和身体的阴阳平衡。哎，它这种呼吸方式调阴阳很好，
0: 嗯，
1: 因此你看这两项运动，它能锻炼啥？锻炼身体的协调性。还有这游泳，你看这游泳啊。它是什么呼吸方式啊？它是这种深吸慢呼的这种呼吸方式。
0: 嗯，对。
1: 哎，那这种方式它能够对身体哪儿好呢？提高心肺的血氧含量，能加速新陈代谢，还能提高身体的柔韧度。甚至来说打太极拳，这不有一种运动吗？你看打太极拳的过程当中，它这个呼吸的方式是啥呢？是慢吸长呼的这种呼吸。
0: 长呼。
1: 哎，你看这种呼吸方式干啥呢？它能增强身体的营卫之气，濡养筋骨，温煦脏腑。所以你看吧，各种各样的，它运动的方式不同，对于咱们健康的帮助也不一样。也就运动的方式不同，咱们的呼吸节奏它不一样嘛。所以对健康的好处它自然也就不一样。
0: 嗯。
1: 这里面实际上就包含了咱们中国人自己的文化。运动运动，你看运在前，动在后，合起来叫运动。这也是中医老祖宗的智慧，出自于中医。那运的是什么呀？运的是气呀。
0: 啊，运的是气。
1: 动的是什么？动的是血呀。
0: 嗯。
1: 所以中医叫什么呢？叫运气动血，简化之后呢就叫运动了。
0: 哦，明白了。那就是说我们今天做各种各样的运动锻炼，实现强身健体，那最主要的原理呢，就是我们用各种不同的这个运动方式啊，就是让我们的呼吸节奏变得不一样了。
1: 对，
0: 运动过程当中呢，因为它改变了呼吸方式，
1: 对，
0: 这个时候就帮助我们运气动血了。
1: 嗯，
0: 啊，就是让气血运行的活动的更好。
1: 没错，
0: 哎，这样就让身体就健康了，
1: 哎，
0: 对吧？

0: 就这道理。
1: 嗯，
0: 你说咱活着靠啥？咱就靠气血活着的嘛。
1: 对，
0: 对吧？
1: 嗯，
0: 你说这气是怎么来的？气是运化出来的。所以我们总说什么叫运气？运气
1: 啊，运气是这么来的。
0: 来的嘛。
1: 嗯，
0: 啊，说运气好的时候，你看看这人呢，你干什么他都顺。
1: 对，
0: 你运气不好的时候，干啥都别扭。
1: 对，
0: 哈哈，实际上这个词儿呢，实际上是指身体而言啊，也就是出自于中医的运气的理论。啊，身体的什么元阳之气、营卫之气，是啥？是先天之精和后天的补充。
1: 嗯，
0: 然后最终要通过哪儿？要通过脏腑的运转，才能化生出这种元阳之气和营卫之气。
1: 嗯，
0: 所以说中医有个词叫什么？叫运化，就是运转、转化的意思。你看看这中医为啥说很奥妙啊？西医为啥说？他这个二三百年，他没啥历史，没啥文化，咱这不是打击，这是事实。你看西医没有运化词儿，西医的整个词儿呢，西医整个消化的词儿。
1: 对，消化，嗯，
0: 那这一个字儿的差别性质可完全不同啦。运转转化，你想啊，它是一个不断循环的过程。
1: 嗯，
0: 那西医所说这个消化可不一样了，消除再转化，你想想它是不是矛盾呢？它都给消除了，消除时候就没有了。你没有了还怎么转化呀？都没东西了你怎么转化呀？
1: 嗯，
0: 对不对呀？那你看我们这个呼吸喘气儿，你说我们呼吸喘气在一吸一呼之间，它是不是在一个运转转化的过程？对吧？你包括咱们吃饭，咱吃进去的食物，它经过脾胃的消化吸收以后，它最终才能转化成精气，然后精气再化血，同时还得推动血的运行和循环。你看看，这不都是运转转化吗？这都是在什么运气动血的一个过程，让气血动起来、循环起来，这人才能健康啊。所以说，你不管身体你出现任何不适的症状，或者是你这个疾病的发生，为什么中医讲都和气血有最直接的关系啊？要么是啥气血瘀滞了，要么就是气血不足了。因此，现在你看看，很多医生也好啊，还是这个营养学家也好啊。
1: 嗯，
0: 都在大谈气血论，大肆的去宣讲气血的重要，然后干啥？你看，然后开始兜售，开始售卖各种调理气血、补养气血的药物或者其他产品，而且价格还都很贵。
1: 嗯，
0: 啊，老百姓认可这事儿啊，老百姓疯狂的买单。但实际上啊，想要实现气血的健康，让身体这个运气动血的功能正常啊，不让咱的气血产生瘀滞了。停运了，或者是虚亏不足的情况，完全没必要呢。也非得花大把大把的钱去买各种啊滋补调理气血的这些产品，完全可以通过呢呼吸吐纳的方式，哎，也能实现让咱们气血健康和正常。
1: 哎，那可真是太好了哈！把您请到节目啊，那这真是最明智的选择了。您给大家伙带来的方法呀，都是最省钱的、不花钱的这些好方法
2: 是
1: 啊。那咱们现在听众家人们，如果说你有气血的虚亏，或者是呢，我们真是出现了有气血瘀滞啊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一定是记好、学好。啊，楚老师接下来呢就教给大家的这个吐纳的方法，那学好了那就是自己的是吧，那就请楚老师把这个调理气血呼吸吐纳的方法啊赶紧教给我们大家吧。
0: 好啊，
1: 嗯，
0: 我可以教大家。
1: 嗯
0: 嗯，针对这个你看调理气血有两个方面啊，也是两套方法。
1: 嗯，两套方法、
0: 啊、针对的是啥呢？一个是针对气血虚亏不足的，你比方说呢，我们出现了一种，经常的体虚乏力呀、面色苍白萎黄、头昏眼花、心悸气短，还有人说呢，身困体乏的、手脚冰凉的，
1: 嗯，
0: 啊，失眠多梦、精神萎靡、食欲不振，这都典型的气血虚亏不足的症状。西医说什么？西医叫贫血了。
1: 啊，对，贫血了，
0: 是吧？
1: 嗯嗯。
0: 那么呢，针对这样的情况啊。我归纳总结出一套啊专门补养气血的一个吐纳调息的方法。可能细心的朋友啊认真听节目，实际上在前两天我也教过大家，
1: 嗯，
0: 啊补养气血的这套方法怎么做呢？放松身体，站立，或者是你

0: 端坐都可以，用鼻子缓慢的吸气，吸气的过程当中啊，把腹部往里收，胸部向外去扩张，把气给吸满。在吸气的过程当中，心中默念吹字诀，吹，默念多少？念六次。吸满以后，用我们的口向外呼气。呼气的时候啊，要一口气把这气完全把它呼出去，要快，要有力，把气呼出去。呼气的时候呢，这个腹部呢是向外去鼓的，把肚子鼓起来，哎，胸部自然就放松了，一口气把这气全部呼干净。而且在呼的时候也要发吹字音，前两天不讲过这六字诀吗？发音嘛，
1: 对，
0: 吹字音要发出声来，干啥呢？就是能够帮我们排浊气的同时，能够补肾气。一吸一呼为一组，你每天坚持练习5到10分钟的时间，甚至在一天当中，你可以反复的去多练习多做。这就是补气养血，增强气血运行，吸清吐浊，解决气血不足的情况。你连续做几天都不用时间长，哎，你会发现你刚才这些我讲的这些气血不足虚亏的一些症状马上就改善了。这是什么？针对于气血虚亏不足的啊，呼吸吐纳的方法。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是啥呢？是属于气血瘀滞的情况。就咱这气血运行不畅通，瘀滞了，堵塞了。那气血运通则痛嘛。
1: 对。
0: 啊。
1: 痛则不通。
0: 哎。指的就是气血不通嘛。你比如说身体的某些部位出现这种刺痛感或者是胀痛感。有的人是头部，有的人是胸肋部，或者腹部，或者四肢手脚筋骨有这种刺痛胀痛或者麻木。而且呢，你会发现经常疼痛的这些地方啊，这个皮肤啊，它都是淤青青紫色的，
1: 有瘀滞了，
0: 有瘀滞嘛，颜色都不对啊。而且呢，这个气机不畅通啊，会导致我们什么情绪烦躁易怒，会肝郁嘛，精神压抑，夜间难以入睡，即使睡着了也是浅睡，还总做噩梦，早上起来身体还特别的乏力，和没睡觉一样不解乏啊。女同志呢，经期呢血块多，颜色都黑紫色的，伴有痛经，或者是经前有乳房胀痛，这都是啊气血瘀滞嘛。就所有这个气血瘀滞的人，你看这个舌头，这个舌体的颜色都是偏紫暗色的，而且这舌面上有很多这种瘀斑和斑点，这都是气血瘀滞不通的表现。那针对这样情况呢，那就是做另外一套呼吸吐纳的方法。这方法怎么做呢？身体得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膝盖呢微微弯曲，双手自然下垂，掌心向内，然后呢让全身放松，眼睛目视前方。这时候开始吸气了，闭口，用鼻子开始缓慢的要伸长的去吸气，就深吸气，慢吸气，长吸气。这个时候要有动作了，在吸气的过程当中，双手的掌心朝上，食指交叉给它扣到一起，从小腹部缓缓的向上托举，一直托举到哪儿呢？托举到咱们头顶的上方，一直到两个胳膊把手臂伸直举到头顶。这个时候咱们的眼睛抬头要向上看，看哪儿呢？看咱们头顶的手背
1: 儿。得抬头。
0: 哎，看手背儿。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会明显感觉到呢，由于双臂举过头顶伸直的时候，你能感受到脊柱这种拉伸感和胸腔完全打开的这种感觉。也就是做到这个动作的时候，你这口气已经吸满了。吸满之后要屏住呼吸4秒钟。然后姿势还是保证这个托举的这个姿势。意念当中要想什么呢？要想你体内。

0: 那个清气开始上升了，就想一个事儿，身体内的清气、精气在缓缓的从小腹部往上走，有上升。把气吸满之后，屏住呼吸四秒，接下来干啥？咱就得呼气了，
1: 往外呼了，
0: 用口呼气。呼气的时候也要缓慢均匀的，要配合动作。就呼气。也别一口气儿一下子呼出去，也要均匀缓慢的长呼气。在呼的过程当中，将举在头顶的双手从咱们的正前方，经过面部、胸部，一直到小腹部到丹田的位置，双臂缓缓的下落。在下落的过程当中，要保证双臂一直是伸直的状态，双手一直得是十指交叉的状态，相当于是什么个状态落下来的呢？从头顶托举，一直从面部啊，一直下落到咱们小腹部，手臂是伸直的，那是不是就是一个半圆形、一个弧形的状态，缓缓落下来了？一直落到哪儿呢？落到小腹丹田，然后继续保持十指交叉，掌心向上，还要保持这个姿态。归到这个位置的时候，你这口气也随之就呼进了。但是在呼气的过程当中，意念当中，你要冥想，冥想什么呢？你要冥想体内的浊气，随着外呼，把这口浊气已经排出去了。也就是吸气的时候，你冥想的是什么？体内的清气是上升升腾的。呼气的时候想的是体内的浊气啊，是向外排，把它排出去了。与此同时，你想的是你的气血开始往下降，降到哪儿了？下沉到丹田了。意念当中就想这个事儿，就这样，你看看一吸一呼，配合着这个动作，这是一组。每次做多少呢？每次你做6组到8组，就这么去做。随着气血逐渐畅通以后，你的体力和体能就会很快就会增强了。体力体能增强，你可以逐渐的增加这个次数。你就做吧。你看吧，就这两套呼吸吐纳的方法，就能帮我们很好实现气血充盈和畅通。你坚持练习做，你把它当成习惯去保持，哎，你就气血一定会调和，你的精神一定会旺盛。还这句话，它就比你吃各种名贵的滋补品来的都实在。什么原理？还这原理，吸天地之精气，吐体内之浊气，叫吸清吐浊，再配合肢体的动作实现什么？动静相宜，阴阳调和，让脏腑气机得到深度的交换，鼓动振奋脏腑之阳气，实现气血调和畅通的状态。还这句话，这都是什么？最精炼。最简便，是吧？也是最适合咱们老百姓的好方法，对吧？这都是老祖宗几千年留给我们的东西，多好啊！
1: 相信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现在正在学习、正练习操作呢。那真是要把这个好的方法学会了。掌握住了，
0: 对，
1: 那这样就能够补养气血，畅通气血，这是个好方法，
0: 对，
1: 是吧？气血呢，是我们活着的根本。
0: 对呀，
1: 那我们把这两套吐纳的方法，那学会了，那成为日常的一个习惯，我们坚持的去练去做，那这是养生延寿的最好的妙
0: 招。哎，你这点说到了，
1: 啊。
0: 这就是我格外也是要跟大家讲的一条。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啊都在追求什么长寿，
1: 对，
0: 是吧？现在毕竟这个各方面的精神生活、物质生活啊，方方面面的的确确比之前好太多，
1: 生活条件
0: 好
1: 好
0: 吧？
1: 了，
0: 所以说，我们都希望呢自己的寿路啊长一些。但是长寿这里面有个关键的一个词儿，什么词呢？要达到无病的状态，
1: 健康长寿。
0: 哎，所以说这个，有的人讲了说，我呢，岁数也挺大，我活了90多，我活了100多。

0: 但是呢，从质量角度来说，没法去谈质量了，是吧？活得身心俱疲，活得痛苦煎熬，活成了别人的拖累。
1: 嗯，
0: 这个不是咱们想要的结果。我们即使说到80岁、90岁，甚至过百，对吧？我们不能说像年轻人一样精力旺盛，我们不可能说非要达到说是走到疾不如风。最起码的，咱还能耳不聪慧。最起码呢，咱们还能够步履稳健，
1: 嗯，
0: 对吧？咱不干啥体力活，也不需要参加什么工作劳动，但最起码的自尊维持自己没问题，吃喝照料不需要别人的帮助，还能有自己追求的乐趣，这是人生晚年，这是长寿最重要实现的。我相信任何人都一样，谁都希望能做到无疾而终。
1: 对，
0: 对吧？不是因为病最终病死的，
1: 嗯，
0: 对吧？是达到身体达到一个自然的最终的一个衰退老化的状态，叫用尽则退了，就相当于用到一定程度了，自然而然停止了，对吧？
1: 对，
0: 像我们很多人讲，哎，有的人是修来的福分，
1: 嗯，
0: 就是在睡梦当中安然离开，对吧？哎，自己不遭罪。哎，孩子们感觉呢，这老人是修来的福气，
1: 孩子也不跟着遭罪。
0: 对呀，所以说这是我们想要的状态。那么能不能实现呢？在未来，我相信呢，从大健康角度，从这个国家战略角度，各种各样的，尤其是中医的很多方法，尤其在近些年来，已经受到了很多机构也好，院校也好，尤其是在国人心中。啊，现在我感觉这几年来地位已经开始逐渐的上升了，对吧？很多人已经认识到中医给我们真能带来很多养生和延年益寿的方法，
1: 嗯，
0: 西医实现不了的，对吧？因为老外都在学了，咱们为啥不用呢？所以说未来我相信呢，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能达到无疾而终的状态，这是咱们大家伙包括你我都在内，咱们希望咱们的晚年最终的目标嘛。
1: 对对对，确实这是我可以说从现在开始啊追求的人生最大的目标了。
0: 对对。
1: 嗯，确实是这样哈。我相信呢，我们今天的这个两套呼吸吐纳的方法啊，这个我们这些老伙伴们可能都听了，有的人记住了，有的人可能没记住啊。还有就是前面我们讲的八宝粥也好啊，还是这个神仙粥也好啊，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说就是没记住的啊，没学会的，那没关系，别忘了拨打我们的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可以进行咨询的啊，可以获得指导和帮助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呢，马上也就结束了啊，我们非常感谢楚老师的精彩的分享啊，那明天的时间我们再见了。
0: 嗯，再见。
2: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3: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4: 当然有了。
3: 那是什么收获呢？
5: 对呀，什么收获呢？
4: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2: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6: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7: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

0: 小阵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三到四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小阵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三到四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2: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3: 中国的大运河是中华民族创造的世界性文化奇迹，也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长河中展现巨大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伟大工程。2000多年来，大运河推动经济的发展、文化的传播、社会的变革，曾在古代中国的南北沟通、中西交流方面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大运河沿线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的沧桑变迁，是一步步浓缩的文化史。生生不息的运河文化，孕育了沿途独特的商贸、建筑、文学、饮食、民俗风情，直到今天仍然散发着无穷的魅力，影响着运河沿岸的发展。作为中华文明重要标志的大运河，它是怎样承载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为什么说它是多元一体中华文化的经典符号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大运河千年流动的文化血脉。千百年来，大运河穿越历史，日夜奔流，流淌至今，恰如中华文化生生不息奔涌向前，也已成为中华民族长盛不衰的重要文化载体。大运河全长2700公里，堪称世界水利工程史上的奇迹。中国自古就有大禹治水的传说，而据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国整治河道大约在4000年前就已经开始了。中国大运河开凿至今已经有2500多年，是世界上开凿时间最早的人工河，也是目前世界上最长的人工河。包括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等在内的世界十大著名运河加起来，总长度也远不及中国大运河。大运河流经6个省份，是构成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相连的水利大动脉。这一条奔流了千年的大河，涉及长江与黄河这两个中国古代文化文明的核心地区，更连接着夏文化、商文化、楚文化、燕文化、齐鲁文化等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文化区域，是古代人类生活集中、文化遗址密集的地区。这条大运河不仅是一条河，它催生了无数的城市崛起，改善了沿岸的百姓生活，造就了悠远的民俗风情，是中国历史上南粮北运、商旅交通、军资调配、水利灌溉等用途的生命线，也是一个涉及交通、水利、地理、历史、生态等诸多方面的文化长廊。中华文明是在河流中孕育发展的。中国地处亚欧大陆的东端，形成了一个半封闭的地理单元，使得中华民族的先人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生存空间。中华大地上的长江、 黄河、珠江等大河巨川的主干和支流，又把东南西北中的族类连在一起，经过不断的演进发展，成为五大文化带，分别是黄河文化带、长江文化带、珠江文化带、长城文化带和大运河文化带。这里面大运河文化带形成相对较晚，但是它是从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年文明史当中生长出来的，汇聚了其他文化带的精华，有着浓厚的文化底蕴。2021年10月，国家文物局公布百年百大考古发现，与大运河文化带关联的文化遗址有北京周口店遗址、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等21处，这也反映了大运河文化带在人类起源、农业起源、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中国早期国家诞生、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等等的过程当中都发挥了巨大作用。中国大运河是世界上开凿时间最早的巨型人工运河，它起源于先秦，发展于秦汉、隋唐时期，繁荣于两宋，兴盛于元明清，而衰落于清朝末年。大运河最早从江苏开凿，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执剑开凿邗沟的那一刻，正是长江下游文明逐步加快融入中华文明核心文化圈的历史时刻。中国不同于西方的政治传统，从商周文字记载开始，天下就归属于一统的中国，并演化为中国人根深蒂固的世界观。在春秋战国时，中国的边界不仅在地理上，也在文化上。中国的政权不在说客的言辞中，而在青铜剑锋等硬实力上。所以当中原诸侯争霸接近尾声时，地处江浙的吴、越开始发展，雄霸了东南。吴国夫差为了北上攻打齐国，在公元前486年开挖了邗沟，引江水北行至漠口入淮河，将江淮两大水系连接了起来，这是南北大运河建设的发端。公元前482年，吴国为了北上与晋国争霸，进一步开挖通向西北的水道。这条运河开在河水故道上，通过淮河、泗水沟通济水，直达今天的豫北地区。此外，夫差还利用长江三角洲天然便利的河湖港岔，疏通了由苏州经无锡、常州北入长江到扬州的古固水道，与邗沟相连。这水系相连，加速了中原文化拓展到黄淮江汉，形成一个共同体的坚实核心。当秦统一中国之后，秦始皇出于政治的需要，南巡江南，在镇江安排3000人开凿京口至丹阳的曲阿河，也就是今天江南运河镇江段已通航。后来到了西汉时期，沟通全国的运河体系已经初步形成了，由漕渠、黄河、鸿沟、汴渠、邗沟等构成的水运通道，成为汉王朝的交通大动脉，形成了保障都城长安生活以及战略物资需求的全国性水路物流网。再到了东汉时期，都城洛阳成为当时全国的水运中心。东汉末年，曹操建立以邺城为中心的河北平原水运网络。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东吴的岑昏受孙权之命整治江南运河，均吸取航运和灌溉之力。晋朝的谢氏叔侄谢安、谢玄则疏浚苏北运河，并筑邵伯带蓄水立航。虽说这个时期经历了变乱、南北分裂、外族进入，但是包括匈奴、鲜卑、氐、羌、羯等各个族群，却在中国共同体中实现了民族大融合。时间发展到隋朝统一全国后，结束了长期的分裂割据，需要加强对南方的统治。随后的唐王朝建都长安，当时的长安城是一座世界性的大都会，有着百万人口。隋唐时期，中国的经济中心逐渐南移，为了确保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的一体化，巩固多民族中央集权国家的统一，必须大规模开挖整治。

联系南北的大运河了。隋唐时期的大运河网络有广通渠、永济渠、通济渠、山阳渎、江南河五段组成，南北全长达到2700多公里，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这五大水系，连接了关中以及华北、黄淮和长江下游三大平原，形成了以长安、洛阳为轴心的庞大的运河水系，又形成贯通长江、黄河等各大自然水道、纵横全国的水上交通网络。发达而完善的运河系统为唐代的经济繁荣和文化昌盛提供了优越的条件。到了北宋，建都开封，但当时中国的经济中心已经完全移到南方，大运河成为都城的生命线，其建设的成就、系统的发达、漕运体系的完善、漕运的繁荣、朝廷对运河的依赖程度都超过了以往。南宋时，宋室南迁，大运河南北交通暂时中断，以都城临安为中心的区域性运河系统生成，依赖通畅而发达的漕运系统和江南经济重心区的优势，南宋王朝得以偏安一隅。元朝定都北方长城脚下的大都，为了解决南方粮食和物资北运的问题，元政府对隋唐大运河进行了大规模的开发，自北而南开凿了汇通河、通惠河，使得京杭大运河首次实现了全线的贯通。明清两代，中央政府高度重视大运河漕运，设置了漕运总督和河道总督，分别掌管运河漕运管理和运河水利管理。运河沿线的城市也因为漕运而繁荣，像北方的天津、德州、沧州、临清等城市迅速发展起来，东南地区的淮安、扬州、苏州、杭州也成为繁华的都市，并称运河沿线的四大都市和东南四都。这里面，康熙关心大运河远胜前代的帝王，在平定三藩之后，六次南巡都为黄河运河而来。明清两朝对大运河的治理，主要是围绕解决水源、保护河堤、疏浚河道、治黄保运、利用河闸围堰以控制调节水量等等问题展开。大运河衰落于清代晚期，清咸丰五年，也就是1855年，黄河在同瓦乡决口，京杭大运河被拦腰截断，淮南运道受到较大影响。同治十三年，也就是1874年，漕船由海轮代替。到了1900年，也就是光绪26年，漕运全部停止。大运河作为国家漕粮等物资运输大通道的历史使命也就此终结。传统运河体系解体后，多数沿运河城市因丧失对外联系的主要通道，也都迅速衰落了。到了上世纪中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非常重视大运河航运水利事宜，采取提高航道标准、修建现代化闸坝桥梁、对运河持续进行疏浚与维护等方式，从而使其运输能力大大提高。21世纪初期，随着大运河成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及申遗的成功，加上南水北调工程的进行，大运河迎来了新的春天。它的文化与生态价值得以呈现，古老的大运河又焕发出了新的生机与活力。流淌不息的千年运河，哺育和造就了一批批光耀千秋的历史名人，他们或文或武，执剑轻扬在诗情画意的江湖，驽马奔腾在热血沸腾的战场。先秦时期代表人物有泰伯、伍子胥、夫差、勾践、范蠡等人。在秦汉至南北朝时期，尤为突出的是运河沿岸出身的刘向、刘歆父子。刘向编成了中国第一本目录著作《别录》，范晔长期在江南生活，著成《后汉书纪传》90篇，还有记述士大夫言行的《世说新语》，是由京口，也就是今天镇江人刘义庆所作。
东晋的画家顾恺之出生于运河边的无锡。

现存摹本《女史箴图》，还有书法大家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他们都生长活跃在运河地区，两人工于草隶，书法气势飘若浮云，矫若金龙，独创新体。另外，化学家魏伯阳、医学家华佗、数学家祖冲之等等，或者生于运河边上，或者活动于运河地区，都享有学术盛誉。这个时期的民歌以吴歌最为著名，大部分保留在乐府诗集与清商词曲里。运河地区还产生了一些著名的乐曲，比如感人心魄的绝曲《广陵散》。佛教从西汉传入中国，后来流传各地，尤其是沿河地区，洛阳的白马寺、永宁寺等等传播更为迅速。另外，唐代的诗歌名扬天下，诗人大都在运河一线留下过深深的足迹，写下过无数优美的诗篇，比如义乌人骆宾王为初唐四杰之一，他所作的《扬州看静渡序》反映出扬州江津静渡的盛况。太原人王昌龄被称为诗家夫子，他的《客广陵》、《宿京口期肾虚不治》等都作于扬州和润州。襄阳人孟浩然有作品《宿扬子津》、《宿润州长山留隐士》、《扬子津望京口》等等，这都说明他到过扬州。著名的大诗人李白经常跟江南的贺知章等人约诗酒之会，他的《淮海对雪赠父霭》、《留别广陵诸公》等等都是游历江淮时的作品。汴京在北宋时是人文精华的荟萃之地，大文学家秦少游、陆游、范仲淹、范成大等一大批士大夫对于当地文化都起到了推动作用。两宋诸科状元一共114人，其中出自运河沿岸州郡者就多达35人。两宋宰相一共有133人，出自运河沿岸州郡者达到36人。元代大都地区涌现出了一批文化名人，有诗人耶律楚材，还有书法家鲜于书、戏剧家关汉卿、马致远、王实甫等人。尼泊尔人阿尼哥早年曾拜藏传佛教高僧巴斯巴为师，后来受到忽必烈的赏识，留在了大都，主持建造了大都城中最宏伟的藏式佛塔白塔寺大白塔。明朝中期以后，思想领域流行的是王守仁的心学，而明朝运河地区流行的是王守仁的弟子王艮所创的泰州学派。明清时期官修集大成之文献，其中最有名的是《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与《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抄写了七部，有五部放置于运河边上的藏书楼当中，包括北京文渊阁、文源阁、扬州文会阁、镇江文宗阁、杭州文澜阁。四大名著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施耐庵的《水浒》、吴承恩的《西游记》、曹雪芹的《红楼梦》，以及《金瓶梅》、《儒林外史》、《桃花扇》等等，都产生于运河文化带。明代中叶，苏州出现了明四家，分别是画家沈周、文征明、唐寅、仇英，在绘画艺术上是各有千秋。到了乾隆时，更有扬州八怪这一流派的出现，其中郑燮号板桥，善写兰竹，诗人称其诗书画为三绝。明清时代运河地区科学技术水平比过去有了比较大的提高，航海天文学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吴兴人毛元仪所编的《五备志》中会有郑和七次下西洋的航海图，介绍了测量星辰地平高度的方法千星术。明清航海地理学是随三宝太监郑和下西洋而发展起来的。郑和从永乐三年到宣德八年，率庞大的舰队在太平洋、印度洋远航了七次，最远到达了东非。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记载了从1840年到1949年的近现代人物，其中出生在京杭运河沿岸城

0: 在民国年间又有较大影响的人物有832人。出生在江南运河沿岸城镇的各类人才占到了73.2%，其中苏州、无锡、常州以及杭州四地过半数。1989年版的《辞海》选登了出生在运河沿岸城市并在民国时期有重要影响的人物112人，江南运河沿线各城市占到了62.5%，其中苏州、无锡、常州、杭州四市也都超过半数。可以说啊，中国大运河流淌的是中华文化，传承的是中华文脉。一部运河史，一方面是反映人与自然之关系的历史，另一方面也是运河与各时期社会状况交互影响以及朝代兴衰的历史。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伴随交通技术的日新月异，大型水利工程的投入使用和自然环境的变迁，大运河的作用和功能也不像往日那么重要，曾经一度遭受冷落。进入本世纪后，人们充分意识到运河的历史与文化价值、现实的使用价值和生态环境价值，于是大力重启运河的保护与利用。2014年6月22号，在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大运河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申报的系列遗产分别选取了各河段的典型河道段落和重要遗产点，包括河道遗产27段，总长度1011公里，相关遗产共计58处遗产。2021年，国家相关部门出台了多项对大运河的保护及建设方案，古老的运河再次迎来新的生机。
1: 他是谁？
2: 我儿子。
3: 我丈夫。
4: 我爸爸。
1: 他的职业是？
2: 军人。
3: 军人。
4: 爸爸是解放军。
1: 他当兵多久了？
2: 8年了。
3: 3年。
4: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1: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2: 太辛苦了，
3: 太让人担心了，
4: 太久不回家了。
1: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
2: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3: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4: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5: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6: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7: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轻奢小团即将出发，
6: 6天5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7: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6: 4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7: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小阵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小阵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

0: 偏东风三到四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八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2: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3: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4: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5: 到医生来了，健康驾到。
6: 好医院怎么去？
5: 好医生哪里找？
6: 欢迎收听大医生来了。大医生驾到。
7: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大医生来了，大医生驾到的环节。今天请到的嘉宾是徐州矿物集团总医院伽马道的戚红主任。那么戚主任也不是第一次做客我们节目了，那接下来我们再跟大家介绍一下戚主任的基本情况。戚红主任是副主任医师，立体定向放疗诊疗组组长，副主任副教授，擅长的专业呢主要是从事立体定向放射治疗工作十多年了，治疗恶性肿瘤万余例，临床经验比较丰富，采用现代放疗的单次大剂量短疗程模式，治疗肺癌、肝癌、胰腺癌、胆管癌、各类实体转移瘤和颅内良恶性肿瘤等全身各类实质器官的恶性肿瘤，并且采用立体定向放疗联合靶向药物治疗、全身化疗以及免疫治疗等治疗全身各种中晚期癌症，取得较好的疗效。那么此刻我们80809393热线电话已经开通，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您可以在我们嘉宾做客期间通过热线的方式和我们取得联系。另外我们视频直播的平台新巨浪微信小程序此刻正在同步视频直播，也欢迎各位在此发帖留言参与我们的互动，包括我们五个社群也都向大家敞开着，也欢迎各位参与我们的互动。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请进戚主任。你好戚主任。
8: 你好主持人。
7: 欢迎您再次做客我们节目啊。今天呢我想请戚主任给大家我们一起聊一聊这个伽马刀哈是怎么样来治疗肝癌的，因为这个肝病就尤其是肝部的肿瘤疾病哈好像在我们临床上也是比较多见的，是吧戚主任？
8: 哎，是的，因为我们中国来说呢它是一个肝炎的一个大国，尤其按照中国人的一个体质来说呢，就是这种乙肝病毒呢更容易就让中国人呢就是感染。像现在啊很多就是现在像我这种年龄段的，包括一些更好的更小的孩子，那现在已经就是注射到乙肝疫苗。但是乙肝疫苗呢在一些比如说边远地区啊欠发达地区，包括一些老年的一些患者来说呢，经当时没有这样的一个卫生条件，得乙肝的一个概率还是比较大的。对于现在来说呢，对于肝癌来说呢，也是我们包括世界上也是一个第二大的一个肿瘤，包括发病率和死亡率来说。
7: 我们都知道这个肝脏是解毒器官，在我们身体里啊起到这个它的重要的作用我们都不言而喻，但是它一旦出现了问题，所以说对于咱们人体整个人来讲的话，那真的是就是不言而喻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重点的跟大家讲一讲这个伽马刀啊，既然您是伽马刀这个科室的啊，我们想更多的了解一下这个伽马刀它是传统的手术刀具还是什么，能不能请您通俗的给大家讲解一下它到底是什么，然后呢它是治疗这个肝癌的核心原理是什么。

0: 手术呢，他肝脏没有这个条件，所以可以考虑我们像伽马刀治疗。伽马刀呢，就用射线聚焦到我们肝脏的一个肿瘤的一个位置，然后用高能的射线呢，破坏的是我们肝癌细胞的一个 DNA 的双链，它导致这个双链的一个断裂之后呢，就像这样的一个肝癌细胞，它没有办法再产生子代的细胞，没法进行复制，达到这样消灭肝癌的细胞的这样的一个目的，是这样子。
1: 就是它的原理，实际上它虽然说叫伽马刀，但它不是刀，不是我们传统的手术刀具，是吧？
0: 对，它是一种比喻的一个说法，它只是呢，对一些小的肝癌来说呢，小的一些肿瘤来说呢，可以达到和手术切除类似的一个生存。而且呢，像我们对于这样部分的患者，我们也是有选择的。假如一些小的肝癌来说呢，肝脏基础还可以，而且呢，位置也比较好切的情况下，我们还是首先哈考虑手术切除。假如我没有这个身体条件和手术条件，那我们就可以考虑我们的一个伽马刀治疗。而且呢，不仅是这样，一些小的肝癌，比如说像一些比较大的一个肝脏的一个肿瘤来说，他没有手术条件的这样的一个患者，他可以做我们的介入栓塞的一个治疗。但介入栓塞治疗呢，对于一些非常小的一些血管呢，我们的一个栓塞器呢，导管临进不到这样的血管，它就栓不到。对于这样就栓塞不到的地方，我们再进行伽马刀的一个治疗，也可以达到像介入加伽马刀，可以达到对于中晚期的肝癌患者，可以达到和手术切除类似的效果。而且对于患者来说呢，对于身体整个状况来说呢，影响很小。还有一些呢，就比如说像肝癌的患者呢，一些门外癌栓，对于像这样的来说呢，就是我们伽马刀所独有的了。我们可以直接对于血管内的一个癌栓栓子进行射线的一个照射，可以达到慢慢消融的一个效果。这个堵塞的一个肝的一个血管可以达到一个慢慢的一个打通，效果还是不错的。
1: 就刚才您也提到了这个，你看有手术，就是咱们肝癌的这个主流的治疗方式哈。你看除了这个手术切除之外，你像什么介入啊，包括化疗啊、靶向啊，还有免疫治疗啊、放疗啊，这当中伽马刀属于哪一类的治疗手段呢？
0: 伽马刀呢，属于呢，就是因为我们肿瘤的治疗呢，本身也不是单一的一个治疗方法就可以完全解决问题的。一般呢，我们也会综合的考量。首先，我们对于这个肝脏肿瘤的患者，我们进行一个分期。对，而且对于肝脏的功能来说呢，我们也会进行分期。对于肝脏肿瘤小，而且分期早的患者呢，我们考虑可以手术，甚至呢，可以考虑就是肝脏移植。是这样的。但对于一些比如说像肝癌呢，它容易出现肝内的一些转移，一旦出现这样肝内转移的患者呢，就基本上失去了一个手术的机会，但我们就可以考虑就介入栓塞治疗加上一个伽马刀的一个治疗，这样一个可以
1: 组合，
0: 对于
1: 是一种
0: 组合，这样对于肝脏来说可以达到一加一大于二这样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效果。对于像靶向和免疫来说呢，是一近几年来说呢，我们也是研究的比较快的一些，像我们一些组合，像贝法珠单抗联合性敌敌单抗这样的一个靶向加免疫的组合，包括索拉菲尼这样靶向的一个组合，很多也是应用于我们临床来说，很多患者可以达到一个取得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疗效的。
1: 实际上伽马刀它就是属于放疗设备，是吧，齐主任？
0: 对，它呢是属于放疗的设备。放疗放射治疗呢，主要是我们通过射线的一个照射，但是它又不同于传统的放疗。传统的放疗通常用的叫加速器，它是呢通过一个发射装置，它产生的是一个 X 的射线。但伽马刀呢，就是一个伽马射线，它是由钴六零这种放射性元素它发射的一个伽马一个射线。伽马射线它的优势就来说呢，它比 X 射线它的穿透力呢更强，它通过伽马射线通过一定的仪器。

0: 像我们伽马刀来说呢，它可以达到一个高精准的一个治疗。你可以这样理解，伽马刀的治疗你可以理解成一个点治疗，点治疗，因为我们的一个治疗的精度呢可以达到0.1的毫米，达到毫米级这样的一个精度。所以像伽马刀除去像一些恶性的肿瘤来说，像良性的一些病，像颅内的肿瘤，包括像一些神经功能方面的一些治疗，像三叉神经痛，我们治疗也是都有涉及的。
1: 三叉神经痛也可以用伽马刀来治疗。
0: 对的，但对于这部分的患者呢，我们有一定的选择性，因为伽马刀对于三叉神经痛呢，我们要首先要明确到三叉神经痛疼痛的原因是有是血管压迫还是一个原发性的一个疼痛。总体治疗来说呢，伽马刀治疗三叉神经痛的有效率能达到70%-80%，而且达到是不开颅的一个治疗方法。
1: 对，我们
0: 相对来说非常安全。
1: 是的，我们之前好像请过相关的专家，还是脑外科的专家来节目当中聊过这个话题，就说那个传统的手术是一个硬币大小的，这个要把咱们这个脑壳打成一个小洞，然后呢伸进去这个把那个就是神经给它阻断一下，那么小垫片儿给它隔离之后，然后三叉神经痛呢就可以解决。但是现在不用那种手术，通过伽马刀同样也可以达到这个效果，是吧，青春？
0: 是的，因为我们呢是照射的是三叉神经的根部，因为三叉神经呢在颅神经内呢，它属于一个混合性的一个神经元，它分为感觉神经和运动神经。我通过一定基本上照射70-80个格瑞这样的一个照射剂量来说呢，它可以保留它的一个运动的一个神经不受影响，但对于感觉神经它可以达到一个回损的一个效果。所以来说，对于一些有手术禁忌的患者，可以考虑我们伽马刀来进行这样疼痛的一个治疗。
1: 是的啊。好，我们接下来再回到今天的节目主题当中来，我们说这个伽马刀和这个怎么是治疗肝癌的啊。那前段时间上周的时候也是咱们医院啊另外一个科室就是放疗科的张主任来到我们节目中聊的一个咱们医院新进的一个仪器叫 TOM 刀。这个刀和伽马刀之间有没有区别？他们之间是不是你看这个 TOM 刀呢也是治疗肿瘤的。精准治疗也是，
0: 对，
1: 是吧？那么伽马刀呢也是精准放疗，那么他们俩有没有区别？其实，
0: 其实虽然都叫刀吧，但是他们的一个擅长的点不一样。伽马刀可以达到一个更高的一个精度，更高的精度。TOM刀呢，其实它是一个放疗加速器的一个升级版。TOM呢，对于像头颈部肿瘤，有一些重要的一些组织结构的，像鼻咽癌、喉癌这样的一个患者，因为头颈部的一些肌肉神经啊血管非常复杂，像 TOM 的话可以对这部分的一些正常组织进行一个更好的一个保护。包括像宫颈癌啊腹腔的一些肿瘤呢，汤姆刀呢也可以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保护。但总来说，汤姆是放疗的升级版，它和伽马刀呢是完全不同的。你包括像我们来说呢，伽马刀呢它就是一个高精度的治疗，高精度的一个治疗，我们在点治疗的方面比汤姆来说是更强的。你要说是整个面的一个治疗方面，面的治疗方面，汤姆尤其对于范围比较大的治疗，肯定是汤姆也是更有优势的。
1: 就
0: 因为我们的治疗的精度一样，
1: 精度不同，
0: 精度差别，
1: 方向也不一样，他们也不能够互相替代，是吧？各有各的优势。
0: 对，因为肿瘤很多，像你比如说像一些对于小的一些转移灶、小的一些淋巴结的一个照射，包括颅内的一些小转移灶的一个照射，这种高精度的治疗，其实伽马刀是更适合的，
1: 好，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话题，很多这个肝癌患者最关心的就是哪些肝癌适合做伽马刀的治疗。
0: 这样来说呢，就比如说不能手术的小肝癌，是可以的。我手头正好有一个患者，他的一个肝硬化很重，包括门脉高压，脾抗，他的一个血小板非常低，只有30-40，像这样的一些患者，他是没有手术的一个机会的。但是我给他采。

0: 了伽马刀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技术，现在随访6个月，肿瘤指标是持续下降的，而且本人的一些包括身体啊机能这一块也达到一个很好的恢复。
1: 嗯，
0: 啊，这样子，
1: 应该是肿瘤，
0: 这个患者，
1: 比较小的，
0: 早期的一个，
1: 嗯，
0: 对，比如说3公分以内的这样肿瘤，还有呢，就是比如说我介入栓塞之后，对于中晚期的来说，介入栓塞之后，
1: 嗯，
0: 你栓塞的部位，它点油造影剂点油它进不到的这样的一些血供不太好的这部分的一个肿瘤组织，我可以单把它拉出来，单做一个伽马刀。还有呢，比如说肝的一些小的转移灶，哎，我也可以进行点的是一个处理。还有一些门脉癌栓，门脉癌栓，哎，也可以考虑这样伽马刀的一个高精度的一个照射，直接把它进行一个毁损，这样。但是对于周围的像血管啊什么的，我们也可以达到一个保护的很好。
1: 另外，齐主任，像那种就是临床中还有很多这个因为年龄大，肝功能比较差的，包括这个肿瘤位置比较刁钻的，没有办法耐受传统手术的，这类患者是不是适合伽马刀呢？
0: 啊，是的，您主持人您说的很好啊，您非常专业，我发现您非常专业的。对于这样的一些肿瘤，位置很刁钻的，位置很深的，手术没法手术切除的这样子，这反而是我伽马刀大显身手的地方。
1: 哦，
0: 哎，伽马刀对于血管来说，我可以控制一个血管的一个受量，但可以达到对于肝脏的一个肿瘤来说，可以达到一个肿瘤的一个回损量，而且对周围正常的肝脏我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保护，所以这部分还是非常适合的。尤其是手术没办法切除的，那种位置很刁钻很深的，反而是我们伽马刀的一个优势。
1: 优势是的。有没有不适合的人群？就比如这个肝癌的人群，比方说比较严重啊，肝功能比较严重衰竭啊，包括一些广泛的转移的患者。
0: 对，哎，是的，以广泛转移的病灶太大的这样子，我们一般就不考虑给他做局部治疗了。像这部分的患者呢，第一呢就是保肝的一个治疗，改善患者的一个身体状况，因为这个肝癌的患者很多呢，就是肝脏功能下降之后，它低蛋白血症，还伴有大量的一个腹水，这样的患者呢，以对症支持治疗为主。在当肝功能基本上还能稳定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考虑是靶向和免疫治疗。通过靶免治疗之后呢，让肿瘤慢慢缩小，然后给我们伽马刀治疗创造条件。
1: 好的。另外还有一种，就是我看到网上的，我收集了一些信息，我看到网上有传言说这个伽马刀的副作用很大，真的是个临床副作用有没有，到底大不大呢？齐主任。
0: 其实这一块呢是对我们的一个误解。很多人觉得，哎，我单次大剂量的照射到肿瘤，患者会不会有很重的反应，像抗肿瘤治疗很常见的骨髓抑制、胃肠道反应这样的，但恰恰我们伽马刀可以达到一个更舒适的治疗，因为我们把大剂量射线只是聚焦到肿瘤，对于周围正常组织呢，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保护，尽量低的一个剂量，照射剂量，所以我们这边治疗来说呢，它的一个副反应很轻的，像伽马刀治疗，它的一个胃肠道反应和骨髓抑制是远远低于传统的放疗，包括桃木刀的一个治疗。它的一个胃肠道反应很轻的，很轻的。
1: 那另外很多就是患者也关心这个伽马刀能不能彻底的治愈肝癌，还是仅仅作为一个姑息的治疗手段？齐主任，
0: 你要说的肿瘤的一个治愈的话，基本上目前来说，可以达到临床治愈的肿瘤非常非常少。所以我们评价我们肿瘤的一个治疗呢，包括很多都看到95年生存率，OS， 这样的一些指标。治愈呢，主要是和我们发现肿瘤的一个早晚有关系。一些很早期的肿瘤啊，我们还是推荐手术是唯一有可能达到就是临床治愈的。你包括像我们现在那个肺结节，非常常见的一个肺结节，因为现在疫情之后大家都非常关注自己的身体，身强体检的时候很多 很多的单位也把咱们的一个胸部 CT 啊作为一个体检的一个项目，发现很多肺里面有结节，像肺结节、膜玻璃结节，我早期发现，随访半年之后，这结节有所增大，我把它进行一个手术的切除，很多都是一期的一个肺癌。像这样的话，假如这个原位的一个肺癌，原位的一个，尤其像肺腺癌来说，那样是可以达到临床治愈的。其他呢，包括微浸润、浸润这样的，即便是一期的肺癌，大家都要一个高度的一个重视。所以要想达到根治的一个肿瘤，其实我们还是要注重自己的体检。
1: 是的，一定要早发现
0: 肿瘤。对，在萌芽阶段我们就发现。像我们比较容易就是体检到，一个是肺结节嘛，还有就像甲状腺结节，现在也是比较多的。你现在人的嘛，就是工作生活压力很大，甲状腺结节有很多也是有恶性的。还有就是乳腺结节，像乳腺结节哈，像女同志呢，可以定期的在家可以进行自我检查，发现有结节甚至能摸到的话，加抓紧时间来医院，我们进行一系列的一个检查，这样都是我们比较容易能发现的一些肿瘤。
1: 是要包括肝癌在内是吧？
0: 对，肝癌来说呢，对于中国来说呢，它有它中国的特点。中国的一个肝癌，大概90%的一个肝癌患者是有乙肝的，是有乙肝的。像乙肝、肝硬化、肝癌，它这样对一部分的患者，它就是这样的一个发生发展的一个情况。对于像外国人来说哈，西方人呢，他主要是一个喝酒比较多嘛，他肝硬化以后引起的肝癌。但对于国人来说呢，还是和乙肝有关系。对于乙肝有携带的一些患者啊，尤其是大于40岁的，尤其是男性的患者，一定要进行定期检查，让每6个月的肝功能。对肝功能的一个检查，肝脏彩超的检查，甚至一个肝脏肿瘤标志物 FP 的一个甲胎蛋白的一个定期的一个检测，都非常重要的，都非常重要的。
1: 一旦发现这些症状，就发现这些指标不正，就是超出正常值的范围，一定要抓紧时间到专科的这样一个医生，让医生来给你做个判断，看需要不需要早期干预，是吧？如果真的是在很早的阶段就发现它了，并且及时的制止了，包括不仅仅是局限于这个传统的手术也好，还是伽马刀也好，那最终呢，那这种提早的发现，基本上是可以达到这个治愈的这样一个希望的，是吧，其实。好
0: 的，
1: 是的，时间关系啊，
0: 好的好的，我就是这样。其实我想说呢，
1: 我们时间基本上到了啊。啊，好，您讲
0: 啊。好的，就是对于有乙肝的患者呢，一定不用怕，一定不用怕，定期的体检，而且一些好的一个生活习惯，不要饮酒，少饮酒，然后不要熬夜，这样保护好自己的肝脏。
1: 是的，好的，也感谢齐主任做客我们节目啊。那今天就只能到这儿了，希望以后有机会再次做客节目，跟大家分享更多的健康养生常识。好，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和听众，包括我们的微友和网友说再见了，再见齐主任。
0: 好的，再见主持人。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小阵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三到四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小阵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三到四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哎，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4: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3: 你说的对，章鱼哥。
5: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6: 大医生来了，健康驾到。
7: 好医院怎么去？
6: 好医生哪里找？
7: 欢迎收听大医生来了。大医生驾到。
8: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大医生来了，大医生驾到的环节。今天请到的嘉宾是徐州矿物集团总医院神经内科的单军军主任，来到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聊的是这样的话题，就是如果您在日常生活当中是不是碰到过查不出任何问题却浑身很难受，头痛发麻啊，包括这个心慌失眠，莫名的疲惫，其实不是你体质差，也不是你想太多，大概是神经内科躯体化反应在作祟。很多人只关注到身体器官的健康，却忽略了情绪压力对神经系统的巨大影响，最终就导致身心失衡，反复的受病痛的困扰。那么为什么情绪会变成身体的疼痛呢？哪些症状是躯体化预警？不用药怎么调理等等，我们今天呢就针对这些话题跟大家去普及一些相关的常识。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就请进咱们神经内科的单主任。你好，单主任。
9: 你好，主播。
8: 好的，欢迎您做客我们节目。那此刻呢，我们8080-9393热线电话已经开通啊，大家有问题您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和单主任进行直接沟通和交流。还有我们5个社群呢向大家敞开着，包括我们视频直播的平台新巨浪微信小程序，大家有问题都可以在此发帖留言参与互动，我们都会在线答疑。好的，那接下来我们首先请单主任给大家先介绍一下，就是在临床当中是不是有很多患者出现了什么头痛啊、头晕啊，包括心慌乏力啊、肢体麻木、肠胃不适啊，这些症状辗转去了多个科室检查，各项指标都是正常的，但是呢就是有这些症状，就是不舒服，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单主任。
9: 哎，你好。是的，现在呢其实我们的在神经科，或者说因为我本身也从事兼任心理门诊，因为在我们这个发现的越来越多的，然后在各个年龄段包括从学生到青年到我们老年群体，非常非常多的反复的不舒服，在各个科室内呢他都可能，或各个医院都有游走过去，我们甚至觉得他是在逛医院，然后会各个科室会检查，然后就诊疗不好，换了医院再去检查诊疗，但是都看不到他的一个，就找不到我们说就具体的一些器质性的问题，他找不到问题。而他自己个人呢，往往来到我们这也是主诉的感受，就是我到处都查了也没有事儿，但是我确实你看我身体这个地方很疼，我这个地方持续的麻木，我这个地方一直在跳啊，就是说还有我自己就是一到这个教室我就很多，现在包括到现在 我的就是说床位上还有一些，我一到学校呀，我一参加活动我就头晕，这孩子没有办法到学校去，说我就是老是晕，没有办法上学，我一到学校一活动就晕，就是这样的一些。更多的就是确实好像他的一个临床他就是有症状的原因，而我们好像他自己也找不到，说我就是就是说我是有心理，他也意识不到，就是说这样的一个主诉来到我们诊室的，或者是到我们这种临床去住院的患者是越来越多了。
8: 患者本人，他们肯定会认为，哎呀，我既然我这地方疼，或者我这地方麻啊，或者是我这个肠胃不舒服，肯定是有问题啊，是吧？那为什么查不出问题呢？是不是我们常提到的这个躯体化的症状？
9: 是的。他很多患者其实他就为什么反复换医院？他认为可能这个医生没给我诊断出来。我换换这一家吧。如果这个医生不在那，甚至我们也有很多许多，其实也很多去，甚至去到了北京，到了上海或者干嘛的。对，他也去再去查，他说你看就没给我查到，对不对？他要去更高级的医院，造成了很多的资源浪费。
8: 他是心到底是心理问题呢，还是神经的问题？他和咱们普通的身体的病痛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呢？
9: 是更多的心理的问题，然后就是说他主要还是一个我们说是一些躯体化的一些反应。这是怎么讲躯体化呢？其实就是说它这种机制啊，它是一种，应该说它是一种心理机制。它可能更多的它是可能有一些情绪的问题，很多隐藏的一些情绪。在隐藏在下面那些情绪压力和他的一些，就是我们心理学上讲一些矛盾冲突，他没有办法讲，他也甚至说太久了他都不知道从哪个地方来表达这个冲突，然后但是他以一些可能身体这种不适的感觉他表现出来了。而且这种表现非常真实，病人很痛苦，他确实如果感受到的疼痛，他就是像我们真的疼痛那样，他切身的有感觉，所以他很确信我就是有症状，为什么老是不好呢？就是他很确定有问题，但是往往如果问题没解决，他就认为一定是没发现我的问题在哪里，所以他会仍然会就是反复的去就医去检查去再看。对，
8: 所以它和我们普通的身体上的病痛是有一定的区别，因为普通上的这个病痛呢，它通过一些其他的包括医生的查体还有各种仪器能够检查出来问题存在，是吧？但是这种呢它是就是通过这种检查是看不到的，都是正常的，可是呢患者本人却实实在在的发生一些包括疼痛麻木这些症状是存在的，所以它和普通的身体病痛有这样的一些区别。那实际上刚才山准讲到了，它多半都是心理问题，是吧？
9: 是的，而且在各个科室了。现在其实我因为原来的时候呢，我们当然到我们就是因为我们做心理关注的很多，但是现在呢，其实我们已经变成了就是在尤其在心理门诊会发现了，其实很多的患者从消化科过来。从心内科过来，从我们神经内科过来，然后从我们呼吸科过来，它可能是一些就是我们做了，其实有比较典型的，比如就是我们反复的这种疼痛科，就是非常疼痛，他去各个地方去疼痛科呀，也去做一些疼痛的诊疗，仍然疼痛，我前两天而且是青年的，最近好几例了，青年的40岁的患者，
8: 就是发病的群体，
9: 还有两个比较典型。对，群体它这个中青年的，中青年这里在这个疫情以后，中青年群体在增加，还有呢就是青少年的群体的发热，就是反复的发热，然后就是在上学的学生，大家认为发热这是很明确的，对吧？认为肯定是一些
8: 是身体出问题了嘛，对吧？
9: 对，要不然为什么会发热？但是怎么去诊疗？而且甚至我们做了很多的一些昂贵的一些相关的检查，没有问题，后来就是实在也是相当于就到我这边去解决。然后这种也有两三例了，都是小孩的，还有这种反复的高热，但是在我们处理完这个心理这种情绪的问题以后，患者就改善了。就是说其实有时候就是那种非常就是说非常典型的真实的事情，甚至说我们临床上有数据支持的，好像有问题，实际上也是一些心理的。所以还有一些就是像我们反复的这种呕吐，我们神经性的这种反复的呕吐，一吃饭就呕吐这种。其实也是一些情绪的问题，他们做一些胃镜啊、食管测压呀，做一些就是还有甚至做一些胃肠镜，做的整体的肿瘤筛查呀，都没有问题。但是反复的呕吐，甚至就是有的反复呕吐严重的电解质问题都没有办法，就是需要插胃，就是胃肠管，就是消瘦的非常严重。 还有我们神经科的头痛，就是头痛头晕的。因为我本身目前呢还在就是在眩晕病区，然后我们这个眩晕里面非常大的一部分群体，应该在于多半的群体有一些是什么呢，就是也慢性头晕的，晕一两年啊，晕两三年，天天都晕，然后走路也有点半晕乎，头也不清楚，甚至有时候就好久也躺床上得休息，浑身都没有力量，一起来就晕啊，去各个看了、啊、也没有血管也可以啊，或者就没有那么严重的，不至于让他会有出现就是不能下床就持续的头晕的问题。然后这一类的慢性头晕在我们诊室非常非常多见啊，当然现在也治疗了很多啊，我们现在就是这一类的患者治疗了很多，就是说这些问题其实都是一些，更多的是一些这种就头都是一些躯体化的一些表现。
8: 嗯，就是他现在刚才您举的这些例子当中有年轻人，应该有这个中年人，时常上班族是吧，我们可以把它归呢归纳成这种上班族。这个我觉得以前一说这种疾病是我们想象的可能是不是中老年群体比较多，实际上现在年轻的群体，上班族包括孩子是吧，上学的这个群体，他们在不断的增长，是不是这一块也在呈现增长的趋势。
9: 是的，然后因为现在呢，其实我们也知道，其实学生的我们整个的这种教育啊，学生的压力非常大啊，家长也很焦虑，其实我们家成人焦虑，然后我们一些社会压力大，孩子呢在一些学习应对，我们一些就是结构在我们这种调整上，往往也是其实存在一些问题，也存在一些问题，包括一些家庭的一些问题，那可能在一些在我们很多的一些学生或者是这种小孩身上，他都会体现。当然因为我们是综合医院，然后呢相对来说就是我们相对来说神经科啊，在我们眩晕我们目前接了很多例子，在八九岁这样的小孩的这一类的，比方说慢性头晕头痛的这样的小孩啊，也接诊了很多例啊，包括从外地来的啊，有西安还有很远的地方过来的也很多，也就是说这种小孩的，我们认为小孩可能没太有这种，他可能觉着，我们觉得他可能还没有那么多的自我意识，是吧？
8: 是。
9: 或者说他的情绪呀、啊，或者心理上的发展，我们觉着应该是不对于很多那么大反应。但是因为现在其实孩子他的一个整个的这种文化呀、啊，还有他的一些理解，和我们那个年代的小时候，其实他的一个情感的一些表达需求啊，包括对社会就是认知了解，其实，在可能三四年以后，很多的孩子他的理解就非常深刻。因为我本身做心理治疗。我就明显的感觉到，是的，在这个更小的甚至八九岁还他能把自己的问题能清晰的说出来，我们甚至能感受到他中间的一些，哎，在这个心理治疗过程中，我们会体会很多孩子他对一些很多事情的他的一些理解，甚至说他不能准确的表述到，但是他感受到的那些就是说我们说的一些矛盾一些冲突一些压力这些东西他是有的，所以他可能在不知道的中，其实这种已经开始，对，他已经开始有表现了，
8: 已经存在了，
9: 对，已经开始出现了，对，所以小孩也开始，就是我们说学生啊，群体也会有一批量的在走啊，对。
8: 那么到底是因为就是为什么这个负面情绪包括什么精神压力啊还有心理焦虑，它是怎么通过神经系统转化为真实的让我们感受到的那种疼痛和不适的呢？它的生理机制是什么呢？
9: 电话开放
8: 转用。好的，那我们此刻呢8080-9393热线电话还在开通当中，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呢，您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和我们取得联系啊。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去聊这样的话题，比方说刚才讲到的这个负面情绪，这个精神压力是吧，包括心理的一些焦虑，它是怎么通过咱们神经系统转化为我们真实的让我们感受到的那种疼痛和不适的。山主任。
9: 是的，是的。然后因为其实这就在这个问题上就开始要涉及到了我们说的就是我们心理这一部分了。因为我们讲到了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我们觉得我们有情绪没压力，为什么它会在身体上会体现出来？
8: 对呀、
9: 啊，就是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行为，我们的情绪，其实它我们人是一个，我们人体它是一个整体的。它不能剥离，就是我们的一个，我们说我们人的躯体和我们的一些行为和我们的意识，它是在一起的，它是在一起，它不没有办法就是同时，比方说我们去抽离它，啊，抽离它。那在同样的，我们当出现一件事情，比如我们遇到一个火，就是像我们前面我们会比方说遇到一些 或者一些风险或危险冲突的时候，我们可能我们的身体开始很就是我们会很快速的进行一个防御，或者我们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事情处理不了，或者矛盾冲突非常大的时候，我们会快速的就是我们身体会有一些防御机制。那我们在情绪上也会有，比方说我们的恐惧或之类的，有可能会在我们的躯体之后。我们就来举这个就是很简单的就是说在我们就是感受的这个例子吧，就是我们可能更快的会我们在身体做出反应。比如当我们觉得这个事情非常，就比如我觉得我今天如果去参加这个演讲，或者我今天应对我这个工作的压力难度非常非常大，我自己意识告诉我需要去，但是仍然我们会可能我们需要，我觉得我需要积极的去参与，但是我的其实我解决不了它，或这个事情我可能会处理不了，我们可能身体上防御就告诉我可能这个参加它不会有一些很大的风险，我们会有一点回避，就是说我们身体更真实，但是我们的情绪又会可能会驱使我们走，那在这个时候其实是有些矛盾冲突的。冲突的时候可能就会我们告诉自己怎么办，我可能身体告诉我你现在可能我们就会有怎么样去防御我的，就是我们更合理化，我可能我今天我疼痛或者头晕我没有办法参加，就是说可能在一些行为，在一些我们很多的一些行为上好像把它合理化了，总之我们身体会给我们自己做出一个针对于我们当时的一个心理状态是最可能对我们心理上的最安全的一个防御的机制就开始打开了，
8: 出现一些症状是吧？
9: 哎，对，我就会打开了。那他可能出现一些症状，告诉我不舒服，换句话说，可能不让我去过多的，比方说我的情绪在里面，我的矛盾冲突在里面，就是在让我们心理冲突持续下去，可能我们身体我们痛苦，甚至会产生严重的一些对吧？自伤的一些行为，可能他会让我，或者是这个事情解决不了，我们就需要一些其他的方式，需要把这个行为或者是之类的这种冲突把它引出来，不让他在这个地方继续可能把这个范围继续扩大，总之就是身体会把它相对的合理化。对，
8: 好的，珊珍，我先打断一下，有位听众打进热线，咱们先倾听一下，看这位听众什么问题。
9: 好的，好的，
8: 喂，你好。
10: 哎，你好。
8: 你好，请讲。
10: 我想问问主任。我这个头晕有两三个月了，以前看过，看也没检查出来，啥也没检查出来。睡着吧也觉着，坐着也觉着，就是一起来走路就头晕。阴天嘛它严重，一晴天嘛还减轻。这检查给我分析分析。
8: 好的，珊主任。喂，珊主任还在。喂。好的，这听众你是先稍等一下哈，可能我们这个热线这个电话有一些问题啊，我们先稍等一下。刚才您讲到的这个问题就是也去医院检查过了，没有任何的问题，血管也没有问题是吧？
10: 对，
8: 就是头晕。
10: 对。
8: 就是单纯的头晕，但是查不出任何问题，检查通过设备检查包括医生的查体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你的真实感受就是头晕。
10: 对。
8: 好，那么像这个问题哦，是而且时间还很长了哈，那我们请单主任呢接着来给您回答一下，那么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导致的，是不是也是这种躯体化的表现啊。好，我们请导播帮着这个再重新拨打一遍吧哈，我们这个单主任的电话呢啊这会儿听不到哈，请导播再帮着再打一次单主任的电话。好，那这位听众也请您稍等一下啊。

0: 好了，那今天呢我们的话题就是躯体化的表现，就是我们神经内科的哈这种疾病。当然了，它不是说咱们身体真的出了问题，而是可能是我们神经内科当中的躯体化的一个反应。就是我也就是说刚才讲到的啊，是我们比方说精神压力啊，这个负面的情绪包括心理的焦虑而导致的一些身体上的疼痛或者是头晕头痛的一个表现，实际上它躯体呢没有任何的问题，只不过是我们心理问题导致的啊，就是简单的讲就是心理焦虑导致的哈。那刚才呢这位听众打进热线啊，一直我们在请导播帮着联系一下啊我们的今天的专家啊，我们徐州矿友集团总医院神经内科的单军军主任啊，刚才热线呢出了一些问题，单主任。
1: 啊，好的，主播啊。
0: 好，
1: 我们
0: 这位听众的电话内容您听清了，刚才听到了没有？
1: 哦，没有听到，我就听到说头晕，后来电话就是可能刚才对。
0: 好的，
1: 中断了一下。
0: 好，这位听众的头晕呢大概时长两个多月了哈，也去检查了脑血管啊脑神经没有任何的问题，那就是现在出现头晕的问题。而且呢遇到阴天的时候可能更严重一些，躺着也没问题，坐着也没问题，只要一行走站起来就会头晕。那这种情况是不是也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话题呢？
1: 对，所以还要问问刚才的这位，就是这位给咱打电话就热线这个患者，然后他的第一就是问问呢，就是比方说我们的平时的睡眠情况怎么样？
0: 好的，这位听众还在，
1: 还在是吗？
2: 对对对。
1: 啊，我想问一下你的你这个头晕的话，你就是平时的这个耳朵听力怎么样？就是耳朵响吗？有耳鸣吗？
2: 损伤吗？
0: 啊，
1: 你有没有耳鸣？耳朵响不响？
2: 没有耳鸣，
1: 平时睡眠怎么样？
2: 睡眠还凑合吧，反正四五个小时一夜。
1: 四五个小时，就是说实话，四五个小时，您多大年龄今年？
2: 八十多了。
1: 哦，四五个小时呢，要看看就夜里面还醒吗？还反复有醒吗？
2: 白天你要眯那会儿吧，夜里它就醒完。到下半夜吧，还能眯了一会
1: 儿。睡眠不是特别好。我听说你坐车晕车吗？或者是你就是会晕车吗？就是会晕车吗？最近就比方说有感冒吗？或者感冒或者有感染吗之类的？
2: 没有感冒。
1: 因为你这个情况呢，你坐在外院坐的时候有没有做测试你的前庭功能啊？就是除了这个脑血管这一块，前庭功能有没有检测？
2: 什么功能？
1: 前庭有个叫前庭功能的。
2: 前庭。
0: 前庭
1: 我们有一个管病的，对，我管平衡的这个功能的一个检查，有没有查？
2: 没有，也没查出来什么。
1: 你就是你可能那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因为第一年龄在这儿，你按照你的说法，你的前庭功能可能不是特别好。但是呢，因为年龄八十多岁。还有你说的这个睡眠，我觉得睡眠呢可能程度也不是特别好，所以我觉得要考虑第一呢有没有前，因为两个月这个时间要考虑第一呢就是前庭功能怎么样，还有我们就是说有没有这个就是我们是有没有一些合并解
2: 决。我的睡眠这好几年都是这样，反正
1: 对，
2: 四五个小时也有时候五六个小时就那么样。
1: 就是因为本身你这个睡眠不是特别好，然后你又平时这个就是可能这个晕的功能又不是特别好，然后八十多岁这个年龄呢，可能一些小血管应该是肯定存在一些，就是我们说的动脉硬化小的这种小血管肯定会有一些这个问题，所以应该是综合性的，可能我按照你说的应该综合性的更多，所以治疗呢这几个方面可能需要兼顾，因为两个月的时间呢说实话不是特别长，我觉得还是要继续治疗。应该会有效改善的，好吧？
2: 这怎么调理？我还治过，以前我治过。
1: 你可以，我不知道
2: 这个病，治过也是住过院，也治过也查过都没查出来。
1: 你不是说最近两个月吗？
2: 也好多好像一，后来还
1: 是
2: 这样。
1: 你不是说最近两个月吗？
2: 以前有过这个病。
1: 要反复有过是吧？
2: 对，
1: 那你就那个，我觉得你可以考虑把你的这个辅助检查做做，因为你这一块的话，可能还有一个往下的更细的一个， 孕的检查可能需要做，就是我们有一个就是说有没有一些积或者磨泥路积水呀、啊，我们叫嘎噪影，就是你这个还有要更精细的，我们眩晕相关的要往下再查。
2: 再查什么？
1: 就是我们有个叫嘎噪影，
0: 这样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节目的时间已经到了，您要是有时间还是去一下咱们徐矿总医院找神经内科的单军军单主任，让他帮着您该怎么一次性彻底把这个问题要找到根源到底在哪里，好吧。
1: 嗯，
0: 好的，感谢您参与，同时也感谢单主任啊。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就到这儿了，那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和听众包括我们的微友和网友说再见了，再见单主任。
1: 嗯，好的好的，再见啊主播。好，再见。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5: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6: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5: 6天5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6: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5: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6: 完美假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小阵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小阵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税运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1: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

0: 徐州欢迎你。
1: 聚焦作风建设，倾听群众心声，直面问题短板，推动整改落实。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
0: 大家好，这里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静茹。
2: 各位好，我是王玉石。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那除了收音机收听我们节目之外，您可以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或者是抖音号来和我们及时互动留言，反映您的问题。
0: 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六下午的16点到17点。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视频号徐州航风热线进行直播，欢迎您的关注和收看。
1: 政策措施不落实，管理服务不到位，职能部门不作为，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欢迎大家提供线索。
0: 提醒大家，栏目热线8080-9393已经为您开通了，如果您有需要帮忙的事儿，可以拨打热线或者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抖音号以及视频号及时的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2: 好，我们今天首先来关注，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有听众向我们反映啊，在沛县沛城镇的新都市华亭小区啊，21号楼，它这个楼外的水管断裂了，那从20层开始漏水，而且呢跟物业反映，物业说过了保修期就不给修复了，那么到底有没有这个规定？我们现在要来连线到的是沛城镇城管物业管理大队李新科。李队长你好。
3: 你好。
2: 李队长你好。对于我们这个反映人反映的问题，您今天有做做了解吗？
3: 今天上午我们的队员就到现场去处置了。这个根据民法典271条、273条和274条的规定，这个落水管属于业主转用部位，业主对转用部位呢，有共同分享和共同管理的权利。这个意思就是，这个转用部位，我们业主既享受权利，也要承担义务。这个呢，它是属于业主的共用部位，所以不是在物业公司的保修范围内。他物业公司给他解释呢，超过保修期了，那个是开发商的保修期，两年的保修期。过了两年保修期呢，开发商就不给保修了。这个物业公司他也不在物业公司的这个维护范围内。今天上午我们的队员去了以后呢，给物业公司呢沟通一下，因为毕竟是漏水嘛，影响业主的生活。
0: 是的。
3: 物业公司上午就是已经组织这个维修人员现场勘查了，现在已经开始进来进材料，明天就能组织维修。现在物业公司进行代为维修。物业公司先修，修完以后呢，再向相关业主公司这些维修费用。相关业主，把这个分散费用看能收一下不？
0: 好的，其实我觉得这样
3: 就修了。
0: 明天就可以进行修复了，是吗？
3: 对，现在维修队今天已经去备料了。
0: 好的，其实我觉得这样还是比较这个合理的，我们把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责任啊、权利把它给这个明确一下。那如果说是属于我们业主他们相应的一些这个权利和责任，请我们这个物业公司代为去进行维修，然后呢来交纳一定的费用，我觉得这样也是非常好的。因为确实这个地方在20层，可能依靠我们这个业主去进行一些修理呢也不太现实，可能去找一些这个相应的维修队伍，我们这个物业的方面呢更加有经验一些。
3: 是的。
2: 好，那现在这个问题其实就算就是得到一个比较妥善的解决了，对吧？
3: 是的。
0: 好，那个我想问一下李大队，就这一块您说我们这个业主来承担费用，像这个情况它是在这个二十层这个位置断开的，这个是需要我们整栋楼的这个业主来进行分担。

0: 好，那也是谢谢我们李大队跟我们进行连线。
1: 好，非常感谢啊。
0: 好，
1: 再
0: 见。再
1: 见。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昨天下午听众韩女士向我们反映说，她想这个咨询一下毛村什么时候能够用上天然气，现在呢使用这个罐装的燃气啊不太方便。这个情况我们今天也联系了我们铜山港化方面，接下来我们将会连线薛经理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
0: 嗯，薛经理你好。
2: 你好。
0: 嗯，能跟我们说一说我们这个韩女士反映的这个毛村啊，说什么时候可以通上天然气的这个情况好吗？
2: 是这样，毛村的话，我们现在在那个镇区的这个主干道是已经是有管道，然后并且已经通气了。
0: 嗯。
2: 然后呢，现在是有几个小区已经用上我们的天然气了。
1: 嗯。
2: 像那个关山预警啊，像那个汉兴雅园啊，景宫花园啊，这些都已经用上我们的天然气了。然后还有一些小区呢，正在进行一个统一意向，然后呢进行一个就是包装这样。
1: 嗯，那韩女士，
2: 这个韩女士她是具体哪个小区？对，
0: 我们把韩女士的电话也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韩女士你好。
3: 哦，你好。
0: 哎，你好。我们
3: 现在我是住在就是东街的这里。
1: 东街。
3: 东街。
2: 哦，东街。东街是具体哪个小区？
3: 是这个小区叫蔡甸，一共五层楼，三个单元，一个单元是社户。
2: 哦。他是在上滨雅居哪个位置？
3: 在那个灌南家具对过这的。
2: 因为那个上滨雅居，我们现在目前正在进行一个现场的一个施工。我不知道您那个小区是在这个小区的东面吗？
3: 在这个三岔路口上北一点。
2: 三岔路口往北是吧？
3: 这
2: 就
3: 在
2: 家
3: 具的，
2: 这
3: 就在
2: 一
3: 栋楼，反正就这一栋
2: 上
3: 天
2: 楼，就一栋楼是吧？可以可以，是这样，我们那个管道的话呢，就是因为那个主干管网是我们要往那个东边进行一个延伸，要辐射一个支线，现在目前管道是做到这个上滨雅居供销家院这片了，然后你们那个小区呢应该还差过一条路，就说下一步的话也是有规划。这样我们可以留个电话，然后我们去对接一下，现场去看一下，找这个设计院跟工程去看一下，看一下如果符合安装条件呢，我们进行一个就是安装意向的一个统计，再进行下一步工作，应该可以吗？
3: 我听说那个新木街小区都装了，我们这里也没有这边。
2: 嗯，对，新木街是装了，通气了，对。
1: 嗯，就是薛经理说，您这一块应该也是有规划的，但目前可能这个施工还没有到这个位置，是吧？下一步但又
3: 我想最晚得最迟得多长时间？
0: 这样，我们把这个问题来划分一下，薛经理。比如说，我们这个韩女士，您到现场看他们的小区确实符合条件。接下来我们还会做哪些步骤？比如说一些民意的了解啊，会做哪些步骤？这个时间周期大概有多长？
2: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要先现场去看一下这个小区是不是符合这个安装条件，然后它的厨房是不是这个具备安装天然气的一个条件。如果满足的话呢，然后我们看一下外线具体做到哪里了，然后离它这个小区呢还有多远。然后根据这个我们的一个规划呢，还有一个手续的一个协调，一个排工期，最终呢确定这个大概去到它小区的一个时间，这个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如果要是满足安装条件的话应该很快，因为我们整个毛村镇都在进行一个管道的铺设。
1: 徐经理这块还需要还需要去了解一下我们就是其他的这个业主他们的安装一些意愿吗？还是说我们可以直接来进行安装？
3: 我们这里也都希望能装上，他们都买的电磁炉，我觉得电磁炉也不安全
0: 他现在可能是我们符不符合装天然气的这个条件特别的关键，看我们的厨房的这个配置，他现在是不是要有明窗啊，还是什么样的一个条件？
2: 对，不能是内厨房，不能是开放式厨房这样。
1: 好，这样韩女士，我们把您的这个联系方式留给薛经理可以吗？节目之外请他和您联系，然后我们到实地去查看一下好吗？
0: 好吧。
3: 对，是的，我也希望是这样。
1: 好，可以吗，薛经理？
3: 谢谢越早越好。
2: 好的。
0: 好，也谢谢我们的薛经理。
1: 好的，两位好，再见。
0: 好，再见。
3: 谢谢，非常谢谢。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有位听众在我们的视频号后台留言啊，他是一位来自铜山区。

0: 迪天域小区的业主。那么呢，他说他自己要投诉这个小区的物业，有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地下室积水的问题。他说久拖不绝，而且特别的湿滑。我们现在来连把这个反映人的电话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喂，你好，是我们天域小区的业主吗？
1: 哎，你好。
0: 嗯，您给我们详细的讲一讲，就是您要反映的是什么问题？
1: 嗯，是这样的哈。我们小区是24年交付的，从24年交付到现在，每年一到夏天，它这个地下室四周的墙面全是水，包括我们现在就是目前为止哈，地面上全是积水，我们那个业主走上去特别滑，就是这个事儿呢。我们昨天，还是前天，我媳妇儿哈，她就摔倒了，摔的虽然说不是很严重，但是我们小区业主每天，不说每天吧，反正多多少少都会摔倒，就是骑电车，无论是骑电车还是走路，这因为这个路滑的事，我们小区业主通过12345动物热线和那个美的官方的地产公众号反映过好多好多次。
2: 嗯，
1: 现在呢，整个地下室几千个平方吧，最低都有几千个平方，物业是摆放了3-4台除湿机，不从根源上去解决这个这边潮湿的问题，想通过咱们栏目组能够联系咱们一些相关部门吧，把这个地下室的反潮问题能不能尽快的解决掉，因为业主是每天都在摔倒，几乎是每天都在摔倒。
2: 您说的这个地下室是指的我们就是业主的这个每家每户的地下室，还是指的是这个地下车库，还是哪里具体的？
1: 地下车库这一块。
2: 地下车库是吧？
0: 嗯。
2: 啊。
1: 对对对。
2: 好的，那您这个问题此前比方说像我们这个开发企业啊、物业或其他部门反映，有没有给您做回复呢？是什么情况造成的？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的解决的方法？
1: 目前的话，我们反复好多次，他给目前是给解决的是这样的，是放了3-4台除湿机，
2: 嗯，
1: 完全解决不了现场地面潮湿的问题，造成的什么原因哈，
2: 嗯，
1: 一直没给说，一直没查出来。
2: 您这个小区24年上房入住是吗？目前这个上房的这个入住率怎么样？人多吗？
1: 人还，具体的说应该是30%-40%左右吧。
2: 啊、
0: 哦、啊，
1: 因为有时候我在楼下数这个亮灯数，差不多、
2: 嗯。
1: 在30%-40%。
2: 嗯，因为我们之前也接到过类似的一些这样的反应，有的地下室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业主啊入住率比较低，它这个空气流通不是太好，所以呢也会造成这个反潮的情况。不知道您这个地方是不是也有这种情况？那您这样，我们来联系我们桐山区住建局物业科科长蔡露露，了解一下情况好吗？这位听众。
0: 嗯，蔡科长你好。
2: 蔡科长您好。
3: 主任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您好，关于这位听众反映的问题啊，我们今天具体了解的情况怎么样？
3: 他反映这个问题呢，因为之前我们可能也接到过这个类似的一个投诉。
2: 嗯。
3: 这个事呢，就是我们住建局，我们是属于物业科，物业科呢，我们也跟物业经理那边联系了，就是刚才也是这个听众刚才说的这个，就是说物业呢，针对这个反水问题呢，也是在增加了这个清水车，包括这个除湿机，包括他们那个现场这个消防的这个吹风机，也是一直24小时都在开着呢。
0: 嗯，
3: 然后解决这个反潮的问题。
2: 嗯，
3: 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反潮的问题呢，因为我们呢是不是有什么根源上的问题？然后我们跟这个我们局里面那个质检站也咨询过。
2: 嗯，
3: 他们的那个意见呢，可能是因为当时验收的可能也是正常验收的，然后呢，可能是因为就是每年的这个7-8月份刚上房，可能因为地下潮湿，这个一个物理现象冷热对流，说这个形成一个冷凝水的问题。可能说不是一个，他跟我们说的大概不是因为这个质量引发的这个问题。
2: 嗯。
3: 我们呢现在只能说让物业公司呢加大这个除湿作业，购买再增加一些这个除湿机，同时也设置一些这个机器。
0: 他这个小区地下停车场我没有去过啊，是做那种环氧地坪，所以说导致特别滑吗？还是用什么样的一个材质？
3: 有环氧地坪，有环氧地坪。
0: 嗯，那他这个情况。就相当于是我们现在除了用这些就是除湿机啊，用风扇增加他们这个对流，也没有什么其他特别好的方法来去帮助他们小区物业，比如说要做一些什么事情，您看呢，蔡科长？
3: 因为这个呢，从物业的角度来说，物业呢是开发商交给物业之后呢，物业只是这个日常的一个管理，出现这种问题呢，我们只能让物业公司加大这个职务。加大这个日常的一个管理，包括除湿，包括机器的清理。
2: 嗯。
3: 关于这个。

0: 质量问题呢，如果真的有房屋质量问题，如果在质保期内呢，我们可以找开发商进行维修。我们下一步呢，我觉得还是刚刚这个业主也反映了这个可能地面积水的问题。
1: 嗯，
0: 我们再跟质检站这一块再到现场再去核实一下，
1: 嗯，
0: 有没有这个质量问题。如果有质量问题呢，我们再让这个这个开发企业，因为在如果在质保期内呢，还要进行一个维修。
2: 哎，你好，主持人，是这样的哈，
3: 嗯，
2: 我们整个这边是美的天域小区呢，它是37、47、57，整个地下车库是在一起的哈，
3: 啊，通着的。
2: 三期呢，它地面就不滑，它没有环氧地坪。然后呢，四期呢，整个哈是整个车库，
1: 嗯，
2: 包括五期我们去过哈，五期他们应该有喷了那个防滑的涂层嘛，是刷料，他们可能不滑，只有四期。最严重的一个
3: ，就是相当于你是两边都不滑，就卡你们中间是
1: 没有做环氧地坪的地方也不滑，然后做了这个防滑的处理之后也不滑，只有咱们这个四期这块可能是存在这个特别潮湿的这样一个情况。
3: 嗯，
2: 对，你像我们四期去三期是一个坡，
1: 嗯，
2: 下坡的地方，那个包括我对象他都摔了两次了，下坡地方他滑走到那个三期哈，我们四期到三期是相当于连接处，四期滑，三期不滑，一下坡它就滑倒了，一下坡就滑倒了。
3: 有没有可能参考这个
1: 五期他们这个相关的一些
3: 对
1: 它这个防滑的措施，是不是有些防滑的一些涂层可以来解决这个问题啊，蔡科长？
0: 这个问题呢，我们回头参考一下这个四期了吧，我们跟质检站，
1: 嗯，
0: 我们联合到现场再去看一下，看有没有。看是现在看这个有没有这个看上就是其他问题是怎么做的，然后参考一下，看能不能把这个问题彻底的这个解决掉。不能说白了，这个除湿机洒水车只是一个暂时的，
1: 是的，
3: 对，
0: 还是要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1: 嗯，好，那这位张先生，您先不用着急好吗？这个情况我们请蔡科长再去落实一下，跟质检站方便去沟通，去现场去这个落实一下。落实完之后，我们再做相关的一些连线回复，好吗？
2: 嗯，行，感谢主持人，感谢。在场的领导，
1: 好的，好，那非常感谢三科长啊，好，
3: 好，
1: 两位再见，
0: 好，
4: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5: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6: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7: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8: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1: 好的，提醒大家，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已经为您开通了。如果您有需要帮忙的事儿，可以拨打热线，或者通过我们徐州航空热线的微信公众号、抖音号以及视频号，及时的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3: 嗯，明天呢是我们徐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如果您有什么样的问题的话，也可以今天下午的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8080-9393。哎，前两天我们段先生向我们打电话反映啊，在新沂市百合家园小区，有非常多的这个业主养鸡，那么。 情况到底是不是属实呢？我们现在要来连线到的是西市房产服务中心副主任丁新辉。丁主任你好。
9: 哎，你好主持人。
1: 你好丁主任，关于这位听众反映的问题，我们今天具体去核实了一些情况怎么样？
9: 今天早上我们接到社区是现场核实了，确实是听众反映的问题确实存在。他的问题反映主要成因呢，因为他是这个小区属于安置房户迁小区，而且呢他在一层居住的基本上都是老年人，所以说你可能涉及到一个生活习惯生活习惯他一个养成和改变的一个过程，而且他这个小区是由社区的物业进行一个兜底服务，自从接到这问题反映过以后呢，我们包括上午我们一个接到社区进行一个现场查看，接着到目前他们社区还是在小区里面，这除了这个我们这个听众反映的问题，而且他对整个小区，因为这个小区体量比较大嘛，这个小区涉及到以上房的户数大概是1100多户，所以他进行正在进行一个全面的排查，包括组织社区的物业和社区的工作人员一起上门进行与业主进行沟通，主要是采取呢一种柔性劝导的方式，你主要跟业主说明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规定，包括对邻居的产生一些影响，比如噪音扰民容易引发一些邻里纠纷，还有我们江苏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还有相关的规定，就是明确禁止在建成区内饲养家禽，如果说要是经过沟通劝导如果不整改的话，可能还要面临相应的一个处罚这其实背后主要一个问题的成因还是一个生活习惯转变的问题。
3: 可能原来有一些老年人他们的生活习惯就已经造成了他们想在家里面养一些这种小动物是吧，他关键是我们想把这个段先生的电话也接到我们节目当中哈，我们要来和大家沟通一下。段先生你好。
10: 哎，你好。
3: 您昨天反映的这个小区里面养鸡的这个问题哈，我们今天也和丁主任在上午的时候做了一个很深度的沟通。那么我们现在想了解更细致的一些情况，比如说您反映的这个养鸡的问题哈，这些业主呢是用笼子把这个鸡圈起来养呢，还是就是散养在小区里面？
10: 有的是用笼子圈起来养，有的是散养的。
3: 像这种户数大概有比如说两户三户。
10: 不止是两户三户，反正我感觉得有好几户，挺多的。而且这个他的耕机嘛，他打鸣，他散养，他就是一直跑你家前面，跑你家后面当打鸣。比较吵。
1: 是，主要还是这个扰民的一个问题。丁主任，那根据这一块，我们就是先进行一些上门的一些沟通和这个劝阻。那如果说这个效果不是很好的话，有没有一些其他的这样的一些举措或者是手段呢？
9: 有，因为我们目前也知道，还是采取，因为都是基本上都是老年人嘛，我们还是采取一个积极的一个沟通劝导，包括采用一个情理法一个相结合的方式。你比如说，首先这个劝导过以后，给予他一个合理的缓冲期，我打比方说还是一天两天有个缓冲期，他由他自行进行处理。包括处理时候我们和社区进行了沟通，包括社区的工作人员和物业的工作人员可以帮他们一起来清理一下相关的现场，包括收取家禽清理现场，这些工作我们社区和物业都可以做。如果实在是劝导不成，那么我们就是采取包括社区物业城管三方联动的方式进行处理。而且这个社区呢其实还主动是突出一个宣传小姐，城管嘛就是突出一个执法不当进行一个联动处置。
3: 是有一些柔性执法在里面哈。
9: 对，因为毕竟这个可能说主要还是老年群体。
3: 像这个周期会不会相对来说就会相对长一些？
9: 我们现在和社区他们接到沟通了嘛，他们现在应该是这个正在进行一个是全面摸排，再一个针对参照情况也是逐个上门进行一个沟通。如果说比如说这个刚才所说的他还是一天两天，如果实在劝导不成，那么我们只能刚才说的就是采取单方联动的一种方式，这个时间也不会太长，因为它毕竟牵涉到可能牵涉到刚才我们段先生所说嘛，它可能产生来噪音扰民对吧？那个或者散养可能这个到处跑，
3: 对，它还有打鸣的这个情况哈。
9: 对，是的，而且我们针对的情况也是举一反三，包括除了手机街道以外，我们其他街道也进行了沟通，对类似小区存在其他问题，我们也采取刚才所说的这种方式来进行。
3: 好，那段先生，您看我们现在。 就耐心等待、等待一段时间，
1: 给工作人员一点这个时间，好不好？去沟。

0: 通去劝阻。如果说后续您感觉这个情况不是很好的话，再和我们进行沟通，我们再进行督促，好吧？
1: 可以吗？
2: 好，谢谢，好好，可以，好，麻烦你们了。
0: 好的，
1: 谢谢，
0: 非常感谢丁主任啊，好，两位再见。
1: 好，再见。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范女士前段时间向我们反映说，铜山区淮河西路康乐园小区北门人行道上污水外溢，这个情况呢给社区包括我们其他部门都反映过，还有物业城管，但是一直都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那今天呢我们将会连线我们这个无名山社区两委委员王海燕来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王委员你好。
1: 你好
3: 啊，您好，您好，
0: 您好。关于这位听众提到的这个咱们康乐园小区北门这个人行道上污水外溢的情况，我们此前有没有接到过相关的一些反应？有没有进行一些具体的这个协调处理？
3: 是我们接到那个政务公奶，是第一时间呢，就是按照这个流程，我们叫公奶呢。我们叫公奶呢，就是因为这是属于城管局处理的。所以说把公奶推到这个城管局这个位置，就是他一直没有解决。我们社区书记呢了解这种情况了以后呢，我们第一时间到现场，就是把居民这种进单出判的问题放在第一位，我们也不等了，也不推给了。我们首先要保证就是居民的正常出行，咱首先呢就是社区牵头，然后咱召集社小区物业还有沿街的商户，咱就是当场咱就制定一下就是这个方案。
1: 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3: 现在已经就是找专业人员，上午已经全部是抽好了，抽干净了，也疏通完毕了，也清除路面的这块的就是污水了，还有那个刺鼻的异味啊，给老百姓给解决到位了。
0: 我们想了解一下，就是听众反映的这个区域啊，大概它这个比方说污水外溢啊，或者是一些这个管网堵塞，它这个情况大概涉及的范围有多大？就是之前是频繁出现这种情况吗？
3: 以前是没太出现过。就是最近才出现。就是什么情况呢？是因为原先是水务局，它从底下是用那种大桩的是桶孔的捅过以后呢，导致路面呢就是往下泄，有可能把这个管网这一块就是压着了，就是说的有可能就是说的那个污水就往外排了。所以说这一块呢就是我们呢首先把这个问题给解决。
0: 就是我们现在是进行了一些这个抽排，然后把这个外面的一些这个污水给清理干净。那后续这个管网的问题还能够解决吗？
3: 在管网的位置呢，我们就是说的会对接相关部门，就是统筹出来，就是现在呢政府就是城管局市政部门在共同排查这个管网的图纸，明确这个管道究竟是谁来养护谁来维修。这样呢我们社区家全力配合这个事儿，该协调咱该积极协调，目的就有一个，彻底根除，不再反复。
0: 好的。就这个问题我们就是此前此前我们也反映给其他部门了，那目前就是先是由我们社区来牵头，先把这个基本的一些情况先处理掉，后续呢再根据我们相关的一些这个图纸再去确定一下，是吧？这个具体的这个管辖的一些单位是哪里啊，后续做好后续的一些这样的维护和管养。好，我们这位听众的电话没有接进来，我们在节目当中给他做一下相关的一些这个回复啊，有问题可以及时和我们进行联系，也非常感谢王主任的落实这个情况。好
1: 好好，谢谢，
0: 好，再见，
1: 好，再见。
4: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5: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6: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小阵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 23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小阵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7: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4: 全域旅游，假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贾汪欢迎您。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共育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5: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4: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义奉献。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聚焦作风建设，倾听群众心声，直面问题短板，推动整改落实。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
1: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0: 我是静茹，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您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以及抖音号来搜索徐州航风热线，及时进行互动。
1: 嗯，我们继续来关注上周郑女士反映的问题啊。上周郑女士向我们新沂市人社局反映了在奉还潮的过程当中，他们的政策落地，对于他的这个资料的申请好像存在一些这个阻碍。那么现在事情进展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了？现在我们要来连线到的是新沂市人社局就业促进和职业能力建设科主任王大友。王主任你好。
8: 哎，你好，主持
1: 人。嗯，像我们郑女士反映的情况，您在线下有落实吗？她现在问题卡在什么地方了？
8: 啊，正式反映的问题，当时是他是我先把他最后情况给你们介绍一下。
0: 嗯，
8: 好，他是在今年的6月30号通过我们线上呢提交了富民创业担保贷款的申请。
0: 嗯，
8: 我们呢当天，我们的工作人员在当天就给他复审通过了，就是他是以农村自主创业农民这一个重点群体，我们呢就以这个群体对他进行审核，身份审核通过。
0: 嗯。
8: 然后呢，再一步就是进入这个银行放款的环节，因为他当时，条件不够符合银行的放款标准，所以说，在这个银行这边被卡了下来。
1: 哦，他当时那个就是可能，啊，您说？
8: 对，在事后呢，他当时就是这个，就是接到航，就是上个礼拜接到航空热线，就是你们这个反馈之后呢，我们人社局也第一时间和那个。和我们那个他当时承接他的银行叫中云农村商业银行，
0: 嗯，
8: 我们就跟那个商业银行负责 创业贷的负责人进行了沟通，
1: 嗯，
8: 然后呢，创业贷的人然后就是说，在他们授信审核的过程中，银行的工作人员发现呢，这个证据是目前是没有经营项目，无银行无收入，也无银行流水，这个基本情况。
0: 嗯，
8: 所以说这种情况呢，就是他这个对他这个收入情况进行综合评估之后，认为他不符合这个银行放款的条件，所以说就没给他放款。在了之后呢，我们觉得这个主要领导又和我们市的这个财政部门积极的沟通。
0: 嗯，
8: 这个财政部门呢，也在对于这个证据室这个担保申请再次贷款高度的重视。
1: 嗯，
8: 也就是说跟银行沟通，可以为他就是可以作为不明创业贷担保的担保人，对这个证据室本次申请的创业贷款也给提供担保。
0: 嗯，
8: 是吧？有这种情况，但是就是这样，鉴于这种情况呢，这个经办银行仍然认为这个还是不符合那个放款的要求，因为这里边有规定，银行它有按照规定独立审核放贷这个权限。目前是这样的情况，主持人。
1: 就是他们其实主要审核有银行放贷的一套流程，在这个流程当中，他们其实是卡在了他现在没有项目也没有流水这个关键点上。
8: 对，这是他银行授信审核过程中发现的，他们银行工作人员。我们那天和银行负责人沟通的时候，了解是这个情况。
1: 嗯，好，那其实现在那比如说王主任，你再给我们就是详细的介绍一下，就是我刚才听到您说的这个词，好像跟我们这个凤凰城还是有一些差距的，对吧？
8: 是的，他这是这个项目呢，叫凤凰巢里面的，我这个不这个凤凰巢和我们这个富民创业担保贷款呢有重叠部分，
0: 嗯，
8: 就是在我们的新市呢支持这个广大这个市民进行创业和就业，在这方面创业成功的人也提供这个担保贷款这么一个政策。
1: 嗯。
8: 嗯，
1: 大概是就相当于这两个政策有重叠的地方，也有相似的地方，但是他们还不是完全一样，对吧？
8: 啊，对，因为我们这个作为人社部门，他在这个主打这个在就业和创业方面要是解决这样的问题，
0: 嗯，
8: 所以说就是就业有就业方面的相关政策，我们这个我们执建科呢，现在目前就是在这个创业。和一个创业富民，创业富民创业担保贷款，这块业务是在这边。
1: 啊，
0: 嗯，就是从我们这方，我们从人社局方面对他这个审核是没有问题的，但主要是还是银行方面对于他这个贷款的一些资
8: 格。对，这里面呢，我也和主持人说一下，这里面我们目前所用的文件呢，是那个省财政厅发的2025年149号文件。它的全称叫关于印发江苏省富民创业担保贷款及财政切息实施办法的通知，这里面有明确的规定，人社部门的主要职责是做好个人创业者是否属于重点就业群体的身份认定。
1: 嗯，
8: 财政部门呢，作为牵头管理创业担保基金，履行好政府性融资机构、融资担保机构的国有金融资本。出资人的职责，
0: 嗯，
8: 然后下面就是人民银行呢，就是他领导各市的分行建立健全创业担保贷款那个监测机制，
1: 啊，
8: 这个经办银行呢，就是由他们按照各自的，有按照相关银行内部规定，
0: 嗯，
8: 履行好这个独立审核放贷这个职能，就
1: 明白了，
0: 嗯。那这一块接下来我们这位听众可以和银行再来沟通一下，看看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能够符合相关的这个银行的一些贷款的要求。
1: 其实他这个就差临门一脚了，
0: 对，
1: 就差银行的这个资质的审核认定欠缺哪一部分，把这块补齐，整个的流程应该就能跑通了。
0: 嗯，
8: 是的是的是的，主持人。
1: 嗯，好，那也是谢谢我们王主任给我们做了那么详细的解释。
0: 嗯，好的，非常感谢您啊。好，再见。
1: 嗯，好，再见。
8: 好再见啊。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在前两天有一位听众向我们反映说，邳州市东湖街道国美首府这个小区啊，他们在装修的时候发现飘

0: 窗漏水的情况比较严重，并且呢这个墙体结构呢也有安全隐患。那么这个情况业主已经反映了2到3年的时间了，希望通过我们栏目去帮助反映去落实解决。那接下来呢针对这个情况，我们将会联系我们邳州市东湖街道新苏社区副书记高连洲来了解一下详细的一些情况。
1: 高书记您好。
2: 好的，我们社区7月13日下午4点钟接到工单，然后就是立即与服务对象对接。下午6点钟的时候，我与那个小区物业经理物业主管李主管共同入户，对那个1405室反映的问题进行了现场勘查。经过核实，服务对象反映的情况属实，该户的窗户内部那个墙面呢确实有明显的渗水痕迹。后来根据他们那个物业的陈述，就是问题源于那个楼上的业主呢装空调时候施工不当导致的。现在呢物业多次呢尝试呢与那个楼上的业主1505及1605的业主配合啊，把空调外机移出去，然后以便于施工维修，但是当时呢业主相当不配合，导致呢维修方案呢未能实施，问题呢搁置至今了。然后呢就是我们社区呢就是与1605的业主也做了思想工作，现在呢他们同意了把那个空调外机移出去，让我们那个维修工进去维修。就是考虑到明天后天有大雨，就是呢就是定于周六周日下周一3天进行维修。他们那个就是我与那个他们三位业主呢也沟通协商好了。
1: 那他我们想问一下，因为我们没有去过现场，我们没有直观的去看到啊，他是怎么外立面墙在打孔的时候出现的问题吗？还是空调外机安装的时候出现的问题？
2: 是因为当时装空调时候未标准施工啊，就是导致了那个墙面呢有破损了，导致渗水问题。
1: 那看来这个就是找的这个点应该是比较精准的哈。
2: 对，
0: 好的，这样我们来回访一下这位听众刘女士啊。刘女士您好。
1: 喂，刘女士您好。今天可能是换到家里的先生来是吗？
2: 对。
0: 刚才这个高书记做了一下相关的介绍，也入户进行了一些调查和落实。您有什么意见或者是建议吗？可以来交流一下。
3: 高书记，我一直就是让高书记的反映了嘛，反映高书记也是。确实是按时去来解决这个问题了。
0: 刚才这个高书记提出说是本周就周末的时间，等这个雨过去之后开始进行维修。
3: 对，对于高书记的来解决呢，我们表示呢也比较是满意的。
1: 可能但是还是要做好这个临时的应急措施哈。我们看这两天是不是还是有一些大雨要到来哈，要做好这个临时的这个防范措施。不要造成这个更多的二次隐患。
0: 好的，那就是后续这个在维修整改之后您看看情况好吗？有问题我们再及时联系。
2: 好的。
0: 好，非常感谢高书记啊落实这个情况。
1: 好，
0: 两位再见。
1: 好，再见。
2: 好，再见。
4: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击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5: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6: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7: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4: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

0: 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三代机到四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1: 拉起手。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3: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2: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3: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5: 好，提醒大家，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已经为您开通了。如果您有需要帮忙的事儿，可以拨打热线，或者通过我们徐州航分热线的微信公众号、抖音号以及视频号，及时的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6: 在昨天的时候，有位李先生向我们反映啊，在三河街办事处四处戏院小区的门口，在大门口的龙门架下面，有一下雨呢就会形成积水，而且这个问题已经很多年了。那么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要来连线到的是九里山社区主任张佩张主任。张主任你好。
7: 哎，你好，尊敬的主持人。
6: 嗯，像我们李先生这个情况，张主任你有了解吗？
7: 啊，我了解到那个主要是那个地方呢，它是我们这个辖区内呢是在这个路的东侧，那属于我们的九里山辖区内。这个地方呢，具体应该属于那个鼓楼区，它应该属于那个九里山那个九里社区。就是解到，
6: 嗯，我没听懂您的意思，就是这个是咱们社区的吧？
7: 啊，它是在我们社区的围墙那个在外面这个位置。
6: 那是属于我们社区吗？
7: 啊，和我们社区应该是在交界的一个地方。
6: 哦，在交界的一个地方。那是归我们管还是归别的社区管？
7: 啊，这个具体归他应该，按理说应该是我们这个在那个地方呢，下面还有一个叫集酒场宿舍，是平山口社区的，他们也是直接从这个地方过。这个地方按理说应该是属于那个九里街道。九里街道这个管辖这个位置，
5: 九里街道就您是说咱们这个九里山社区是属于铜山区是吗？
7: 对对对，我们九里山社区属于铜山区、
5: 啊、属于铜山区。然后李先生所反映的这个四处戏院这个地方是应该属于鼓楼区的九里街道。
7: 对对对对，
6: 像这个情况它是这个界定的点在什么地方呢？因为今天好像上午 我了解到的情况是这个是属于我们辖区的一些问题啊。
7: 嗯，他是我们小区呢，有好多我们小区的居民呢，也从这地方过，现在是这个问题。我们想下一步呢，就是给这个九里街道，协商一下，看看怎么把这个给处理掉。
6: 以前有过这个情况吗？
7: 以前积水没有这么严，以前有时候会有点水，但是不是太多。这一次下雨之后，这个地方积水积的，我也看到了，积水有点严重了。
6: 嗯，这样我们把李先生的电话也接到我们节目当中哈。好，李先生你好。
8: 啊，你好，你好。
6: 啊，能听到我说话吧？
8: 啊，能听到。
6: 嗯，像我们刚才张主任说的这个情况，是不是这次反映的就特别严重？之前没有过类似的这个情况。
8: 只要一下雨就有积水。

0: 一下雨，浇一下雨就积水。
1: 嗯，因为刚才我们啊，好，我知道了。那刚才我们听到就是我们张主任有一个这个界限划分，好像是两个社区的人都从这儿走，一个属于我们这个社区，一个不属于我们这儿社区，是不是这样，张主任？
0: 这个我不太知道。
1: 不，李先生，您稍等一下，李先生，您稍等一下，我跟我们这个张贝主任再沟通一下，就是属于我们社区的是哪个小区？
2: 我们是西苑小区。
1: 啊，对，我们李先生好像就是反映的这个小区，是不是这样的，李先生？
2: 对。
1: 喂，李先生你好。
0: 哎，你好。
1: 我们反映的是西苑小区的问题吗？
0: 对。
3: 李先生他所反映的就是这个四处西苑小区，是吧？
0: 虽然小区这个大门口就在大门楼门底下。
3: 张主任，我们再来明确一下，就是这位听众反映的这个四处西苑小区是不是属于我们九里山社区的这个管辖范围？
2: 西苑小区属于我们管辖范围
3: 啊，是属于的。
2: 他反映那个位置，他反映这个位置呢，是在这个，他是在我们小区在都是在那个平坦路与那个小区上坡的这个位置。我们这实际上我们这个小区呢，距离这个还有个几十米的距离。
3: 那就是您说是这个李先生反映的积水这个位置不属于我们这个不属于我们这个九里山社区的这个辖区范围。
2: 对，
1: 它这个积水的位置，就是如果我们社区的我们的居民啊不从这儿走，还有别的路的选择吗？
2: 有一个东门
1: 啊，还有一个东门是吧？
2: 对。
3: 嗯，那李先生也说这个问题已经存在很久了，这次下雨之后其实比较严重。那此前我们小区居民是不是也反映过？我们有没有想过和其他的这个就是您说的这个临界的这样一个社区去沟通解决这个问题？
2: 我们之前呢那时候就是给捅过一次，捅过一次了之后，后来就是效果不太好，我们就放了一个水泵，一个小型的水泵
1: 啊，
2: 因为那个水面呢它特别矮，而且那个泥沙特别多，水泵少了两个，就是一直抽水的时候，因为水面嘛，它毕竟它那个水泵啊埋在水里面，少了两个。现在呢我们就想要是彻底解决呢，就得我们和那个九里街道协商一下，看这个怎么能把它彻底给解决掉。
1: 它这个症结出现在什么地方？就是因为这个低洼处它比较低呢，还是说这个排水系统出现了问题？
2: 我估计应该是啊，首先那个地方应该是排水的有问题
1: 啊，
2: 排水有问题，这样呢需要破开这个路面来检查。
1: 那
2: 检查呢，这个路面就是又属于我们两个街道一起来看看这具体怎么弄。
3: 那这个我们大概有没有一个时间能够和我们这个九里街道去沟通有一个结果？
2: 反正我们肯定要尽快肯定要把这个给解决掉。
1: 因为最近可能这个下雨天还是比较密集的哈。那我不知道现在这个此时此刻那边有积水吗，李先生？
2: 没有。
1: 现在是没有积水的是吧？
2: 对。
1: 那比如说如果在这个没有积水的情况下，我们可不可以做一些就是预防性的这个动作，不一定非等它积水才开始清理？
2: 我们之前呢就是考虑在旁边准备以前呢是挖了一个小坑，准备去挖一个坑，让这样蓄水，然后里面放那个水泵。但是后来这种方案呢，就是实施不了，因为那个好多那种污水特别多，它泵就少。现在我就准备呢，就下一步就把这个下水管道给它疏通。
3: 就还是要从这个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把这个管道给疏通了。
2: 对。
3: 好的。那这个情况李先生我们再稍微等待一下好不好？刚才张贝主任说了他们会和我们九里街道的相关负责人去沟通反映一下，共同来解决这个问题好吗？
0: 好，谢谢。
3: 张主任有相关的一些进展我们再及时进行沟通联系好吧？
0: 好的，
1: 谢谢二位。好，
3: 再见。好的，节目最后呢提醒大家，那您还可以通过我们徐州航分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以及抖音号反映您的问题。
1: 再见。
3: 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趁星辰还亮，看看远方；趁岁月还长，看看身旁。去有风景的地方，寻城漫游记。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继续向大家推荐毕业旅行的打卡地，要推荐的是吉林延吉，东北和朝鲜口味的碰撞。要说好吃不贵的地方，那必须推荐东北，论分量绝对是全国前几的，论价格便宜到让你心里发慌。延吉是公认的东北美食之都，除了东北菜之外，还有其他东北城市没有的一些朝鲜特色。延吉市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辖县级市，首府南直距中朝边境10余千米。来延吉怎么能不品尝冷面呢？现压的荞麦面加上牛肉、鸡蛋和各种蔬菜，夏天来上那么一口，相当的解暑又开胃。据说本地人啊，这个冷面会搭配着锅包肉一起吃，那种酸甜的滋味瞬间加倍。在延边烧烤店里，你能吃到用铁篦子网烤的朝鲜烤肉，也能吃到经典的东北烤串。延吉的烤串也是自助式的，丰富的延吉烤肉，东北口味和朝鲜口味的碰撞。延吉还有东北特色早市，还有东方水上市场，这是来延吉必须打卡的早市，早上5点就开了。延吉的早市卖人参，这可是常规的操作，还有不同种类的泡菜、打糕等等等等。延吉还有丰富的夜生活，在东北地区这可是非常罕见的。晚上和朋友一起去啤酒屋，点一壶米酒，配着辣鸡爪，还有鲜蟹酱、烤鱿鱼，没啥解决不了的烦心事。如果有的话，再来一顿吧。延吉的美食是说不完的，米肠、明太鱼、参鸡汤、海鲜烧烤，来延吉记得带上一吨的胃。要有点提醒的就是，如果说你觉得旺季延吉的住宿有点贵的话，你可以选择住珲春图门，不过去延吉要坐动车，这就有点折腾了。去延吉的交通不是非常的便利，所以呢，去之前一定要做好功课，要看好动车和航班的班次。市里的公交车据说有点挤，打车还是比较便宜的。再推荐一个地方，山东青岛啊，我想要带你去海边。这个海边指的就是青岛的海边。如果说北方的文艺属性的城市，那非青岛莫属。 红瓦、绿树、碧海、蓝天，足以概括青岛。青岛是一个非常适合闲逛的城市，就是在这里你不用着急去赶各种景点，即使拿出一下午去压马路，也不会觉得是在浪费时间。浪漫就是青岛的关键词了。不用想啊，很多人都是奔着看海选择的去青岛，所以在青岛看海的方式应该是不止一种。如果你愿意步行的话，那么一定一定不要错过崂山。崂山景区一共有七个单独的游览区，在崂山的山脉中，巨峰被称为是万山之祖。登上巨峰景区的观景平台，你就能够看到山脚下的海和这个拔海而出的群山。喜欢休闲度假的西海岸是最佳之选，这里有金沙滩、银沙滩、灵山湾等多个海滩，还有超美的灵山岛，你来体验两天的岛民生活，那叫一个惬意。如果你想感受青岛老城的风光，那么可以去一趟信号山。相比崂山，信号山那友好的多了，你到达山顶全程大概也就需要20最多30分钟。红屋顶、钟楼、教堂、栈桥、大海，青岛的另一面就藏在这里。没错，登上信号山，你可以看到青岛的另一面。总体来说，青岛是值得你多花一些时间静下心来去感受的，即使就是单纯的坐在海边看着大海潮起潮落，你的心情也会变得非常的舒畅。你不必那么担心未来的事情，就好好享受眼前的现在吧。最重要的一点需要提醒你的，就是去海边一定要注意涨潮落潮的这个时间，避免被困在礁石上。你可以在青岛本地宝查询到相关的信息。你还可以去市场上挑一些家常的海鲜，然后找一家街边的小店，让老板给你。

这个季节下海玩也不会觉得凉。继续向你推荐到的适合毕业旅行的城市云南腾冲。云南腾冲啊，在大理、丽江热度居高不下的时候，西南的腾冲就以黑马之势悄悄地崛起，走进人们的视线。如果不想看到人从众，那不妨考虑一下去腾冲，有不输大理、丽江的古城，一样美到窒息的风景，更高的性价比。一直守护着腾冲的绿色屏障就是高黎贡山，贯穿全境，连绵起伏。它将印度洋吹来的西南季风隔绝在外，也阻挡了西北寒流的前进。因此，腾冲这个地方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最特别的是它密集的火山，目前已发现90余座。腾冲到处是造型奇异的锥形火山。腾冲的北海湿地就是中国西南高原唯一的火山堰塞湖，如草地漂浮在湖上，误入湖中仙境一般。不少人为了古城来到丽江、大理，腾冲也有自己的古镇和顺古镇。古镇依山临水，碧山环绕，踏入和顺古镇，你就能够感受到浓厚的历史气息。和顺古镇的生活气息和商业气息结合得恰到好处，依然有不少的居民在这里居住。要提醒大家的是，腾冲的雨季通常比较长，从六月一直到八月，所以去那儿的话要随时带着一把伞。不过也不用特别担心，它下雨的持续时间不长，不影响你游玩。交通不是特别的便利，建议在腾冲游玩的时候可以自驾或者是打车。一定要做好防晒，腾冲的紫外线还是很强的，一不注意很容易就晒伤了。

趁星辰还亮，看看远方；趁岁月还长，看看身旁。去有风景的地方，全程漫游记。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推荐适合毕业旅行打卡的地方。首先向大家推荐的是青甘大环线，地狱难度但是天堂般的景色。西北这么多的绝美风景，怎么才能一次性都看完呢？这不，青甘大环线来了，能够让你一次性看够西北震撼的美景。先说在前面，这条线路推荐给大学及以上学历毕业的大的学生，或者是和父母一起旅行的中高考的毕业生。原始且震撼到极致的美景，注定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够被看到的，所以你应该意识到它的艰难程度。青甘大环线全程近2800公里，经过沙漠、戈壁、高山、湖泊、雪山、草原，西北极致的美景都集中在这一条线上。因为环线上景色众多，所以呢就挑一些主要的游玩的景色来介绍一下，剩下的大家可以酌情安排。一般呢都是从西宁出发，那之前主要去的景点就是什么青海湖啊、茶卡盐湖、察尔汗盐湖、翡翠湖，这几个湖都是非常值得一去的，那不会给你一种雷同的感觉，因为他们每个湖都有自己的特点。每年的7到8月正是青海湖最美的时候，蓝天白云、草地野花像是从油画里走出来的风景一样。茶卡盐湖那当然是非常热门的景点了，它是柴达木盆地的天然结晶湖，如同镜子般折射天空之景。翡翠湖真的就像打碎的翡翠散落一地，湖水中含有矿物元素，所以看上去有绿、蓝、黄多个颜色。不同于宁静安详的湖泊，中间几天的行程是静穆深邃的景色，水上雅丹、南八仙雅丹、大柴旦。雅丹地貌真

那给人一种很震撼的感觉，你放眼望去都是茫茫戈壁，异域神秘。这片水上雅丹是独一无二的存在，层叠的土丘像是生长在大片的湖水中，像是某种等待发现的遗迹。随后几天就会进入到敦煌，我们熟知的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都能在线路中途经。莫高窟是此生必须要去的，中华文明的浪漫与艺术都被存放于此。月牙泉被鸣沙山环抱其中，听到了千年前的驼铃声。最后几天主要经过张掖彩丘、祁连草原、门源油菜花。去西北最不能错过的绝对是张掖彩丘，任何言语的描绘都过于的寡淡，震撼是你唯一的反应，就像是大自然打翻了调色盘，洒在了山间。如果七月初的时候去，正是门源油菜花盛放的季节，眼里尽数是大片的金黄，而且门源油菜花期很短，大概就一个月吧，所以想去的话千万不能错过。你这样算下来，青甘大环线没有个五六天是玩不了的，那必须预留至少五天以上的时间，所以非常适合毕业之后有超长假期的学生党去。毕竟啊，上班族除了长假和请公休假，真的凑不出来五天的假期。但是这条线路刚才说过是有难度的，线路长，需要包车或者自驾，高海拔，地广人稀，算是困难模式，都是极点了，所以建议大家一定要仔细的权衡。还有就是对于身体条件也是有要求的，有基础疾病的同学一定要出发前询问医生的意见，能不能去。如果确定了能去啊，要去能去，一定要做好详细的规划，一定要结伴而行，轮换着开车。还要准备一些以下物品是必备的，薄中厚的衣服都要带，墨镜高防晒指数的帽子和这个高防晒指数的防晒霜啊、防晒喷雾啊，还有晕车药、高反药、肠胃药等等，常用的药呢你最好都要备一点。关于洗手间的问题，你可以去服务区、加油站、景区、餐馆，其实也没有吓到人到这个需要上旱厕的程度，那就是要稍微控制一下喝水的频率。走这一条环线，抱团的安全性会稍微的高一点，就你可以抱个跟团游，也省去了你做攻略的时间，不过一定要仔细挑选，货比三家。关于住宿，一般都是根据下一天的行程来提前的预定，比如说你第二天要去茶卡盐湖，那么当天晚上你可以住在茶卡镇上。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军训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3: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4: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2: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5: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3: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4: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2: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0: 党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1: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0: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2: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3: 趁星辰还亮，看看远方；趁岁月还长，看看身旁。去有风景的地方，寻城漫游记。
4: 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石。之前我们在节目中向大家推荐了毕业旅行的一些值得打卡的地方，比如说湖南长沙、陕西西安、吉林延吉、山东青岛、云南腾冲，还有青甘大环线。那么今天要继续向大家推荐适合毕业旅行去的地方，贵州贵阳。眼下已经进入到三伏天，旅行最怕的是什么？就是遇见特别热的天气，又累又热又烦躁。那有没有景色又好又凉快的地方呢？当然有，那就是贵州。当各地纷纷拉响高温警报的时候，贵州还在享受着夏日的清凉，热气以环贵阳的形式侵袭着周围的省份，其他省份那是一个叫苦不迭，你贵州怎么就这么凉快呢？一方面是贵州的平均海拔高度大约1000米，气候凉爽，另一方面高海拔让来自北方的极地大陆气团和南方的热带海洋气团再次组织，形成了云贵准静止风，因此呢雨量充沛，这也使得贵州云量多，日照少，从而拉低了夏季的气温。正是丰沛的水汽孕育了贵州千山万壑的喀斯特地貌，贵州的美就在这山水之间。那为什么推荐毕业去贵阳旅行呢？一方面贵阳交通住宿都比较便利，美食也很多，另一方面就是贵阳地处贵州中心，你到周边的景点也是非常的方便。当然如果你也可以选择整个以整个贵州为轴，分别去不同的城市欣赏不同的景色。贵阳呢，可以去黔灵山公园，简直是山中六边形战士，能爬山，能看猴子，能逛动物园，甚至还有大熊猫，还能去逛寺庙，只需要一张门票，所以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当地人比较推荐的是花溪公园，就像是在城市中误入世外桃源，是城市中难得见到的真的山水树景。周围的景点主要是安顺的黄果树瀑布，想看更壮观的喀斯特地貌，推荐兴义万峰林，一座座峰林那是一个拔地而起。如果喜欢体验人文风情的，推荐你去肇兴侗寨或者是其他的侗寨。侗族呢以建筑见长，依山而建，依水而生，风雨桥鼓楼都诉说了侗族的风水哲学。最好能赶上一些侗族的节日啊，侗族在节日期间会有很多的丰富多彩的一些娱乐活动，非常的热闹。要注意的就是贵州的景点比较分散，各个城市都有一点，如果你自驾的话可能会更加的方便，如果不是自驾游，其实高铁加大巴的组合也是可以去到周边的。贵州的旅游规划特别重要，因为刚才说过它的景点比较分散，你要事先做好合理的规划，才不至于让你的行程很繁琐。绝大多数时间贵阳的温度适宜，但是也会有那么几天是比较热的，所以玩之前一定要看好这个天气预报，该做好防晒还是要做好防晒的。如果说毕业之后有什么必须要去的地方，那一定要推荐，那就是去趟草原吧。每年的7月到8月是看草原最佳时节，草长莺飞，绿意盎然。说到去草原旅游，那首推的就是呼伦贝尔，这里不仅有绝美的草原，还有山地、湖泊、林海等等景观，去一次呼伦贝尔可以看到多种景观。

0: 致。
1: 相信不少人都是为了大草原而来，呼伦贝尔大草原是我国现存最丰美的草原牧场，这里有着最纯粹的蓝天、最洁白的云朵和最鲜绿的草地，成群的牛羊、奔腾的骏马和草原一起组成了呼伦贝尔大草原。呼伦贝尔其实还有静谧的湖泊，它的名字源于呼伦湖和贝尔湖，海天一色就是这种感觉。还有天下第一曲水莫尔格勒河蜿蜒在草原上，就如同散落在绿色丝绒上的一条绸带。各种景致加在一起才凑成了完整的呼伦贝尔，那最极致的景致、最纯正的民族风情，不管多少的烦恼，呼伦贝尔都能够一起包容，尽情的去拥抱大自然吧。要提醒你的是，呼伦贝尔是非常非常非常大，基本只有一种出行方式，就是开车。所以自驾、包车、抱团这三种是最主要的旅游方式，当然也各有优缺点，看个人的选择。最重要的一个提醒，去呼伦贝尔一定要带驱蚊水，驱蚊水还是驱蚊水。如果是自驾，要下载离线地图，以防没有信号。关于吃饭呢，这边都是牛羊肉居多，有忌口的话你要谨慎的考虑。其实任何一个城市或者景点都不是十全十美的，如何做攻略避免雷坑啊，避免上当受骗，规划路线和同伴和平相处，这些都是在旅行当中你需要不断的磨合学习的。希望大家可以利用好这个宝贵的假期，因为上班之后真的就没有多少时间让你出去玩了。当然最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无论你去哪里，一定一定要注意安全，安全永远是最重要的。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十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10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1: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3: 这个节奏响起来，听见你就点点头点点头，吃喝玩乐好快活，青阳帮你来安排来安排，嘻嘻哈哈下班路，堵车时光不用愁，傍晚时刻向往的生活，向往的生活，向往的生活。
4: 吃喝玩乐购，江浙沪包邮。大家好，我是青阳，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向往的生活》。今天下班路上，咱们一起来说说啊，你的雪糕的这个排列表当中，能在 top one 的啊，就是榜一大哥的那个哈，就这个天儿。那该吃了吧，我这下午就刚才这也算是下榜文了吧，我就出去一小会儿，我这防晒衣还穿着，借同事的小电驴子我骑一小下，他那个小电驴子上面还有一个厚外套给挡着，就那胳膊肘子都晒得通红，就是怎么说呢，就这个天真的很蒸人，其实早该吃了啊，我走。

已经早就抢跑了，怕大家说我一直憋到今天才来说。嗯，难吃。这应该怎么说呢？就是我买了一个比较洋乎的，得挤着吃的碎碎冰啊，是国外的某一个品牌，号称国外的某一个品牌，我也不知道生产地到底在哪里。我已经把我的这个评价前置了，难吃。以后再也不追求雪糕的创新了啊，我就老老实实的按照大家的雪糕清单上去吃。其实老一辈子的这个雪糕真的是很好吃啊，我要特别提名一个，综合性价比我觉得老高的那个叫冰工厂。我得咽口水，不好意思。就在所有人雪糕在卷那个什么奶油巧克力的时候啊，人家就做那个冰碴子似的那个水果味的冰棍儿啊，就这种夏天一口进去，你就能感觉到妈呀清爽降温，就纯纯的冰，哎呀这感觉就特别好。就这种冰还有冰棒的质感，雪泥的质感啊，还有那个小甜水纯嗦啦嗦啦的那个版本，就是都不错啊，我觉得就这个保持初心的一种连续剧啊。说既没有抛弃自己原有的受众，也在跟上时代不断的翻新花活啊，专注自己的赛道啊，很不忘初心呢，点个大赞。反正今年我这冰糕呢肯定是要有一个抽屉单留给冰工厂的啊，人家说这个热量甚至也不高啊，吃起来就是一点负罪感一点负担都没有。嗯，那今天下班路上我们就邀请各位都来说说，在你的雪糕排列表当中，采购表当中，它属于 top one 的是哪一个。

今天下班路上邀请各位来说说，在夏天你买雪糕的清单当中，它处在 top one 的是哪一款？我就说啊，我问出来的结果就会是之前的那种经典款嘛。啊，我看多少人稀罕吃那个沙皇枣的，啊，让我看看到你们的举起小手啊，而且应该有很多人可能是双手赞成，是不是？好好开船，你悄悄举一下举一个手就行了啊，可不能双手啊。一根2.5块的小东西啊，你给我做出了三层的这个口感。我有时候就觉得这老板挣钱嘛啊，又有那个固体的脆壳，又有液体的夹心，前后呢还都有那个口感稍微变化一下的这个底座和开场啊，循序渐进，让人着迷。我肯定不是说只爱这一个啊，因为这样的好吃的东西还有苦咖啡啊，但凡办公室不知道买什么冰棍的时候，我们就分享苦咖啡啊，老天鹅都是老牛马了，哪有不吃苦咖啡的？喜欢巧克力的会喜欢，喜欢咖啡的会喜欢，喜欢脆皮的会喜欢，这个就是完全在一个口味上做到了搭配的极致，你说是不是？不说别的，能卖那么多年啊，绝对有人家的道理。另外还有什么小神童？还有什么老庙会啊，老冰棍儿，我跟你讲，老冰棍儿一定是在各种人群当中提及最高的，就包括我发现有些小孩儿啊都爱吃老冰棍儿，你知道就夏天既然吃冰棍儿，就那个冰的嗦啦嗦啦的那个感觉特别好，你知道吗？我一会儿就会趴在评论区等大家的推荐啊，咱就说说如果你夏天去买雪糕的话啊，一般夏天不说买雪糕就是皮冰糕的话，在这个清单当中你会把谁放在第一位，来吧告诉我。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雪林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6天5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3: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2: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3: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5: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6: 当然有了。
5: 那是什么收获呢？对呀，什么收获呢？
6: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4: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7: 宇宙山河浪漫，生活点滴温暖，世间所有美好都值得你买买买
8: 买买买买买买。
7: 早货都说好，逛街 No.1， 跟上带货官一起 shopping。

货都说好，逛街第一名，带货官要给大家推荐好物。咱们依然在威宁，威宁的魅力从来不是单一的清凉。当别处的避暑地啊陷入到了同质化的狂欢，威宁依然带着野性和温柔，共同编织一处清凉之地。老城的街巷热烈又鲜活，东门坡菜市场的石阶之上，卖火腿的娘娘啊会骄傲地翻开她的那个竹篾筐，就这个画面不禁让人想起威宁在历史上作为西南火腿之乡的荣光。在不二羊吃羊肉粉的时候，老板会往这个碗里头多抓把薄荷，跟你说高山薄荷能去羊肉的骚，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吃法。夜晚在毛葵老猪脚吃火锅，铜锅里的猪脚炖得很烂，油脂呢都融入汤中啊，但是它。

0: 点都不腻。这个就是很妙的地方，你知道吗？那个秘诀就在于威宁的山泉水。这个山泉水呢，从草海的源头流来，自带着一股清甜感。要不说这个好山好水呢，是不是？真的是煮啥都香。话不多说，那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品鉴官带着大家一起云逛吃。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品鉴官小美。吃火糖牛肉是个独特体验，看着服务员端来烧得通红的火糖，铁锅里的汤咕嘟冒泡，牛油的香气混着辣椒的焦香扑面而来。牛肉片得厚薄适中，夹起来还挂着亮晶晶的辣油，第一口下去，麻辣在舌尖炸开，牛肉却嫩得离谱，带筋的部分嚼起来微微发黏，香的人忍不住眯眼。记得烫点薄荷叶，摘下两片嫩叶丢进汤里，深绿的叶子瞬间舒展，清香顺着热气钻进鼻腔，竟把牛油的厚重感冲淡了几分。薄荷叶吸饱汤之后放进嘴里，辣中带凉，配着白米饭吃，让人不知不觉就扒拉了两碗。铁锅里的牛肉越煮越入味，牛筋炖得软烂，牛肚脆生生的，打底的萝卜吸饱了汤汁，咬开时能飙出热辣的汤。添汤时老板端来的是原汤，说这锅料是每天现炒的，真的是巷子深不怕，老客都认这口家常味儿。猪脚火锅也值得一试，铜锅里的汤咕嘟冒泡，夹起一块，筷子轻轻一戳就烂，放进嘴里，软糯的猪皮带着胶质感，瘦肉吸饱了汤汁，咸香中透着淡淡药香。调料碗里的折耳根和豆腐乳是点睛之笔，折耳根的脆嫩中和了猪脚的油腻，豆腐乳的醇厚让蘸水多了层发酵的香气，连煮软的白菜帮子蘸着吃都变得滋味十足。

这会儿正在听节目的朋友相当有福气，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给节目听众准备了100份生日礼包。如果您的眼睛经常干涩酸胀，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难受的不想睁开，甚至越看越模糊，眼前还有小黑点飞来飞去，那您现在只要打个电话4008558282购买，就能够多拿到一份生日礼包，里面还有价值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是让大家先拿去体验的。另外还有豪华收音机、艾草夏凉被，生日礼包只有100份，先抢先得，赶紧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好视力是26年大品牌，100万用户好评的国民眼贴，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就用了10几种，更荣获3项国家专利，贴上就像是给眼睛做按摩，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没事出门遛弯、跳跳舞，生活的幸福指数那是蹭蹭往上涨。现在好视力26周年大庆，清仓回馈全体节目听众，所有抢在前100名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的，人手多得一份生日礼包。您不光能够多拿到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豪华收音机，再加上一套亲肤柔软的艾草夏凉被。前100名先打先得，赶紧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咨询购买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1: 我们开车去乡村，体验农家乐趣。
4: 我们骑车去郊外，享受野餐垂钓。
1: 我们行走在山间河边，拥抱最清新绿色的生活。
4: 周末去哪儿？跟我走吧。

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向往的生活》，我是青阳。有趣又有料，来点小科普。夏天紫外线逐渐增强，很多人会找出去年夏天囤货啊又没用完的防晒霜，想着继续用啊，对不对？但是又担心接着用会不会烂脸呢？那么经过一段时间存放的防晒霜到底还能用吗？能起到作用吗？这个防晒霜啊，用它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事情呢？今天要和大家说一说。化妆品的货架期一般是3年，也就是说只要保存得当，没有开封的化妆品在这3年之中的任意一天开启，你就可以放心使用。但是防晒霜是一种较为特殊的保护型产品，所以变质之后的风险更需要注意了。防晒霜变质的首要风险不是防晒效果下降，而是微生物污染导致的皮肤过敏啊、炎症啊。也就是说，一支防晒霜哪怕质地没变，防晒力还在，但只要滋生了微生物，涂上脸反而可能会伤皮肤。因此想要判断说存放了一段时间之后的防晒霜，一般来说存放一段时间什么概念，就是秋天以后有些人就不用了，只是夏天用，是吧？放了一秋一冬，然后春天可能也不用。能这个时候问这个的，一般那3季都不用的，所以呢，就是等于1年4季当中你只用了1季，那看来等于是搁了3季了。对于咱们徐州来说，这个春天和秋天温度相对来说比较适宜，但是冬天，很多家庭，尤其在市区的很多家庭都是有暖气的。你这个防晒霜有没有放在很热的地方啊？另外有没有晒，这些都是储存的一些必要的要看的因素啊。我觉得首先要确认它的安全。首先，你问的这个防晒霜，你有没有开封啊？未开封的防晒霜，只要是生产日期之后3年之内没有明显的液体异常啊，就是霜体异常，什么水油分层啊、豆腐渣那样的，有这样的情况你别用，只要没有这种都可以正常使用。如果不放心的，你可以取少量的防晒霜给它涂到耳后，15分钟之后如果皮肤没有什么不良反应啊，就可以继续用了啊。如果出现了刺痛、红肿、发痒，那你就别用了啊。另外一个就是已经开封的摇摇乐防晒霜，有一些防晒霜呢是那种挤出来直接用的，有的防晒霜是需里边有小钢珠，你一摇晃它，你能听到啪啦啪啦啪啦在里边响的，而且告诉你只要用的之前就必须使劲摇晃它，把它摇匀了才能使用的。那摇晃的是就这类防晒霜正常的时候是本身就是水油分离的状态，要用力的摇10次左右再使用啊，因为油层在上方起到一个封闭的作用，就是防止霜体变质的问题啊，它是本身就是这样子的。那待会儿我们再跟大家说那种乳液型的防晒霜啊。

经有小伙伴挺急的，给我发信息说的，快来说一说，我们家是那种已经开封的乳液型防晒霜，我这两天已经往脸上擦过三天了，啊，咱就问还能擦不？来说一下，乳液型防晒霜如果存放超过六个月，可能已经超过了产品开封之后的保质期，就不建议再使用了。如果说你的存放时间没有超过六个月，就要结合存放的环境来判断。你比如说这么吧，我来举个例子啊。如果你用的是乳液型的防晒霜，什么样是乳液型的？有刚打开收音机的，我来说一下，就是这个防晒霜直接可以挤出来，挤出来就像乳液一样，它不需要在用之前使劲的去摇晃，那说明书上没有要求你使劲的摇晃，里边没有那个啪啦啪啦的小珠子在里面，哎，这个一般都是乳液型的防晒霜。有人较真了，说那我往脸上喷的那个不算啊，那个不是，那个是喷雾型的。乳液型的这种防晒霜呢，一般来说，对于能够问出这样问题的来说，一般来说，这个友友们啊，可能就会超过六个月了。为什么？我刚才也说了，乳液型的防晒霜能拆了之后，还不用，这两天才开始问这个事儿的。看来你的秋季、冬季和春季应该是没用，那应该是超过了六个月吧。这个时候不管剩多少，请你把它扔掉啊，不要去冒着烂脸的风险再去用这样的防晒霜，它能不能起到防晒的作用我们且不说，它容易烂脸，明白了吧？如果是你说我是一直用到了这个秋天之后啊，就是我拆了之后哈，你快到夏末了，然后我一直用到了这个秋天之后，冬天呢我也没有把它放到暖气的房间，挨着暖气很近，我也没有把它放到那个洗脸池的旁边，没有那么潮的这个温度啊，这湿度和温度，另外呢，我可能前一段时间还在用，那你可以继续用啊，只要没有过敏的情况，你可以继续用。那如果说超过开封之后超过六个月，就不要再用了。有人就说了，那防晒霜我继续用的话，它没有烂脸，没有过敏，那说明它还是能用的。那这个防晒霜会不会失效？就是它防晒的功效会不会降低？来说一下，这个防晒霜呢是由很多不同功能的化学成分组成的，任何成分的变化都有可能去影响防晒霜的真正的防护效力。你比如说它里边有防晒剂，这是最重要的部分了吧，它可以吸收或者是反射紫外线，可能因为缓慢分解而失去保护能力。一些防晒剂可能经过颗粒处理包裹处理或者其他的一些这种处理技术，同样会改变防晒剂的一个稳定性。第二一个呢就是溶剂，用来溶解防晒剂的一般是油脂的成分啊，比较稳定。有人就说了，我涂防晒霜为什么是要么是乳液的，要么就是那个水是碰到脸上也显得油了呼啦的那种，是因为它如果用来溶解防晒剂的话只能用油脂啊，但溶剂呢也有可能啊，就这种油脂的溶剂可能也会被细菌感染啊，就是污染啊，变质啊，挥发呀，造成防晒剂的析出，它就会影响使用。最后再说成膜剂，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防晒霜你要涂的话喷的我就不说了啊，一般不直接往脸上喷，你如果迫不得已必须用的话，那个时候你必须找一个空旷的地方，而且要屏住呼吸，不要在室内没有抽风机的这样的地方去喷，很久很久它在空气当中都会锁住，不会散的，明白了吧？正常来说咱们用的那个防晒霜啊，防晒那个乳液涂抹式的，它都会有一个成膜的这个作用就是过程。为什么告诉大家涂那个防晒的时候你不要来回在脸上搓，它不是那个咱普通抹的那个乳液或香香啥的啊，在脸上还打圈，不要打圈，就是从左拉到右，从上抹到下就足够了，就一遍给它趟过，涂完之后一定要稍微等一等啊，再出门，除了需要等它发挥作用之外，需要等它成膜。如果你夏天是像我一样汗比较多的，比较怕热的这种人，那你一定要在你涂完防晒霜之后找个小风扇啊，找个小扇子，或者用吹风机的冷风，一定要对着脸，要有一定距离去扇一扇，吹一吹，让它辅助快速成膜啊，就是你有汗的这个情况之下哈，因为这个成。

膜剂呢，它是在皮肤表面形成均一稳定的这个防晒膜，帮助防晒剂均匀的分布在皮肤上。那好的成膜剂呢，对于防晒霜来说很重要啊，常常被忽视。你想想，如果一把伞它表面全是漏洞，那真的没有办法隔绝雨啊或者什么的。那如果成膜剂变质了，就像给皮肤打了一把满是漏洞的遮阳伞，确实起不到防护的这个效果了。最后一个是乳化剂啊，帮助水相和油相互溶的。如果乳化剂失效的话，那这个互相溶的这个就不行了啊，它溶不一块去，就会有倒出来之后会有水油分离的这个情况，那就不能使用了，友友们啊，这个时候千万不要是节约的这个心态放在这儿了，绝对不行。就是你白搭把它用到了你的脸上，它会烂脸，还起不到任何的防晒的作用。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十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十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2: 他是谁？
3: 我儿子。
4: 我丈夫。
5: 我爸爸。
2: 他的职业是
3: 军人。
4: 军人。
5: 爸爸是解放军。
2: 他当兵多久了？
3: 8年了。
4: 3年。
5: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2: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3: 太辛苦了。
4: 太让人担心了。
5: 太久不回家了。
2: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3: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4: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5: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6: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7: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8: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9: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军训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8: 6天5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9: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8: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9: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6: 熬过了冬雷苍雪，抵住了曲折蹉跎，生活是一场长途旅程，总要经历那一次次的沉淀，才能在跃入滚烫人生中后获得最平实的慰藉。
10: 甜甜的时刻来临了，今天下班路上邀请各位来说说，如果夏天你去批冰棍的话，你买这个雪糕的清单啊，它站在第一位的 top one 的是什么？我们来看看，等于给大家一人就一个机会啊啊，来看看各位怎么说。Waiter 说的老冰棍的伪粉来报道了，嗯，我就说吧，这个真的是老少咸宜，大家都喜欢吃啊，就是能够统一大家口味的这个老冰棍真的是。嗯，也不能说它独一个吧，但是凤毛麟角当中它算是一个了啊。清风说的天冰的荔枝味儿啊，天冰也是很有名的这个大品牌了。不知道说的巧乐兹吧 ,YVDS, 尤其是里边的巧克力很好吃。哦，我现在吃不了，我觉得里边那个挺甜的，你看这就是众口难调是不是。再来看看事已至此先去吃饭吧说的绿舌头。啊，兼具美食和玩具作用，哈哈，一听就孩子气。望月小咖啡说的那个玉米皮儿，那个我超喜欢啊，就外边是那个玉米皮儿，里边是冰棍的那个是吧，长得就像玉米的，叫什么名字我想不起来了。稳金熙说的绿色好心情啊 sorry 绿色心情妙。你是说绿色心情还是绿色好心情啊？我记得是绿色好心情啊，是不是又多了一个品牌啊？反正我是觉得那个如果是绿豆啊或者红豆的那种带豆的啊，豆沙且带几颗豆的那种冰棍也挺有意思的，就有个嚼头吧。行吧，你们发的这些啊我都默默记下了，哈哈，最近又该给自己的这个冰箱来冲一冲这个业绩了，哈哈哈，来用这个雪糕冲一冲吧，那究竟买什么我心里有数了。我准备拿你们的 top one 来塞满我的冰柜。好了，今天节目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收听和参与，拜拜。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5: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

0: 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1: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2: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3: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六月初五，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全球首发300多款 AI 产品，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正式启用。
2: 9月1号起，我国将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促进电池产业结构性升级。
1: 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启动，每年将选派 3.64 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
2: 美军称连续7晚打击伊朗，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处美军基地。
1: 德国将首次派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核演习。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7月17号9时10分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 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叫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救治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截至目前现场已搜救出18人，其中8人遇难，10人被送医院救治，另有34人失联。总台记者赵聪聪江华报道。
3: 17号上午，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网格员彭迪和同事在巡查中发现画廊路段山体出现零星落石，第一时间发出险情预警，当地街道迅速组织周边群众紧急撤离，在群众转移过程中，山体突发大面积崩塌。彭迪：
4: 我都挨着挨着喊起走，就有些就跑出来了，我也没跑得赢，也在那风在那头。
3: 此次险情处置中，彭水全县成功安全转移群众1100余名，其中提前转移崩塌核心区域群众60余人，有效规避了更大规模人员伤亡。险情发生后，武警、消防、应急、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展开人员搜救。彭水县应急管理局局长肖健康：
5: 我们按照救人为先的原则，细化救援方案，划分滑坡中心区左右2班和滑坡体下方江面3个作业区域，综合利用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破折工具等进行浅表搜救，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3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
3: 当前彭水县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方式，全力做好群众安置保障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安排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和重庆市紧急医学救援队伍集结，调派医务人员和救护车辆赶赴现场。彭水县卫生健康委主任曾宪军：
6: 对危重和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案一团队的方案进行救治，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统筹各级医疗救援力量，确保新收治的人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尽最大努力保障每一个伤员的生命安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正在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300多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技术创新前沿快速切换，产业融合进入深水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很难
8: 好。展台前，一位身高约1.74米的人形机器人彬彬有礼地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这是镇馆之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支援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它搭载了全新本体架构与顶尖大模型，全时自主、全能作业、全域安全，像一位24小时在岗的金牌接待员。支援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
9: 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8: 作为 AI 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经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曙光8000灯峰是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面向高精度科学计算与低精度智能计算的复合需求，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说，这一集群的落成为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实践样本。
10: 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我们叫智算。
8: 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展的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工厂是具身智能最好的黄埔军校，场景标准化、任务稳定、允许持续试错，最适合机器人快速迭代、加速成熟。而对于 AI 整体走向、产业融合已经进入深水区，
11: 行业已经走出了单纯比拼技术赛道和榜单分数的初始阶段，重心正在转向真实场景的价值创造， 人工智能正逐渐向工业制造、生命健康、城市治理、医疗教育等垂直领域的核心场景深入推进。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2: 今天，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正式启用，助力打通人形机器人研发到量产的最后一公里。总台记者张静、黄天翼报道。
12: 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由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承建，坐落于上海浦东新区张江机器人谷。平台构建研发试制、精密装配、全项测试、仓储交付一体化闭环，具备年产2000台整机、2000套核心精密组件能力，将为浦东具身智能产业提供从研发到量产的关键支撑，并有效降低研发建线成本，沉淀标准工艺与实测数据，助力长三角相关产业集群化发展。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常务副总经理刘宇飞：
13: 我们整体的目标呢，主要是面向于现在目前针对于人形机器人的设计的优化、工艺的改造、整机的测试，还有整个供应链的一些对接。我们是希望能够服务更多的人形机器人的整机企业，包括一些初创的企业，帮他们去提升产品的质量，改造它的工艺，然后再帮它对接更多的供应链的上下游，对产品的可靠性和一致性会有更大的提升。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载体。
12: 作为全国首个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近年浦东新区持续发挥制度创新突破力、开放环境吸引力、产业链条整合力三大核心优势。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夏玉忠介绍，未来浦东新区将进一步集聚人工智能产业资源，加速融合创新的产业范式演进，加快打造全能发展、全域引领的世界级人工智能产业高地。
14: 上海呢，也是想通过这次中式平台的建设，使我们的中小企业呢快速的发展，为打造世界级的产业集群呢形成一个良好的一个基础，也使我们人形机器人的早日走入我们的车间、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商超，使我们的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更加的衔接起来。
1: 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三部门近日联合发布公告，今年9月1号起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促进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5: 本次公告显示，新能源车核心锂离子蓄电池、储能用全泛液流电池、镍氢电池等2026年9月起先按 2% 低税率征收，到2027年9月税率拉满至 4% 基准税率。光伏电池调整延后至2027年4月开始征收 2%， 2028年4月提升至 4%， 避免行业短期承压。原有前沿技术持续免税，延续到2028年末。此外，新增两大动力电池赛道免税支持，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纳入阶段性免税清单，自今年9月起全程免征消费税，优惠同步覆盖至2028年底。我国自2015年起开征电池消费税，并对七类电池予以免税扶持，有效培育壮大国内电池产业。十四五期间，我国动力电池产量从83.4吉瓦时突破1000亿吉瓦时，稳居全球首位。

0: 电池材料、动力电池出口占比均领先全球。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公共收入研究中心主任梁季表示，
1: 我们已经形成了全球产能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最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一个电池产业体系。为了更好地适应电池产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和新趋势，我们需要发挥消费税的调节引导作用，促进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
0: 消费税作为生产环节价内税，成本将沿产业链适度传导。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分析，
2: 另一个方面呢，是服务绿色产业长期健康发展，促进资源高效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加快低端过剩产能的出清，也释放了鼓励创新的导向，调整呢对于电池生产行业以及储能、新能源汽车等上下游行业产生影响。
0: 专家表示，未来两年新型电池装车速度将显著提速。此次调整并非单纯增加行业税负，而是结构性精准调控，长期推动电池、新能源汽车产业向高端创新转型，持续巩固我国新能源产业全球竞争优势。
3: 人社部等九部门日前印发通知，决定于2026至2030年实施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计划持续向欠发达地区、西部东北地区和边疆民族地区等倾斜，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全员保障计划单列。总台记者王泽华、车丽、朝向荣报道。
4: 三支一扶是指高校毕业生到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等服务。2026年至2030年，我国每年招募 3.64 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服务期两年。沈阳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毕业生部工作人员徐国辉介绍，沈阳市招募60名高校毕业生，重点投向乡镇农技推广、乡村振兴及就业社保等基层一线岗位，
5: 每月为三支一扶人员发放3400元生活补贴，同时对在岗服务满六个月的新招募人员一次性发放安家费3000元，服务期满考核合格可以享受应届毕业生相关待遇，也能参加每年定向开发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岗位招录。
4: 2026年三支一扶招募工作中，河北省预计招募1430名基层服务人员，各高校主动对接人社部门、教育部门，多措并举，激发毕业生投身基层建设的热情，校内报名参与踊跃。保定学院学生处副处长赵倩说，
6: 学校精准地开展了政策解读、岗位匹配、应试指导和心理疏导，系统化呢做好了岗前培育，持续跟踪在岗服务学子的成长情况，常态化提供业务提升、职业发展指导。
4: 三支一扶计划自2006年启动，累计招募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其中八成以上人员继续留在基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积极拓展重点领域急需岗位，科学设置招募条件、专业要求，招人难、留人难的艰苦边远地区可适当放宽报考条件。
7: 近期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部分江河水库出现汛情，广西黑龙江等地全力开展清淤消沙、避险转移、民生保障等工作，加快恢复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南宁横州市遭遇极端强降雨，六兰水库等发生漫堤溃口，多个村镇被淹。灾情发生后，各地救援力量在灾区开展赈济、搜救、消沙等应急救援和灾后恢复工作。在位于六兰水库下游的横州市孝乙镇查村的一处物资保障点，新鲜蔬菜、消沙用品整齐码放，临近饭点村民们陆续来排队领取午饭。查村村民黄宪哲，
9: 已经供电了，还有水也慢慢有了，这现在道路两边的卫生都基本搞好了，生活慢慢恢复过来了。
8: 不少爱心企业也志愿加入保障物资的转运工作，并协助进行清淤消沙工作。
10: 牡丹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昨天抵达黑龙江牡丹江宁安市，宁安市 1.3 万应避险转移的群众在洪峰到来前转移完毕，大部分人员选择投亲靠友，城区四个集中安置点目前累计集中安置群众620人。在宁安市第一中学安置点，食物、饮用水、床褥等物资准备充分。安置点居民王书杰，
11: 我们吃的很好，这都是每一顿都是三个菜，还有粥什么的，都挺好的。
10: 宁安市各安置点持续完善人员管理、物资保障、医疗服务等措施， 宁安市宁安镇纪委书记李娜。
12: 在人员管理上，我们全员实名登记在册，医护人员对重点人员建立台账、重点监测，而且搞了义诊活动。第二个，在生活保障方面，我们备了充足的物资。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注重安全防疫方面，应急卫生和公安部门联合定期的巡查消毒，保证我们整个一个环境的安全。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数据局今天发布，我国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为人工智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7: 据水利部透露，截至目前，我国共有437处国家基本水文站实现全要素、全量程、全天候、全过程四全监测。无人化、数字化技术正全面替代传统人工监测，主要将和关键期洪水预报准确率达90%以上。
3: 一列加挂鲜果冷藏集装箱的铁路班列今天从新疆乌鲁木齐三平站驶出，前往陕西西安，这标志着国铁冷鲜快线班列产品正式投入运营。班列采用背包式冷藏集装箱运输葡萄、哈密瓜等新鲜水果，箱内温度可在-30至30度范围内精准设定，单箱独立制冷。
7: 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等单位主办，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等单位承办的《家书里的中国》主题活动今天启动。活动广泛征集家书，展示档案、书信、个人收藏以及最新创作，旨在充分运用家书这一独特文化资源，传承中华文脉，弘扬主流价值，含蓄文明风尚。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97亿元。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说，美军当天完成了连续第7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军方称对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4: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时30分完成了连续第7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军使用战斗机、无人机、军舰等打击了伊朗监视站点、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地下武器储存设施及海上作战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早些时候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5时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旨在继续削弱伊朗军事能力。根据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网站17号公布的最新数据，美军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的受伤人员7月增加了14人。当地时间18号凌晨，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南部西里克周边地区和拉雷斯坦地区、中部亚兹德和西南部胡西斯坦省、阿瓦什市周边等多地遭美军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8号在其个人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试图展示其所谓实力的方式就是袭击民用基础设施和杀害平民。巴加埃表示，伊朗人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和团结，决心让这些野蛮的敌人为其针对伊朗发动的这场犯罪侵略付出沉重代价。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当地时间18号上午发布消息称，科威特境内一座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当天受到伊朗袭击的影响发生火情，导致发电机组受损。这是科威特境内2天内第二处在袭击中受损的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当天稍早，伊朗军方称其对位于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实施了打击。由于美国和伊朗军事冲突升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7号震荡走高，收盘时涨幅超4%。纽约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过去一个月来首次站上每桶80美元。
3: 德国总理默茨17号说，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2: 德法部长理事会和德法防务与安全理事会会议16号到17号在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举行。德国总理默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会后共同会见记者时表示，两国将进一步加强防务合作。默茨表示，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和演习。默茨还称，德国和法国正在核威慑领域开辟新的共同道路。
15: 应法方倡议，欧洲原乌克兰志愿联盟将于今年秋季举行军事演习，德国将参与其中，双方将共同商定具体参与方式。
12: 谈及防务工业合作，默茨表示，德法此前共同推进的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项目因产业分歧而告失败，但双方将继续推进该框架下战斗云等关键技术研发，并加强综合防空系统、远程武器等领域合作。马克龙强调法德达成相关共识的重要性，同时表示法国核威慑力量将继续完全由法方出资。马克龙指出，
16: 法德两国当下正身处充满挑战极为特殊的时代，欧洲大陆战火未息，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协同度与稳定性时常遭受质疑，部分国家经济发展模式也经受考验，过去数十年支撑欧洲发展的底层架构也正面临冲击。
12: 自英国脱欧后，法国成为欧盟内唯一的拥核国家。美联社评论称，欧美各界对美国未来对欧安全承诺存疑，在此背景下，德法推进核合作的举措凸显出欧洲防务自主意愿持续上升。
7: 英国工党当地时间17号召开特别大会，正式宣布安迪·伯纳姆为新任党首。按程序，他将于20号正式成为英国新任首相。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7: 英国执政党工党公布的党首选举提名结果显示，伯纳姆获得379名工党议员支持。由于伯纳姆是唯一达到参选门槛的候选人，无需进入工党党员投票环节，直接当选党首。伯纳姆预计将于20号接替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在当地时间17号举行的英国工党特别大会上，伯纳姆发表就任后的首次讲话。伯纳姆表示自己已经准备好了，他提出未来工党政府施政计划，坚持工党内部应更为团结，将把更多权力交还给地方，推动全国经济增长。伯纳姆还称愿意和其他政党合作应对英国面临的长期挑战。现年56岁的伯纳姆曾任英国文化大臣、卫生大臣等职，2017年至今年6月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今年6月，他在马克菲尔德选区补选中获胜，重返议会下院。有分析称，伯纳姆的相关履历基本上不涉及对外政策，但摆在伯纳姆面前的外部挑战并未减少。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屈斌观察，伯纳姆的外交思路或有两个。
18: 一就是以稳为主，保持对外政策的延续性。另外，伯纳姆也会找一位非常有经验的外交大臣去处理对外事务，这样就让他有更多的精力去应对国内的各种改革措施。第二个思路，他也会展示外交成果，会汇集英国国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17: 重重挑战面前，外界担忧伯纳姆能否扛起首相重任。英国政府研究所文章指出，首相一职需要统筹兼顾宏观经济、外交安全等一系列国家政策，无论是伯纳姆还是其他任何人，都难以凭借过往的从政经验来应对复杂挑战。
3: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委员会17号提出修订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的方案，以减轻企业在脱碳过程中的压力，同时确保欧盟实现2040年气候目标。
7: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岐阜县高山市一家酒店和东京都八王子市一所幼儿园近日分别发生集体食物中毒事件，共130多人出现食物中毒症状。
3: 据委内瑞拉官方17号通报，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5069人死亡，16740人受伤。
7: 欧盟哥白尼大气监测局17号发布的公报显示，加拿大野火持续蔓延，产生的大量烟雾正导致加拿大以及美国东北部包括纽约、新泽西州在内多地空气质量严重恶化。定于19号在新泽西州举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可能受到波及。 击。
3: 美国纽约市卫生部门官员17号说，纽约近期爆发的军团病导致至少67人感染，目前已有一人死亡。感染可能与建筑物顶部安装的空调系统有关。
7: 英国政府日前宣布，英格兰计划从2027年4月起禁止向16岁以下儿童销售高咖啡因能量饮料，以减少这类饮料对儿童身心健康和学业的潜在影响。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

0: 耀军、郭明、张浩森、演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3、2、1，点火！
4: 怒放天空，烟雨太盛，烽火不间断，永远值得期待。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8: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9: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0: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9: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10: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9: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10: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
9: 嗯，
10: 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9: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10: 嗯，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9: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价值59.9块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

0: 一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1: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0: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第一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这第二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三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都不损失。
1: 1元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元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等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0: 打电话再次提醒，1块钱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969-6868，400-969-6868。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0: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969-6868，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
1: 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969-6868，400-969-6868。
0: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元，今天只要1块钱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块钱，只要19.9元。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1: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969-6868，400-969-6868。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1: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地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呢补充优质蛋白，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969-6868，一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元，到手只要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

0: 挺贵的。但这两位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两三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1: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现在拨打热线，1块钱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3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块钱，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969-6868，400-969-6868。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元，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969-6868，400-969-6868，祝您参与成功。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如果时光机真的存在，你最想回到哪段时间？是否有那么一个人，
4: 还记得这个味道，
3: 让你非常想念？
4: 我们的爱情是真实的。
3: 是否有一首歌，让你反复哼唱？
5: 回味往昔，重温经典。
6: Fly me to
5: 音乐时光机，
6: 让我
5: 听得见的好时光，好时光。

新鸳鸯蝴蝶梦来自黄安。新鸳鸯蝴蝶梦的迅速走红得益于电视剧的传播，随着包青天的热播，主题曲新鸳鸯蝴蝶梦也广为传唱，古诗词以及佛经的引用使得歌词多了几分文化韵味，古文与白话文的完美结合，唱出了对爱情的释然和感悟。歌词的语言很简单，却有一种唱到人心坎里去的力量。我是小彤，接下来的老歌会以它独特的方式与你的灵魂悄然对话。愈爱愈美丽，来自林忆莲。

愈爱愈美丽，来自林忆莲。保持适当的距离是让爱情保鲜的秘诀，那些懂得留有余地的爱，从不是疏离，是信任里的从容。我知道你会回来，所以不怕你暂时离开，我尊重你的空间，所以也守住了自己的世界。我是小彤，每一段经典旋律都是时光的流声，藏着无数人的往昔回忆。千年泪来自 Tank。

0: 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从唱片磁带到手机播放，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3: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喷。
2: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音乐时光机，聆听经典的声音，聆听经典的声音。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击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4: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都要赶到现场。
5: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6: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3: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1: 聆听经典，美文雅颂。

0: 大家好，我是张石，欢迎收听美文雅颂。天窗是中国现代作家茅盾创作的散文作品，文章以浙江桐乡地域文化为底色，通过乡土民居中木板窗与天窗的结构差异，勾连童年记忆与哲学思考。小小的天窗不仅给房子带来了光明，还放飞了孩子的心灵，同时也表达了作者的思乡之情。天窗，作者茅盾。乡下的房子只有前面一排木板窗，暖和的晴天，木板窗扇扇打开，光线和空气都有了。碰着大风大雨或者北风呼呼叫的冬天，木板窗只好关起来，屋子就黑得像地洞里似的。于是乡下人在屋顶上面开一个小方洞，装一块玻璃，叫做天窗。夏天阵雨来了时，孩子们顶喜欢在雨里跑跳，仰着脸看闪电，然而大人们偏就不许。到屋里来呀，孩子们跟着木板窗的关闭，也就被关在地洞式的屋里了。这时候小小的天窗是唯一的慰藉。从那小小的玻璃，你会看见雨滴在那里补落补落跳，你会看见袋子似的闪电一滑，你想象到这雨、这风、这雷、这电怎样猛烈地扫荡了这世界，你想象它们的威力比你在露天真实感到的要大十倍、百倍。小小的天窗会使你的想象活跃起来。晚上当你被逼着上床去休息的时候，也许你还忘不了月光下的草地、河滩，你偷偷地从被子里伸出头来，你扬起了脸，这时候小小的天窗又是你唯一的慰藉。你会从那小玻璃上面的一颗星、一朵云，想象到无数闪闪烁烁可爱的星，无数像山似的、马似的、巨人似的奇幻的云彩，你会从那小玻璃上面掠过一条黑影，想象到这也许是灰色的蝙蝠，也许是会唱歌的夜莺，也许是恶霸似的猫头鹰。总之，美丽而神奇的夜的世界的一切立刻会在你的想象中展开。哎呦呦，这小小一方的空白是神奇的，它会使你看见了若不是有了它你就想不起来的宇宙的秘密，它会使你想到了若不是有了它你就永远不会联想到的种种事件。发明这天窗的大人们是应当被感谢的，因为活泼会想的孩子们会知道怎样从无中看出有，从虚中看出实，比任何他看到的更真切、更广阔、更复杂、更实在。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得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胡老说健康》。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都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这话对不对呢？对。这句话的意思大概就是，家里有一位长寿的老人，真的跟得到了宝贝一样。这个老宝贝有啥作用呢？我告诉大家，是经验。人活一辈子，每天都要经历很多的事情，每件事都需要去处理，如何解决，怎样解决得更好，人都是学来的知识，而不是生来就会。学而知之，不能生而知之，这是哲理啊。每个人不管他有文化没文化，对自己所经历的事儿，肯定都有一个事情过后思考的过程。这件事儿办的是不是八面见光啊？是不是办的糊里糊涂？谁都会思考。我们走路避免不了摔跟头，比如某个位置有块砖头，第一次你在那儿被绊倒了，摔了一个仰八叉，

你有两个事儿需要做。第一，要把这块绊倒你的砖头挪走，既避免了自己再次被绊倒，也避免了别人被他绊倒，既为了自己也为了别人，这是第一种解决方式。那么还有第二种人，绊倒了，扑的扑的裤子，抬身走了，而且不长记性，第二次走到那儿又被绊倒了一回，这样的人就不行了。首先没有爱心，没有公德心，一切自我，这不行。反过来，前面我说的那种人属于有智慧的，好事坏事都能记住，而且把结果牢牢记在心里，一辈子都不忘记，留下来是啥呀？经验呐，经验最值钱了。所有在某一个领域成功的人都会善于总结经验，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会分析事情的轻重缓急和利弊各占多少，用这个去指导晚辈儿啥事儿该咋做，而且做得更好，这就是高人。所以这个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就是这个意思。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这话很对。在广贤文里边好像也有记载，这八个字很透彻，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它后面还有八个字呢。后面的八个字意思就不一样了，后面这八个字是家有一老如有一贼。这八个字不好听，尤其是上了岁数的人听了会烦，说我老了咋还成了一个贼了呢？其实大伙理解错了，这个贼的意思是人越老越应该明白事理，越应该理解晚辈儿，说话办事都要从对方这个角度来出发，轻易不要给孩子们添麻烦，也不要轻易找不自在。我们看电视，有时候看到新闻里有些老人和谁发生口角了，胡搅蛮缠，倚老卖老，这样做老人会让自己的孩子们感到万分无奈和头疼。豆腐掉灰堆儿，打打不得，骂骂不得，这叫越活越糊涂。因此呢，我在这方面一直都很自律，凡是自己能干的事儿，不求别人来做，这样就减少了一些摩擦和不愉快。我儿子闺女都很孝顺，一直想接我去颐养天年，我不去。去干嘛呀？我腿脚很灵便，脑袋瓜还不糊涂，眼睛不花，耳朵不聋，我自己都琢磨了，等到自己走不动爬不动那天儿，我就去养老院了，不想给儿女们添麻烦。每家都有每家的事儿，我何必再去给人家添麻烦呢？自己有工资，住养老院也够了。我也跟孩子说过我的想法，儿子闺女都不同意，说那哪行，您老把我们拉扯大了，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咋能忍心不管您呢？您就放宽心吧，到时候我们哥几个一起来照顾您。

现在不提成，到时候再说。过哪条河，脱哪双鞋。明天的事儿，明天说；后天的事儿，后天讲。说早了没用，他们都说，反正绝不会让您去养老院。说到这儿，我觉得一代人一代人来回换着，这是自然规律，规律永远都是有章可循，日出日落，四季更替，花开花落，岁月流转，自然就是这样，是永恒的一个铁律。包括生老病死，从小到大，你不认可也不行。因此，无论我们遇到啥，都是定数。一辈子身子骨啥样，事业啥样，都是早就定好的。别埋怨，也别较劲儿。有问题，该咋处理咋处理。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平时我们过日子，工作也好，啥也好，很顺溜的时候特别少，有点高兴事儿，一眨眉眼就过去了，很快。但是好多遇到的闹心的事儿，哎，过得很慢，也觉得很难处理，挠头。问题出现了，光挠头有用吗？没用啊，还不如想办法呢。办法在哪儿？在我们头脑里，再难都有解决的方法。世上就没有被问题给难死了。跟头把式，踉踉跄跄，咋样都能过去。一个办法，开开心心的承受煎熬，大大咧咧的面对问题，这是最好的方法。说起来这些，我打记事开始到现在，不是年头少啊，从家里小康到一无所有，再到东山再起，一直到现在，这个历程不短，一步一个坎儿，沟沟坎坎迈过了多少都记不住了。不过呢，啥困难啥痛苦也都过去了。始终我就抱着一个信念，坚持，坚持到最后，结果一定错不了。而且在坚持的过程当中，一定是充满欢喜，充满希望的去做，事情就会向着好的方向走。境随心转，心随念转，这也是一种感召吧。我这些思维的改变和豁达，完全是依照我老父亲这么多年的教诲。老父亲虽然走了，可是他老人家给我留下的无穷的财富，这个财富不是留下多少钱多少房子，不是的，老父亲留给我的是一种做人的境界和做人的准则，不是其他的物质方面。物质靠自己，精神靠领悟领会学习传承。老父亲作为一位没有啥文凭的老中医人，一辈子都活在中医的世界里，就算是到了100岁的时候，他还能耳聪目明的健步如飞，还有病人来找他老人家给开方子抓药治病。有时候我们阻拦他，不让老人家再去费心费力了。老父亲总说，谁找我是信得过我，是对我一个行将就木的
老头子的信任，一根朽木就算是扔在煤炉子里没有啥火炎子，但是至少还能有点火星子，还能发挥点余热。人活到啥时候都要明白一点，多给这个明亮的世界留下点念想吧，就算最后走了也留点影子，留点名声。其实我觉得老父亲说的有道理，非常有内涵。人活一辈子要啥呀，带不走一丝一毫，还不如留下点啥。谁都一样，别想着带走，只想着留下什么，那么这个世界就有了爱，有了温度，有了未来，有了希望。我读私塾读了不少年，百家姓千字文，描红写大字，四书五经，这些个需要时间，而且我父亲要求高，告诉我一定要学透了，学精了才可以。家里虽然不富裕，可是在读书方面还是舍得投资的。我和我哥哥用的书包都是用的洋布料的，当时咱们国内还很少有自己生产的这个布料，有也都是那种加织布，纺车纺出来的棉线。北平有好多家织布的小作坊，开这个的都不是北平本地人，这都是湖南、湖北、两广或者是福建那边过来的人啊，来做这个活计。因为利润低，都不会雇人干活，全都是家里人来做。大人小孩子齐上阵，木头做的纺车织布机摆在院子的天井当中，大人小孩都要学着操作。手摇的织布机旁边线梭子上挂着几个颜色的棉线，用手一摇，线梭子滴溜溜乱转，织过一排线就要用手推一下横杆子，目的是干嘛呢？让松散的线来增加它的密度。这种加织布很粗糙，做衣裳不抗穿，穿久了容易断线儿。线儿一断，基本都是穿这种加织布。夏天穿的都是白色的粗布坎肩儿、白褂子，秋冬季呢有棉袍，北平也叫棉猴。我母亲针线活很棒，做袍子、续棉花胎子、漆鞋口、纳鞋底儿、做鞋帮，都是手到擒来的。那年月没有缝纫机，全靠着手工，一针一线，全家上下十几口人都是我母亲一针一线缝出来的。当时我有个叔叔，小时候得了一场病，哮喘病，啥都干不了，也没法娶老婆养家糊口的，就一直单身。我爷爷活着，他就跟我爷爷在一块儿生活。我爷爷老了，走了，就没有落脚处了。我老父亲看到这些情况，有点上火了，仔细琢磨很久，就跟我母亲商量说，

伴咋办呢？这身体自己个儿咋过呀？我母亲很开通，拿眼睛瞧了我父亲一眼，说：“你心里都定了，咋办？难都明白呢？你想咋办就咋办吧，难不阻拦。”我父亲听了就笑了，他说：“那就让他跟咱过吧，多一双筷子，当孩子养呗，就算多个娃。”其实我父亲和我母亲完全没有责任去管我这个叔叔。我父亲成家立业了，再说我还有大伯，但我父亲就是一个有责任心的人，到啥时候都是这样，心里头有杆秤，总是平的。这也好，至少啥时候都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不亏心。我这叔叔得的病很有意思，他的哮喘不是自己身体的问题。当年我爷爷有个朋友，是在北平官府中的一个小头头，跟我爷爷处得好，最早也是打老家那儿过来的，有点文化，谋了个差事，做久了，有了人脉，提拔了个小官职，有点权力。我们家里过去的日子算不得富裕，算不得贫穷，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吃的也是粗茶淡饭，总之能吃饱，但日子也得精打细算，所以很少买调料、香油、花椒面子、大料拌子、酱油，基本没有。做菜一勺猪油，几块葱花炸锅就很好了。我从记事儿到13岁就吃过一次香油，那玩意儿真的是太香了。我感冒发烧，我父亲给我弄了一个小药方子，熬了一点中药汤子，喝下去发汗，汗出来了我就虚脱了。我母亲看到这样，就咬牙把仅有的一个细白面用一只青花二碗弄了点面疙瘩，给我做了一碗疙瘩汤。正好街坊张大妈来了，看到我烧得糊里糊涂啊，又看到我母亲做的疙瘩汤，就说：“胡嫂子，你等一下。”说完就跑回家，不用一会儿，手里拿着一个长脖子的玻璃瓶子走进来了，把瓶口的木塞子拔掉，使劲往出控。其实我当时看见了那个瓶子，基本上是空的。可是张大妈很有毅力，坚持着使劲控着。我看到瓶子口滴下来了两滴香油，掉在了疙瘩汤的碗里头。我母亲很感激张大妈，说：“他婶子，行了行了，够了，都有两滴的了，借个味儿就行了。”张大妈说：“这是家里最后的一点香油啊，孩子有病，嘴里没味儿，滴点香油孩子能爱吃啊。”我母亲用筷子把两滴香油搅和了一下，瞬间香味儿就飘出来了。虽然有病，食欲不好，可闻到了香油的香味儿，
我还是忍不住嘴里都是口水。我母亲一口一口喂我吃，干的汤一大碗下去了，身上顿时充满了力量。就这样，我父亲的一副小中药加上一碗疙瘩汤，治好了一次重感冒。因此我对香油打那时候就情有独钟啊，喜欢的了不得。这可能是总也吃不到的原因吧，越缺越是喜欢。我前面说的，我爷爷的那个朋友给我们家里拿来了一瓶洋品牌的酱油，很大的一瓶子，有二斤左右吧，都是洋文，看不懂。酱油拿回来，我爷爷放在碗橱的最里面，目的是留着最需要的时候用。突然有一天，我这个叔叔在家里吃窝头，吃咸菜，可能是他觉得没滋没味吧，他就偷偷的把那瓶子酱油拿出来倒在窝头上，非常香甜的吃起来。转眼俩窝头吃肚子里了，我爷爷回来一看这情况就急眼了，拿着竹板子就抽我叔叔的后背。我叔叔还小，十几岁，几板子下去就哇哇大哭。我爷爷解了气转身走了，我叔叔抽抽搭搭回屋子里头，躺炕上就睡着了。等到了晚上，我叔叔就开始咳嗽，最后咳嗽的都上不来气儿。我爷爷开始没明白咋回事，后来突然想起来孩子用酱油泡窝头吃，挨打了，哭了，最后睡着了，这就是原因。可是大祸已经酿成了，后悔也没用，好在自己是土郎中，就开始自己给孩子开药、熬药、喝药。也许原因很多，我叔叔的病一直也没好，只是缓解了一些，每天还得靠着喝汤药来维持，病也算坐实了。每天除了喘就是咳嗽，我爷爷很内疚，始终过不来这个弯子，谴责自己为啥为了那一点酱油去打孩子，因此造成了这么严重的后果。不过光内疚有啥用？没用啊。我爷爷走之前还是放不下我叔叔的以后咋办，本心想让我父亲去管我叔叔，可他说不出口。我父亲上面还有哥哥，所以我觉得我爷爷走了也是没有静心走，他是带着遗憾和内疚走的。我父亲和我母亲说起我叔叔，我母亲欣然接受了现实，我父亲很感激我母亲的开通，就把我叔叔安顿在了我们家里头。我叔叔自从得了病，人的性格也变了，很自私，很特性，自身啥都不能做，可是对于一些事儿非常挑剔，吃的稍微差一点他就骂骂咧咧摔摔打打。医生超过一周我母亲没有给他洗，
他也嘴上

本身没有责任没有义务去做这些个事儿。但我母亲不但做了还做得很好，这是非常令人敬佩的一个榜样啊。直到后来我们胡家大院散开了，各奔东西，我们家还是有我叔叔一席之地。我大了，到了21岁了，我叔叔去世了，他走得很好，走那天他没有啥先兆，该吃吃该喝喝。反常的是他早上起来从头到脚收拾得干干净净，把我母亲过年给他买的新衣裳试了试，说嫂子，这衣裳我平时舍不得穿，我可喜欢了。我母亲忽然觉得有些个诧异，就随口说，喜欢就穿呗，再过年嫂子还给你做一身更好的。我叔叔站在堂屋中间对我母亲说，嫂子你坐那儿。我母亲更加诧异地看着我叔叔，但他还是坐下来。我叔叔脸对着我母亲，双膝一软就跪下了。我母亲有些懵了，连忙去搀扶我叔叔，一边说，这可使不得，这是干啥呀。我叔叔给我母亲磕了3个头，我母亲发现我叔叔脸上都是眼泪。我叔叔说，老嫂比母，这些年嫂子受累了，开始来家里头我挑三拣四，我就想你和我哥哥把我赶走，我流落街头自生自灭算了，不拖累你们。可我哥哥不说啥，嫂子你也不说啥，对我一如过去，我没啥说的，走，对不起你和我哥哥，尤其对不起你的一片心，所以我只能昧着心思活着，这个恩情我一辈子也报答不够呢。我母亲赶紧拽他起来，一边掉着眼泪一边说，你是我兄弟，哪来那么多的说头，以后可不该这样了。我叔叔说，以后不了。当晚上我叔叔就在他那铺温热的小炕上安详地走了。最后我们谁也不知道我叔叔啥原因走的。后来我父亲跟我母亲说，咱弟的五脏六腑都衰竭了，这没办法治了，平时咱都不知道他有多难受，走了也是解脱。我母亲听了还是一个劲儿的哭，她说，咱弟是有些矫情，可是他毕竟小啊，太白瞎了这岁数。我父亲就安慰他说，咱也对得起他了，求个心安就好了。讲这段事情，我其实就是想说，一切都是安排好的，谁也阻挠不了，办法只有一个，接受，这就是规律，这也许是他自己的造化吧。总之，我父亲、母亲对于养着我叔叔那么多年，不说闲，不说淡，

0: 始终如一，也算是积了德，修了好。我觉得我父亲100多岁无疾而终，高寿而走，我母亲也是一样，活到99岁高龄，都和他们良好的行为和豁达的心态有关联。修好不见好，始终少不了，这也是规律。包括我们胡家大院，从热闹非凡到最后4分5裂，我们各自到了我们该来到的地方，也都是规律和定数。我老父亲一辈子把心眼放得正正的，我母亲一生都在包容豁达中熬着日子，最后都想到了晚年衣食无忧的幸福日子。虽然都是老了才有了福气，但大家要知道，老来享福比少年青年衣食无忧，老了却贫困潦倒好得多。老了有福气才叫善果。我不知道听我节目的老哥老兄老姐老妹是不是有同感。好了，今天的谈天说地冒险歌就到这儿吧。听节目的老朋友们，谁有啥问题或者自身有健康问题想咨询胡家老高的，可以把电话打进来了。下面先来接听第一位听众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准字号药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慢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 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准字号药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3: 400-000-4251，400-000-4251。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这位朋友你好。
5: 哎，胡老你好。
0: 啊，欢迎你啊。
5: 哎呀，这大岁数了，你还为我们的患者你是操心费力的，这我谢谢你啊，谢谢。
0: 啊，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是吧？哎，您是哪的人呢？
5: 我是青岛的。
0: 哦。
5: 我今年71岁。
0: 哎，
5: 我跟我的情况我跟你说说啊。
0: 好，您请讲吧。
5: 哎，我也这个14年得的糖尿病。
0: 哦。
5: 这个高血压呀也有10多年了，高压是178，就是反正天天天的吃一片药，着急了，一天吃一片药控制呢，一直到现在控制。
0: 哦。
5: 就得喝这胡家老糕。
0: 有
5: 一个月了吧，我就把这个降压药物就停了。
0: 啊、
5: 嗯！我这一个月我不吃这个降压药了，血压我天天量，在134啊，120、134，这不低压80、90这样啊。
0: 哦。
5: 我这
0: 血压下来了，是吧？
5: 再一个，我这是有冠心病，心跳特别快，上午不、嗯、下午都得跳100多，一到黑夜非得吃盐酸布鲁塞尔麦片，非得吃两片那个控制住跳，跳的很难受，跳120-123下都那意思，真的后不上得吃两片那药。我从那喝着胡椒老糕，我这药我觉我10多天我都跳的差的了，我都不吃那药了。
0: 啊，你看多好啊，是吧？
5: 再一个我就是有那个三月的做的这风湿骨病。还有，我这个右腿呀、啊，都有20-30年的关节，膝盖都肿，到这左边从膝盖都肿，都多土10些年的了。关键想办我也是这病。我说我也不瞧再关着就学了，完再没喝着胡椒老糕，在他还周正起来了，还治上了。慢慢
0: 现在比以前好多了吧？
5: 啊，再没差的，再没他不难受了，喝着老糕，不但不难受了，反而怕冷。
0: 啊、您这糖尿病怎么样啊？
5: 血糖是空腹7点就减量的，刚才量的是13.35两小时，这也不算高也不算低，我觉得。
0: 对对对对对，啊，明显的见好了，是不是啊？
5: 啊，我觉得我这精有点精神头了，我看板我这老虎不老、
0: 啊，
5: 我跟你说，
0: 啊、
5: 我这看板我这腰间盘突出了。
0: 啊、
5: 完我那会完我这说我这听你讲课，完我说我这不好了，我这喝胡椒老糕，拿着手机完我听听，正赶上搞活动，完我就买了第一档那个15盒的那个，完我喝呢，喝呢有一个礼拜，我那大腿就有劲了，浑身也有劲了，完我这腰不疼，腰间盘突出正犯难工，腰一点不疼，都喝着胡椒老糕都差多了这腰。
0: 啊，
5: 嗯，胡老，我还跟你说个事儿。我呀、我正呢现在也有30个月呀，我这就现在孩子咱们农村都带着尿盆，不是孩子的屋尿尿啊，那沉淀物忒多，尿罐的一那尿罐一窄，我底下都血白的多厚，我瞅的我趁着我胖，我心说我得尿毒症了还是肾炎呢，我今儿也不说，我也没老爷子这么记得，我今儿我能瞅我得啥病了，尿罐成成浆沉淀物啊，我这个喝着喝着老高。喝着胡椒老糕，喝上，说实话也都半个多月吧，也现在有半个月了，这尿一点点都清了了。
0: 你看看多好啊！
5: 啊，现在你尿的罐里头有尿半下，你这一砸我一看到底是清亮的。
0: 嗯，好极了，我这为你高兴啊！啊
5: 啊，是我成高兴，我这一尿清了呢，我成高兴，我内心的高兴。
0: 太好了。我为您高兴，您自己高兴，您全家都高兴，是不是啊？
5: 啊，是是、啊。
0: 所以我首先我听到您这个用了胡椒老糕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您把。

0: 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大家伙啊，啊，让更多的朋友听到您的反馈以后，感受到用胡椒老膏以后，这个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啊都有巨大的这个好的作用，太好了。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什么呢？效不更方，既然有效了就接着治疗，争取把疾病彻底把它治好了，千万别半途而废啊，老朋友。
1: 哎，吴老，你保重身体，谢谢你啊。
0: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两位先谈到这儿。
1: 哎，
0: 好，再见，老朋友。嗯
1: 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椒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教授你好。
0: 您好，欢迎您啊。
3: 哎，跟您通话呀，说心里话，我心里头特别高兴啊。
0: 啊啊啊！
3: 嗯、怎么的呢？我跟你说啊，这个我这个病啊，是您呐、
0: 啊、
3: 给我治好了。
0: 啊啊。
3: 嗯。说老实话，我今年是72了，就是我那是40多岁的时候，我得那个狐臭坏死，哎，当时吧得狐臭坏死的时候，当时没那么严重，哎，就感觉这两个胯胯那地方啊，就是走道的时候就感觉吃力了，哎，后期吧就是往下蹲啥的就费劲了。
0: 啊啊！
3: 哎，你说有啊、有时候吧，咱说不得这个干点啥，或者有时候上个厕所啥的，蹲时间长了就起不来了。
0: 嗯。
3: 哎，后期发展严重了，就完就拄拐了。哎。那时候就行动就吃力了，因为啥、啊？我就感觉那个就是拄拐的时候也挺费劲，干脆呀、啊，就是感觉那个行动就不便了。哎，
0: 对，
3: 有的时候咱说干点啥吧，尤其这个家里人都不放心了，上个厕所啥都得看着点扶着点，
0: 那可
3: 都怕我摔倒了吧？
0: 啊，一摔倒了骨头坏死就可以骨折呀、啊，然后咱丧失咱们活动能力了，是不是、啊？嗯，
3: 是是是。哎呀，那时候我就感觉咋的？我说我这人呐、啊、就完了。你说人吧，生下来他就会走道。你说生活自理啥的吧，那时候咱说身体没毛病的时候想干啥就干点啥，你说自打得这毛病以后就完了呢，啥也不行了，自己想动弹啥都难呢，那时候自己生活根本自理就费劲了都、嗯、
0: 那可不是吧。
3: 嗯，另外我这个眼神也不好，哎，我眼睛吧这个也时间挺长了，看东西吧它总模糊，哎，看东西不清楚，慢慢的吧就感觉啥呢，就像那个有雾似的了，哎，看东西根本就是像蒙一层东西似的。
0: 啊啊啊，
3: 后来也上医院也看过，也检查过，这不是得那个白内障了吗？
0: 哦，白内障，嗯，水晶体浑浊了、
3: 啊、是，嗯，你说加上眼神再不好，你说这没少看病也没少跑医院啥的，哎、
0: 嗯，
3: 你像我们那个本身我们这医院这地方也没少跑没少看这儿那儿的，但是始终效果也不太明显，
0: 嗯，自己很失望，心情不好，我非常理解您，也非常同情您。
3: 是，但是我这人吧也是没事的时候我容易也愿意听个广播听个节目啥的
0: 啊，
3: 后来听那个胡老您讲这个胡家老高这个，哎，胡教授啊，说老实话，听您这个我感觉到挺激动，而且这个，听您讲之后啊，对您这个，哎，非常认可。
0: 啊啊啊！

0: 啊，我听说您这个呼家老高是对不对，能让人呢回归本源，哎，
1: 没错，
0: 这一点，嗯，就是这方面吧，以前咱也不知道，哎，不明白的事，所以这个身体呀、啊，惹病以后吧，就逐渐的就不行了，
1: 嗯，
0: 哎，没想到这个您救了我，当时我就这个用上了，
1: 啊，
0: 用上这个呼家老高之后吧，感觉挺好，
1: 哎。
0: 头那个也就是一个礼拜的时候吧，就感觉这个身体呀、啊，我这一动弹的时候呢，不像以前那感觉那么明显了。原来吧，我一动弹这个胯骨这地方就疼受不了。
1: 啊啊啊
0: 啊！那是说老实话，就得是那个扶着东西啥都非常的艰难，哎。但是我用一个来月的时候呢，那时候我就那个下地呀、
1: 啊、
0: 我试探着拄着拐这个上个这个屋里头动了动的，哎我感觉到哎能支撑住了，哎我上能走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
0: 这功夫吧真没让家人扶着，哎感觉挺欣慰的。
1: 哎
0: 后来逐渐的慢慢的就越来越好了，等到那个四个来月的时候，我这拐杖也扔了。
1: 你看，
0: 哎，扔了之后吧，屋里屋外呀、啊，这个生活呀、啊，问题不大了。
1: 嗯。
0: 哎，这时候我就看到光明了。
1: 嗯嗯嗯。
0: 而且我这眼睛也随着那个时间这个一点点的变强，就看那个之前那个雾啊，一点点也往外散了。哎。嗯，看啥吧也感觉到清楚多了。
1: 嗯、
0: 一点都不耽误事儿了，嗯，
1: 没错，
0: 自己瞅个啥吧也瞅准上了，哎，那个家人呢一看我恢复这程度也挺高兴的，哎，
1: 嗯嗯嗯嗯，
0: 因为我现在已经这个服用这不有七个来月了，差不着
1: 啊啊啊，
0: 挺好啊，啊，现在我那个走走撂撂啥的，没事了，哎，蹲一下起来啥的，这胯骨这地方一点不疼了。
1: 哎呀，我真为您高兴啊、
0: 嗯、
1: 您不是一种病能够好了，而且多种疾病同时好了，那是非常难得的，您说是吧？哎
0: 哎呀，是啊，我就说我这一生吧，人活到这个份上，现在这个又回归像您说的能回归本源，回归年轻状态这种状态，哎呀多幸福啊。嗯，
1: 哎，就是这就是您怎么样呢、
0: 嗯，
1: 用了呼家老高以后，他的本源疗法来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对不对，老朋友啊？
0: 对对对对对，是这样。嗯，
1: 好的，祝贺您吧。
0: 哎、嗯、
1: 啊，好，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0: 谢谢您了，胡教授。哎，
1: 好，再见啊。好，再见，
0: 哎、
1: 老朋友。
0: 哎，好，哦，再见。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 400-000-4251 400-000-425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你好，胡老师。
3: 好，欢迎你啊。
4: 那个终于给您通上话了。我替我父亲跟您说一下，他现在那个服用了咱们胡家老高的一些变化和身体状况。
3: 嗯嗯嗯嗯。
4: 因为我父亲吧是河北张家口的
3: 啊，
4: 他今年68岁了。他之前吧也有过冠心病，心绞痛，
3: 啊，
4: 心脏一直也不是太好，然后稍微干点活呢，就是胸口吧也特别堵得慌。
3: 嗯，
4: 而且前2-3年还有一些得过一次轻微的脑梗。
3: 哦，
4: 浑身吧就说是也没有劲儿，
3: 嗯，
4: 走路吧也不利索。
3: 啊，
4: 我父亲这边不是身体状况之前不是太好，也有过糖尿病，哎，什么东西也不敢吃。
3: 嗯，
4: 反正老人这个思想负担也挺重的。
3: 是的，是的。
4: 嗯。但是这个血脂也高，晚上睡眠呢也不是特别好，而且之前那个晚上起夜的次数也特别多，一晚上 能多的时候要达到六七次、七八次。
5: 嗯嗯，
4: 反正因为他有糖尿病嘛，就说是这个眼睛这块他有一定的并发症，也有看东西不是特别清楚。咱之前也去很多的这个医院嘛，也去看过，但是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变化和效果。嗯，这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就是老人了解到咱们这个胡家老高，就是也是抱着一个试试看的这个心理态度吧。现在吃了将近有一个月了吧，
5: 啊，
4: 反正现在明显的就是感觉身上也有点劲儿了，走路呀、
5: 啊、
4: 感觉也比以前要利索点了，尤其是这个睡眠，还有这个晚上就是这个起夜的次数，那明显的就减轻了，也减少了。
5: 你看，多好啊，是吧？
4: 为什么？就是我父亲也一直就说，让我看看通过什么渠道或者方式感谢一下胡老师。
5: 好，别客气啊，只要老人病好了，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儿。同时呢，
4: 对对对对，
5: 这个胡家老高的效果啊，也是必然的。
4: 嗯，所以说这次机会特别难得，就是我也代表我包括我们家人吧，就是感谢一下 胡老，感谢一下这个胡家老高。
5: 啊，别客气，这是老人的这种机遇啊，让病情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是不是啊？嗯，
4: 对对对对，胡老师。
5: 首先我非常高兴啊，能听到您老人这些个疾病使用了胡家老高以后都已经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了，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听众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对于这些个疾病都有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
4: 对的，胡老师啊，既然就说是我父亲也服用胡椒老膏之后它有一些效果，所以说我们也会把这个胡椒老膏去把它推广出去。
5: 对，
4: 让更多的人体会到胡椒老膏的这个效果。
5: 没错啊，坚持让老人用吧，有什么问题
4: 肯定的
5: 随时打电话给我啊，我会给您的老人有很好的帮助。
4: 行，好的，胡老师，谢谢您啊。
5: 好，再见啊。
4: 再见啊，胡老师。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400-000-4251，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6: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7: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8: 当然有了。
7: 那是什么收获呢？
9: 对呀，什么收获呢？
8: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6: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1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1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13: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10: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4: 这
9: 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1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

0: 上了，我怎么办呢？
1: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2: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3: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2: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1: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4: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5: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6: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4: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毅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货，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

0: 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995-1822 400-995-1822。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您好。
1: 好，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今天呢又跟大伙儿相约相聚在电波当中。前面啊，我们用了两天的时间讲了三期的历史，从银矿里面的矿工到药圣李时珍，再到清朝一代宗师黄元玉，就历代医家开始越来越重视三七。比方说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记录说，三七止血，伤跌扑胀疮，血出不止者，嚼烂涂，或为末掺止，其血即止。那这里面止血啊，就是让正在出血的地方止住。那散血呢，其实啊就是让淤血散开。比方说我们不小心磕到了啊一大片淤青，这淤青是什么呢？就是皮肤下面的毛细血管破裂形成了淤血，这时候服用三七可以让它散开。然后还有定痛，就是说这个三七还有不错的止疼功能，所以现在很多治疗风湿、类风湿这些疾病的药里面都含有三七。那后面的话呢，它就容易理解了，不管是刀砍的、是箭射的、摔倒磕的、被棍子打的，各种各样的伤口出血止不住的，抹上三七粉之后即止，就是立刻啊就止住了。然后李时珍还说，受胀前服二三钱，可保血不冲心。这里面的受胀，昨天呢咱们就已经给大家伙解释过了，明朝啊有一种刑罚叫做廷杖，说白了就是用大棍子打屁股。在明朝的历史上，死于廷杖的人很多。那为什么打屁股还能打死人呢？咱们中医老祖先其实已经分析到了这个问题。那要用现代的原理来解释的话，那就是挨打的时候由于剧痛再加上生气委屈，造成血液循环加快了。那如果这个人血管里头有斑块，而且是比较大的斑块呢，随着血液流速加快，很容易就把斑块从血管上冲下来，形成巨大的血栓，把心脏或者大脑的血管给堵死。所以廷杖打死的人呢，他都是死于心肌梗死或者是脑淤血。咱们的老古人呢给这种情况起了一个名字，叫做气血冲心而死。但是李时珍观察到了，如果在廷杖之前，就是被打屁股之前啊，服用两三钱这个三七，说两三钱是多少啊？一钱是五克，也就是说廷杖前服用10到15克的三七可保血不冲心，这基本就可以保证这个人不会得心梗脑淤血了。说屁股打烂了，哪怕就把那个胯骨给打碎了，从此下半人

肾呢，不遂了，他都死不了。那么三七的这个保证血不冲心的功能，其实啊，就跟咱们之前说的那个抗缺氧的道理是一样的，也就是它能提高心肌细胞、脑细胞的抗缺氧能力。在血管堵塞、严重缺血缺氧的情况下，可以让细胞正常存活，不发病。这对我们今天心脑血管病的患者来说呢，是非常有用的一个功能。那么我们认识的那位三七的专家，我这个朋友张云生啊，他研究三七有四五十年的历史了。其实他原来呀，并不是三七方面的专家，他是干什么的呢？大家伙都听到了，是一个监狱的典狱长啊，又叫监狱长。那这个三七如何让一个监狱长变成了世界级的三七专家呢？说这个啊，说起来那话就长了，得从抗日战争时期说起。当时云南的部队嘛，号称什么呢？打不死的滇军。就是说这支来自云南的部队特别顽强，一方面耐力好，可以长时间的作战，另一方面你看别的军队战士受了伤了啊，就得从前线退下来要养伤去了，而滇军呢不用下火线，抹点药就可以再战。那为什么他们有这么顽强的战斗力啊？当然民族精神、意志，这个占了很大的成分啊。其中也有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就是他们有一个神奇的药物，这个药物就是以三七为主配制的。当时这支滇军里的一个军医，他的名字叫做曲焕章，他退役以后呢，就在云南的省会昆明开了一家药铺，就用当时在部队里传承下来的方子制作出一种药丸，对跌打损伤、各种内脏出血、妇科以及现在所说的心脑血管病，包括各种病症、瘀滞等等的很多种这个疾病吧，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那么因为治的病多呀，曲焕章呢就给这个药丸起了一个名字，叫万应百宝丹，就是基本上你有什么治疗需求它都能有求必应，是吧？这个很夸张的一个名字啊，但是它的确对于很多病效果都非常好。所以曲焕章的这个药铺啊，经营的就非常的红火，万应百宝丹的名气也越来越大，逐渐的走向全国。后来呀，也是为了低调一点啊，不招人记恨，这个曲焕章的后人呢，没有沿袭万应百宝丹的名字，而是把自己的产品叫做云南白药。那你就到现在啊，云南白药已经发展成了咱们国家的医药巨头了，是吧？他们最核心的药几乎全部都是三七产品。其实何止是云南白药啊，现在咱们常用的心脑血管病用药，你像是血色通、血栓通，还有著名的丹参滴丸，都是以三七的这个提取物做成的。你看在2012年的时候，云南呢发生了一场特大的旱灾，很不幸文山也是重灾区，就那年的三七基本绝产，怎么的都旱死了，直接导致了700多个药品停产。它就涉及到了骨伤科、
妇科、心脑血管科、肝病科，甚至是肿瘤的用药。可见三七的应用现在有多么的广泛了。当然了啊，这都是后话。我们呢还是说回到这个曲焕章啊，他的这个万应百宝丹。正是因为万应百宝丹让滇军拥有超乎寻常的战斗力。那么到了建国以后，国家先后把一些特殊的方子列为国宝。这其中万应百宝丹，也就是后来的云南白药啊，位列第一。你看别的药品方子上都会注明配伍成分啊，但云南白药不用。为什么不用啊？因为它在军事上的这个具备非常强大的战略价值。如果被别的国家学去了，对我们国家将是一种巨大的损失。那么如果光是把云南白药方子列为绝密方子行不行呢？还不行，对吧？因为云南白药的主体是三七，只要三七还在民间流通，那么就有可能流向国外，继而呢对我们就造成威胁，对吧？因此在建国以后没过多久，三七也被列为战略物资，不允许民间种植了。以前民间种植户，三七的商人，所有的三七回收，包括三七的种子也全部回收。这原来三七的道地产地在全国范围内就只有一个地方可以种，哪儿呢？就是云南省文山州燕山县下面一个叫冲卡的这个村子附近。在这里呢规划了一个三七的药材厂，它归谁管呢？归云南省第29劳改支队管，是监狱下属的一个企业。在计划经济时期啊，它是全国唯一的一个三七种植基地，除了它没有第二个了。它供应了全国 100% 的三七市场。而张云生呢，他是在1983年参加工作的时候被分配到了这家药材厂。说干啥的呢？干的不是研究员啊，是在财务科工作。当时正是改革开放啊，三七呢也放开了管制了，允许私人种植。但是啊，大家想一想，从建国就开始管，管制了二三十年了，说谁家里还有种子？种子也没有了，会种的人也没得差不多了。但是大家都知道说这三七赚钱呢，想种三七怎么办？就要去他们的药材厂去买种子学技术。那这个三七药材厂就在那几年给监狱没少创收。80年代中期几乎每年光上缴的利润，纯利润啊，都在1000万元以上。大家想一想，80年代的1000万，这个业绩可以说是非常厉害。当然啊，事情啊不总是一帆风顺的。就在他们的三七在市场上高歌猛进的时候，有一批海关销毁的退单，引起了他们的重视。怎么回事呢？当时啊，日本企业进口了这个三七，进口额是20万块钱。那么咱们利用三七给国家创汇也算是利国利民的事了，是吧？但是这批价值20万人民币的货物在海关被检查出重金属超标，被销毁了。
这批货他们在出厂的时候是经过了检验的，按照咱们国内的标准是合格的，但是按照日本的标准，重金属残留太多了。这个事儿发生以后，一开始他们也很委屈，虽然说啊，20万对于他们来讲并不是太大的一笔钱，但是这件事儿就让他们思考了一个问题，说凭什么外国的标准就高，我们的标准就低？难道人家老百姓的身体都是肉做的，说咱们老百姓身体都是铁打的吗？不是啊，对吧？所以这个事儿对张云生以及监狱相关的领导就刺激就很大。领导当时就为了这件事儿，特意就成立了一个研究所。当时第一任所长是三七届的泰斗级人物，姓董，叫董福照，咱们中国首部三七专著《云南三七》就是他老人家写的作品。张云生当时年轻啊，刚刚进入财务科才2年的时间，但是呢，凭借出色的工作能力，就已经升到了副科级别。那么出于对三七的热爱，在处理好财务工作之余呢，他余下的时间基本上就是跟着董所长研究三七，可以说是对三七的专业知识啊，就是董所长手把手教起来的。董所也非常喜欢这个聪明、勤奋、好学的年轻人，因为他们单位里面有中国顶尖的科学人才，所以说很快啊，这农残的问题就被他们给攻克了。他们生产的这个产品无限接近零了，全国范围内当时只有他们的三七啊能够这个畅销欧美日韩，别的企业都不行。那么也正源于此，就造就了全国就他们家的三七是业内最安全的，也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号。那除了研究脱残技术之外，他们还研究啥呢？研究三七的有效成分。说当时他们也是借鉴了两本书，一本是中国科学院的杨宠仁教授写的《三七的植物化学研究》，另一本呢是云南省昆明医学院药物研究所魏京贤、杜元冲两位合著的《三七的现代研究及应用》，尤其是后面这本，它记载了非常多的科学实验，有这两位专家自己做的，也有利用别人的、引用别人的，包括国外科学家做的很多实验，就可以说啊，这本书基本上集合了当时国际上对三七有效成分的研究，记载了不同的成分分别对血液的系统啊、脑神经、肝脏等各个脏器疾病的治疗作用，甚至包括肿块恶性病，三七都有很好的疗效，完全覆盖了大家传统印象当中三七补血的刻板印象。所以说到这儿啊，想到就一个事儿，就前一阵啊，不是有一个电影非常火吗？叫什么？叫《哪吒二》，是一个动画片啊，我也去看了。里面有一句话说的特别的棒，人的成见是座大山，就说我们每个人都会有无意有意啊，戴着有色的眼镜去看待这个世界，就好比是三七。一提到三七，我相信如果不是这两天我给大家讲了这么多的功效，很多人还是停留在三七只能补血、只能针对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个层面上。
实际呢不是，血脂是一方面，它确切的作用是疏肝。你看咱们到这儿又提到肝了，还是那句老生常谈的话，就中医所说的肝，它不是西医解剖学看到的那三片肝叶，中医的肝它指的是一些功能。比方说中医讲肝藏血，肝好了既可以让血液通畅，同时呢还可以提高血的运输能力。除此之外，肝还主疏泄，为霸极之本，主筋开窍于眼，为将军之官等等，对吧？所以说为什么三七能够针对那么多问题啊？为什么三七对我们身体的血液系统、神经系统、肝脏、消化系统，甚至肿块、恶性病都有效果呢？就是因为肝好了，气血的运行啊，会越来越通畅的结果。好了，插了点病理知识啊，我们还是回到张云生的故事中来。那到了1987年啊，随着三七研究的深入，各种专利和成果不断的突破，那监狱领导决定成立一家新的公司，叫什么呢？叫云南天然药物制药厂。这个厂的任务就是研究三七的深加工，用三七做原料生产药品。这样三七从源头的种植到成品，可以说他们监狱全涵盖了，是吧？而张云生呢，当时已经是总厂的财务科长了，因为出色的财务能力以及过硬的专业知识，成了这个药厂的第一任厂长。凭借过硬的实力，云南天然药物制药厂发展得非常快。等到了1995年的时候，云南天然药物制药厂升了一级，名字呢也改成了云南金不换药业有限公司，就连这个张云生的职务也升了一级，升为了副监狱长，并且在副监狱长的基础上呢，还兼任着金不换药业的董事长。就等于说啊，他名义上是副监狱长，实际上从来没管过监狱的事务，一直从事的都是三七相关的事业。说到这儿啊，相信大家理解了他为什么能从监狱长变成世界顶级的三七专家了。原因呢就在这儿。监狱长啊，相当于是挂了个名，他的主要工作其实一直都是和三七有关。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张云生可能会在监狱系统研究三七，就这么干一辈子。但俗话说得好，说天有不测风云，他的一生啊就是这么的不出意外的出意外了。2000年的时候，就在大家干得正起劲儿的时候，监狱的上层不知道出于什么考虑，把整个三七的业务卖掉了，其中包括金不换药业以及三七研究所。事后过了许多年，张云生回想起当时上面的决定，认为说是不是当时他们把绝大多数的钱都投到科研当中去了，上缴的利润并不多，上级领导觉得不如一下子卖一笔钱算了。当时卖的价格看上去很高，其实人家买方占了大便宜，因为他们已经有很多的成果，很多的专利都是用这个公司的名义申报的，买下了公司就等于买下了这些专利技术，所以人家出的价格，哎，你光对比固定的资产来说那是很高了。领导可能觉得这么多的利润太诱人了，就把金不换卖掉了。
那

所以这就是个两难的选择。从他自身的角度来看呢，当然还是想继续从事三期事业中去，但是他一个当官的金饭碗不要了啊，去辞职经商，在亲朋好友眼里啊，都觉得他是不务正业了，所以都纷纷劝他，亲戚也劝，朋友也劝，他的老领导当时已经是省监狱系统里面的大领导了，一听说他要辞职，一个电话一个电话的给他打，一个小时一个小时的劝他，电话里劝不动，第二天人家大领导直接来到了文山，见到他就开骂说，张云生，你是不是等不及了？你是先升的不够快？你给我稳稳干着，明年我就给你调到昆明去啊，再升一级。大家想一想，领导都这么说了，那可是他的领路人呢，甚至可以说是贵人都不为过，一般人还真就得乖乖的听话回到工作岗位中去。但是张云生最终还是扛住了压力，离开了工作16年的监狱系统。跟他一同走的还有他这些年挖空心思培养起来的科研人员，光骨干就10多个，像当时的三七研究所所长张凯，金不换的总经理史云龙，他俩都是吉林农大毕业的，专业学人参三七的，还有当时的质检科科长啊，何兆友，是云南中医学院啊药学专业的高材生，你这都是科研型人才。就等等吧，张云生就带着这一批人，最终毅然决然的决定官不当了，专职去研究三七。你各位想一想吧，当时他们心里有没有担忧啊？你说万一下海创业赔钱了怎么办？官没了，钱也没了，他们怎么办呢？他们肯定也想过，对不对？那一年张云生40出头，其他人呢都比他小一些，30多岁，正是当打之年，所以他们就在想，再干上10年，哪怕是一事无成，就凭他们在三七业内过硬的本事，随便到哪家企业拿个10几万年薪也不是什么难事儿。毕竟前面我们说了，他们是从全国唯一的三七基地出来的，比专业全国没几个比他们这些科研人员更专业的，可以说全是业内的大拿，对吧？想到这以后呢，其实他们反而心里面就踏实下来了。最终在张云生的带领下，他们成立了云南金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这个金呢是黄金的金，漆呢是三漆的漆，意思呢就是黄金不换的三漆。哎，你还真别说啊，张云生带着中国顶级的三漆专家们从零起步成立了金漆药业。他们这个举动还真是他们放着监狱系统里面的金饭碗都不要了，就是要从事热爱的三期事业，这是名副其实的金不换，对吧？那么成立了金漆药业以后，他们为三期做出了哪些贡献呢？我们就接着聊啊。首先这个三期，我们知道作为传统的中药，咱们中医已经用了几百年了，一直都是怎么用的呢？要么打粉，要么呢就煎服，这么用效果也是非常不错的，大家长期用也没毛病，对吧？但是可用的范围还是太窄了。打个比方啊，比方说一个冠心病中期的患者，经常发作心绞痛，随时随地有可能会出现心梗。大家想一想，如果我们

一般的三七粉或者三七饮片，你得多长时间才能让心绞痛消失啊？它需要的时间起码得一个礼拜以上，对不对？你吃的三七如果质量差一点，三五个月能有效果，那就不错了。但是，万一啊，在吃的时候突然一些偶然的因素，生气呀、受惊吓呀，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个因素吧，一下子让他们心梗提前了，我们有办法预防吗？没办法了，是吧？这就需要下支架，用现代科学的一些急救手段才可以。那么张云生他们研究的是什么呢？研究的是如何让三七效用更快。曾经啊，他给过我一个小瓶子啊，里面是一些洁白的粉末啊，里面是八克的三七总皂苷。他说就是这个东西啊，它是从一公斤的三七里面提取出来的。效果呢有多好呢？就心绞痛正在犯的，你用挖耳勺取出来多少呢？取出来三勺，倒在舌头底下，舌下含服，心绞痛马上会消失。不多说哈，每天两三勺，等把这一瓶用完吃完，动脉硬化就能够恢复到正常的指标，冠心病能达到临床治愈的效果。当时说实话呀，我还不太相信，因为大家想，三七提取物咱们不清楚的话，三七粉咱们总清楚吧？一公斤好的三七粉，咱们用完，能把冠心病、动脉硬化彻底治好吗？不太可能啊！你这个三七再厉害，它也是三七里面的成分，对不对？不是额外多出来的，对吧？总量呢，它是不变的。怎么能够这么短的时间之内让动脉硬化和冠心病彻底治好？不太可能的事儿。说实在话啊，这就是我当时的真实想法。大家也别笑话我啊，呵呵，毕竟这是十几年、二十几年前的事儿了，那时候没有那么多的见识，也正常。那张云生看我不信呢，就给了我一瓶。我就把这一瓶三七总皂苷给我爱人的一个有动脉硬化的亲戚吃了。你别说，他把这一瓶吃完，一直到今天十多年了，20年了快，人家动脉硬化没犯过，真是有点不可思议。可能也和人家那个体质有关系啊。但是不管怎么说，动脉硬化消失了，这个确确实实发生在我的身边。因此后来我就请教他，我说这个啥原理啊？他就给我举了个例子，他说道理很简单，这就好比一座金矿，你觉得一座金山里面所有的金子全都集中在一块石头上好找，还是随机分布在整座山脉里面好挖？那肯定是前者好挖，对不对？前者只需要足够的设备，一个人就能挖，而后者呢，那不好说了，几千几万人都不一定能挖得到。为什么呢？因为太分散了，导致开采成本会非常的高。他当时就跟我说，说你别总觉得啊，这个假设太极端了，咱们国家有太多这样的矿产了，因为里面的矿产太分散了，开采难度高，你获得矿产都没有投入的成本高，所以就搁置了，或者干脆就放弃了。那我们的身体也是一样，我们的脾胃呢，就相当于是挖矿的矿工，普通的三七呢，就相当是一座大山里面找一粒金子。他说我们的研究成果呢，是把这粒金子找到以后送到你的面前，让你伸手一拿就拿得到。你想一想，哪一个对我们的身体更省时省力，效果更高？一定是把它送到你面前，是吧？所以说，

0: 你别看同样一公斤的三七，里面的有效成分总含量它都是一样的，但是因为它的浓度不一样，身体获取它的难度是不一样的，结果也会差别非常大。接着呢，他又跟我说，我举金矿的例子还不太贴切，说我再给你举个例子，你一听就明白了。这就好比同样是一碗米，我现在这碗米里面没有沙子，你现在就可以煮米，煮完之后你就能吃，而另一碗米呢，则均匀地搅拌进了一车沙子里面去了，那你需要把它挑出来，才能煮它吃它。如果我们没有别的吃食，就只有这一碗米，吃了这碗米我们就能活命。那你想一想，第一种情况没有沙子的米，它能不能救活你？能救活你，对吧？那第二种情况呢，要从一车沙子里面挑出一碗米来，是不是很有可能米还没挑出来呢，你就饿死了？这就是同样的有效成分，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那我们把它提取出来，这就是与三七打粉或者煎汤的区别所在。我们能让三七在关键的时刻救人一命，但是普通的三七它达不到。那这个张云生张总讲完这话，我一下子就理解了。后来呢，我就对他的事业产生强烈的好奇。我说，那你现在的研究都有什么成果了呢？说到这儿啊，咱看看时间啊，差不多了，你再往下讲可能就超时太多了。关于三七的研究成果有非常多，咱明天接着聊。然后大家伙看看有啥问题啊，咱们呢电话联系。
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听友患者。你好。
2: 同志你好。
3: 哎，冯老师你好。
2: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冯老师啊。
2: 哎，
3: 我是咱河北的一个朋友。
2: 哦，河北的。
3: 哎，我想跟您咨询一下病情。
2: 说说吧。
3: 我是脑梗
2: 啊，
3: 手脚吧都不好使了。
2: 哦，
3: 大概是两个月之前得的吧。
2: 哦，能听得出来啊。那我想问问你，你吃饭啥的有没有那种呛咳的感觉啊？
3: 吃饭没事儿，也不呛也不咳的。
2: 哦，那主要就是体现在胳膊腿啊。
3: 哎，就是不听使唤了。
2: 我想问问啊，那之前有高血压、糖尿病这类的基础病吗？
3: 有，我之前就是血压高点，就是16090这个样。
2: 哦，那你平时高血压吃降压药不？
3: 一般不吃，厉害点我就吃点药。
2: 哦，就是说你当时没把这个高血压当成病啊，就是不舒服了，哎，感觉头晕迷糊了啊，哪儿不得劲儿了，想起来了啊，我这是高血压，我得吃点药了。然后你就吃，要不然就忘了是吧？
3: 是，吃一段时间吧，我觉得可能好了，就不吃了。
2: 哎呦，那可不行啊！你这样的话非常危险啊！
3: 哎，所以这不就忽然就脑梗了？
2: 哦，那我想问问啊，在你脑梗之前，你比方说脑梗前的2到3天啊，4到5天的啊，有没有感觉这个腿上没劲儿啊？脑袋迷糊发晕，胳膊发麻发木，这种情况有没有啊？
3: 我倒没感觉。睡觉睡不好
2: 啊，
3: 一天老睡不着觉。
2: 哦，那不行啊，你要是经常的失眠呢，睡不着觉啊，也容易出现这个问题。我跟你讲讲这个病啊。你这个高血压属于是什么呢？肝阳上亢。我们说肝呢，肝主疏泄，它是给我们疏通血管的。那身体血管被痰盂给堵住了，这时候我们的肝就赶紧的没日没夜加班加点的疏通血管，肝气抒发的太过了，那么就上亢了。 那时间一长，逐渐逐渐的肝就累了。你想啊，如果让你没日没夜的干活，你也累，是不是？哎，
3: 嗯嗯。
2: 所以肝的疏泄功能呢，就会失常，淤堵长期滞留在体内，就会化火扰乱心神，那你就会失眠，睡不着觉。与此同时呢，全身的血脉也不通了，心脏啊、大脑啊，它就会出现问题。所以你这个病啊，治疗上还是要化瘀调肝的啊。
3: 哦，是。后来我就用上了咱们那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
2: 嗯，
3: 觉得腿舒服了不少，有好劲儿了，
2: 嗯、
3: 脑袋也清楚了，
2: 嗯，
3: 不像过去吧，老是嗡嗡的了。
2: 嗯，对，你这个脑血管不就一点点疏通开了吗？所以症状在一点点消失啊。嗯，
3: 是，嗯，那咱这确实是好药。
2: 对，你这个病本身呢，它就得化瘀。脑梗，脑梗，这个梗其实就是堵的意思嘛。其实不是说你胳膊腿有问题，主要就是这个头，也就是脑袋，脑袋里边有那么一个部位，是给我们胳膊腿下命令的，让我们这胳膊腿去做啥的，这块出问题了。那怎么出问题了呢？是有一个血管给他们供血，这个供血的血管呢堵上了。哎，是这么来的啊，所以对于神经这种支配呢，那能力就没有了啊。嗯。
3: 哦，就是神经不好使了是吧？
2: 对，从你讲话来看，问题是不太严重，然后你多注意。不过我跟你说啊，你胳膊腿不听使唤，在中医里还有一层，就是风症，肝与风关系是最大的，体内气血流动就是风，肝气不顺。风就乱了，堵在脑袋里，胳膊腿就不听指挥了。所以你这个病啊，化瘀通血管，这个是基础。同时呢，还得调肝去风。我们这几天正好讲了三七了嘛，全身都是宝。我呢，给你说个小方子，你记一下啊。用什么呢？三七根、三七花、三七叶，每样3到5克啊。煮水喝，三七根活血散瘀，是血中圣药；三七花平肝阳，把你往上冲的肝气往下降，血压它就不容易飙升了。三七叶呢，专门针对身体里的风邪，脑梗后遗症在中医看来就是内风在作怪，三七叶正好是对症，三样搭在一起，根、花、叶各取所长。正好啊，在这个机会里把肝调个遍啊。
3: 哦，三七根、三七花、三七叶泡水喝，我记下来了。
2: 嗯。
3: 哎，现在就是这个腿啊，它不好使又没劲儿。
2: 别着急啊，这个病啊，它就得慢慢的恢复。等把咱们这个血管疏通了，神经功能恢复了，这个胳膊腿它就好了。你那个三七水啊，坚持喝，调肝去风，对你这个腿的恢复是大有好处的，好吧？嗯。
3: 哦，还有好的希望吗？
2: 哎，那肯定有啊！你这头一次犯，对不对？
3: 头一次。
2: 哎，所以说别着急，你一边用这个药给这个血管疏通开啊，一边呢适当的运动运动，就算是不愿意动换，你也得自己去用好的那一侧的这个手啊，去捋一捋。掐一掐咱这个胳膊啊，从这个从上往下掐啊，腿也是捋吧捋吧，因为这个腿它不光是神经支配着，这个血液也从血管里边来回走着，长时间的不动就容易出现萎缩了，明白吗？
3: 哦，明白了。对，这里头好像什么堵着似的，不得劲儿。
2: 嗯，所以呢就得化瘀调肝。另外我再跟你说一个啊，你那个腿要是感觉发硬萎缩，你在三七根、三七花、三七叶的基础上再加上什么呢？三七虚。三七虚又叫什么呢？筋条啊，也是调肝的，它专门能够提高筋的这个力量。肝主筋嘛，全身筋脉都归肝管，肝气顺了，筋得到了滋养，腿啊慢慢就灵便了，好吧？
3: 哦，好的好的。 等于是三七。

0: 句，三七根，三季花，三季叶，我都记下了。
1: 哎，对，你就先这么用着。天气好的时候呢，就出去溜达溜达。但是有一点注意啊，别累着，就是适当的运动啊。
0: 哦，不能过量是吧？
1: 对，慢慢溜达，然后该吃药得吃药，明白没？
0: 那我现在还吃阿司匹林，还有什么他汀的这个呢？
1: 这个呢，就是说，既然吃了，你先别着急停，因为有一些药，你一旦吃上了，尤其是西药，你忽然停，反而不好啊。
0: 哦，一块都吃没啥事是吧？
1: 对，你给它岔开点，跟那个三七的方子间隔半个小时以上，好吧？
0: 哦，没有冲突啊。
1: 没冲突。西药呢，其实是抑制血栓斑块形成的，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呢。是给你化瘀疏通的，啊，让淤堵一点点散开，再加上这个三七那几味药煮水喝，化瘀通血管的同时调肝祛风，啊，慢慢来，别着急啊。
0: 好嘞，好嘞，太谢翁老师您了。
1: 哎，客气了啊，那时间的关系，咱们就不多聊了，再见，这位朋友。
0: 哎，好，冯老师再见啊。
2: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货，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995-1822，400-995-1822。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3: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了。
4: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4: 6天5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2: 特别升级5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4: 4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2: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5: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6: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7: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2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 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5: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8: 百岁养生经，
5: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8: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5: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8: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5: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8: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5: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8: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5: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8: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9: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那还是今天同样的时间哈、那咱们呢仍然是围绕着同样的话题啊，就是怎么能让咱们广大的听众家人们能够实现身体长久健康的保持，这也是我们节目未来重点努力的方向啊。那康乐晚晴，那就是越到了人生夕阳之际呀、越要实现健康快乐的目标，让晚霞长新，拥有健康无痛的身体，快乐无忧的心情，这样才能实现长寿安度百岁颐养天年的目的呀。那么这个愿望呢，一定不是喜儿我自己的愿望啊，一定是咱们所有家人们共同的愿望。可是现实当中说我们想要实现这个愿望，那可不是随便说说就能做到的哈。那太多的老年人失去了该有的快乐了，失去了长寿的梦想。那我们究其原因呢，就是各种病痛的来袭，长期的折磨啊，让他们身心俱疲，更成了子女的牵挂，家庭的负担呐。那么究竟我们该如何能够实现这个健康长寿的愿望呢？那随着楚老师的到来啊，把答案和方法呢都会一一的教给我们，也是随着楚老师的分享讲解啊，我们知道获得健康身心的方法其实也并不难啊，都是常在我们的生活里，饮食吃喝，呼吸喘气儿啊，就这些最基本的常识里面蕴含着获得健康的大智慧啊。那么随着节目每天的播出啊， 楚老师的做客呢，都会为大家去分享揭晓。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共同来欢迎楚老师。你好啊，楚老师。
10: 媳妇你好啊，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9: 嗯，楚老师你看哈，这些天您从呼吸吐纳啊聊到了饮食食疗的话题了。
10: 嗯、没错。
9: 啊，都是关于中医老祖宗养生去病的智慧方法。
10: 对呀、
9: 啊。啊，您讲了说学会呼吸吐纳，那就是吸清吐浊。
10: 嗯。
9: 身体的病症呢能够更快的更好的恢复。
10: 对，没错。
9: 学会科学的吃喝饮食呢能让我们不生病。
10: 嗯。
9: 那现如今确实你看很多病都是吃出来的哈。
10: 对对，
9: 因此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啊经常听到这样一句话，就说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呢。那这句话呀似乎是在说哈、啊、只要是吃饭吃粮食就一定会生病啊，可以这样理解吗？
10: 哎，你要说这句话呀，我可以这么讲啊，这是歪曲事实啊，也可以说是断章取义的说法。
9: 是吗？
10: 哎，也不知道是这句话最开始是谁给传出来这个歪理儿的。民间老百姓可能也总说这句话，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的。
9: 对呀。
10: 啊，那你反过来想啊，那你说我们不吃这五谷杂粮，你说咱们该吃什么呢？你说咱每天吃的粮食各种主食、
9: 嗯、
10: 你说如果离开了这五谷啊，你像大米啊黄米啊是吧，小米小麦啊是吧，甚至高粱米，甚至各种的豆类，什么大豆小豆黑豆绿豆，这啥，这是不是都是五谷杂粮啊？
9: 嗯，
10: 你说我们每天吃饭这个主食，你说不吃这些吃什么呀？
9: 那就没得吃了。
10: 如果说吃这些五谷杂粮都能得病的话，那要是不吃这五谷杂粮的话，想没想过那咱人还能活成，是不是活不了了？你离开他咋活呀？
9: 嗯，
10: 对吧，你充饥顶饿，别的咱不说，你说你不吃这些粮食你吃什么呀？所以说有这个话，我感觉是什么呢，就是受到一些外来文化的影响，哎，把咱们都给带偏了，自己老祖宗的话不信了，信这个外族远道的和尚，都说远道和尚好念经啊，我不知道这人都怎么了。远了不说啊，咱就说头20年前啊，那个时候呢是外来文化对咱们国家入侵相当于是最猛烈的时候，影响最大的时候。
9: 嗯，
10: 很多外来文化都开始入侵了，对咱们影响很大，生活也发生很大变化。啊，尤其在这个医学方面，外来文化当时怎么讲呢，啊，告诉我们人要健康啊，从饮食方面怎么办呢，说得多吃这些精细加工的这些食物，得精加工细加工。所以从那时候开始你看流行啥呢，是粗粮都得细做了。
9: 哦、
10: 啊，这个外来文化告诉我们呢，说人得健康啊怎么办呢，得多补充热量，得多吃脂肪，多吃碳水。啊，那个时候呢咱们国人很多人他对这方面的知识很欠缺。哎，认为老外说这东西挺对，哎呀，甚至有人认为挺科学，就跟着学跟着做，多吃热量的脂肪类的碳水类的东西，结果怎么样，慢慢的发现了啊，肥胖的三高的各种脾胃病糖尿病都给吃出来了。
9: 嗯，
10: 哎呦，这时间长了，这回咱国人慢慢有的人醒悟了，哎呦，知道了这都是外来文化对饮食的影响给咱们造成伤害了。那怎么办呢，这老外一看呢不行了，咱们中国人对他们这种文化思想啊慢慢有点醒悟了，然后他们把话又改回来了啊，老外又开始说，老外怎么讲呢，你看这些年，这也是这个老外西方文化讲的，说饮食上啊想要健康呢得多吃粗粮的
9: 啊，又让吃粗粮的。
10: 原来告诉粗粮得细做，是精加工的、
9: 嗯，
10: 吃精细的东西，这回又说了得多吃粗粮，
9: 嗯，
10: 要清淡饮食了，干啥呢，说得补充这个粗纤维，哎，这才是真正获得健康的饮食方式，
9: 就又不让吃那么多脂肪了。
10: 你看这话是不是都让他们说的。
9: 对
10: 所以说啊，光说这个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病的啊？现在还能说这话的，我告诉你，这都是歪理。人就这样，有的时候呢，怎么说呢？哗众取宠，人云亦云，有这么一传的呢，别人感觉都这么说。那你光听不好的，有没有？还有听过另外还有句话呀？
9: 嗯，
10: 啊，什么叫五谷丰登啊？
9: 五谷丰登，
10: 对吧？这智慧
9: 啊，这是中医的智慧。
10: 内经讲什么呢？内经讲五谷为养啊。那丰登是什么？丰登就是告诉我们啊，要丰富，要丰盛
9: 啊，要丰富。
10: 哎，也就是什么意思呢？告诉我们这五谷杂粮啊，你要丰富一点，都要均衡的，都要去吃。因为登是啥意思啊？登就是盛大多的意思。
9: 多，嗯。
10: 所以老祖宗告诉我们说，这些五谷杂粮我们都要什么丰富均衡的去吃，而且要什么要常吃多吃。所以什么叫五谷杂粮为主，这是主食，就叫五谷为养。

0: 种地，土地里的种的庄稼，你说种的是啥呀？它不都是这些粮食吗？
1: 嗯，
0: 是吧？那种的种类很多，是吧？有种玉米的，种高粱的，种小麦，种大豆的。种的种类也多，五谷都得有。那么在收获的时候，它收获的不就多吗？各种各样，啥都有。
1: 嗯，
0: 所以说你看这个五谷丰登也用在哪儿？它用在这个农业这个丰收的喜悦，啊，代表了什么？最好的寓意呀、啊。
1: 嗯，就是什么都不缺，都很充足
0: 啊。对呀、啊，
1: 嗯
0: 啊，所以这个五谷为养，是老祖宗告诉我们，这个五谷杂粮对身体的养是最重要的，是最好的。用现代话说什么？就咱们身体最重要的营养的最基础的物质。能干什么呀？这五谷杂粮能帮助我们补益脾胃，能滋养气血呀。这五谷不同种类，它有不同的性味和归经啊，滋养不同的脏腑，它入咱们的五脏啊。
1: 嗯，
0: 按你搭配着来吃，它就可以什么调和阴阳，哎，增强咱们的体质。所以大家伙千万别被这个歪理邪说啊，这歪理给带偏了。这五谷杂粮是最好的东西，所以从现在开始，你想要身体好不生病，你要在吃这个主食上，你别听老外的，相信咱中国自己老祖宗的，啊，你说老外能骗咱们，但是你说咱自己老祖宗，他能骗自己的子孙后代吗？
1: 嗯，当然不能，
0: 对不对呀？
1: 嗯，
0: 哎，所以咱就多吃这五谷，那吃给谁吃啊？不是说给嘴和脑袋去吃，是给咱们五脏去吃啊。这五谷杂粮对五脏太好了。
1: 嗯，
0: 你这些粮食你吃的好，你五脏养护的就好，你五脏好，你肯定不得病，你不管是去病还是养生长寿，是吧？五脏为根呐、啊，
1: 嗯，
0: 太重要了。那你说这五谷杂粮你要会吃吃的好，还这句话，是不是比你天天吃药要强啊？
1: 那是当然了，
0: 对不对、啊、
1: 嗯，
0: 你看这小米儿，小米儿干啥？小米儿咱知道入脾的，
1: 嗯，
0: 健脾和胃啊，补益虚损呐、啊，就这个脾胃消化不良的，你就多吃点小米儿。你看这个妇女生产生孩子坐月子，哎，你家里有老人的，有老传统的，你还给这产妇做啥吃啊？
1: 做小米粥，
0: 对吧？
1: 嗯，
0: 小米粥鸡蛋，
1: 对，
0: 是这月子餐，
1: 对
0: 不 对, 对？你看你家里有老人的、嗯、啊，都知道这老理儿，很好。为什么呀？因为这个小米儿它滋养脾胃是最好的东西。这女同志生产之后，她肯定会气血亏虚呀，身体虚弱呀，那怎么办？就得让她脾胃的吸收功能强大起来，脾胃功能强起来了，她才能化生充足的气血呀。
1: 嗯，
0: 补益气血，再配上鸡蛋就更好了。鸡蛋归心经，归脾经、肺经，它能够补益心气呀，补益脾气和肺气，哎，就特别适合这个产后啊，失血过多导致这种啊阴虚的状况啊。啊，所以说滋养养阴太好不过了。所以这月子餐，你看小米粥，哎，加鸡蛋，再配点红枣枸杞，一煮一吃，补气养血，多好的东西。
1: 嗯，
0: 你看看现在呢？你看现在这年轻人，哎呀，这坐月子，你看什么贵他吃什么，是吧？就各种滋补品，根本就看不上这小米粥鸡蛋了，是吧？
1: 对，
0: 哎。
1: 认为这挺土的，
0: 是吧？感觉这东西有啥营养？
1: 嗯
0: 啊，啥贵买啥，啥贵吃啥啊，吃就高档的东西。我告诉你，还真未必，哎，有这个最朴素的一个食物，营养来的更好。虽然不能绝对啊，但是我敢说，还真未必有这小米粥鸡蛋来的更朴素更好。为什么讲？你看现在这个很多这个女同志生孩子，大多数就生一个孩子。
1: 对，嗯，
0: 顶多来说呢，生两个三个大天了，
1: 嗯
0: 啊，现在条件都好了，所以说呢，孩子生的少，坐月子吃东西就吃好的名贵的东西，啊，认为这是最补的。但你发现这现状没有？你看结果怎么样？你看现在很多的女孩子、女同志生产完之后呢，补的也很好，各种高档滋补品呢也吃的好，什么海参呢，什么燕窝呀，你看吃的都很好。结果身体还是很弱，还是总生病。那你说回想咱们上一辈人，那个时候这女同志生孩子，三四个孩子都少的，是吧？五六个、七八个孩子生的也多。在那个年代，你想想，他没有什么高档的滋补品，那坐月吃啥呀？不就小米粥鸡蛋吗？

0: 对，
1: 能吃上这就不错了，
0: 嗯，
1: 对不对呀？但是你看看，你回想回想，就那年代，你看看人家女同志生完孩子，不管生几个孩子，人家出院子以后，什么上山下地，什么上班工作，人一点不耽误。为什么？不就是这五谷杂粮它养的好啊？
0: 嗯，
1: 它身体恢复的快呀、啊。它就比现在很多所谓的一些高档的营养品、滋补品的就要好，但是现在没办法，信息化时代，生活条件也好了，是吧？很多一些广告的宣传、一些引导啊，各种噱头，哎，就是让你多花钱，是吧？让你这个买一些高档的东西，包括咱们天天吃的精米，就这大米。实际上是都好东西，你说大米它味道甘淡，而且白色，它入肺经，滋阴润肺是很好的东西。那肺气不足的啊，或者是总是这种干咳，咱叫什么叫肺燥的人，这个时候吃点啥吧，你就煮点大米粥。先吃什么呢？煮好的大米粥上面有那一层黏黏糊糊的米油
0: 啊，喝那个米油，
1: 哎，你喝这米油，养阴润肺呀、啊。啊，而且清燥止咳，这太好不过了。
0: 那这个也简单呢。
1: 对呀，来的还实惠。
0: 嗯，
1: 还有这小麦，小麦的性味是微苦的，它是入心经的，养心气是最好的粮食。还有心气不足的、心慌的啊、心率不稳的，就多吃点小麦的啊。不管是各种面食，做各种面食，这不都小麦粉吗？
0: 嗯，
1: 都是好东西啊。大豆、黑豆，这不都养肾的宝贝吗？对吧？它补肾的，还能利水，还能消肿。那高粱米儿，它性味酸涩，它就入肝经，养肝气，降肝火，增强肝的疏泄和调达能力。啊，经常烦躁易怒、肝火旺的人，你吃点高粱米儿，我告诉你就解决这问题，很好很好的。甚至你看看，你看这些是不是都是粮食啊？
0: 对，
1: 这不就五谷杂粮？它就能对咱们五脏就能有诸多诸多太多的好处了。你要不吃这些五谷杂粮，我告诉你，你这五脏就得不到这些宝贵的滋养，你的五脏就容易出现虚损，就容易出问题。所以说，不要这个听这个歪理传言啊。所以说，吃五谷杂粮，大家记着，不但不会生病，还会让你的病恢复的越来越好。切记这一条，在饮食上也只有五谷杂粮。才是滋养五脏最好的东西。还这句话，五脏滋养的好，你的人整体才好，你才不容易得病，你才能长寿。你看最近这个这几年，咱们国家啊，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啊，有个食品啊，在国外都卖疯了，
0: 卖疯了，
1: 哎，但是在咱们国内却始终也不温不火的，哈，
0: 是啥呀？
1: 我告诉你什么，八宝粥。
0: 啊，八宝粥卖疯了，
1: 说大家伙都熟悉。
0: 嗯，
1: 哎，八宝粥，八宝粥，大家伙应该都知道，里面没啥，就是粮食，总共就八样嘛。
0: 啊，对。
1: 啊，什么糯米、莲子、红豆、花生啥的，都粮食。但是你看看这八宝粥，在咱们国内，尤其现在，还这句话，物质生活好了，饮食也丰富了，现在这八宝粥在咱们国内没有多少人喜欢、愿意喝了。是吧？每年腊八这一天呢，能喝一顿就不错了，也是为了应景，不当啥好东西。但是就这个八宝粥，在国外，尤其发达的，你看欧美地区，你知不知道这个产品在哪儿呢？一年能卖出多少？几十个亿的销售额。
0: 几十个亿吗？
1: 你想想，就这一罐八宝粥能销售额几十个亿，在国外。
0: 啊，太受欢迎了。
1: 你看看，中国人看不上。自己的东西，但是呢，就受到老外的喜爱和青睐了。
0: 主要现在呀，就很少有家人能给做这个八宝粥了，大多数都是买那现成的罐儿的。
1: 买现成的，现在没人多少人愿意吃，
0: 不太愿意喝那个，觉得体验
1: 是吧？没人愿意吃了。
0: 对，
1: 哎，所以老外喜欢。结果怎么样啊？咱们中国生产八宝粥的这个企业。竟然被外资给收购给控股了。
0: 控股了哦。
1: 你看看多可悲。人为啥收购啊？老感觉这东西好。哎，人家想的，那既然你中国卖的不好，我们还想得到你这个八宝粥的制作的配方。要跟你要你也不能给我呀。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就

0: 给你企业啊收购了，对吧？多给你点钱嘛，收购你嘛。
1: 嗯，
0: 我把你企业都收购了，相当于是把你的配方也就收购了。
1: 对，那都是人家的了。
0: 好，我跟你讲啊，老外当时收购这企业之后啊，都感觉到乐坏了，感觉捡到宝贝了啊！认为他们认为啥呀？哎呦，可算得到这宝贝配方了。
1: 嗯，
0: 实际上咱知道这配方太简单了。
1: 对，
0: 叫个中国人都会做。他不就五谷杂粮吗？挑出白二粮食放到一块煮的粥吗？
1: 对，
0: 拿块一装完事儿了，
1: 灌小水就会做，
0: 最简单不过了。
1: 对，
0: 哎，但是你想想，往往就这样，它越简单的东西越纯粹，越真实。这人家老外发现呢，哎呦，吃这个咱们国家这个八宝粥，就比他们天天吃什么火鸡呀、火腿呀、吃这牛肉、吃披萨，哎，就比他强。
1: 嗯。
0: 这是一个，还有一个这个五谷豆浆
1: 啊，豆浆那真是老祖宗传下来的，
0: 这是咱们中医老祖宗智慧，中国老百姓的智慧。
1: 对，
0: 五谷豆浆，各种粮食榨的豆浆嘛，就这个在国外现在也火得一塌糊涂
1: 啊，老外也喝豆浆了，
0: 哎，你都不知道啊，你现在去发达国家你看吧，这中国这个五谷豆浆火得了不得，老外现在开始改了，不喝可乐了，不喝他们的咖啡了，开始喝咱们国家豆浆了。你说这说明什么问题啊？这不就是咱们老祖宗留下的这个五谷滋养五脏对健康的益处好处，他们得到实惠了。
1: 对，
0: 这不是老祖宗好的经验智慧历经几千年的实践应用到现在呀，结果怎么样？被西方的这些发达国家人家给充分的认可了，开始学习运用咱们老祖宗留下的养生智慧。可是想想我们自己呢，我们自己呢却把老外都丢掉的东西，各种洋玩意儿、洋食品，老外自己都不吃了，结果咱现在很多人还把这些洋食品当宝贝呢。自己老祖宗留下的好的东西，他不信，他也不用了，
1: 都给丢了。
0: 这啥？这不就是捧着金饭碗要饭吗？不有道理吗？
1: 您这么一说真是太有道理了哈。一日三餐粗茶淡饭啊，听起来是有点寒酸哈，那实际上啊，那这才是生活的底色呀，是人间烟火。
0: 哎，太对了，
1: 是人生最大的平凡。
0: 嗯，
1: 我们都说平平淡淡才是真嘛，柴米油盐粗茶淡饭啊，才能最抚凡人心，那才是活着的本真呢。
0: 这话说得太好了，理儿就是这个理儿。
1: 嗯，
0: 你说咱都是老百姓，
1: 对，
0: 都不是普通平凡的人，
1: 都是凡人。嗯，
0: 你说天天让你锦衣玉食，你说你能享受多长时间？天天生猛海鲜，你看看你身体能不能承受得了？
1: 连吃一周什么都吃不进去。
0: 越是珍馐百味，既然越是香甜可口的东西，你要谨慎，一定要适量就好，不可过度。
1: 对，
0: 为什么？因为它会迷惑你，因为它会让你变得贪欲，让你变得纵容，容易蚕食你健康的身体。就切记吧，让生活当中说，越是嘴甜的人，你千万要注点意。慢慢的，你不知道他背后啊，他憋着啥坏事了。
1: 背后捅一刀是吧？
0: 对，所以说，越是香甜可口的这些东西，你千万注意，你别让他给你迷惑了，你变得贪欲纵容，吃起来没完，他就在残害你的身体。接下来现在讲各种肥甘厚味，咱都知道多伤害身体呀，对吧？所以说回归平淡才是本真，
1: 对
0: 吧？因此才有一句话，什么话？叫名利不可尽收，美味也不可尽用的说法，这不都告诉我们了吗？凡事都有个度，你不能过了这个度。
1: 对，不如说每日清粥小菜，哎，吃着肠胃舒坦。
0: 对，平平淡淡，为啥说才是本真呢？
1: 嗯，
0: 对吧？无论是咱们现在你的生活节奏
1: 快，
0: 确实快，
1: 快，真是确实是快，
0: 也很大，尤其一些中青年的群体，是吧？还有一些身体虚弱多病的一些老年群体，要相信我的话呀。在饮食上啊，你就抽点时间去买点五谷杂粮，你放家里头，对吧？你学着更改一下自己的饮食方式。我可以教给大家伙做一个粥
1: 啊，做个粥，
0: 哎，没事，你多喝一喝。
1: 嗯，
0: 这个粥别小瞧了啊，这粥你光听名可就了不得。 它叫什么粥呢？叫神仙粥。
1: 啊，神仙粥，这个可厉害了，
0: 是吧？你要听这名啊，就说了，哎呦，这粥可了不得，太好了，
1: 神仙喝的，
0: 那肯定是有点迷信的色彩啊。
1: 啊，
0: 就是这么个称呼，但是这个粥可是有出处的。啊，对咱们五脏的滋养特别好，谁喝谁好。这粥呢，最早出在哪儿呢？为啥说这个出处历史挺有意思？在明代啊，有个很出名的医学家叫什么呢？叫龚延闲。
1: 明代，
0: 哎，这是明代这个名医。
1: 哦，
0: 龚延闲呢，算是明朝的三代御医了，就明朝三代的御医了不得。
1: 了不得了。
0: 因为他有个很出名的一个医学的著作，叫什么呢？叫《寿世宝源》呐。在他这个《寿世宝源》这个著作当中啊，他就明确记载了就这个神仙粥这个制作的方法和成分的搭配。什么呢？就七样食材，
1: 比八宝粥还少一样。
0: 七样，小米、糯米、薏米、红枣、莲子，放到一起煮粥。就能起到啥作用呢？补益脾胃，调和气血，安神助眠，还能延年益寿。而且这粥当时他设计的呢，是专门为皇帝所用，因为他是御医啊。所以这个龚延闲呢，把这个粥呢，当时就给起个名叫什么？叫神仙粥。正常凡人普通人是用不了的。那一直到什么时候？到这个清代康熙时期啊。
1: 到清朝，
0: 哎，就这个粥仍然给它流传下来了，而且收录在哪儿呢？收录在御膳房的粥谱当中。同样的作用还是什么呢？还是准备为皇帝呀、和这些陈妃皇子们，哎，做这个御膳养生来喝的。那这里面有个插曲挺有意思的啊，就是康熙帝呢，他在饮食方面他有个忌讳。什么忌讳呢？康熙皇帝是最不愿意吃的就是这个粥
1: 啊，他不爱吃粥，
0: 他不愿喝粥。
1: 有
0: 两方面原因啊，一个是什么呢？康熙帝性格使然，是性格决定的。因为咱知道康熙皇帝是继承了什么？他是女真的血统。女真族是什么？善于征战打野。
1: 对，他一辈子净打仗。
0: 所以康熙皇帝认为什么呢？说这个男人呢就应该征战四方。得有野性。那怎么办？那吃的上就得吃飞禽走兽才能证明有血性啊。对吧？
1: 吃飞禽走兽，吃肉。
0: 哎，这是康熙皇帝的这个性格使然。而且本身呢，他的奶奶就祖母。咱都知道孝庄文皇后。什么血统？蒙古族血统吧。
1: 啊，是蒙古族。
0: 对吧？所以说你看看这康熙皇帝，他不仅能能征善战，开疆扩土，他在饮食上最喜欢吃的就是这个野味儿，什么鹿肉、野鸡、飞禽走兽，啊，自己打猎，打猎完的猎物安排厨子就给做了，做了他就吃了。你看这是性格决定的。还有一个方面，康熙皇帝认为啥呢？他认为这个粥啊，它是稀散的，它不稳固，所以他感觉什么呢？喝粥就预示着江山不稳，你看看。
1: 这有点迷信的意思哈。
0: 所以这康熙皇帝认为什么呢？说在他这个统治之下呀，说老百姓生活富足，而他作为一朝之君，那就不能喝粥啊。你得天天吃肉才对呀。
1: 是这个意思。
0: 生活好啊。对吧？因为他认为啥呢？这个明朝朱元璋建立大明的时候，朱元璋是哪儿出身的？是乞丐出身，要饭出身的。只有朱元璋才配乞求粥食。所以说他就感觉了，你看明朝到后期怎么样啊？那就像粥一样，稀里荒当的，特别稀散，还不稳固，就灭亡了。
1: 灭亡了，
0: 所以你想想那时候人有多封建啊？
1: 他觉得这样寓意不好，
0: 寓意不好。所以这么好的神仙粥，在康熙皇帝那时候，即使御膳房粥谱也有，但是他不喝，他主要吃啥？就吃这些肥甘厚味，饮酒吃肉。那你说他这是养生吗？不是啊。他完全违背了中医老祖宗讲的五谷为养，违背这个养生智慧了。即使说你是皇帝，但是你不遵循老祖宗的经验和智慧，不懂得养生，你肯定不可能长寿。所以康熙皇帝怎么样啊？他活的岁数不大呀，是吧？69岁吧。所以你看，你再好的御医御厨

0: 但是你不听他们的建议，你自己呢想怎样就怎样，没办法，那不就是爱莫能助吗？没辙呀。你历朝历代的皇帝，你看吧，凡是骄奢淫逸，整日的酒池肉林的，胡吃海喝的，不按照老祖宗这个养生方法去的，没一个长寿的。
1: 嗯，
0: 你看吧，那准准的。但是啊，咱不得不说，在清朝到了乾隆时期，就乾隆爷的时候，你看这个乾隆皇帝，虽然说咱知道他愿意饮酒作乐，好玩，但是乾隆有一点可比他爹雍正，还有比他爷爷康熙都要优秀。
1: 嗯，什么呢？
0: 就是他懂得养生。
1: 啊，乾隆
0: 懂得
1: 养生。会
0: 养生
1: 啊。
0: 所以说你看看，即使说乾隆皇帝，哎呀，对自己很放纵啊，包括后宫的生活呀，佳丽嫔妃也多。啊，乾隆爷活短，活了89岁。他父亲雍正不懂养生，活了多少？活了58岁。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现在市面上很多的包括流传下来的一些养生方药膳方都出自哪？都出自在乾隆时期。所以说当时呢这个御膳房这粥谱当中啊记录的这个神仙粥，哎，他就没像他爹和他爷爷那样，哎呀，想的那么多那么封建啊，就联系到了喝粥不行，喝粥呢能够联系到江山国运啊，没那么迷信，没那么复杂啊。乾隆想了，反正只要是保养对身体好能长寿的他就必须得喝。
1: 嗯，
0: 而且每周他最少喝3到5回，在喝这神仙粥期间别的什么都不吃，就喝这粥。而且每周呢他固定都要拿出特殊的几天时间让御膳房就专门给他做这神仙粥喝，滋养五脏，调和气血。坚持的时间久了，人家五脏养护的好，他自然就延年益寿。所以乾隆皇帝活了89岁。当然啊，这个乾隆长寿他肯定不是说单单喝神仙粥实现的。
1: 那肯定不是。嗯。
0: 里面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辅助的一些养生的秘法。
1: 嗯。
0: 包括道家这个吐纳洗髓易筋经。
1: 嗯。
0: 这个也是有证可查的。啊，就这套方法呢也是当时乾隆皇帝每天的必修课。练习啥？练习呼吸吐纳洗髓功结合易筋经，每天都做，一招一式加强练习，实现强身健体。所以说到后世的时候说啥，说乾隆皇帝这个武艺也是很好的，跟这方面都是有关系的。
1: 嗯
0: 啊，但是咱不得不承认的是什么呢？在乾隆皇帝的养生的这个食疗当中，这个神仙粥肯定是功不可没的。因为这个乾隆皇帝咱知道他好作诗啊，他的一生写了30000多首诗。
1: 嗯，
0: 其中有一首是专门夸赞这个神仙粥的
1: 啊，还专门写个诗夸赞神仙粥
0: 啊
1: 这个
0: 啊，你看看他咋写的呢？他这样写：一碗神仙粥清香满堂忧，养生延岁月妙味解千愁。你看还挺押韵，就这几句夸赞，你就想吧，把这神仙粥夸赞得多明显多好。
1: 还真是哈，就是一听就很有意境
0: 是吧，
1: 哎，还很有来历的。由此可见呢，说这个神仙粥真是太好了啊，而且呢还有这么多的典故在里面。
0: 对。
1: 那楚老师

0: 大火给它煮开了，煮开以后把这小米玉米再给它放进去，然后小火呢你再给它煮半小时，等到开锅以后了再把这红枣和桂圆都给它放进去，再煮个十来分钟这就行了。然后呢出锅之前把准备好的这个枸杞再放进去，哎，然后在锅里呢和了和了，放点蜂蜜你稍微的匀和一下，调调口味，直接呢凉一凉就可以喝。
1: 嗯，
0: 你看看简不简单？
1: 还真挺简单的。那楚老师，这个神仙粥啊，它需要天天喝吗？是所有人都适合喝吗？
0: 嗯，这个咱倒说，你在当今时代来说吧，你倒不用说一天三顿都喝。
1: 啊，是
0: 是吧？
1: 喝腻烦了。
0: 对，那你起码得喝一顿。
1: 嗯，
0: 最好在晚上喝这神仙粥。
1: 啊，喝一顿就行，晚上喝。
0: 如果说我天天喝呀，感觉有点喝也喝腻烦。
1: 嗯，
0: 那你起码这一周的时间，你得喝个三四回，你养成习惯就好了。而且嫌麻烦，其实你可以一次呢做的时候，你稍微多做一点，那吃不了放到冰箱里，别坏了就行呗。你等到每次吃的时候热下不就好了吗？
1: 这一次做出来一周的，
0: 对呀。
1: 然后这一周啊就热一热
0: 啊，对呀，
1: 吃了就行了。嗯
0: 啊，至于你说这人群，因为它是食物，它都是粮食啊。
1: 嗯，
0: 所以说任何人男女老少谁都能喝，谁喝谁好啊。尤其一些体弱多病、年老体虚的、气血不足的、睡眠不好的，你就多喝喝这个粥。你坚持喝它半个月下来，你一定会发现给你身体带来的变化和状态完全不一样。就包括我本人，包括我们全家，我们几乎这么说吧，每天的晚餐我们这主食就喝这粥，我们都能够切身感受到对身体的确是非常非常好的。
1: 那这回我也学会了哈，晚上我也喝这个粥吧，
0: 你喝喝
1: 又简单啊、又省钱，而且呢，这个又健康。
0: 对，
1: 嗯，
0: 哎，你相信我的，你往后你就晚上你多喝一喝。
1: 对对对，我学会了，
0: 不都吃吗？
1: 对，
0: 对不对啊？因为这个，无论是养生啊，还是去病，大家都记着，重点要保证什么？我们的五脏，肝、心、脾、肺、肾，它得健康。
1: 嗯，
0: 你得把它养护好。这五脏机能老化衰退，你就会出病。反之来讲，你老化衰退的慢，你身体状态、精神状态它一定会好啊。所以说在饮食方面呢，你必须得把控好。但是在饮食把控好的同时呢，啊，咱知道也得结合运动。
1: 嗯，
0: 运动咱们的五脏六腑，那咱们的筋骨皮肉、四肢百骸，对吧？它自然而然它就活起来了。
1: 嗯，对，生命在于运动嘛。
0: 对
1: 啊，必须得动起来。嗯，什么跑步啊、健身呐、跳广场舞的都行吗？
0: 那么是这样的啊，你说为什么你刚才说了说这个跑步、健身啥的，为什么说运动会对身体的健康有好处、有益处呢？
1: 嗯，因为活动筋骨嘛，这一活动筋骨增强体能了，这个肺子的肺活量也高了，肺活量高了以后呢，这个血氧含量就高了，气血循环就好了，所以说这样对健康就很有帮助嘛。
0: 你说的呀，还基本上还真就都对啊，
1: 学习过，
0: 运动对身体健康有帮助。它主要就是通过咱们肢体的这种运动和活动，这样一来咱们的呼吸节律就发生了改变。
1: 嗯，
0: 呼吸节律发生变化了，身体的脏腑机能就会发生变化。其实主要的原理是在这儿了。
1: 啊，
0: 因为不同的这个运动的方式啊，它对我们呼吸的节奏的影响变化是不一样的。
1: 主要是对呼吸产生变化。
0: 哎，咱每个人都能感受，你比方说跑步，你说咱们在坐着的时候和跑步的时候，呼吸节奏和节律是不一样啊。
1: 那肯定不一样啊。
0: 对吧，你在跑的过程当中，你呼吸节律是啥？是快速。
1: 非常快的。
0: 啊，快呼快吸，对吧？快呼快吸的这种方式就可以对咱们的心肺能进行气机的一个高速的交换。心肺的浊气快速的往外呼出去，外界的精气把它吸进来。这样一来能鼓动振奋心阳和肺阳，让心肺功能就强劲。
1: 嗯。
0: 还有像这个打羽毛球啊，或者骑自行车，
1: 嗯，
0: 你看这样的运动，它的呼吸节奏和跑步还不一样，它的呼吸节奏啥？是长吸快呼这种节奏。那你看这样的呼吸方式，它能干啥呢？它能够调和身体的阴阳平衡。哎，它这种呼吸方式调阴阳很好，
1: 嗯，
0: 因此你看这两项运动，它能锻炼啥？锻炼身体的协调性。

0: 还有这游泳，你看这游泳啊，它是什么呼吸方式啊？它是这种深吸慢呼的这种呼吸方式。
1: 嗯，对。
0: 哎，那这种方式它能够对身体哪好呢？提高心肺的血氧含量，能加速新陈代谢，还能提高身体的柔韧度。甚至来说打太极拳，这不有一种运动吗？你看打太极拳的过程当中，他这个呼吸的方式是啥呢？是慢吸长呼的这种呼吸。
1: 长呼、嗯。
0: 哎，你看这种呼吸方式干啥呢？它能增强身体的营卫之气，濡养筋骨，温煦脏腑。所以你看吧，各种各样的，它运动的方式不同，对于咱们健康的帮助也不一样。也就运动的方式不同，咱们的呼吸节奏它不一样嘛。所以对健康的好处它自然也就不一样。
1: 嗯，
0: 这里面实际上就包含了咱们中国人自己的文化。运动运动，你看运在前，动在后，合起来叫运动。这也是中医老祖宗的智慧，出自于中医。那运的是什么呀？运的是气呀。
1: 啊，运的是气。
0: 动的是什么？动的是血呀。
1: 嗯。
0: 所以中医叫什么呢？叫运气动血，简化之后呢，就叫运动了。
1: 啊，明白了。那就是说，我们今天做各种各样的运动锻炼，实现强身健体。那最主要的原理呢，就是我们用各种不同的这个运动方式啊，就是让我们的呼吸节奏变得不一样了。
0: 对，
1: 运动过程当中呢，因为它改变了呼吸方式，
0: 对，
1: 这个时候就帮助我们运气动血了。
0: 嗯，
1: 啊，就是让气血运行的活动的更好。
0: 没错，
1: 哎，这样就让身体就健康了，哎、对吧？
0: 就这道理。
1: 嗯
0: 啊，你说咱活着靠啥？咱就靠气血活着的嘛。
1: 对，
0: 对吧？
1: 嗯，
0: 那你说这气是怎么来的？气是运化出来的。所以我们总说什么叫运气，运气
1: 啊，运气是这么来的，
0: 这么来的嘛。
1: 嗯
0: 啊，说运气好的时候，你看看这人呢，你干什么他都顺。
1: 对，
0: 你运气不好的时候，干啥都别扭。
1: 对，
0: 哈哈，实际上这个词儿呢，实际上是指身体而言啊，也就是出自于中医的运气的理论啊，身体的什么元阳之气、营卫之气是啥？是先天之精和后天的补充。
1: 嗯，
0: 然后最终要通过哪儿？要通过脏腑的运转，才能化生出这种元阳之气和营卫之气。
1: 嗯，
0: 所以说中医有个词叫什么？叫运化，就是运转、转化的意思。你看看这中医为啥说很奥妙啊？西医为啥说他这个二三百年他没啥历史、没啥文化？咱这不是打击，这是事实。你看西医没有运化词，西医是整个什么词呢？西医整个消化的词。
1: 对，消化。嗯，
0: 那这一个字的差别性质可完全不同啦。运转转化，你想啊，它是一个不断循环的过程。
1: 嗯，
0: 那西医所说这个消化可不一样啦。消除再转化，你想想它是不是矛盾呢？它都给消除了，消除时候就没有了，你没有了还怎么转化呀？都没东西了，你怎么转化呀？
1: 嗯，
0: 对不对呀？那你看我们这个呼吸喘气儿，你说我们呼吸喘气在一吸一呼之间，它是不是在一个运转转化的过程？对吧？嗯、你包括咱们吃饭，咱吃进去的食物，它经过脾胃的消化吸收以后，它最终才能转化成精气，然后精气再化血，同时还得推动血的运行和循环。你看看，这不都是运转转化吗？这都是在什么运气动血的一个过程，让气血动起来，循环起来，这人才能健康啊。所以说你不管身体你出现任何不适的症状，或者是你这个疾病的发生，为什么中医讲都和气血有最直接的关系啊？要么是啥气血瘀滞了，要么就是气血不足了。因此现在你看看很多医生也好啊，还是这个营养学家也好啊，
1: 嗯，
0: 都在大谈气血论，大肆的去宣讲气血的重要，然后干啥？你看，然后开始兜售，开始售卖各种调理气血、补养气血的药物或者其他产品，而且价格还都很贵。
1: 嗯，
0: 啊，老百姓认可这事儿啊，老百姓疯狂的买单。但实际上啊，想要实现气血的健康，让身体这个运气动血的功能正常啊，不让咱的气血产生瘀滞了、停运了，或者是虚亏不足的情况， 完全没必要呢，也非得花大把大把的钱去买各种啊滋补调理气血的这些产品，完全可以通过呢呼吸吐纳的方式，哎，也能实现让咱们气血健康和正常。
1: 哎，那可真是太好了哈！把您请到节目啊，那这真是最明智的选择了。您给大家伙带来的方法呀，都是最省钱的、不花钱的这些好方法
2: 是
1: 啊。那咱们现在听众家人们，如果说你有气血的虚亏，或者是呢，我们真是出现了有气血瘀滞啊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一定是记好、学好。啊，楚老师接下来呢就教给大家的这个吐纳的方法，那学好了那就是自己的是吧，那就请楚老师把这个调理气血呼吸吐纳的方法啊赶紧教给我们大家吧。
0: 好啊，我可以教大家。针对这个你看调理气血有两个方面啊，也是两套方法。
1: 两套方法、
0: 针对的是啥呢，一个是针对气血虚亏不足的，你比方说呢，我们出现了一种，经常的体虚乏力呀、面色苍白萎黄、头昏眼花、心悸气短，还有人说呢，身困体乏的、手脚冰凉的，失眠多梦、精神萎靡、食欲不振，这都典型的气血虚亏不足的症状。西医说什么？西医叫贫血了。
1: 那对，贫血了，
0: 是吧？那么呢，针对这样的情况啊。我归纳总结出一套啊专门补养气血的一个吐纳调息的方法。可能细心的朋友啊认真听节目，实际上在前两天我也教过大家补养气血的这套方法。怎么做呢，放松身体，站立或者是你端坐都可以。用鼻子缓慢的吸气。吸气的过程当中啊，把腹部往里收，胸部向外去扩张，把气给吸满。在吸气的过程当中，心中默念吹自觉吹，默念多少，念六次。吸满以后用我们的口向外呼气，呼气的时候啊要一口气把这气完全把它呼出去，要快要有力把气呼出去。呼气的时候呢，这个腹部呢是向外去鼓的，把肚子鼓起来，胸部自然就放松了，一口气把这气全部呼干净。而且在呼的时候也要发吹字音，前两天不讲过这六字诀吗，发音吗，
1: 对，
0: 吹字音要发出声来干啥呢，就是能够帮我们排浊气的同时能够补肾气。一吸一呼为一组，你每天坚持练习5到10分钟的时间，甚至在一天当中你可以反复的去多练习多做，这就是补气养血增强气血运行、吸清吐浊、解决气血不足的情况。你连续做几天都不用时间长，你会发现你刚才这些我讲的这些气血不足虚亏的一些症状马上就改善了。这是什么，针对于气血虚亏不足的啊呼吸吐纳的方法。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是啥呢，是属于气血瘀滞的情况。就咱这气血运行不畅通，瘀滞了，堵塞了。那气血运行不畅通它一定会产生疼痛。因为中医讲什么是不通则痛嘛，
1: 对
0: 啊，
1: 痛则不通，
0: 指的就是气血不通嘛。你比如说身体的某些部位出现这种刺痛感或者是胀痛感，有的人是头部，有的人是胸肋部或者腹部或者四肢手脚筋骨有这种刺痛胀痛或者麻木，而且呢你会发现经常疼痛的这些地方啊，这个皮肤啊它都是淤青青紫色的，
1: 有瘀滞了，
0: 有瘀滞嘛，颜色都不对啊。而且呢这个气机不畅通啊，会导致我们什么情绪烦躁易怒，会肝郁嘛，精神压抑，夜间难以入睡，即使睡着了也是浅睡，还总做噩梦，早上起来身体还特别的乏力，和没睡觉一样不解乏啊。女同志呢经期呢血块多，颜色都黑紫色的，伴有痛经或者是经前有乳房胀痛，

0: 这都是啥、啊、气血瘀滞嘛。
1: 嗯，
0: 就所有这个气血瘀滞的人，你看这个舌头，这个舌体的颜色都是偏紫暗色的，而且这舌面上有很多这种瘀斑和斑点，这都是气血瘀滞不通的表现。那针对这样情况呢，那就是做另外一套呼吸吐纳的方法。这方法怎么做呢？身体得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膝盖呢微微弯曲，双手自然下垂，掌心向内，然后呢让全身放松，眼睛目视前方，这时候开始吸气了，闭口，用鼻子开始缓慢的要深吸气，长吸气。
1: 嗯，
0: 这个时候要有动作了，在吸气的过程当中，双手的掌心朝上，食指交叉给它扣到一起，从小腹部缓缓的向上托举，一直托举到哪儿呢？托举到咱们头顶的上方，一直到两个胳膊把手臂伸直举到头顶。这个时候咱们的眼睛抬头要向上看，看哪儿呢？看咱们头顶的手背
1: 儿啊，得抬头，
0: 哎，看手背儿。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会明显感觉到呢，由于双臂举过头顶伸直的时候，你能感受到脊柱这种拉伸感和胸腔完全打开的这种感觉。也就是做到这个动作的时候，你这口气已经吸满了，吸满之后要屏住呼吸四秒钟，然后姿势还是保证这个托举的这个姿势，你体内这个清气开始上升了，就像一个事儿，身体内的清气精气在缓缓的从小腹部往上走，有上升。
1: 嗯，
0: 把气吸满之后屏住呼吸四秒，接下来该啥？咱就得呼气了，
1: 往外呼了，
0: 用口呼气。呼气的时候也要缓慢均匀的，要配合动作。
1: 嗯，
0: 啊，就呼气也别一口气一下子呼出去，也要均匀缓慢的长呼气。在呼的过程当中，将举在头顶的双手从咱们的正前方经过面部、胸部，一直到小腹部到丹田的位置，双臂缓缓的下落。在下落的过程当中，要保证双臂一直是伸直的状态，双手一直得是食指交叉的状态。相当于是什么个状态落下来的呢？从头顶托举，一直从面部啊，一直下落到咱们小腹部，手臂是伸直的，那是不是就是一个半圆形、一个弧形的状态，缓缓落下来了？
1: 嗯，
0: 一直落到哪儿呢？落到小腹丹田，然后继续保持食指交叉，掌心向上，还要保持这个姿态。归到这个位置的时候，你这口气也随之就呼尽了。但是在呼气的过程当中，意念当中你要冥想，冥想什么呢？你要冥想体内的浊气，随着外呼把这口浊气已经排出去了。也就是吸气的时候你冥想的是什么？体内的清气是上升升腾的。
1: 嗯，
0: 呼气的时候想的是体内的浊气啊，是向外排，把它排出去了。与此同时你想的是你的气血开始往下降，降到哪儿了？下沉到丹田了。意念当中就想这个事儿，就这样，你看看一吸一呼，好的，每次你做6组到8组，就这么去做。随着气血逐渐畅通以后，你的体力和体能就会很快就会增强了。
1: 嗯，
0: 体力体能增强，你可以逐渐的增加这个次数。你就做吧，你看吧，就这两套呼吸吐纳的方法，就能帮我们很好实现气血充盈和畅通。你坚持练习做，你把它当成习惯去保持，哎，你就气血一定会调和，你的精神一定会旺盛。还这句话，它就比你吃各种名贵的滋补品来的都实在。什么原理？还这原理，吸天地之精气，吐体内之浊气，叫吸清吐浊，再配合肢体的动作时。

0: 现什么？动静相依，阴阳调和，让脏腑气机得到深度的交换，鼓动振奋脏腑之阳气，实现气血调和畅通的状态。还这句话，这都是什么？最精炼、最简便，是吧？也是最适合咱们老百姓的好方法，对吧？这都是老祖宗几千年留给我们的东西，多好啊！
1: 相信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现在正在学习，正练习操作呢。那真是要把这个好的方法学会了，掌握住了，
0: 对，
1: 那这样就能够补养气血，畅通气血，这是个好方法，
0: 对，
1: 是吧？气血呢，是我们活着的根本，
0: 对呀。
1: 我们把这两套吐纳的方法那学会了，那成为日常的一个习惯，我们坚持的去练去做，那这是养生延寿的最好的妙招。
0: 哎，你这点也说到了
1: 啊，
0: 这就是我格外也是要跟大家讲的一条，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啊都在追求什么长寿，
1: 对，
0: 是吧？现在毕竟这个各方面的精神生活、物质生活啊，方方面面的的确确比之前好太多，
1: 生活条件好
0: 吧，所以说我们都希望呢自己的寿路啊长一些，但是长寿这里面有个关键的一个词儿，什么词呢？
1: 长寿，
0: 所以说这个有的人讲了说，我呢岁数也挺大，我活了90多，我活了100多，但是呢从质量角度来说没法去谈质量了，是吧？活得身心俱疲，活得痛苦煎熬，活成了别人的拖累，这个不是咱们想要的结果。我们即使说到80岁、90岁，甚至过百，对吧？我们不能说像年轻人一样精力旺盛，我们不可能说非要达到说是走到疾不如风，最起码的咱还能耳不聪慧，最起码呢咱们还能够步履稳健，对吧？咱不干啥体力活，也不需要参加什么工作劳动，但最起码的自尊维持自己没问题，吃喝照料不需要别人的帮助，还能有自己追求的乐趣，这是人生晚年，这是长寿最重要实现的。我相信任何人都一样，谁都希望能做到无疾而终，
1: 对吧？
0: 不是因为病最终病死的，对吧？是达到身体达到一个自然的最终的一个衰退老化的状态，叫用尽则退了，就相当于用到一定程度了，自然而然停止了，对吧？
1: 对，
0: 像我们很多人讲，哎，有的人是修来的福分，就在睡梦当中安然离开，对吧？哎，自己不遭罪。哎，孩子们感觉呢，这老人是修来的福气，
1: 孩子也不跟着遭罪。
0: 对呀，所以说这是我们想要的状态。那么能不能实现呢？在未来，我相信呢，从大健康角度，从这个国家战略角度，各种各样的，尤其是中医的很多方法，尤其在近些年来，已经受到了很多机构也好、院校也好，尤其是在国人心中。现在我感觉这几年来地位已经开始逐渐的上升了，对吧？很多人已经认识到中医给我们真能带来很多养生和延年益寿的方法，是西医实现不了的，对吧？因为老外都在学了，咱们为啥不用呢？所以说未来我相信呢，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能达到无疾而终的状态，这是咱们大家伙包括你我都在内，咱们希望咱们的晚年最终的目标嘛。
1: 对对对，确实这是我可以说从现在开始啊追求的人生最大的目标了。
0: 对对。
1: 确实是这样哈。我相信呢，我们今天的这个两套呼吸吐纳的方法啊，这个我们这些老伙伴们可能都听了，有的人记住了，有的人可能没记住啊。还有就是前面我们讲的八宝粥也好啊，还是这个神仙粥也好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说就是没记住的啊，没学会的，那没关系，别忘了拨打我们的服务。

0: 指导中心的电话，可以进行咨询的啊，可以获得指导和帮助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呢，马上也就结束了啊。我们非常感谢楚老师的精彩的分享啊。那明天的时间我们再见了。
1: 嗯，再见。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了。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4: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3: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4: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3: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4: 完美假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5: 他是谁？
6: 我儿子，
7: 我丈夫，
8: 我爸爸。
5: 他的职业是
6: 军人。
7: 军人。
8: 爸爸是解放军。
5: 他当兵多久了？
6: 8年了。
7: 3年。
8: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5: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6: 太辛苦了，太让人担心了，
8: 太久不回家了。
5: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
6: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7: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8: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3: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9: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0: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1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健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1: 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9: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12: 第148集。
13: 哎，这头呢，上上下下都关照，跟铜铃说：“我铜教师，虽然你冤，你屈，但是案子太大，惊动圣驾了，是不是呢？现在官司没结束之前，您呢就得委屈委屈，把这个法镖呢，您挎在脖子上，就等于呢我们把您捆上了，等大老爷坐堂宣判您无罪的时候，把这根绳子拿下来，您就自由了，您爱上哪儿去上哪儿去。”哎呀，解释了再三，佟林全明白。佟林就在这个刑部衙待了三天呢，晚上在哪儿住呢？就在刑部衙班房上，跟大家说说笑笑的，听信儿。第四天头上，刑部正堂汪兆年汪大人升堂了。这佟林赶紧穿上醉衣醉裙，脖子上挎着法镖，到了大堂上，听汪大人当堂宣布：佟林得罪江湖上的韩宝吴之王，致使二人夜入皇宫盗取国宝。当时刑部堂狱给佟林百日期限抓获盗宝贼，结果佟林是一再延误时期，论理应当严惩，念深受不白之冤，历尽艰辛，国宝已经请回京都，盗宝贼已经抓获归案，从轻处置，当堂宣布无罪释放。您看看，摊了那么长时间官司，还弄个无罪开释。佟林往上叩头，谢主隆恩，谢大人。然后醉衣醉裙款掉，法镖摘掉，佟林出来，师爷当头的都送出来了。哎呀，恭喜佟侠客，贺喜佟侠客，哈哈哈！你这回没事了，改日得吃您的喜酒。佟林说：“应该，改日我一定请各位，咱们好好吃喝一顿。”佟林怎么回去的，迈的哪一瓢腿不清楚，就觉这身子轻飘飘的，哎呀，带个得劲儿。因为思想的压力没了，人都是这样，人得喜事精神爽，闷来愁长顿睡多。一溜烟回到自己的家门，佟林以为这回什么事儿都没有了，哪知道大祸临头。佟林的官司彻底解决了，这人呢都犯这个病，当时那个心情您是可想而知啊。佟林乐得像小孩似的，走起路来轻飘飘的，瞅什么什么顺眼，看什么什么痛快，就好像被关押了多少年释放了似的。佟林一看这个街上有好东西，大包小流买了不少，拐弯抹角回到富贵巷雍亲王府的后街，到家里头，佟林这眼睛有点发潮啊，又不是滋味了，这是喜中悲。等推门到了院里头，徒弟们都等着呢。哎，师傅您回来了。哎呀，师傅，我们天天去打听您的消息啊，哎，听说您什么事儿也没有，我们这才放心啊。没事儿，完事儿了，彻底完事儿了。哎呀，那太好了，值得祝贺。佟林到了屋里头，佟老爹、佟老妈、兄弟、兄弟媳妇儿、小侄儿，一家人都等着呢。 因为衙门事先有人就通知了，说统领姑妈什么时候什么时候能回来。

0: 可是大家都等着，佟林到时候没回来，佟老爹放心不下，刚想派人去打听打听，佟林回来了，赶紧跪在地上，爹爹娘不孝儿不孝啊，给爹娘磕头了。
1: 孩子起来吧起来吧，孩子，我的孩子，你受委屈了，原来你瞒着你爹呀，怕你爹上火，后来时间长了，我不住的扫听，我才知道你啊摊了官司了，把爹呀都疼死了。好孩子，你这平安的回来就好啊，多谢爷给帮忙，多谢朋友们给尽力呀。这佟老妈搂着佟林不住的掉眼泪，佟森哎，兄弟媳妇也都过来大家问候，咱不必细说。当天晚上家里的开家宴，举行个庆祝会，在酒席宴前推杯换盏。佟老爹一看儿子现在混得不错，哎，领着这么一大帮徒弟，自然是非常高兴的。哪个当爹娘的不希望子女成龙呢？哎，他们也不例外了。佟林这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天伦之乐，有老有小，一家人欢声笑语，吃喝不愁，这就叫天伦之乐。当天晚上佟林就想，雍亲王还没回来呢，多在雍亲王从杭州他玩够了回来，我就提出辞职啊，不干，肯定不干，够够又够够的了，把我爹娘啊接回原籍京南霸州佟家庄，回到我们原籍啊，我还种地去吧，春种秋收，吃也香甜，睡也安然，粗茶淡饭，饱食终日，没事教教徒弟，我过点松心日子吧。也难怪佟林心灰意冷啊，您回顾一下，在这短短的几年中，佟林遇上多少事儿，死了多少回，又活过来多少回，因此佟林呢有点实在不爱干了。可是心是那么想的，旁的事不能都抛弃啊，等第二天让刘俊呢拿着自己开的纸条到外头准备去，拉了五车沙子在跨院把方砖全起掉铺沙子，用石碾子把它压平了，然后又在兵器铺买的18般兵器，盾子、石锁、杠子都准备好了，干什么？教徒弟。打这之后每一天早早的佟林就起来，徒弟们占了2大6啊，刘俊打头，司马良、夏九龄、李宽、李吉、甘虎、病类犀牛吴霸，再加上病太岁张方、牛小子、胡小子，一个也不短呐。包括后来收的徒弟杨小香、杨小翠、左的花刀、红玉耳，也全都在场。佟林开始传授他们能耐，怎么蹲架，怎么拿柄，怎么伸胳膊，怎么抬腿。那位说这些人功夫都那么高啊，还用从头教起吗？对，佟林决意从头教起，把自己转大树的功夫，自己跟老师怎么学来的，全都传授给弟子，必须练基本功。刘俊那是大师兄，有时候佟林不在，刘俊负全责，让这些师弟们练起来非常认真。就这个病太岁张方呢算劣习，因为人家张方又不是佟林的徒弟，哎，这是个客情，但这小子热心肠，佟林走哪儿他跟到哪儿，摇头晃脑，咋咋呼呼的，来到佟家日子不多，上上下下

0: 混的贼熟啊，老头老太太都喜欢他，因为他小嘴能叭叭，同龄也挺喜欢他。发现这孩子除了嘴不好之外哪儿都挺好，因此同龄经常也跟他说，说张芳你呀、啊、你这功夫学滑了，你不务正道，你应当从头好好学。张芳本不爱学，又怕同龄，只好比比划划在这装相。哎，这些咱不必细讲。一晃练了十天功，人困马乏了。同龄一看大伙都挺乏了，那么就歇歇吧，就决定放天假。在这天早上起来，同龄当众宣布，今天呢不用下场子练功了，每人给你们俩钱儿，你们都到街头上散散心溜达溜达，北京好玩的地方多得很，可有一项千万不行给我惹祸，哪个也不准给我捅娄子，如若不听我回来严厉处罚。是师傅您放心吧，我们都不是小孩子了，能惹什么祸呀？佟林点头，当时挨个给钱打发他们出去，自己呢什么事儿没有。佟林一琢磨，陪着我爹娘唠唠嗑吧，他奔内宅了。不说旁人，单说这些年轻的小弟兄，一听说今儿放假可乐坏了，十来个人能说在一起吗？有乐意上东的，有乐意上西的，不强求一致。司马良、夏九龄这小哥俩始终不拆帮，哎，这小哥俩一合计，咱出去，不跟别人凑热闹。这小哥俩又爱干净，收拾的溜光水滑，揣好了银子，刚一出门，听后头招呼他们：“等一等，等等等等，哎，等我一会儿。”小哥俩回头一看呢，病太岁张芳不乐意带着他。这张芳浑身上下都是旋儿，但是他跟来了怎么办呢？干嘛呀？干嘛呀？你们上哪儿去？没定，我们打算到街上转个弯，哎，算我一个，咱哥仨一块走。我告诉你们哥俩，跟我出门啊，你们有便宜。哦，我们有什么便宜？你看呢，出门你们什么都不用带，我全带着呢。你们什么都不用带，你们就带钱就行了。哥俩一听废话，可不有钱就有一切呗，那出门溜达还能扛着行李卷吗？这位说话，哈哈哈，我们都带着，哈哈，走走走，不说不笑不热闹。这哥仨等出离佟林的家，到了街上了，这个北京玩的地方那也太多了。哥仨一想啊，哎，最有名的是护国寺，咱们上护国寺去溜达溜达。听说那地方五方杂地，什么人都有，可热闹了。三小够奔护国寺，今儿个正是庙会，哎呦，那个人拥挤不透啊，他们在人群之中挤来挤去，挤进报国寺，先到大殿，他们倒没烧香啊，看了看红蓝绿女烧香许愿的人，又到后殿瞻仰瞻仰佛像，东西南北转悠来转悠去，又往前边转悠，一看这前边各种摊床，卖各种吃喝的，卖各种玩具的，真是好得很。可转悠到晌午呢，又渴又饿，哥仨一商量啊，别上大饭馆了，那没意思，干脆咱找个饭摊儿，哎，那一吃一喝别有风味。在这护国寺的前边那饭摊儿啊，有的是卖各种北京的小吃，你说酸甜苦辣，想吃什么吧有什么。您别小瞧这小吃啊，往往比那包办酒席还要强得多，这种风味独特，做得好。他们看了看，哎，张芳用手一指，这不是个大茶摊吗？哎， 咱就在这儿吧，买点点心，喝着茶水，看着街景，瞧着热闹，这多风凉。司马良下酒灵泉同意。这一进这茶摊儿，上的是白布棚，那桌子小凳刷的倍儿干净啊。掌柜的赶紧过来打了招呼，让他们三位坐下，沏了壶好茶。张芳呢又亲自去买点心，买了往桌上一摆，小哥仨品着茶，吃着点心，看着护国寺周围的景致和来往的人流，一边看一边高兴，从来没有这么痛快过。可是他们正吃喝的这时候，靠着里手也有几个年轻人沏着茶吃着点心，在这高谈阔论。开始的时候呢，三小没注意，时间长了摘耳朵一听啊，正谈论武术。他们哥仨就不说话了，就注意听里边的谈论。一瞅说话的这位是个大块头，上秤称一称啊，得220-230斤吧，按现在的尺寸来说能有2米多高，长着粗脖子大脑的大胳膊大腿，大手大脚丫子，上的穿着白麻布的坎肩，牛派不系，露着黑紫色的肚皮，护心毛长出多长来。再往腰里看，腰上扎着腰里样一1巴掌多宽的板带，头前铜扣头锃明刷亮，跟镜子一样。半截又肥又大的裤衩，光着脚丫，蹬着双洒鞋，手里拿着把大蒲扇，呼嗒呼嗒扇着，正在这白活呢。在他对面有个细高挑，这人个可也不矮，但是长得挺瘦，能有20岁挂零，大辫在脖子上盘着，一对斗鸡眼儿，呲着板牙，正听的是津津有味。旁边坐着几个年轻的，头顶上挂着鸟笼子，一看呢，无业游民。就听这胖子正说呢：“我师兄师弟，最近哥哥我这能力可长了。”是吗？长得什么程度？您说说，是不是老师给您吃小灶的？哎，真行，真行，乖乖。要说咱师父，真行，我太感谢他老人家了。你看教咱的时候吧，教完了等你们都走了，老师单独把我给留下，或者是晚饭之后派小听差把我找到他老人家近前，给我专门吃小灶。那师兄教给你什么了？什么？咱师父那压箱底的绝活全传授给我了。师父拍着我的肩膀说：“孩子，你学吧，咱家那好东西有的是啊，教给你一套还有下一套，教给你一种绝艺还有另一种绝艺。”就这么这些日子，你看我不没出来吗？我跟老师学了3套绝活。师兄，今天你能不能泄泄密，把你这个绝活告诉告诉我们？哎呀，老师说了不让我宣传这事儿，跟旁人不说，咱哥几个还有什么说的？我们肯定不能走漏消息就得了，不能让老师知道。那你们说话可算数？也算数，算数。哎，怎么办吧，我就教给你们一样，你们也回去练去啊。老师可说了，这是绝艺啊，江湖上没有的，蝎子粑粑独一份儿。哎，我们知道了，知道了呢，你们注意啊，我就在这坐着跟你们比划比划啊。说着，这个胖子身子挺直了，把两个又粗又长的大胳膊平伸，往左右平伸， 掌心朝前，手背朝后，看着没？这就是绝活。哎呀，张方啊，司马良、夏九龄一看，好像没乐了，心说这什么绝活？这位说的大山大叫的，我们倒要看看他怎么个练法。这位还说呢，你们知道我这是什么绝活吗？不知道。老师说了，这叫一条扁担，然后把一只胳膊往前伸，另一只胳膊往后伸，仍然是平衡的架势，俩胳膊还扇呼扇呼，看着这个没？看着了，这叫什么？这叫扁担一条。张芳一听啊，正好喝了口水，全喷出来。病太岁心说，看来他这老师是拿他开涮，这位是个半吊子二百五，要不然他老师就是骗钱花。我练了这么些年能耐，我还没听说什么一条扁担扁担一条的，这叫绝艺啊。司马良、夏九龄也乐开了，乐得简直肚子疼。你们要压悄悄乐也行，他们乐出声来了，离这又不远，这胖子还挺认真的，正在这白话，听后边呲呲呲呲这一乐，他把头扭回来了，一看是乐自己呢。这家顿时把脸沉起来了，把桌子一拍，哎，我你们笑什么？张芳把眼泪擦擦，看看他，我们笑什么？你还管得着吗？哎，他有可笑的事儿，我们就笑呗。你什么意思？你笑我就不行？哎，我朋友，你真是口大舌长啊！护国寺这么多人，可笑的事儿多得很，我们笑你干什么呢？你还值当一笑吗？你不就是扁的一条一条扁的吗？啊，又乐开。这胖子可受不了了，好他妈小子，你们是哪儿来的？竟敢讥笑老子，你们还你呗。其实这胖子还惹不起呢，护国寺一带的耿耿，也是本地的混混，人送绰号叫进阶太岁，姓李，叫李刚。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1: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陵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陵传》
5: 第149集。
0: 你看这一带呀， 大流氓、小流氓、半的流氓，300多号都听他的。在这喝水不花钱，掌柜的惹不起他。他呀一瞪眼，手下那些打手就把茶摊给砸了。您说您惹得起吗？这个流氓据说这词儿啊是派来语，进口货。中国呀没这词儿，中国叫泼皮，叫混混，叫痞子，就是不务正业的人，不遵纪守法的人，不守道德的人，就是地痞流氓。后来这个词儿进来之后把它混到一块儿，也没有太大的分别。咱就说这事儿，古往今来，古今中外，哪儿都有流氓。你这玩意儿跟寄生虫似的，就在社会人群之中咕咕泱泱的，老有他们。特别是城市越大，这号人越多。像我们通常见这个街上的了，没正经职业的了，不正经上班的了，哎，没事了，打打仗斗殴了，觉着自己不含糊了。见着少妇长女说点便宜话了，哎呀，正人君子侧目，国法和道德不允许，什么缺德他们干什么？哎，就这种玩意儿，哎，分布的挺均匀。这一伙人就是干这个的。这个境界太岁李刚从来没受过别人耻笑，今天他挂不住了。赶紧转身过来，直奔张芳。兔崽子，我就问你一句话，你笑谁呢？
5: 哎，我笑你呢，我笑你，你还敢把我怎么的？
0: 怎么的？我摔死！他把蒲扇大手伸起来，一下劈面，把张芳的衣裳给薅住了。张芳装熊，
5: 哎哎，我哥们儿，这何必呢？有理讲理，动手干什么？
0: 动手叫你知道知道爷的厉害。来，你出来。张芳毫没反抗，装熊，让他像拎小鸡儿一样在茶摊拎到街上来。司马良、夏九龄乐呵呵跟着。掌柜，你看要打架，我的妈，给胡玩赶紧收起来了，紧往后撤。护国寺那么多人呢。一看这要打架，哗，这人就围上来了。这李刚一瞅人围上了，他更来劲儿了，大施阴威，要啊耍弄耍弄，利用这机会长长自己的威风，创创自己的牌子。好小子，我叫你笑话，今天老子让你知道知道我拳头的厉害。哎，照张芳耳根台子上就一拳。他认为就这位长得其貌不扬的，揍他能费劲儿吗？放错了，张芳的能耐可不小，尤其打他这种号的，那能耐就更大了。张芳装熊先把他稳住了，这小子一抡拳的功夫，就见张芳使了个狮子摆头万寿经，脑瓜一晃，肩膀一抖，来，在李刚手里挣脱了，拳也打空了。紧跟着张芳使了个兔子蹬鹰啊，照李刚那裆里头，咣就这一脚。李刚个儿大，他个儿小，踹别地方不合适，踹这儿正合适。这一脚给蹬着，就听李刚嗷这一声蹦起多高了，哎呀，骨头仰面栽倒，跟5层楼上扔下个大行李差不多少。老百姓哗往左右一闪，认识李刚的人无不解恨，该臭流氓早该叫人打死，啊，报应，今儿个遇上厉害的。怎么一说呀，张芳来劲儿的，肉往前一窜，把小脚巴丫一抬，把这胖子踩在脚底下，把左右胳膊抡圆了，这一顿巴掌扇的，今儿啊，不定谁打谁呢，你尝尝我这小手，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可把这个李刚给揍坏了。

路的少侠，揍他，揍他！往上一围，司马良、夏九龄是抖擞精神，把这些人打的是屁滚尿流啊！要揍他们能费劲吗？十几个人眨眼之间打的是鼻青脸肿，此刻那胖子也咕噜出去了，也眼睛睁不开了，鼻子也翻翻了，嘴唇也撕裂了，用手指着，好好，你们敢打，敢打我，你们别走，我回去找我老师去，叫我老师给我们出气。张芳乐了，啊，你那老师不就教给你那一条扁担，扁担一条的吗？叫他来，爷爷在此恭贺。病太岁张芳、司马良、夏九龄光顾开心了，惹了大祸了。当然了，这个臭流氓所谓的进阶太岁李刚没什么了不起，他这些师兄弟儿也都是乌合之众，但他师父可不是一般的人，是北京城有名的武术大师，姓焦啊，叫焦雨焦秋华，下雨的雨，焦雨焦秋华呀，江湖人称树壁摘星，一伸胳膊把星星都能摘下来，就说明人家的功夫极高啊。焦雨也是有名的侠士，住在北京，说那么大侠士怎么教流氓收这徒弟干嘛？有原因，这个人呢怕有名，一有名了登门拜师求艺的有的是，推不开门。你看这个进阶太岁李刚吧，还认得几个很不错的人，求得焦大侠近前了，焦雨没办法，情面难却，答应了。结果让这李刚这伙人来了之后，一看这模样，就有点闹心。正人君子什么样？歪毛淘气什么样？这玩意气质上、服装上、动作上截然不同。他一看这伙人歪戴帽子斜瞪眼儿，就不像那个正人。在这块拜师求艺，焦大侠一琢磨，要教给他真功夫，他肯定得出去惹祸。所以呢，拿了几招搪塞，什么一条扁担呢？扁担一条啊，这是现编的。没事说你就练吧，两胳膊平衡，能够发功。能够练气，所有的功夫这就是基础，你不把这个基础练好了不行。他还问呢，老师这得练多少日子？看你的进步情况，起码得三个月。李刚啊就信以为真了，有时候掏着来问老师，师傅，这玩意儿我练了这么些日子了，我觉着没什么进步，你练了我看看。先练一条扁的，后练扁担一条。焦大侠说，有进步有进步，你就照这样练，你自己是觉察不出来，我看着你两臂有点功力了，是吗？多谢师傅多谢师傅。这小子还没心眼子，所以今儿个跑到护国寺当着他师兄弟，他跑那儿吹牛去，结果遇上张芳挨顿臭揍。他们回来的找老师啊，这一见着大侠焦雨焦秋华搬弄是非呀、焦大侠一看也吓了一跳，一瞅怎么走这么狼狈，一个个脸都打苍起来了，有的膀子掉环了，有的一瘸一扁，鼻青脸肿，谁把你们打的？哎呀，今天咱护国寺遇上仨小子，一个小个俩大个都年轻的，那小个长得贼顺，那俩年轻的长得贼漂亮，他们可厉害了，我正练您教给我的绝活，他们在旁边噗噗乐，我们一质问他们就变了脸了。

0: 时伸手都把我们给揍了，好邪乎的。
1: 哦，
0: 打听没打听他们是哪儿的？当时没敢打听，后来派人了解一些情况才知道，他们是住的富贵巷安定门里，后街同宅。据说他们的老师就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佟林，哦，佟林的徒弟。焦大侠心说，我曾三次登门拜望佟林，都说佟林没在家，结果空去白回。要这么说佟林回来了啊。对了，前些日子听说似乎他官司了结了，已经回了家了，我还得再次登门呢。再说佟林你也不对，你有能耐不假，你怎么不好好教育教你这些徒弟，跑到护国寺这儿来把我徒弟打成这样，这玩意儿叫我当众出丑啊。这可不行，我得找佟林说道说道。但又一想，这几个徒弟该揍，无事生非，你甭问，你没做好事儿。要做了好事儿，人家不能揍你，该。但是当着徒弟的面不能这么说。叫他下说好吧，让账房给开五两银子，找个郎中看看去，好好歇歇。这事儿我知道了，师傅无论如何您得给我们出气。出不出气我心里有数，下去吧。李刚等人下去了。焦大侠头一天没动地方，第二天吃罢了早饭，把长条包裹准备好了，里边有一口锯齿飞镰刀。这把刀伴陪他闯荡江湖几十年呢，虽然不是宝刃，但是也是好钢口的，准备跟佟林比武。另外里边是短衣襟小打扮，戴好了护腕，外头穿上大褂，拎着包拿着扇，就当串门一样离开自己的家门，赶奔安定门富贵巷访佟林去。那么话分两头，再说佟林。这佟林呢，让徒弟们放了假了，小哥们儿都上街去溜达去了。佟林回到上房，陪着父亲母亲谈了一会儿话，一看爹有点疲倦了，佟林告辞出来。佟林想上哪儿去呢？我闲着也是闲着，不如我到大清真寺看看铁木金回来没回来。掐手指头一算计，铁三爷可能回来了。就这样佟林到了街上，到清真铺面买了上好的点心，拎着赶奔牛街大清真寺。您说有多巧，刚走到大清真寺门口，正赶上铁三爷从里边出来，俩人一照面，铁三爷乐着迎上来了。佟侠客，又见了面了，怎么样，听说您官司完了，哎呀，可喜可贺。我昨天回来的，我回来之后吧，把我的事儿料理，见着我师兄丁瑞龙，又见着我老师，把咱们在川桑林所遇上的一切我都如实讲了。我老师非常高兴啊，还跟我说的，过个三五天让我去请您去，把您请到大清真寺来好好盘踞。没想到您来了，走吧，到里边，我师父我师兄都在这儿。看来铁三爷是热心肠的人。佟林在后边走，铁三爷大步流星到里边送信儿去了。时间不大，在里边出了一个人。佟

0: 你瞅这股面似银盆，眉分八彩，目若朗星，方海口三绺短墨髯，骑着门面，一看就清真贵教，挎着口长剑，披着斗篷，这人能有个四十八九五十来岁吧，精神透了，俩眼倍儿亮。铁三爷领着给佟林介绍，佟侠客，这就是我大师兄东胜镖局的总镖师古上飞仙丁瑞龙。佟林早听说过，赶紧一躬扫地，丁瑞龙那就不用铁三爷介绍了，赶紧以礼相还，佟侠客欢迎光临，太欢迎了，我师父在里边等着，里边请里边请。师兄弟一边一个，佟林在正中进了大清真寺，一直往后院走，屋里热呀，都在这个房檐底下这凉快着。佟林一看台阶上放了一把圈椅，旁边是茶几，摆着壶碗，一个老者压着腿拧着，正在这椅子上坐着休息，旁边还带俩小伙计。佟林一瞅这老头干巴巴一团精气神呢，红光满面，胡须刷白，这么大的年纪了，牙口倍儿齐，青光闪亮，剪子骨的小辫在后背当着着，老头这手里头还有一根铁条，这铁条乌黑瓦亮，不知道使用多少年了，一看就知道是老筛还金元呢。佟林把点心放下，撩衣服跪倒，老前辈在上，晚辈佟林，后拜老人家。哎呦，不敢当啊，不敢当。瑞龙啊，木金快快快搀起来，搀起来。哥俩把佟林搀起来，看坐看坐看坐，坐坐坐。哎呀，海川呐，来就来呗，怎么还破费？老人家，瓜子儿不饱是人心呐，聊表翠意，这是孝敬您老的。哎呀，太客气了，太客气了，快快沏茶沏茶。来，海川呐，离着我近点坐。听说你官司完了，完了，托您的福，一天云彩都散了。哎，海川呐，虽然咱爷儿俩没处过，但是神交已久啊，你的事儿我全听说了，别介意啊。人这一生难活呀，不是有那么句话吗？什么叫七灾八难呢？坎坷不平，笔直的坦途哪有啊？等有功夫，我捣鼓捣鼓我的身世，你看我这些年是怎么走过来的。比你也不次。瑞龙啊，在今天我请客啊，今天别让海川走。佟林一看这老筛还真热诚啊，也没事儿，那就不走吧。就这样安下心来，就在这贪心。首先佟林谢过老筛还，在云南蜜蜂岭江边救了穿云白玉虎刘俊，不是刘俊下书遇上麻烦了吗？哎呀，老筛还一摆手，海川呐，别提了，那算个什么呢？另外我跟你讲，你知道为什么我走到那儿了吗？我不明白。我也接着请帖了，我去赴九月九重阳会去了，哪知半路上遇上个亲戚，留我多住了几天，再赶上天气不好，我赶到铁扇寺帽山呢，日期就过了。我一打听啊，言归于好，你们和好了，重阳会散了，我还露面干嘛呀？干脆拐个弯看个朋友，我就回来了。正好路过蜜蜂岭，遇上刘俊这小子了，哎，就这么的，我才帮的忙，这也是巧了，这算不了什么。佟林再三致谢， 时间不大，酒宴摆下了，清真贵轿的席面做的真干净，是真好啊。佟林这一吃，味道美极了。可吃完了，餐席撤下，浓茶沏好，接茶在这唠闲嗑。他们都是练武的，三句话不离本行啊，自然就谈论到武术方面了。老山还说：“海川呐，我听木金回来跟我讲，你在川桑林大战司徒朗，说你那双月都使神了。”而且你没要司徒朗的命，你还把他给放了，大人大量，有出息，有出息呀！我告诉木金和瑞荣，我说你们好好的跟佟侠客学，你是他们这一代人的楷模。另外海川呢，咱爷们不败了，我呢这个人有什么说什么，你老师何德元上道明告诉你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就这么说的啊。我师父的确是这么说的。那你另创一家什么呢？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2: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3: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4: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1: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5: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FM93 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6: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7: 从陶罐刻画到名家书帖，月字见证了怎样的文明跨越？一弯明月又承载着中国人怎样的浪漫与诗情呢？敬请关注《四德奇妙》第一集《江畔和》。

0: 仰观天文，俯察地理，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中华先民以慧眼观天地之象，以匠心摩万物之行，将日月轮转凝于点化之间，将山河岁月寄于笔锋之内。从图画记事到六书成章，汉字步步生发。汉字之妙，妙在以形载道，以声达意。一横一竖，绘四时之轮回；一撇一捺，理人伦之纲常；一会一意，藏家国之襟怀；一行一声，达天人之至理。从远古江畔一块鹅卵石上的描摹，到良渚遗址出土陶罐上神秘符号的出现；从甲骨文方笔劲挺的契刻，到笔墨纸砚间代代流转的传承，一弯明月凝结着先民对自然的凝望与敬畏，承载着千载文明的厚重与温情。那么汉字究竟从何而来呢？一个月字又何以贯穿古今，照亮中华文化的精神长河呢？重庆大学教授万曼璐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自得其妙》第一集《江畔何人初见月》。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从今天开始啊，我将和大家一起来探索汉字的奥妙。汉字的历史源远流长，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可是如果您要问汉字究竟起源于什么时候，这个问题目前却很难有准确的答案。今天我们就从月字说起。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个场景：远古的江畔，当最后一缕霞光沉入江水，一轮弯弯的月亮已经爬上了山顶，银白的月光倾泻而下，与江水的幽蓝交融荡漾。江边捕鱼的人拾掇好渔具，准备将沉甸甸的一篓江鱼带回家。他抬起头，目光恰好与月光相遇。也许是因为今天捕到的鱼特别多，他的心情格外愉悦。他发现惯看的月亮原来是如此美丽，于是他忍不住捡起脚边的一块鹅卵石，在岩石上细细描摹起月亮的形状。简洁的两根线条相交、分开又再次相交，这个图案看起来就是月。那可以认为它就是文字吗？世界上所有的文字在最初啊，都与绘画有着密切的渊源。在文字尚未诞生的时代，原始人类就已经开始通过绘画描摹事物的形状。我们来看看，距今 4.5 万年前，是印度尼西亚苏拉威西岛上发现了一头野猪的画像。这头野猪画像看起来栩栩如生，描摹出了许多细节。如果我们把它稍微简化一下，不再画出那些鬃毛纹路，只是勾勒出轮廓，我们就会发现它就和早期汉字，尤其是甲骨文里表示猪的豕字非常相似。当然，我们在这里可以很清楚地判别，这幅壁画上的猪并不是文字，而属于绘画。然而，古老的绘画虽然还不是文字，却已经初步具备了传递特定信息的功能。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些图画逐渐简化为更有概括性的符号，用于记录更为复杂的信息。这些刻画符号在新石器时代的许多遗址中都有发现，比如啊，在浙江良渚遗址发掘的器物上就留下了许多神秘的符号。

其中有一个黑陶罐很引人注目，它的肩腹部有环绕一圈的12个刻画符号，它画些什么呢？有像箭矢的符号，有一只野兽，从身上的花纹来看啊，应该是老虎这样的猛兽，还有网状的符号，可能就是指用于捕虎的网。除此之外呢，它还有一个形状，看起来很像是月亮。有学者推测，这12个符号所描绘的，也许就是良渚先民一天狩猎的情景。先民们外出打猎，发现一只大老虎，他们用箭、用网这些工具啊，设下埋伏，布下阵势，准备和老虎来一场决斗。经过长时间的激烈交锋，在团队配合之下，终于成功捕到了老虎。为了纪念这次大型的收获，他们将事件的关键要素刻画在了这个黑陶罐上。其中那个像月亮的形状，如果它的确就是指的月亮的话，那就有一个疑问了。这一天在狩猎的过程当中，周围的自然景观有那么多，可能有山、有石、有树、有草，还有天上的太阳，为什么他们却独独选择了画出月亮呢？这个疑问先民们已经无法向我们解答，但我们不妨做一个猜测。在白天遇见老虎跟老虎搏斗的过程中，可能大家的注意力都放在了老虎的身上，放在了用什么办法可以捕到老虎这件事情上，性命攸关啊，可能就无暇顾及周边的环境了。等到终于捕到了老虎，大家一起抬着老虎回到村落，一起庆祝狩猎的收获，并且把这件值得纪念的大事记录在陶罐上。记录者在陶罐肩腹上转着圈的刻画下事件的重要元素，刻到最后，他带着愉快而放松的心情抬起头来，这时他注意到已悄悄爬上天空的月亮，皎洁的月光好像拨动了他内心中的浪漫，于是他再次拿起刻画工具，刻下了这半轮明月。那弯弯的月牙的符号，以及后来演变为的文字，就这样世代相传，默默地将这些瞬间记录在了时光的长卷里。那么良渚陶器上的刻画符号可以认为是文字吗？可以看出啊，它们已经具有了一定的文字特征，具有记录和传递信息的功能。这些符号和文字的诞生有密切的关系。当符号的使用越来越固定化、规范化、系统化和社会化，当符号和人们的语言之间产生了固定的对应关系的时候，文字便正式产生了。文字的诞生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并不是所有语言都产生了文字，只有人类从形象思维跨越到抽象思维，社会高度发达，文明进入成熟阶段，文字才可能诞生。汉字诞生的具体时间目前无从得知，但一定是逐步从绘画符号中脱胎而来的。现在能确定的最早成系统的汉字是商朝的甲骨文，它已经是发展到比较成熟阶段的文字了。对于汉字最初的诞生啊，我们的祖先记录了这样一个传说。《淮南子·本经训》说，仓颉作书而天与粟，鬼夜哭。仓颉这位了不起的人物，他通过观察自然，比如天上星宿的运动，地上鸟兽的足迹，从中获得启发，依照这些形象来创制了文字。他创制文字的时候，天上像下雨一样下起了粟，也就是谷子，而鬼怪也在夜

夜里哭嚎不止。由这样奇特而夸张的记录可以知道，对中华文明来说，文字的创制是一个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事件。仓颉是传说中的人物，有的古籍说他是黄帝时的史官，也有其他古籍认为他是上古时期一位部落首领。对于不同的说法，也许我们可以这样去理解，仓颉只是一个剑舵式的人物，他是文字系统化固定化的一位代表，他的时代和身份的模糊性正说明他代表的实际上是很长一段时间里无数个在江边岩石上，在陶罐上刻画下月亮的人，无数为汉字的创造做出过贡献却没有留下姓名的人名。就像汉字画出月亮的轮廓来表示月亮一样，世界上的早期文字啊，普遍具有很强的图画性和表意性。比如古埃及的圣书字也会用圆圈里边加一点标记来表示太阳，也会画出弯弯的月牙来表示月亮。其他诸如苏美尔楔形文字、玛雅文字等早期文字啊，也都或多或少地体现出了图画性。不过图画性的文字能表达的意思十分有限，它通常只能表达一些具象的事物，而抽象的概念就没法画出来。再加上呢，很多语言它有形态变化，比如英语里就有动词的人称变化、时态变化，这些形态变化难以通过表意文字体现出来。我们可以试想一下，汉字的走，这是一个图画性很强的文字，画的就是一个人挥动双臂迈开大步跑起来的样子。可是如果它是有人称和时态变化的，怎么用这个走字来表达过去的时态或者第三人称单数的形态呢？这是难以实现的。因此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字系统的不断成熟，很多语言就将最初图画性的文字转变为了记音的符号，并且在此基础上不断完善，最终形成了今天世界文字的主要面貌。也就是说啊，今天全世界绝大部分的文字都是表音文字，而在世界主要文字中，唯有汉字依然还能清晰地看到对图画性的传承。那汉字为什么可以延续表意的传统？汉字系统究竟有什么独特性支撑着它没有变成表音文字呢？这是一个复杂而系统性的问题，我们将在了解了汉字的多种造字和用字方法之后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像日月这种带有很强图画性的汉字，它们的造字方法被称为象形。东汉大学者许慎编撰了一部《说文解字》，这是我国第一部字典，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大字典之一。许慎在《说文解字》里说，什么是象形呢？就是化成其物，随体即趋。意思就是象形这种造字方法是像画画一样，把它所表示的对象的形态描摹出来，这个事物是怎样弯曲的，字就按照它的外形去勾勒，这就是象形字。实际上通过先民们对自然的仔细观察，绝大部分的自然存在物都是以象形的造字法来表示的。比如在地面上，先民们看到高耸的山峰、连绵的山脉，创造出了描摹其外形的山字。他们观察柔和弯曲的流水，创造出的水字展示着它的流动性。他们看到一棵树笔直的树干和茂盛的枝丫，甚至还注意到了它的基础根部，由此创造出体现它形体特点的木字。他们还在木上画石表示果。看

0: 太阳当空，便勾勒出它的形体为日子。一开始的日子就像小朋友画太阳似的，是一个空心的圆圈。可是人们还会用空心圆圈来表示别的意思，比如圆。那当我们看到一个空心圆圈，怎么知道它表示的是日还是圆呢？为了区分它们，于是人们在表示日的圆圈中间加上一个小点或者小短横作为区分的符号，这样就能分清加了中心点的日和仍然空心的圆了。而甲骨文呢，因为它是用刀把字刻在坚硬的龟甲兽骨上，很难刻出弯曲平滑的环绕型曲线，方便起见啊，就用方直的笔画代替了圆转的笔画。所以我们看到甲骨文的日字就已经非常接近于我们今天所写的日字字形了。
1: 先民以木观物，以刀器形，山川草木日月星辰全部化作点画线条，凝聚在方寸之间。从一个空心的圆圈到方正的日字，我们看到的不只是字形的演变，更是中华先民对天地万象不懈的凝望与求索。当夕阳沉没，星河流转，当夜幕低垂，万籁俱寂，先民们再次抬起头来，将目光投向那悬于苍穹的明月。月有盈亏圆缺，那么那一弯明月为何能在万千形态中被先民独独定格，化作月字最初的模样呢？
0: 在夜晚，人们有更多的闲暇和兴趣来观察天空。当他们看到明月当空，便描摹下月亮的形状，就像远古时代在江边岩石上，在陶罐上刻画下的月亮形状一样。也许我们会有疑惑，从地球上看去，月亮的形状总是在变化的，有缺月也有满月。也许在文字还没有最终成型的时候啊，人们也会画出圆圆的月亮。那为什么古人最终会选择弯月固定下来作为表示月亮的文字呢？首先当然是为了避免混淆，如果画出圆月，那我们可能就会分不清日和月了。但同时啊，这里边又有古人的观念和智慧，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未满的弯月就像未满的人生，它意味着成长，意味着发展，也意味着希望。人们还从月亮的圆缺变化中观察到了一种周期性的规律，从而产生了一个月两个月这样以月命名的时间单位，并且在此基础上制定了相应的历法。因此文字的书写尽管最初可能是随体即趋而化成其物，但并不仅仅代表着人们对自然的观测中所得到的具象的事物，它也代表着一些抽象的观念，甚至还展示着人类想象的驰骋。举例来说啊，同样是在夜晚的天空中，先民们看到满天的繁星，他们的想象力随即也飞到了这广袤的天幕。他们把星星分成一组一组，形成星宿，再将同一个方位的星宿合起来，形成更大的组合。而星宿内部以及星宿之间，人们又用线条将星星们连起来，形成形象。这样构成的形状也可以成为汉字，比如龙字。我们都知道啊，龙作为一种动物，在现实世界中是并不存在的，它的形态是人们把不同的动物的部分形体组合在一起形成的，比如鹿的角、狮子的鬃毛、蛇的尾巴、鱼的鳞片等等。其实把龙的身体细节化为各种动物的部分是比较晚才产生的，而最初的时候，龙的形象、龙的文字很有可能

0: 就是按照天空中东方七宿的形状而创制的。东方七宿也叫苍龙七宿或者青龙七宿，是由角、亢、氐、房、心、尾、箕七个星宿组成的。如果把这七个星宿的星星全部连起来，它的形状啊就和甲骨文中的龙字非常一致，这很有可能就是龙字的来源。说文解字说龙是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这样神出鬼没的特点实际上就是先民们在中华大地上观察东方七宿而得到的它的运动轨迹。春季到来的时候，这条龙的角，也就是角宿，从东方地平线升起，逐渐向南方天顶缓慢移动，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二月二龙抬头。到仲夏之时，整条龙的形象完整地呈现在南方夜空，这个情景呢被称为飞龙在天。从夏到秋，龙又逐渐西移，其中啊新宿有一颗明亮的红色星星大火星，它往西方滑落的运动轨迹被《诗经》记录下来，称之为七月流火，代表着天气逐渐转凉。秋分之后，青龙七宿逐渐从头到尾消失在地平线下。这样的浪漫想象在汉字中还有很多，我们可以从中看出中国文化的浪漫情怀植根于对自然的敬畏与共情。我们用笔墨书写文字，实则是在书写我们的精神与情感的载体。
1: 从甲骨文上的两笔斜钩到金文中的含星弯月，从小篆的圆转流畅到隶书的方折静挺，在数千年的时光中，这一弯明月从图画的形态里悄然蜕变，在笔画的筋骨间重新安身。虽然字形几经变化，但那份神韵却从未中断。这一弯明月让汉字中衍生出很多以月为偏旁的字，比如明、朔、期，这些与时间、思念、期盼有关的字眼，默默连接起中华先民的精神世界。这一弯明月既藏着天象的轮转，也寓意人间的悲欢。当同一个月字落入不同书法家的腕底，它便不再只是指夜空中的天体，而是化作书法家心绪的投影和性情的写照。那么千百年来，书法名家笔下的月字究竟寄寓着各自怎样的人生况味与精神风骨呢？
0: 随着时间的流逝，文字的字形也在慢慢发生着演变。我们仍旧以月为例来看一看，早期古文字的月啊，往往就是勾勒出弯月的轮廓，但是在字还比较少的时候，也就是汉字发展的早期阶段，同一个字用来表示多个不同的词是很常见的。因为月亮出来的时候都是晚上，所以月字也被用来表示晚上，而当时的人们称夜晚叫夕。诗经今夕何夕，见此良人，是这个用法。所以夕和月在早期都共用同一个字形，但是这显然会带来麻烦，夕和月混淆，文字就会出现表意不清的问题。那怎么区分呢？人们就在月形的轮廓内部加上一个小短竖，加上短竖的月形表示夕，不加的仍然表示月。可是用了一段时间之后，不知道为什么有些人就把它俩给用反了，也就是用加了短竖的字来表示月，而不加短竖的表示夕。我们在甲骨文偏晚一点的时候就看到了这样的用法。更有意思

0: 思的是，这种用反了的习惯反而被沿袭下来，直到今天，月也比西内部多一笔。这中间的一笔短竖有时候被写得很长，把外框填满了，跟今天的月字很像，只是呢显得胖胖的，而且是倾斜的。诗经时代的人们应该就是写着这样的月字，在皎洁的月光下思念心爱的人。月出皎兮，皎人了兮，疏遥皎兮，劳心巧兮。月出皓兮，皎人流兮，疏忧瘦兮，劳心草兮。月出照兮，皎人聊兮，疏腰少兮，劳心惨兮。当月亮升起，皎洁的清辉洒向大地，恍惚间诗人仿佛看见了日夜思念的心上人，他独自在月下徘徊，倩影婀娜。诗人此时多么希望自己就是那月光，和心上人相依相偎。在这首诗里，月亮是带着人的生命情感的月亮，人是由月亮照亮陪伴的人。于是由《诗经》的这首《月出》作为一个开端，中国文学开启了以月写人、月下怀人的传统。这样的月亮的书写，这样的月字的书写，经过了很长时间。今天我们看到出土的战国时期楚国的文字，月字啊，依然还是向左下方倾斜的，只是稍微瘦一些。但是像今天这样开口向正下方的写法，在战国时期也已经出现了。比如战国秦国的文字，通常就是开口向下的。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有一个重大的举措，书同文，就是以秦系小篆统一了各地文字的写法。小篆正是在战国秦国文字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因此呢，竖直开口向下的月字，它的写法就这样沿用下来。小篆的弧线比战国时期更加圆润，线条的粗细更加均匀，结构也更加整洁美观。汉代隶书是汉字发展的一个分水岭，它把古文字的线条改为了笔画，每个字都由点横竖撇捺这些基本笔画构成。这样一来啊，原来勾勒轮廓的那些象形文字，其图画性几乎就已经荡然无存了。隶书的月字已经完全看不出最初描摹的月亮的形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月的光辉洒满大地，梦的光辉填满星空。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来到伴你入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整。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夜色渐深，声音唯有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伴你入眠。现在开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2: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3: 开国上将杨志成是我军后勤事业的开拓者和重要领导人。井冈山时期，他就开始从事军队的后勤保障工作，推动创办了红军后勤学校，开设军工厂，设立军工站，筹措红军长征粮款。辽沈战役和抗美援朝中，他直接组织了大量的军事物资，组建了众多的兵站、后勤院校、兵工厂，为革命战争的胜利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中央领导对他的工作也多有肯定，毛泽东曾当面对杨志成说：“我们国家底子薄，还要建设，你是老后勤，搞建设你是行家，你要在这方面多想点办法，出点点子啊。”在井冈山时期，杨志成是怎样成为红军的大管家？长征到达陕北以后，他又是怎样保卫和建设陕北大后方？解放战争时期，他是怎样奋战在东北的后勤战线？而东北解放以后，他又是如何创建中南的大后方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毛泽东眼中的红军大管家，开国上将杨志成上。

杨志成，1903年出生在贵州省三穗县八公镇木界村的一个侗族家庭。1918年，他考上了贵州省甲种农业学校。在学校期间，他就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1926年春天，杨志成考进了广州黄埔军校第五期，经周逸群介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三月转入中国共产党。后来他被派到贺龙任军长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担任廉政治指导员，还参加了南昌起义。南昌起义失利以后，他跟随朱德、陈毅来到井冈山，担任工农革命军第四军28团连长。后来因为在反进剿作战中腹部受伤，兼任留守主任。1928年8月下旬，杨志成参加了黄洋界保卫战，负责后勤保障和前后方联络工作。这次战斗进行得非常激烈，当看到红军攻势遭到敌军炮弹猛烈轰炸，他迅速组织人员把在湘南起义中缴获的一门迫击炮拖到黄洋界山头，对着敌军阵地连发了三炮。第一炮、第二炮都是哑炮，第三炮在敌军的指挥所炸开了花。敌人不明就里，误认为朱毛率领的红军主力回到井冈山了，于是趁着夜间狼狈撤退。毛泽东得知胜利的消息以后，即兴赋词《西江月·井冈山》，其中“黄洋界上炮声隆，报到敌军消遁”，记得就是红军打出的这一炮。1929年4月，红四军在福建长汀进行了整编，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杨志成被任命为红四军副官长。而从此，他也开始了漫长的军队后勤管理工作。担任副官长以后的杨志成干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协助军需处为全军制作军装。他筹款建立了一个临时的被服厂，领导全厂的职工不分昼夜的加班生产出了4000多套崭新的军装。这是红四军第一次统一着装，指战员们穿上缀有红色领章的灰军装，戴上了缀有红五星的军帽，顿时军容一新，军威大振。毛泽东看了以后满意地对朱德说：“军长，好啊，你看志成他们把红军打扮得多么漂亮威武。”1930年4月到1933年1月间，杨志成先后担任红十二军副官长、红军总兵站主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供给部部长兼政委，统管全军的被服、装具、粮食、餐饮、财物、宿营、武器、弹药等的生产、供应和后方运输、邮政传递等等后勤工作，于是他被大家称为红军的大管家。为了筹集必须的经费以及物资，杨志成可以说是绞尽了脑汁，广开门路，采取各种手段满足红军作战和生活的需要。除了向政府请领、打仗缴获之外，他依靠群众自力更生，白手起家，因陋就简，兴办和整顿了枪械厂、弹药厂、纺织厂、被服厂、鞋袜厂、卫生材料厂等等20多个工厂，通过开展生产、发展贸易，增加部队的经费。在后勤工作上，杨志成做出了很多具有开创性的工作，比如在兼任红军总兵站主任期间，他调动各种力量，很快建立起以瑞金和兴国为中心的5条兵站运输线。兵站线也成为了红色首都瑞金连接前线4通8达的动脉网，有力支援了前线战斗。同时，兵站线还担负起了邮政线路的工作，中央和各地各部队以及各基层间的信函、邮包等等往来都能通过这个网络及时准确地送达。这一份工作受到了中央、前方部队、后方人民群众的一致的好评与欢迎，大家称赞杨志成为苏维埃中央政府和红军办起了第一个赤色邮政。为了能让部队领导机关指挥有力、快捷及时，杨志成还想方设法让总司令

部与各军、军与军、军与师之间都建立了有线电话，有些机构还有了无线电联络系统，让红军第一次有了自己的电讯事业。1933年7月，正是根据他的提议，中革军委正式颁发了我军第一个供给标准。兵站运输、后勤供给、军工生产等等诸项工作，杨志成总是尽心地完成，越多越好，从来不喊累。在这位大管家的精心管理下，短短几年时间，红军的各项后勤事业从无到有，由弱变强，后勤保障日渐充足。根据1934年3月中革军委一位负责人的文章说，春夏季的衣服已经有 80% 的保障了，步枪弹的生产2月份比1月份增加 100%， 手榴弹增加 100%， 3月份又增加几倍。卫生方面能够自己制造药品、器材，有些药品比西药的效力还好，而且还能保证部队的需要。这些都为部队取得四次反围剿的胜利提供了有力的保障。1934年10月，因为左倾错误的影响，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了，杨志成被错误地降为供给科科员，并且随军长征。遵义会议之后，杨志成被重新启用，担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先遣工作团主任。在行军途中，他利用自己是贵州侗族人的身份，协助打通了同少数民族的关系，让红军比较顺利地通过了少数民族地区。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他跟战友们想尽一切办法筹措粮食给养，支持着红军完成了艰苦卓绝的万里长征。红军胜利到达陕北以后，杨志成先后担任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后勤部长、红一方面军后勤部长。时间来到1936年2月中旬，红军发动东征山西的战役，以扩大革命根据地、打通抗日的前进路线，杨志成负责东征的后勤保障。从接到命令的那天开始，杨志成就带领着方面军后勤部门的同志们开始了积极的战前准备，建立起了被服厂，加班加点为出征部队制作冬衣，四处筹措军粮，由运输队送到参战部队的手中，兵工厂及时修好部队送去的武器装备，加大武器生产量，在后方医院设置相当数量收治伤员的床位，采购部队急需的药品，增加各部队救护人员等等。战斗打响以后，杨志成又将供给部的干部们分到各路红军当中去，与各军团的后勤部门一起对部队进行伴随保障。他要求大家，部队打到哪儿，后勤保障工作就做到哪儿。由于后勤保障迅速准确，两个多月的东征战役，歼敌7个团，缴枪4000多支，筹款30多万银元，扩大红军8000多人，在政治、军事、物资上都取得了胜利。东征的后勤保障刚刚结束，5月中旬，杨志成又参加了更加繁重、更加艰难的西征战役的后勤保障工作。1937年7月7号，抗战全面爆发，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陆续奔赴抗日前线。杨志成也渴望去前线为国效力，但因为身体状况不佳，他被留在了后方。他被任命为黄河两沿卫戍区司令员，担负起了建设陕甘宁边区与保卫党中央的重任。当时改编为八路军上前线的部队，由国民党政府拨发一部分军费，留在后方的部队没有保障，生活问题得靠边区政府和自己解决。为此，杨志成这位干后勤出身的司令员，在率领部队保卫延安的东大门之余，下大力气抓了部队的生产自救活动。他告诫大家说，同志们，边区当前经济还很困难，在这个地方只要有了饭吃就能站得住脚，没有饭吃，一切都无从谈起啊！所以，我们必须自力更生，开展生产活动。他们因地制宜，开荒种粮，养猪放羊，并且采集药材和食盐，换购部队急需的布匹和其他的生活用品。前面我们提到了黄河两沿。

脱口而出。杨志成在盐场练过油，他会鼓捣这一套。杨志成这个卫戍司令，除了负责部队工作之外，还管着总部设在盐场县的被服厂、鞋袜厂、兵工厂，每个厂有200人左右，负责为边区部队生产被服和武器弹药。管军工厂对杨志成来说，这算是老行当。在物资条件非常困难的状况下，他对这些工厂的生产抓得很紧，及时保证了部队供给的需要。因为在战争当中多次负过伤，再加上工作忙，医疗条件有限，到陕北不久，杨志成高血压、肺结核、癫痫等等时有发作，但是他一直咬牙带病坚持工作。到了1938年上半年，他病得连床都起不来了。恰逢此时，党中央准备派一些身体不好的高级干部去苏联治病学习，杨志成也在名单当中。在临行前，毛泽东嘱咐杨志成：志成啊，你去了苏联，除了治病，还要学军事，学后勤，学人家的先进经验，治病和学习两个任务都要完成，这对我们打败日本侵略者是大有用武之地的。到了苏联以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杨志成的身体得到一定恢复，不久他就转入苏联陆军大学，也就是伏龙芝学院，进行系统的马列主义理论、军事理论和后勤工作的学习。1941年9月苏德战争爆发以后，杨志成曾经试图经蒙古回国参加抗战，最终因为中蒙边境封锁没有办法通过，被迫滞留在乌兰巴托。在这期间生活是异常窘迫，历尽了千辛万苦，一直到1946年1月，杨志成才终于回到了阔别八年之久的祖国。这时东北革命形势在迅速发展，部队急需各类干部，杨志成是军内知名的老后勤，回国不久他就被任命为东北民主联军总后勤部政治委员。上任没多久，杨志成迎来了第一项大任务，组织领导四平保卫战的后勤保障工作。1946年4月的四平保卫战，东北民主联军以七个旅抗击国民党军的十个师，战斗非常激烈，物资消耗非常大，其中每天要消耗子弹300万发、粮食30万斤和数以吨计的炮弹。这场战役关系到民主联军能否在东北站住脚的全局大事，杨志成为此响亮地提出口号，要不惜一切代价保证前线的需要。他带领后勤部的同志发扬红军的光荣传统，克服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保证了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前线。他本人既要及时了解前方的状况，又要组织后方供应，两只眼睛熬得通红，有时走路都恍恍惚惚的，但是始终坚持岗位，不断发出各种指令。在强有力的后勤保障下，部队坚持了越余，迟滞了国民党军队北犯的进度，为巩固和建设后方根据地赢得了时间。四平保卫战以后，根据解放战争规模大、后勤战略物资消耗量大的特点，杨志成充分认识到建设东北大后方的重要性。他在佳木斯、哈尔滨、鸡西等地积极地筹建军工企业、后勤院校，大力生产军需产品，培养供给人才，以迎接大战的到来。在这段时间，杨志成相继为1946年底发动的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和1947年6月的夏季攻势作战做了大量的后勤保障工作。大战役需要大后勤，为准备同东北的国民党军进行战略决战，东北民主联军逐步加强了后勤支前工作，以适应大兵团作战。1947年7月，东北民主联军总后勤部扩建为后勤司令部。第二年3月，东北军区又决定将军工军需生产从后勤部门中分开，成立与军区后勤部平行的东北军区军需生产部，并且委派公认的后勤专家杨志成担任部长。对于军工军需生产，军区领导给予了厚望和重托。在随后召开的东北军区后勤工作会议上，军区政委罗荣桓对杨志成说：

0: 毛主席让我们在两年内建设起百万大军，准备百万大军入关。你的任务重啊，你看还有什么困难？杨志成回答说，政委你放心，再大的困难我们也要想办法克服，不会辜负毛主席的期望。为了使军需生产工作走上一个新台阶，取得明显进步，杨志成迅速对分散在各地的军需工厂进行了调整，把工厂集中在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牡丹江和辽东一带，实行统一领导、统一管理，这样就形成了相当的后勤生产能力，生产效率比原来提高了一倍多。另外，军需部还成立了技术研究班子，加强生产技术研究，加强成本核算，统一款式、规格，以便生产出大方适用耐用的产品，支持前线。杨志成为了给这个新成立的机构建设打下牢固的基础，工作起来有一股狠劲儿。他东奔西走，请上连下，经常是夜里十二点才睡觉，早上四点就又起床了。在他的带领下，军需生产部很快就紧张地运转起来。军需生产部成立以后，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是以高质量、足数量的军需装备保障部队打好辽沈战役。1948年的八月份，辽沈战役正是部署过程当中，杨志成去军区开会，领受了赶制70万套冬装的任务，每套包括衣、鞋、帽、手套等等，上级要求必须在初冬之前发到部队的手中。东北的冬季来得早，就剩下两个月的时间，任务大，时间紧，原材料又不能保障，要如期完成是困难重重。杨志成召集大家进行研究，他说，同志们，别忘了我们立下的军令状，现在是看我们实际行动的时候了。我们只有一边进行接管整顿，一边进行生产，并以整顿促生产，变少产为高产，变低质为高质，坚决完成任务。杨志成的态度影响了大家，局长厂长们纷纷撸起袖子，表示拼着命也要完成任务。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过了。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训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6天5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3: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2: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3: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哎，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5: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4: 你说的对，章鱼哥。
6: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0: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2: 开国上将杨志成是我军后勤事业的开拓者和重要领导人。井冈山时期，他就开始从事军队的后勤保障工作，推动创办了红军后勤学校，开设军工厂，设立军工站，筹措红军长征粮款。辽沈战役和抗美援朝中，他直接组织了大量的军事物资，组建了众多的兵站、后勤院校、兵工厂，为革命战争的胜利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中央领导对他的工作也多有肯定，毛泽东曾当面对杨志成说，我们国家底子薄，还要建设，你是老后勤，搞建设你是行家，你要在这方面多想点办法，出点点子啊。在井冈山时期，杨志成是怎样成为红军的大管家？长征到达陕北以后，他又是怎样保卫和建设陕北大后方？解放战争时期，他是怎样奋战在东北的后勤战线？而东北解放以后，他又是如何创建中南的大后方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毛泽东眼中的红军大管家，开国。

上期节目我们讲述了杨志成在井冈山时期和抗日战争初期的主要经历。1938年，杨志成被派到苏联治病学习。1946年1月，回国以后，他担任东北人民自治军后勤部政治委员，一边组织领导后勤工作支援东北解放战争，一边组织建设后勤学校和开展军工生产，初步奠定了东北部队物资供应的基础建设。1948年，杨志成担任东北野战军军需部部长，大力组织扩建军需工厂、兵站、医院和仓库，为部队进行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提供了物资保障。1948年8月，辽沈战役在部署的过程中，杨志成去军区开会，领受了赶制70万套冬装的任务，上级要求必须在初冬之前发到部队的手中。东北的冬天来得早，就剩下2个月的时间，任务大，时间紧，原材料又不能保障，想如期完成是困难重重的。杨志成召集大家进行研究，决定以整顿促生产，变少产为高产，变低质为高质，坚决完成任务。为了通过试点摸索经验，杨志成下到哈尔滨的一个被服厂去蹲点搞调查研究。他一下去就直接跟工人们泡在一起，亲自在第一线抓第一手材料。杨志成认真的实践计算，从一个车间算到全厂，从一个工厂算到所有工厂。他感觉在2个月内完成70万套棉军装毫无问题，这才稍稍松了口气。没想到这口气还没松完，东北野战军的首长一个电话又把他招去了。原来啊，一部分原计划凑合过冬的旧冬装，因为战事格外繁重，需要更换为新冬装。这样一来，生产军服的任务达到了100万套，而时间没有变。面对紧迫的任务，杨志成没有丝毫的推诿，他反复向大家强调，军服也是战斗力，我们军需生产工作者多贡献一套冬装，就等于多为部队增加一份战斗力啊。为了筹集到足够的原材料，杨志成布置材料局的同志们分头下去，到所有能去的城市农村，不辞辛劳，跑断腿磨破嘴，采购了不少棉花、布匹和皮革。他们的采购足迹甚至到了内蒙古。为了弥补工厂生产能力的不足，他布置工厂局的同志寻求地方政府支持，组织各地缝纫店和街道居民为部队加工冬装。而不管通过何种渠道做成的冬装，最后统一验收，绝对保证质量。就在军需部上上下下办得热火朝天时，野战军首长又来了一道命令，考虑到部队人数在不断的增加，决定再增加20万套冬装的生产任务，时间不能延长，要如期完成。这任务是一增再增，而杨志成的态度却总是四个字，坚决完成。他动员后勤人员说，我们要把看来不可能的事千方百计地变成可能。经过将近2个月的日夜奋战，辽沈大战前夕，军需生产部把第一批合体保暖的冬装发到了部队。随着各部队的陆续开进，每位指战员都领到了一套里外三新的冬装。辽沈战役打响以后，国民党起义部队也更换了解放军的新冬装。1948年的冬装生产供应是军需生产部成立后的第一仗。对于这仗，东北野战军的首长给予了高度评价。罗荣桓政委说，今年的冬装是部队最满意的一年，也是军需生产部成立后最有成绩的一年。当时有不少军师首长从前线打来电报，对军需生产部的工作表示感谢，对军需工人的辛勤劳动表示慰问。有些部队还专门派出代表，带着锦旗、礼品来到工厂局和工厂，表示前线将士们的谢意。东北军需生产不仅满足了东北战场的需要，而且根据中央军委指示，还支持了华北野战军50000套冬装。中央对东北军需工作也非常满意。1948年12月，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的全军后勤工作会议上，对杨志成及其领导下的军需队伍给予了高度评价。而中央首长们也得到了东北军需的支援。1949年3月，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从西柏坡进入北平，在西苑机场检阅部队时，穿的就是杨志成送上的大衣。东北解放以后，东北野战军先后进行了平津战役和进军中南的战斗，河南全境、湖北大部以及长江两岸的广大地区相继解放。为了支援大军继续进军华南，缩短供应线，建立中南地区的军需工业，1949年6月，杨志成带着第四野战军军需部进驻武汉。由于战事的逐步推进，军需消耗极大，野战军指示军需部在武汉住下来以后，要争取尽快的投产。南移时，杨志成虽然预见性地带着大批的机器设备、技术骨干还有原材料，但是供应范围涉及了6省，这些准备犹如杯水车薪。为了尽快落实上级指示，他确定军需部的首要任务是接收国民党军队溃逃时留下的军需工厂还有仓库，并且尽快加以修整，让他们恢复生产。但是到了当地以后，现实状况让人非常沮丧。郑州、武汉、南昌接收的工厂厂房一个个被炸的是残垣断瓦，破败不堪，至于说机器设备，一台也没见到。长沙、广州等地也都是这样。当大家都认为没有个一年半载，这生产难以恢复时，杨志成却说，我们的困难确实不少，但是战争可不给我们时间啊，部队的需要不允许我们按部就班，150万大军向我们要衣穿，我们必须打破常规抓生产。杨志成明确要求在2个月内恢复生产。为了抓落实，并且了解和指导郑州、南昌、长沙等地的工作，杨志成及时听汇报、做批示、发电报、定决策，每天晚上都工作到12点，早晨4点又起床，接着继续批文件、看材料、安排当天的工作。到6点时，喊起秘书，匆匆吃过早饭，然后坐车去工厂，到第一线进行检查指导。恢复和整修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到这年10月，武汉地区的3个工厂如期修复，正式投产了，为新中国的成立献上了一份贺礼。到这时，杨志成的脸上才露出了笑容。后来在他督促下，其他几个地区的工厂也急迫快上。到1949年底，中南地区投入生产的军需工厂已经达到11个。考虑到中南地区这时已经全部解放，杨志成开始进行他的第二项任务，根据部队供应需要和现有军需工厂布局，选择适当的地点建立新的军需工业。对于新厂子的建设，杨志成事无巨细，亲自进行筹建和落实，既要出面申请建厂资金和建筑材料，又要出面跟地方协商选择厂址。他特别规定，每个厂厂址的勘察选定都必须经过他亲自参加认定以后，才可以动工兴建。他说，建一个厂要花国家很多钱，建成以后要使用几十年、上百年，所以一定要认真慎重，不可有丝毫的马虎。在新厂的选址期间，杨志成每天很早就出发，走时车上带一个帆布行军床，中午在附近找一个饭摊吃一碗米粉，躺在行军床上迷糊一会儿，下午接着跑。每勘察一个点，他都要从道路交通、水源电源、战备防空、节省开支等等几个方面反复的衡量，等大家都认为这是最佳方案以后，才一锤定音。就这样，经过2个来月的奔波，武汉及其周围的几个厂址总算是定了下来。他顾不上休息，又马不停蹄地北上河南漯河，去勘定皮鞋厂厂址。当时正是6月，天气酷热难熬，同志们看杨志成累得眼里充满了血丝，瘦了很多，都要替他分担，他根本不让。
秘书担心他的高血压、心脏病，为防万一，每次出发前都向门诊部要不少药带在身边。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近两年的精心经营，湖北、湖南、河南、江西等地建立起了几十个军需工厂、仓库、医院、学校，帮助地方接收、巩固和筹建了几十家工厂企业，中南后方基地的建设颇具规模了。1950年8月，华中军区改称中南军区，军需部与后勤部合并为中南军区后勤部，杨志成担任部长。刚刚上任，他面前又摆上了两项紧急任务，一个是支援部队尽快完成对几十万土匪特务的剿灭任务，第二个就是支援抗美援朝战争。这两项任务都是头等大事，关系着共和国的安危，杨志成深感责任重大。中南地区的土匪经常流窜和隐匿深山老林，基层政权受到摧残严重，剿匪部队的后勤消耗极大。杨志成通过调查研究，针对以上特点制定了多条切实可行的后勤保障措施，有力地推动了中南地区剿匪工作的顺利进行。而对于抗美援朝战争，他更是几乎倾尽所有，把最精干的人才、最好的物资源源不断地送往朝鲜前线。在战争初期，中南军区就抽组了各种后勤保障机构50多个到志愿军的后勤部门工作，这里面包含保障大站3个、担架团3个、辎重团4个、装卸团1个、汽车团7个、人力运输团2个、医院6个、手术队1个、罗马连19个、各种仓库工作人员和医务人员5700多名、汽车司机及助手8900多名，其他的后勤人员36000多人。同时还组建了3个兵站医院、18个预备医院，随时准备开赴朝鲜前线。杨志成说，后方再吃紧，也要先保障前方，这是我们后勤工作的原则。在物资方面，3年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由中南军区上调给志愿军的各种军需物资达到了27.6万吨。1950年8月以后，杨志成又兼任了中南军政委员会轻工业部长，他在抓后勤工作和搞经济建设方面做出了突出的成绩，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充分肯定。1957年秋天，毛泽东在接见杨志成时说，志成啊，我们奋斗了几十年，革命成功了，但我们国家底子薄，还要建设，这搞建设你是行家，你要在长远方面多想办法，出点点子啊。1954年2月，杨志成被任命为中南军区第一副参谋长兼后勤部长。同年9月，他奉调进京，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任副部长。1955年，他被授予上将军衔和1级81勋章、2级独立自由勋章、1级解放勋章。在北京工作期间，有一件事情让杨志成终身难忘。那是1957年的12月，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忽然打来电话说，毛主席啊，想要见见你，请你带上夫人和孩子，晚上10点钟到中南海去。这个消息让杨志成非常激动，半天也没挪动一下身子。晚上他跟夫人唐慧文如期赴约，在中南海丰泽园同毛泽东一直聊到深夜11点。毛泽东还邀请他们共同进餐，并且打趣地说，一点家常便饭，随便尝尝，你这个供给部长啊，管了我好多年的饭哦，今天就让我管你一顿饭。在席间，毛泽东还关切地询问杨志成的病情，让他为革命要养好身体。这虽然是一次普通的家宴，但透射出毛泽东对杨志成不同寻常的感情，不仅有对杨志成多年后勤工作的肯定，也有对他在留苏期间精心照料毛岸英、毛岸青两兄弟的感激之情。

0: 1958年以后，杨志成接受了一项新任务，奉命筹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对于建校办学，杨志成并不陌生。土地革命时期的1932年，在红色首都瑞金，他参加筹建红军学校，并担任红军学校的校务部长。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他又在初建的抗日军政大学担任抗大的校务部长。他一生钟情于办军队学校，尤其是在军队后勤人才的培养上，更是倾注了很多的心血。在红军时期，他在红军学校第四期供给干部班的基础上，创办了第一所红军供给学校，当时有学员200多人，他亲自兼任校长。在杨志成的精心管理下，这所学校为各路红军培养了大批的后勤干部。到了解放战争时期，杨志成又主持创办了东北军需学校、汽车学校、医科大学和护士学校。东北军需学校后来跟随部队南下，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后方勤务学校。杨志成不顾百事缠身，仍然兼任后勤学校的校长。几十年之后，这所学校已经换上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经济学院的牌子，成长为解放军后勤战线和全国经济战线的著名高等学府学院。而他的第一任院长正是当年东北军需学校毕业的杨志成的学生。尽管有以往建校的经验，但是要想在物质短缺、建材供应难的状况下尽快地筹建一座大型的军事科研院校，对杨志成来说同样是一个艰难的创业任务。为了如期把办公楼、宿舍楼、食堂、门诊部等等建筑都盖起来，并实现通电、通水、通气，杨志成上跑国家有关部委，下奔广东、内蒙等省市，四处求援支持，整整奔波了一年。终于，他按时建成了一座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科研城，并且实现了营区的绿化和美化，保证了军事科研人员能在舒适的办公室里开展科研工作。军事科学院建成以后，叶剑英担任院长，杨志成担任副院长兼院务部长。他非常的爱护和关心教工和学员，尽最大努力提供优质的后勤服务和保障。杨志成这种爱护关心军事科研人才，当好军事科研人才的后勤部长的风范，受到叶帅的肯定和全院的好评。他在军事科学院为培养我军高级军事人才，为发展我军军事科学事业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1962年初，杨志成调任高等军事学院副院长，他仍然在保证学院师生员工的生活与健康的岗位上日夜操劳，呕心沥血。几十年繁重的后勤和军校管理工作拖垮了他的身体。1964年以后，杨志成的心脏病日益加重，最终不得不停下来休养。1967年2月3号，终因积劳成疾，医治无效，杨志成在北京逝世，终年64岁。
1: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2: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3: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0: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2: 第150集。
3: 我老师主要教给我是内家功，让我创立无极门。
2: 哦，无极门，
3: 那你就是未来无极门的总门长了。这我可不敢当，反立这个门户我可以立，将来谁执掌这个门户那就不一定了。
2: 哪能呢，那就是你了。
3: 那么将来无极门要立起来的话，那就是五宗十三派82门了。也许这13派之中还有你这一派了。海川，我真替你高兴，独树一帜，鹤立鸡群，如此的壮举可亲可敬。老人家您别捧我了，您要捧我我就无地自容了。不能那么说，不能那么说，你的确有出息。哎，海川呐，吃饱了没？
2: 吃饱了，
3: 吃饱了没事儿，这院儿凉凉快快的。我说你给我练两趟怎么样？你把你老师教给你这个你练练，我开个眼看看。老人家，在您面前我怎么好献丑？哎，你练练我看看嘛，莫非还保守不成吗？铁木金、丁瑞荣都过来了。童侠客，既然我老师想看看您来，那就练练呗，我们也开开眼。童林的确不爱练，但没办法，这才叫盛情难却。童林说呢，我双月我也没带着。哎，不用练双月，你就练练你拿手的柳叶磨身、棉丝掌，还有那叫什么转大树的能耐，你练练就行了。童林只好站起身来。老前辈，如此说来我献丑了。站在院里了，老筛子手拿铁条认真地看着，丁瑞龙、铁木金也仔细观瞧。童林就练了一套柳叶磨身棉丝掌。童林一边练着一边心里想，

我在老筛子面前我更得认真练，不为旁的，为的是练完了让他老人家给指点指点。他深知金元老筛子是清真贵教头一把，也不是清真贵教，在这武林之中颇有名气，人中的剑客呀，那比自己要高得多得多。人家指点那玩意儿值金子，所以佟林才认真的练。铁木金在旁边看着，替佟林打腰提气，有时候瞅瞅师傅的表情，再看看大师兄的表情。丁瑞龙也不住的点头啊，特别是佟林练的最后身形往下一矮，练转大柱的功夫，丁瑞龙铁三也是鼓掌喝彩。练完了，佟林把招一收，气不长出，面不更色，来到老筛子近前：老人家您见笑了。练完了，练完了，你老师就教给你这些啊？就教我这些。哎，好了，坐下喝水吧。老人家，您还没给我摘这毛呢，您看我哪地方练得不对，望求指教。你先坐下啊，咱爷俩慢慢谈。要说你练的怎么样嘛？不错，不错呀。但是我这人是个直性子，我有什么说什么。如果说出有刺耳的地方，你可多加谅解。老人家，您随便说。我没看出怎么太高了，反正比一般的强点。丁瑞龙和铁木金在旁边一听，这玩意儿真刺耳。偷眼看佟林，没什么表情。然后两人紧冲老师使眼色。那意思，师傅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这多难听。老头假装没看见，接茬往下说：海川呐，尤其你刚才练大树那功夫，这个玩意儿不奇怪，这就是我们回教之中的弹腿。你没听那句话吗？从南京到北京，弹腿出在教门中，那是我们清真贵教创造出来的。我真赞成你老师何德元上的名，拿着我们回教之中的弹腿功，又把他的功夫糅合到一块儿。什么叫柳叶摸身免死掌，又转大树，无非改个名称而已呀。就是弹腿。海川呐，你还得好好练。这玩意儿不行啊。当然了，你要是打司徒朗那样的，可是跟木金和瑞龙这样的比，绰绰有余。你真要遇上成了名的剑客，恐怕你就白给了啊。另外呢，我很感觉到遗憾，你老师不应当糊弄你。你可这算什么呢？就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呀！我以为什么了不起的绝活呢？啊，偷袭别人的功夫，这我不赞成。老筛和金元的得不得这么一说，佟林有点受不了了。你看，你要说佟林能耐不行，火候不大，佟林一点也不过意。唯独他一说身上这绝艺是偷回教之中的，而且是从弹腿之中演变而来的，佟林心里比刀弯的还难过呀。心说，是吗？师父，我可短练呐，你们老哥俩真这么干，那玩意儿也不对，偷人家的能耐，偷梁换柱，改个名字，今儿个叫人行家提出来了，这玩意儿我就立着门户，我也舌头短呢，我也。再者一说了，我闯荡江湖年头虽然浅，遇上北侠、西侠、东侠。

南侠，那么多高人怎么没说过呢？难道说一个人也没有发现？莫非老筛和金元跟我开玩笑？佟林也举棋不定了，低头不语。像那老筛和金元你就别说了吧，越说声越高，越说嗓门越亮，把佟林这能耐说的是一文不值。说一句，佟林身上颤抖一下，简直就直不起腰来了。正在这么个时候，该着出事儿，来仨串门的二道一僧。俩老道是谁呀？正是佟林授业老恩师何道元、尚道明。和尚是谁？正是普陀山大佛寺老当家的古灯罗汉。您这仨人凑到一块儿了，上北京干什么？接着请帖了，参加三月三亮标会。佟林刚回来不知道啊，现在北京是紧锣密鼓，十三家镖局要开亮标会，遍请天下武林高手，成了名的剑侠要云集北京。老三位接着请帖了，专为此事而来。那么进京城干什么呢？一个是参加亮标会，另一方面利用这个机会拜望拜望好朋友。何道元、尚德明知道大清真寺老筛和金元有能耐，另外交情都不错，头一家上这儿来串门的，正好一进院听老筛和那儿正白话呢，说佟林这能耐没什么了不起，是从回教弹腿之中偷袭而来的。两位道爷不听则可，闻听此言，慈悲没道术，方便演冤争啊！高声喊喝：“老筛害，欺骗孩子没这么欺骗的！来来来，你跟我们哥俩说一说，哪招是弹腿？要说不清，讲不明白，今天这个事儿是绝不能罢休。”老筛和金元说佟林的能耐不怎么地，说他老师教给这能耐是从回教之中弹腿演变而来的。正这时候人家老师来了，何道元、尚道明一听不由得火旺上撞，心说话：“金元呢？金元呢？闹着玩没这么闹的。佟林是个实在人，是个好孩子。你说出话来，他相信。你说弄了归齐，我们哥俩是糊弄我徒弟，你离间我们师徒的关系，实属可恨。故此，两位道爷口诵法号无量天尊。”出现在金元面前，老筛子一看倒吸了一口冷气，腾脸红了。你这玩意真下不来台呀、啊、怎么那么巧，我正说这事儿呢，怎么他们来了？就像有人给送了信儿，来的这么及时，这么迅速。其实金元说的对不对？不对。不对，他为什么那么说呢？就是百人百姓，你看金元那么高的身份，武艺那么高，这老头有个毛病，爱装能耐梗，总觉得他呀比别人多八出，总觉着比别人的理论也高，经验也丰富，在这是胡批呀、啊、意思呢无非是贬低别人，提高自己的身价。您别看身为剑客，剑客里的吹牛的也不在少数。俺没想这一吹，老师来了，因此老筛和金元顿时面红耳赤，连话都说不出来了。等两位道爷一个

这两位道爷肯定是听见了，一会儿人家问你，看你怎样回答。这哥俩心里也不是滋味，因此斟茶倒水的时候也没准儿了，不往碗里倒，哗哗往桌子上倒，这心没谱了。一僧二道可不是饶人的，面沉似水往这一坐，童林急忙过来，见过老师，见过师叔，哎，管和尚叫师叔，因为跟他师父是平辈。两位道爷一点手，让他站到旁边，转过脸来问金元：“老山海，我们经常不在北京，童林呢住在京城，跟您离着不远。我们的徒弟就是您的徒弟，我们的孩子也是您的孩子，您了费心呐，多加管教，我们哥俩非常感激。听说您嘛还给帮过忙，我们更加感激。这次来看您来，主要就是感谢您来的。可方才我们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听见老山海发表高见，你说什么童林这能耐嘛，是从回教之中弹腿演变而来的。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哥俩偷的回教之中的把式交给童林了。您这是这么说的吧？我们不明白，我们教童林这柳叶摸身棉丝掌哪招有弹腿，什么地方偷的，请明白赐教。我们哥俩也明白明白，让童林也清楚清楚。老人家你解释解释吧。哎，我这他这不不行，他威弗里不不这直翻外语没词儿了。老筛还顿时那汗珠子咕了下来了，当着这么多人呢，实在是难堪一击呀。像那个两位道爷你就别问了啊。不，这俩老道也不是善茬，揪住不放啊。老山海说呀，我们长长见识，这翻天360路，您说哪路是弹腿？您说吧。再问，老山海急了，一急了就玩横的了，他把脑袋一扑了，把桌子一拍：“二位道爷，行行行行行，别得理不让人。我那是个比喻，我说好像回教之中的弹腿，我也没指证就是从弹腿演变而来的。你们二位这是何必呢？见着面没说旁的，指鼻子指脸非问不可，你说叫我怎么回答？难道说我比喻都不成吗？”两位道爷问童林：“海川呐，老山是比喻呀，是指定，你说那童林的脑袋那么好使，那标点符号都记得非常清，能记错吗？本来老山哥说的原意就是指证，根本不是什么比喻，但让童林怎么回答呀？没法做这个证人。”童林脸一红，低头不语。何道元、尚道明转过脸来继续问金元：“老山海，海川能耐大小搁在一边，这孩子就是实在，从来不会说瞎话。您太不对了，千不该万不该，不能拿顽石当美玉，没这么开玩笑的。您知道您这么说有多大影响吗？您深深刺伤了童林的自尊心，你也打击了我们的兴趣，离间了我们师徒的感情，望求老山海今后为人处事说话要有分寸，不应当讲这样的话。这个话太缺德点。喂喂，我何德元、尚德明，行行行行行，不管你们怎么说，比喻也罢，指证也好，我是说了。

0: 我承认，我觉着佟林练的像回教之中的弹腿，我就这么看的。这犯法不？犯法不？你们二位既然指着鼻子问我，我说了，怎么的吧？你们随便吧，玩横的了。两位道爷一愣，我说老山，恐怕你说这话与你的身份不相符吧？你可是回教之中的筛害，武林之中的剑客呀！你拉横车，有点太霸道了啊！我就霸道了，哎，你们说怎么地吧？老筛害说到这儿，把掌中铁条一晃，我说二道一僧，咱这么办吧，咱呢别对证了，现在就在这院儿，我练一手绝活。你们要能练上来，那好，我认输，那就说我造谣污蔑，我给佟林赔礼认罪，我给二位道爷赔礼，你们怎么处罚都行。话又说回来了，我练完这手绝艺，你们三位练不上来，那讲不了说不起，那就是我说对了，你们得向我赔礼，你们就是偷袭了回教的弹腿。风马牛不相及啊，这就是玩横的。何道元、尚道明点头一笑，好，老山，既然你这么说，请吧，我们开开眼，瞅瞅你练什么绝活，那你们等着吧。哎呀，丁瑞龙啊，铁木金把师傅拉到旁边去了，哥俩苦劝师傅，你们老弟老兄关系都不错，您就扶扶软往后退一步，一天云彩就散了，您说你也不让步，他们也不让步，这么好的弟兄再闹翻了，岂不被旁人耻笑啊？老人家算了吧，待着你们的，你们懂个屁。既然他们不让我下台阶，那我接茬就往上走，出了一切后果他们负责任，这就是不讲理呀、啊！老筛子气的小辫都撅起多高了，高网袖面，高网裤腿，把鞋蹬了一蹬，老头子走到天井当院，把掌中这根五斤的铁条在手中一撸，三位看见没，今儿个我就练练这铁条，怎么个练法？我把铁条抛在空中，紧跟着我飞身而起，在这铁条上迈八步，我先落地，铁条才能下来，我伸手再把铁条接住，这是另一种的八步登空。你们二道一僧，谁要能按我这样子练出来，我认罪，怎么处罚我都行，你们要练不上来，那就说明我说的对，你们得给我赔礼。哈哈哈哈哈哈，我们倒要开开眼，回教之中怎么练这八步登空，你请吧，你们上眼吧。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2: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3: 他经常跟我们说， 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4: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1: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五年，罗阳是五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五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三代机到四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5: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6: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7: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6: 6天5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7: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6: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7: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说些什么。

0: 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1: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2: 第151集。
3: 老筛还真急了，这个铁条啊使劲往空中一抛，这个低了它不行，低了地球有吸引力，那铁条刚起来啪落地了，还等这人起身在空中迈八步嘛，那来不及了，高点扔，人紧跟着高点蹦，有充分的时间在空中迈八步，人先落地再接铁条，这是一套过程。可老筛和金元呢，今儿个气血不平，有点生气，另外也有点激动，使劲往空中一抛这铁条，他往下一哈腰，脚尖点地，想往空中纵，但是仰面一看，大吃一惊，怎么回事呢？这铁条扔出去了，没下来。金元还纳闷呢，我这劲儿太大了，把铁条扔哪儿去了？呀，真没影子了。河道元、上道明出家的老和尚铜林、丁瑞龙、铁木金全都仰面抬头观看，铁条是不翼而飞，没影了。金元一看纳闷，这附近要有树还行，说挂到树上了，这不可能啊，就有树也挂不住，一则铁条沉，二则溜光发滑，怎么能挂得住呢？再者说也没树啊。几个人全慌乱了，飞身行上房四外寻找，结果连个影子也没找着。那就说明一个问题，在房上趴着一位了不起的高人，多高？比院里这些位全高的多。这位把铁条接住给拿走了。就凭河道元、上道明、老筛和金元这么些

0: 高人看都没看见，可见这个主比在场的人高多少。何道元、尚道明啊，脸也一红啊，这就等于栽了跟头了。这不是说金元一个人栽跟头，在场的人都不光彩，无量天尊，什么人？找半天影都没有。结果这个矛盾这一出来，把方才的矛盾给缓解了。何道元、尚道明也不质问老筛和金元了，金元把这茬也放下了，几个人又和好了。哎呀，何道元、尚道明一直金元，老筛还好好好好，你说你这招绝艺练的，我们跟着你全都丢人呢。我看你这铁条你上哪儿找去？金元连跺脚再捶胸脯子，心说这主太缺德点了，你这不是叫我大难堪吗？可别人丢人，人家没丢东西，我把铁条丢了，这要在江湖上传开了，我怎么见人呢？我在武林怎么抬头啊？他发狠心怎么找这铁条也没找着。安下他怎么着急咱不说，单说何道元、尚道明把佟林叫过来了。海川，你今天怎么有时间到大清真寺了？师父，我闲着没事儿，我来看望金元老筛海，我来串个门。哦，你在家干什么呢？什么事儿都没有，现在官司了结了，我正在闭门教徒弟练武，因为练了很多日子大家都累了，我今儿个放他们一天假，故此没事儿，我才出来串门来。好吧，海川呐，有点事儿告诉你。3月3要有亮标会，现在五中13派81门的高人要云集京城。听说江南8大剑侠，大清国4大剑侠。剑山蓬莱岛的、万龙藏锋岛的、谭家庄的、滇北辽东的、海南的，总而言之，世外的高人全要露面。这可是你难得学习的好机会啊！切记，一不要惹是生非，二要好好练功，等待亮标会。你好大显身手，别给我们哥们丢人。弟子谨遵师命。师父，您住在哪儿了？如果没地方，最好住在家去，我们那有空房子，把给您好好收拾收拾，一切都方便。不必，有地方住，我们就住到大清真寺，得罚这老筛海狠狠地吃他，狠狠地叫他破费。金元说行行行，我认罚，你们就住在我这儿，帮我找铁条。哎，开个玩笑。佟林没事了，告辞出来。哎呀，佟林在回家的路上一边走啊，一边心里头琢磨这个事儿，真了不起啊！能人背后有能人，好汉背后还有好汉呢。我师父他们什么身份？老筛还什么身份？今儿个栽了个软跟头。瞪眼把铁条丢了，我更不在话下了。看来我师父说了，天下武林之中有名的高手云集京城，这不定是哪位高手呢？巧露手头，给我们个眼罩戴。看来我这个能耐早着喝呢，长得老学得老啊，我差的多的多呀。佟林暗下决心，回去之后不仅好好教徒弟，我自己还要从头练起。就这么他回来了，弟子们列队迎接。佟林进来洗了洗脸，也没提大清真寺发生的事儿。到后院一看呢，父母睡觉了，睡晌觉呢。就这么佟林又退出来了，到前院自己的屋里头沏了壶茶，一边喝着一边跟徒弟们唠闲嗑。你们没上街吗？哎，刚回来， 跟您的前后脚玩的开心吗？哎，挺好，北京真不错，玩的地方太多了。由于一天的时间呢，不敢出远门，就在附近转悠转悠。有的说到前门大石栏了，有的说到了护国寺了，有的说到了天坛了，等等等等。佟林一问，一切正常，这心才放下。佟林说：“这么办吧，你们在前院看门啊，我到后院去做会儿功课，没有事情，不要打扰我。”“
1: 是是是是。”
0: 佟林每天得练坐功，什么坐功？叫禅功，也是练气的最好的办法。佟林有间空房，天天得练一个时辰，按现在说两个小时。他到后边去练功去了。这小弟兄在前边，有的躺着，有的歪着，有的在这坐着看书，有的唠闲嗑。你怎么这么个时候，有人砸门，蹦蹦蹦，蹦蹦蹦。佟老师在家吗？佟老师住这儿吗？穿云白玉虎刘俊不知道是谁，出去把门开开了，一看不认得这个人。这人上中等的身材，宽宽的肩膀，细细的腰身，齿红面，剑眉，大豹子眼，狮子鼻，方海口，留着燕尾小黑胡，去油黑的大辫当啷到屁股套，身穿蓝绸的长衫，下边开口的布鞋，可是带鞋带的，瞅着那么干净利落，手里拎着长条的包袱，笑呵呵的在门外站着。刘俊一看不认识，赶紧就抱拳：“这位，您找谁啊？请问，佟老师紫面昆仑侠住在这儿吗？”“啊，一点都不错。您是？”“我也是北京人，在下姓焦，叫焦宇，焦秋华，我也是练武的，今天特意来拜会佟侠客。”哎呀，这刘俊一想，这怎么办呢？我师父到后头做功课去了，我要如实地一说，这人非见我师父，我师父这功课就做不好了。你说不让进来吧，看这个人是一片至诚，刘俊还不会说瞎话，就这么迟疑了片刻。那好吧，您请进来，多谢多谢。焦大侠拎着包进来了。上文书咱说了，他徒弟进阶太岁李刚，让病太岁张方、夏九龄、司马良可给揍毁了。人家是找佟林，找这过节来的。这就对上那个茬了。焦大侠等来到里边，跟刘俊分宾主坐下，把包往旁边一放。刘俊多会来事儿，另外也客气，给齐了壶水端上来。请问您找我师父有事儿啊？哎，有点小事儿。您是免贵姓刘，我叫刘俊，人送绰号穿云白玉虎。哦，知道知道知道知道。当初你拜王石谷王老先生为师，后来又拜的佟侠客，对不对？一点都不错，久闻大名啊。今天见着少侠客一表人才，我非常高兴啊。这刘俊就问：“那么您究竟找我师父什么事儿？您就跟我说吧，我可以转达。”“好了，既然这样，我别白来。”我说：“少侠客，除了你之外，你还有不少师兄弟吧？”“啊，有啊，但不知您打听哪位？有没有一个叫什么司马良的，还有叫夏九龄的，还有一个小个不高，夹扁头，罗圈腿儿，叫什么病太岁张方的，有没有？”“啊，有啊。”刘俊一听啊，就知道不好，他们一波出去玩去了，背不住捅什么娄子了， 所以刘据

就问您打听咱们三位有什么事儿吗？没什么事儿，没有。我想见见这三位少侠行不行？好，您等等，我就叫他们。刘俊起身到后院，他们正练武呢。刘俊到那儿，把他们仨招呼到旁边，我有人找你们啊。做贼心虚呀，小哥仨就一愣，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司马良还问呢，什么事儿？什么事儿？看那样不像好事儿。这个人说要见见你们，看那气色不正。我说你们不是捅什么娄子了？丁太岁张方一笑，哎呀，我师兄啊，就捅娄子怕什么的？咱能平白无故的惹祸吗？他得有点原因。这人在哪儿呢？在前大厅等着呢。好嘞，找到门上来了，那咱就算算这账吧。不来是他的便宜，来了他就有来无回。走。刘俊说，可别说这话啊，师傅可在家呢，要捅了娄子惹老师生气，老师不答应你们。你放心，大师兄，你要不到里边给送信儿去，师傅怎么会知道呢？就把这小子交给我们哥仨了。说着话，小弟兄要会教大侠。司马良、夏九龄、并太岁张方跟着刘俊到了前厅。刘俊进屋往旁边一闪，我说焦大侠，我这三位师弟来了。小哥仨上下打量打量焦与焦秋华，把嘴一撇，钉子步往前面一站。你想想，有这个张方啊，这事儿不太好的。张方在头前还得当轿，把夹扁头一扑棱，哎，请问贵姓啊？啊，姓焦，焦雨是也。啊，我不管你焦雨焦雪吧，你来了什么事儿吧？可不，这话说的带枪药味儿。这焦雨就不爱听，把眉头一皱，脸沉起来了。我请问三位，你们是不是到护国寺溜达去了？啊啊，溜达犯法吗？啊，那倒不是。你们是不是与一个人发生了口角，当场交着手了？有这事吗？有啊，他不说人话呀，故此我们变脸伸了手了。再告诉你，那小子让我们哥仨给收拾了，连他那爪牙虾米须子也给收拾了。甭问，你一定是他们家的家长了，要不你就是他的老师了。哦，你找到门上来，难道说还给你徒弟出气报仇不成吗？刘俊想拦着，但这话梆梆梆梆却冒出来了。本来这个焦宇啊，不累跟他们一般见识，自己那身份在那儿摆着呢，想见见佟林，跟佟林道济道济呢，把这话说开了，什么事儿都没了。另外利用这个机会呢，访访佟林，跟佟林呢切磋技艺，将来亲近一步。他没有别的心，哪知道佟林在后边呢。这小哥仨一见面说话也太冲了，冲人的肺管子。焦大侠闻听此言是拍案而起，我说三位小英雄，你们说话过分了吧。你老师佟林就这么教给你们的吗？你们老师就教导你们这么为人处事吗？除了你们门户，是不是你们小瞧天下练武的人？你要这么说是这么回事，我徒弟挨打了，我不能不过问此事，我是为这事儿来的。就即使你们打得有理，我这当师傅的也不能不闻不问呢。我今儿来是讲道理，我可没想打仗啊。你们三位这么说话，实在叫人难以接受啊。司马良、夏九龄啊，觉着话说的有点过分，就想把这个话拉回来。坏事坏到张方身上，
张方听完把脑瓜一

不了啊，难以接受啊，难接受的还在后边呢。你魏从来前，你不打听打听，这什么门口？这是总教师的门口。我师叔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你敢登门来找事儿来？我说你有几个胆子？打听佟林，天下没有不知道的，谁知道有你个焦宇呀？你算个什么东西？越说越难听，刘俊过来就拦他。这事儿爆发了，焦大侠冷笑一声：“哈哈哈哈哈哈！我没吃过人饭，啊，我做这个事儿，我做的太冒失了。”我要知道遇上你们这么几个人，我连来我都不来，因为什么呢？你们不会沁人话。哎呀，还你骂人！屋里头是交手的地方吗？小哥们一听全不干了，甩衣服瞪家伙，唰唰唰唰唰唰唰，全跳到院来了。我焦宇，你出来！你不是给你徒弟找脸吗？那咱们就会一会吧，用不着我师父。我师父能打你这样的吗？有我们小弟兄足矣。这个事情要逼到这步上，不想打也不行。焦宇迈步到院里，心说话：“佟林呐，可见你素日不定怎么狂妄呢，影响你的徒弟都如此无礼。”这就应了那句话：小马乍行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偏低呀、啊！你们爷们太有点狂妄了。今天我替你佟林教训教训你这些徒弟。焦宇到外头，外边长大的衣衫没有闪掉，就把袖面挽了挽，衣服的笔尖提起来，往腰带子上一掖，大辫唰啦一盘，站到下风头。乐呵呵的一抱拳，好嘞，各位少侠，那今儿个我就长长见识，你们哪位请过来吧，我陪着你们走几趟。你看张芳惹事儿行，把事儿挑起来他不过去了，他一捅旁边夏九龄，过过去。夏九龄有人给装枪就放啊，这小伙也不是饶人的，当初跟南侠司马空学的能耐，后来跟佟离学的武艺，两位高人的真传，这小伙又聪明又好学，手底下的确有两下子，在众多师兄弟当中仅次于穿云伯玉虎刘俊。夏九龄一躬身跳过来了，唰啦一亮门户，姓焦的请来。书说简短，伸手站在一块儿，树壁宅行焦宇一边打着一边偷眼观看，心说罢了，看来呀、啊，名师出高徒啊，这小孩年纪不大，手底下十分干净，腰眼灵活，身手投足恰到好处。可惜呀、啊，我一百来个徒弟没有这么一个。不过呢，他发现这孩子小嘴撇撇着，眼睛糊糊着，目中无人，像这样的孩子这么骄傲，将来到了江湖上非吃大亏不可呀，我要替佟林教育教育他也未尝不可。想到这，以招引招，以招发招，打打打打打，唰啦一转身，正好夏九龄一掌击空，焦宇转着他的侧翼，把掌就举起来打他的肋扇儿。真要一掌给拍上，这孩子不死即伤啊，那是铁砂掌。但是焦宇没那么做，仅使了一成劲儿，啊，往外推搡了一下子，哎，啪！嘎嘎嘎嘎嘎！夏九龄横着出去能有八尺多远，身子一摘呗，让甘虎给扶住了。哎，你摔倒了，把他这一扶住，夏九龄的脸腾就红了，觉着肋扇这不太得劲儿，胸膛里头多少有点发热。

0: 活动了一会儿，又恢复了正常。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2: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3: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4: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5: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2: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3: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4: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2: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6: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7: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6: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2: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FM 93，衢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未病先逢，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健康之家，我是千惠。今天节目为您安排了以下主要内容：眼睛干涩太难受，警惕干眼症。健康专家号告诉您，除了眼干，干眼症还有哪些症状。干眼症早发现早治疗很重要，医生有话说，带您了解干眼症的治疗与预防。
2: 健康专家号，
1: 很多老年朋友都会被眼睛干涩困扰着，但是呢又觉得是个小问题，年龄大了都会这样，就一直拖着不去就医治疗。先来听听刘先生的经历。
3: 83岁的刘老先生年轻时从事科研工作，他非常了解眼部保健的重要性，但从今年年初开始，刘老先生感觉双眼干涩酸胀，并且有异物感，看书写文章都比之前费力多了。为此，刘老先生买了价格高昂的眼药水和防蓝光眼镜，但不适感仍未消失。他只好去医院就诊，被诊断为干眼症。医生告诉他，干眼症无法彻底治愈。想到自己的干眼症病情可能会逐步加剧，未来或许无法继续看书写作，刘老先生的心情格外压抑。
1: 眼睛干涩总会让人感到不舒服，老年朋友的干眼症经过正规治疗可以得到很好的缓解，不影响日常生活。今天的健康专家号，眼科专家为老年朋友讲讲干眼症除了眼干还有哪些症状。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3: 本期嘉宾杨潮，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擅长干眼症、眼底疾病以及儿童近视防控的中西医结合诊治。
1: 杨潮主任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中医医院眼科的杨潮大夫。
1: 首先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啊，这个干眼症是怎么发生的呢？
4: 听了这个案例，我就觉得非常的有共鸣。在我们的门诊，像这个案例这样子的老年人真的是不计其数，
1: 特别多。
4: 他们的发病过程、心路历程就是这样子的。从一开始只是觉得双眼稍微干涩，然后慢慢的会影响他的正常的一个生活。很多老年人都喜欢画个画、
1: 写个字，
4: 对，就非常影响他们的正常生活，老是觉得想闭眼。然后呢，他们就寻医问药，然后去了各大医院，试了很多方法，然后呢效果都没有特别的显著，就像回到他们原来那样。那最后呢会有点心情的不好，有心情抑郁啊等等，这是一个非常标准的干眼症的一个发病过程。
1: 心路历程。
4: 对对对。那确实干眼症这种很多

0: 的电视剧都会说开玩笑说这是绝症、
1: 嗯、啊对、
0: 但是其实怎么说呢，我们了解一下它的发生发展、嗯、然后大家可能会更了解这个干眼症、嗯、也会更加清晰的去认识它是一个怎样的情况、
1: 嗯、
0: 就不会的这么恐惧啊、
1: 嗯、
0: 或者这么的焦虑。
1: 对、嗯、
0: 那首先呢干眼症呢它是很多因素的一个共同的结果、
1: 嗯、
0: 我们从西医方面看啊，它主要是由于泪液的分泌不足，
1: 嗯
0: 嗯，蒸发过快，
1: 嗯，
0: 或者泪液成分的异常、嗯、所以导致我们泪膜的不稳定，从而出现一些症状。
1: 嗯，
0: 那我们从中医的角度看呢，就是干眼症与肝肾亏虚啊、气阴两虚、肺阴不足等等有关。
1: 嗯，
0: 那这种症型又多发生在老年人的身上。
1: 嗯
0: 嗯，所以加上这个空气的污染啊，然后用眼的增多，这些外邪的侵入、
1: 嗯、
0: 所以诱发了眼干涩。
1: 嗯嗯，这我们是了解了一下它是怎么发生的啊。
0: 那你知道泪膜是长什么样吗？
1: 泪膜
0: 可以给大家科普一下，这个泪膜
1: 嗯，
0: 就是我们眼睛看着是一个眼球在这儿、
1: 嗯、
0: 但是呢我们每一眨眼、
1: 嗯、
0: 其实都会有一个泪膜平铺在我们的这个眼表外面。
1: 是眨一下眼它就下来一下是吗？
0: 也不是，它本来就在那儿，但是呢、
1: 嗯、
0: 我们每眨一下眼它就会更滋润一些、
1: 哦、
0: 就会更平滑一些、哦、让这个成分更好一些。
1: 哦，这样我眼睛是老处于滋润状态的是吧？
0: 所以我们眨眼是有意义的，不是说非要
1: 随便
0: 眨
1: 眼。
0: 对，然后它
1: 是有健康意义的。
0: 对，它的泪膜其实分为三层、
1: 嗯、
0: 那最里边那层也是最靠近我们黑眼珠的那一层、
1: 嗯、
0: 是黏蛋白层、
1: 嗯、
0: 那中间最厚的是水液层、
1: 嗯、
0: 那最外面是脂质层、
1: 哦、
0: 相信大家都吃过火锅、
1: 嗯、
0: 它如果是外面这个脂质层成分不好了、
1: 嗯、
0: 那它会不会蒸发就很快，就是我们的水清汤锅、
1: 哦、
0: 然后如果是油锅的话、
1: 嗯、
0: 其实它那个不用老加水、
1: 嗯、
0: 它沸腾了不用老加水、
1: 嗯、
0: 但是它还是会水比较满，
1: 嗯
0: 啊，这就跟我们的泪液是一样的、
1: 哦、
0: 对，如果脂质层它不好了、
1: 嗯、
0: 或者水液层分泌少了，它都会造成它干、
1: 嗯、
0: 所以它的机制是非常复杂的、
1: 嗯、
0: 也是干眼症比较难治的一个原因
1: 啊啊、但是呢一般干眼症我觉得好发群体还是在我们的老年朋友群体当中啊。
0: 对，随着年龄的增长肯定干眼症是高发的、
1: 嗯、
0: 因为小朋友并没有很多说有干眼症、
1: 嗯、
0: 但是随着现在咱们电子产品的使用，每天大家都离不开手机啊、
1: 嗯、
0: 这些媒体啊，这些电视机啊、
1: 嗯、
0: 投影等等等等，这一些近距离的用眼啊，包括这些行为啊，都会造成干眼症可能发生的时间越来越靠前了
1: 啊、嗯、对。那下面我们就来聊聊诱发干眼症的这个诱因都有哪些。那么我觉得是不是这种你长时间的看电子产品就应该算是诱因之一了？
0: 对，首先是环境的因素啊，比如说我们冬天的时候在室内暖气开得非常大，
1: 嗯，
0: 包括夏天的时候吹得很冷的
1: 空调它吹了也会干。
0: 对，它这些有风走过它其实都会对我们的眼表造成一定的刺激，
1: 嗯，
0: 所以它都会使得这个蒸发加快，
1: 嗯
0: 啊，物理性的蒸发就加快了，这些环境因素都会导致干眼发生。
1: 嗯，
0: 那还有就是生活习惯，
1: 嗯，
0: 我们现在看手机啊，像原来看书可能正常的眨眼没有说太吸引你的地方，
1: 嗯，
0: 但是现在刷视频就不一样了。老年朋友可能90%吧都会或多或少在家刷视频。
1: 嗯，那是。
0: 你刷视频的时候肯定会有非常吸引你的东西，就跟小朋友玩手机游戏一样。
1: 哦，对。
0: 你会不眨眼。
1: 他是不是哦，他等于是他眨眼的频次降低了。
0: 对。眨眼的频次降低了，你蒸发的差不多了。本来五秒钟咱就应该补一下了，五、
1: 嗯、
0: 秒钟补一下。
1: 嗯嗯，
0: 你看了20秒。它这个成分不好了，你再补它可能会
1: 供不上，是不是
0: 供不上了？嗯，所以说这个生活的习惯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包括熬夜刷手机，
1: 嗯，
0: 那就更不好了。
1: 对对，
0: 嗯，然后再有呢就是佩戴隐形眼镜，
1: 嗯嗯，
0: 啊，年
1: 轻人更多啊，
0: 美瞳隐形眼镜的佩戴都会影响我们这些泪膜和眼表的环境。
1: 对，因为很多戴这个隐形眼镜的青年朋友都会说要买那些什么湿润度更高的啊，因为虽然我不戴，但是我经常看到这样的广告，就这样说会眼睛会舒服一点，不然就会干嘛。
0: 是，但是这时候也要提醒这些戴美瞳的朋友们，就是戴美瞳它都会有透氧性，但是时间也很重要，
1: 嗯，
0: 最好是6个小时以内，实在不行8个小时以内，
1: 不
0: 一旦超过这个时间，那肯定会觉得眼睛干涩，这是非常常见的
1: 啊。好，这是提醒年轻朋友们啊。
0: 对，然后对于我们老年朋友们呢，还有我们的全身疾病，
1: 嗯，
0: 包括我们的免疫病，
1: 嗯，
0: 类风湿啊风湿之类的疾病，

0: 它会有全身的免疫的这种作用，让泪膜成分发生改变。所以水液层不好啊，或者黏蛋白层不好啊，它都会这个泪膜不稳定
1: 啊。就是说这三层哪一层出现了问题，可能都会有影响啊。
0: 你想最里边黏蛋白层出现问题，那泪液粘不住，它会有这个问题。如果水液层少，那它本身就不行。
1: 嗯，
0: 然后如果脂质层不好，蒸发又快，反正哪层不行都不行。
1: 对，因为人家每一层都有自己独特的作用嘛。
0: 对，
1: 你要是出了问题，它都会影响整个的这个循环的啊。
0: 是的，所以干眼症的这个发病非常的复杂。
1: 嗯，
0: 那对于老年朋友，咱们刚才说了一个全身的风湿免疫病，那再有更常见的糖尿病。
1: 哦，那这个发病率也很高啊。
0: 对，很多人血糖控制的不好，它其实是对全身都有一个影响的。
1: 是的，是的，
0: 包括对眼表的环境。
1: 它
0: 这三层的肯定成分就不是很好，所以也会造成容易造成干眼的情况。那再有呢就是药物。比如说我们有眼部的一些疾病，像黄斑病变啊，或者做白内障啊，甚至我们
1: 也是老年朋友常见的啊。
0: 对，然后甚至青光眼等等，它需要长期的去用药。那我们在点眼药的过程中，这些眼药中所含的这些刺激物啊，包括防腐剂等等，都会对我们眼表造成损伤。所以也容易诱发这个干眼症。那再有就是年龄了。年龄越大，我们说肝肾不足啊，气阴两虚啊等等，它都会使生成就少。所以老年朋友确实很容易发生这些干眼症。因素非常多。
1: 对对，但其实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就是老年朋友，比如说您又有糖尿病，您又刷手机啊，是吧？然后呢还休息不好，那可能您的这个干眼症的发生就不单单的说是因为看手机还是因为疾病，它可能是多重因素在联合作用，让您的干眼症的情况加重，或者说突然发生了干眼症的情况哈。
0: 说的太对了，这个疾病基本就是所有的因素共互作的一个结果
1: 啊。
0: 就跟咱们儿童近视似的，也不单单是一个方面，就是很多因素互作才造成了这个结果。
1: 是的是的，其实现在很多的疾病你说单一的因为什么因素发生的我发现很少，基本都是多因素的，环境啊，空气呀、什么一定的遗传因素啊，然后自己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疾病，这些其实它都是叠加在一起的。所以你单单说就是因为吃的问题，就是因为休息的问题吗？它肯定有原因，但它绝不只是因为它啊。所以呢我们想要保护身体的健康啊，不管是身体的什么部位，您可能就是要全方位的饮食啊，生活习惯呀、用药啊，锻炼啊等等等等，您可能都要做到。
0: 没错，这就我们中医讲的就是一个整体观啊，整体都要去注意。
1: 对，就是其实我觉得任何疾病都是这样的，您都要整体的去注意的啊。那下面呢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干眼症分哪些类型呢？
0: 刚才咱们已经学习了这个泪膜的情况，所以根据这个泪膜的情况，我们看啊，它其实可以分为这种水液的缺乏型，然后脂质的缺乏型，也就是最外边这层的缺乏型，还有黏蛋白缺乏型，
1: 它就是按这三层，
0: 对，三层的缺乏型，然后再加一种呢，就是这个动力学异常型，就是我们分布的不均，就是这个成分不好这一型，然后再加上一个混合型，
1: 刚才说成分发生改变是吧？
0: 然后再加上混合型，这就是我们常见的这几型。然后比如说水液的这个缺乏吧，它是泪液不足引起的。那主要的原因呢，有这种根据年龄的增加，它泪液分泌慢慢减少。然后就是全身的疾病，包括点眼药啊，这些手术后啊，年龄相关啊等等，都会造成水液的缺乏。那脂质的缺乏呢，就是我们睑板腺功能障碍，我们每眨一下眼，包括我们睫毛根部那个位置，它会有一个一个的小凸起
1: 啊。对对，
0: 其实这个是睑板腺的位置，也就是我们睑板腺开口，它是来分泌这个脂质层的。所以说当我们睑板腺开口堵塞或者说它有炎症这些可能都会影响它脂质层的分泌，所以我们一眨眼的时候它最外面这一层就铺不平了所以会造成这种脂质缺乏型。蒸发就过强了。那下一种呢就是黏蛋白型。那这种呢是由于我们结膜上，也就是我们眼内的一个组织里面的杯状细胞去分泌的。那这个呢跟很多很多原因都有关系，比如说长期佩戴角膜塑形镜啊，然后我们的戴着这些隐形眼镜，然后它缺氧，就会造成这个杯状细胞分泌的这个黏蛋白减少。还有就是全身的疾病，糖尿病、自身免疫病、风湿免疫病，都有可能会造成这个黏蛋白的减少。那最里边那层贴不住了，那水和脂质都待不住，所以它就干。那剩下的呢就是我们其实泪液动

0: 啊、嗯，其实我觉得听完您讲，我会觉得如果是那种跟生活习惯相关的，还更好解决一点，是不是？就是我们尽快的调整生活习惯，用远的卫生习惯，
1: 对，
0: 然后再结合一些治疗，可能更好解决。但是您刚才说，您看黏蛋白的这个问题啊，它都是疾病造成的，本来这些慢病就很难控制，那么它慢病它也是不可能治好的，只是尽可能的我们去把它控制在一个标准的范围里嘛，然后它还会影响那个黏蛋白，所以它可能治疗起来就难度更大了哈。
1: 对，
0: 如果我是属于什么混合型啊，包括这种黏蛋白这种问题啊，可能就难治一些，但是如果纯纯的只是因为用眼习惯，那么还更好解决一点啊。
1: 对，
0: 嗯，那后面我们再来说如何解决啊，我们先来充分的了解干眼症和分析它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因为你只有充分的了解它了，然后你才能分析出来自己的这个干眼症究竟是怎么造成的，你才能更好的去治疗和控制嘛。
1: 嗯，没错。
0: 嗯，其实很多疾病都是这样，医生都会说，就是患者其实是第一医生，就是很多的疾病你不管是医生给你用不用药，做不做手术，你都要调整生活方式和比如说饮食这些方面，不然的话即便给你做完手术，很快它可能还是会出现问题的，因为您继续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抽烟喝酒啊，熬夜啊，那么可能其他的疾病慢慢的很快都会来找上您的啊。
1: 嗯，而且就是你自己给我们形容的这个症状，去医院看病形容的这些症状，包括你说的这些发生的时间，形容的症状，这都会去帮助医生对您诊断
0: 啊。是的，是的、
1: 对，所以对自己多关注一些，然后去医院的时候要说明这个情况
0: 啊，
1: 不要只说啊我咽痒，我什么时候痒，分泌物有没有，这些其实都会影响我们对这个病的判断。
0: 对对对对，因为医生来了都会先跟您聊嘛，问很多问题才能从中找出这个苗头究竟是哪些问题，
1: 到底是因为什么引起的、
0: 哎、对对对，
1: 其实跟他自己的描述也有很大的关系。
0: 对对对对，嗯，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这个干眼症除了眼干的表现之外，它还有其他的症状表现吗？
1: 嗯，干眼症最初开始也是我们之前的那个故事、最初开始它肯定就是眼干涩，
0: 嗯，
1: 但是呢随着眼干涩时间变长，
0: 嗯，
1: 它可能有疲劳的加重、因为你眼干，所以他眨眼的时候就会觉得比较涩
0: 啊、他就没那么顺畅哈。
1: 对，所以他会有一些疲劳感、
0: 嗯、
1: 然后呢摩擦呢也有时候会让他有异物感，异物感发生，然后呢再有时间长了他可能会有眼睛的畏光，眼红，眼表嘛他比较干涩以后他会充血，眼红，甚至有一些灼烧感。然后如果说时间再长一点，他不得到及时的治疗，他可能会有眼疼、眼胀、视物模糊
0: 啊、
1: 最开始是短暂性的这种视物模糊，很多人说我视力下降、是不是什么白内障青光眼啊、其实我们第一考虑还是眼表的疾病，因为太常见了现在、然后我们会问他您眨眼以后有没有缓解、他说眨眼就好，一不眨一会儿就不行了、再眨眨再好，那这种可能大家自己觉得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干眼症、因为泪膜情况的不稳定、所以造成他看东西一时不清楚、但是眨眼后可以缓解、那这种呢就是我们说的也是由干眼症引起的这种不舒服、那再有因为眼表环境不好，那时间长了可能会有炎症的增加，你会有容易感染结膜炎啊、分泌物增多等等、这都是干眼症可能发生的一个症状。
0: 对，其实我觉得有些患者应该他自己的感受非常的明晰啊，比如说他如果就是因为生活习惯，你看啊他玩着玩着手机，他眼睛干了或者累了，他发现他休息一会儿或者闭一会儿眼，把手机关一会儿，诶一会儿可能他就有缓解，他就能这种感受好一点，就不适感会消失一会儿，但是一旦就是要再玩上或者时间长了，他这个症状表现又会明显了。
1: 嗯，是的，尤其是老年朋友这个感觉会比较强烈、是因为他们多少都会伴随着一些调节异常，也就是我们说的老花眼
0: 啊。
1: 对，他看近的时候本来就非常疲劳、他的这些眼部的肌肉都很紧张、在疯狂的帮他调节，为了看清楚这个字儿、然后他就更不敢眨眼、好不容易看清楚
0: 了，好不容易调出来了，
1: 对对对，我就更不敢眨眼、我使劲看、那就更加重了干眼、所以呢就是在使用这些看近啊、看书啊、看电子产品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我们的休息、而且包括带一个合适的老花镜，会有助于这些干眼的减少，他不用使劲的调节、也不用珍惜那调节的一分钟、就是眼镜会帮助他调得很清楚。
0: 对对对，既然说到这个老花眼，其实我也要给我们的老年朋友一些提示啊，就是这个老花镜的问题啊，我真的就建议您像佩戴近视镜一样，您是不是该验光，该去正规的去配？因为我发现我家里老人是怎么着，就一副老花镜全

0: 全家带，就我父母带一副，然后呢就是如果我爸爸的那个老花镜有一次丢了，然后就买个新的，他其实他觉得他看不清，他就自动的买了一个加大度数，就从网上那样买的，多了这个50度、嗯、然后我妈也跟着他说，哎，这个清楚哈，怎么，我就说这个老花眼个人跟个人他也不太一样，他也有这个度数，就是我是觉得这个不应该就是混着戴吧，是不是也应该正常的去验一下或者看一下多少度，然后配一个合适自己的，我们请医生给大家来说一说。
1: 按说啊，肯定是去配一个会更好一些、
0: 嗯、
1: 因为很多人他不光是一个老花的度数，他还伴随着散光、
0: 嗯、啊，是的、
1: 啊、等等这种，他如果只戴一个买来的那种老花镜、
0: 嗯、
1: 他不会解决你的散光问题、
0: 嗯嗯、
1: 但是呢买来的老花镜通常有用、
0: 嗯、
1: 他多少给你100度或者200度
0: 你就觉得管用了，
1: 您多少会觉得有些管用、
0: 嗯、
1: 因为你自己还是有调节的、
0: 嗯、
1: 如果有这种朋友应该可以高兴一点，证明自己还是有一定的调节力的、
0: 嗯、
1: 啊，他不管戴100戴200都会让他清楚一点，他就会觉得好很多、
0: 嗯、
1: 所以说如果说您戴着这个眼镜会出现头晕、
0: 嗯、
1: 恶心，长时间需要戴这个镜、
0: 嗯、
1: 包括您去医院验光、
0: 嗯、
1: 发现有点散光、
0: 嗯、
1: 这种建议您可以配一个、
0: 嗯、
1: 但是老花镜确实换的频率可能比较勤、
0: 嗯、
1: 咱们每年可能都会度数的有一定的增长、
0: 嗯、
1: 它从100度到稳定可能需要那么3-5年的
0: 时间、嗯、
1: 对、
0: 嗯、
1: 不是一下子有的人就花到头了、
0: 嗯、
1: 它会慢慢慢慢变花，
0: 对对、嗯、是的是的，
1: 让我想起来我前一段在门诊、
0: 嗯、
1: 有个老爷子头晕、
0: 嗯、
1: 恶心难受，查神经内科查、
0: 嗯、
1: 耳鼻喉科查、
0: 嗯、
1: 到处查、
0: 嗯、
1: 结果最后就是因为他的花镜引起的，
0: 哦，
1: 他那个
0: 花镜不合适是吧，
1: 对，他自己买了个600度的花镜，
0: 哦，
1: 然后他非常的晕，但是呢他只有这个看着清楚，他因为又有一点的干眼症、
0: 嗯、
1: 又有一点的白内障、
0: 哦、
1: 所以他本身可能看东西就不清楚、
0: 嗯、
1: 所以他不停的在加大度数、
0: 哦、
1: 甚至买到600度、
0: 嗯、
1: 所以他的调节完全就不行、
0: 嗯、
1: 他越看越晕越看越疼，
0: 嗯，那肯定、哎、我都能想象他
1: 最后造成了他整个这个头疼、
0: 嗯、
1: 又做了头核磁，然后觉得头晕又做了这个耳鼻喉科的检查、
0: 啊、
1: 看看是不是耳石症什么的、
0: 嗯、
1: 到最后还抽了血做了什么血压的一系列检查、
0: 嗯、
1: 最后都没事儿。有一个大夫说不行您去看看眼科是不是眼睛引起的、
0: 嗯、
1: 结果他换了个眼镜，哎，一周以后
0: 好了是吧，
1: 好转了，
0: 所以其实就是个小问题，不就是一个老花镜的事儿吗？
1: 对，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个非常小的问题、
0: 嗯、
1: 一定要重视，它可能会有一些让你不太好解决的这些症状啊，
0: 对对对，
1: 一定要想到眼科的问题。
0: 哎，对对对，其实这些可能也不是什么大毛病，但是它严重影响你的生活质量，
1: 是
0: 吧？
1: 还会给你增加麻烦。
0: 对，然后它也引发了你各种不适，而且还是这种你都不知道是什么毛病的这个不适啊。有的时候你要是可能联想不到眼科，然后你一直头晕头疼，有些老年朋友就害怕了，他就怕自己呀，我是不是得了什么疑难杂症了、
1: 嗯、
0: 他就越想越恐怖，
1: 没错、
0: 嗯、对，然后呢因为大家都是这么理解，就是当我查了所有的问题都没有的时候，那就是疑难杂症是吧，
1: 是这样，其实在眼科如果是真的因为这个那很好解决、
0: 嗯、是啊，其实换个眼镜就行了，
1: 是这样、
0: 嗯、对对对，嗯，好，虽然是跑题了啊，但是也真的是给大家做一个提示，在我们老年群体当中非常常见而且是我们天天要用的东西啊，老花镜要选择好，科学选择。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过了，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4: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3: 6天5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4: 特别升级5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3: 4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4: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5: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6: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7: 当然有了。
6: 那是什么收获呢？
8: 对呀，什么收获呢？
7: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我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1: 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2: 那么下面啊，我们继续说回到我们的这个干眼症啊。那么因为老年朋友呢，其实他除了干眼症，他还容易有其他的眼部疾病，像我们刚才也提到像白内障啊、青光眼呀。那这个干眼症它容易和其他眼部疾病并存吗？
3: 其实还是容易的。它并不是说并存的关系，很多是因为有了其他的眼病需要点眼药，最后造成了干眼症
2: 啊。
3: 也有的是因为它就一起发生了，比如咱们就举个例子啊，就说白内障吧。我们很多老年人不可能说我一发生白内障我爸就去医院做手术，
2: 是的，
3: 他会有一个概念，我等到它熟了，等到我看不见了，等到这个
2: 是的，然后大家觉得一次就做好了
3: 啊。对，他会想着我的收益很多。
2: 对，
3: 然后呢，其实也给大家科普一下，现在的白内障并不是一定要等熟了呀，或者怎么样。
2: 就以前确实是更多的是要等熟了再去做的啊。
3: 对，咱们现在手术技术的发展，然后这些器械技术、机器仪器的进步，所以咱们所有的这些老花的问题的解决都可以通过做晶体解决
2: 啊。
3: 但是也不是说让您透明的没事就去摘晶体啊，只是说咱们如果有这种需求，可以去考虑白内障手术，不用那么恐慌。
2: 对，而且医生也会根据您的情况给您制定治疗方案，不是说您想做还不一定给您做呢啊。
3: 对，因为我见过很多有的白内障都已经 0.1 了，看不太清，但是他由于恐惧，他不做，
2: 还躺着呢，
3: 然后他疯狂的点眼药，他会去各种医院治偏方
2: 啊，
3: 又熏又点，然后又去涂一些这种特效药，就所谓的特效药，他求来的那种特效药，然后最终导致这个眼表干眼症。涂的也不知道是啥，然后里面有没有激素不知道，
2: 对，
3: 然后有没有防腐剂不清楚，
2: 也不知道，
3: 对，然后最终呢，他还是看不清，然后而且最严重一点的啊，他有的会摔跤，他看不清以后会摔跤
2: 啊，
3: 然后造成别的问题，骨折呀等等，所以对生活质量还是有很大的影响的，所以他跟这是干眼症和白内障的关系。那如果说青光眼，其实咱们青光眼就是一种以眼压升高，然后会损伤视神经的一类疾病。那咱们目前的比较主流的治疗，西医的治疗方式就是点眼药。咱们青光眼的眼药水需要长期的足量的用药去控制到那个目标的眼压嘛，所以他们很多人都会有干眼的情况，因为一直长期的点眼药，它有防腐剂，然后包括这个药物本身的刺激，然后加上他们点眼药这个方式也不是特别的正确。
2: 点眼药还有方式吗？点眼药不就点眼药吗？
3: 对，我看到你这个表情，我就想到，你觉得应该怎么点眼药？
2: 点眼药完，我反正是这样的，我躺下，然后自己扒开眼皮。
3: 点到哪儿呢？
2: 呀，那真没不注意。
3: 那各位老年朋友也想想，你们都点到哪儿呢？其实点这个药啊，没有说特别的一定要点在哪儿，但是最好是不要点在我们这个黑色的这个眼仁。
2: 那真的不一定了，因为我是觉得那个地方吧，你看你的眼它是这种长条型的，你反正我滴眼药，我不太会像人家真的瞪着大眼睛滴，我不会。其实我是自己眼睛跟手在较劲的，就我眼睛死歪咧咧着，
3: 对，
2: 然后手死的揪着眼皮，这个时候就哪儿动大我就。
3: 对，而且你可能往往就是为了对准你自己看着它，所以就正好点在你的
2: 正中间的
3: 黑眼球上
2: 了。对，
3: 其实如果点在这儿，咱们角膜上皮神经丰富，点在这儿其实对你的这个刺激是最大的。你一点你就开始急眼，因为它异物感很重啊，点在中间，然后一急眼一流泪一刺激一分泌眼泪，哎，都冲出去了。
2: 对，
3: 它有可能会降低药效。
2: 哦，对，因为都挤出去了嘛。
3: 对，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它如果说这个不是一个没有防腐剂的眼药，那最大剂量最浓的地方，噗，都点在了您的这个角膜黑眼仁的这个位置，所以它也会对眼表造成影响。其实这些长期的这些刺激，都有可能造成我们黏蛋白的损失，包括我们泪液成分的不好，都是会有可能的。
2: 那是应该滴在白眼仁上是吧？
3: 对，咱们除了黑眼仁上，你往上看，然后扒开下眼睑，滴在红色的这些结膜部分，或者说白眼仁的任何部分都可以。
2: 哦，
3: 而且它刺激性会强。
2: 那是不是什么眼药水都适合这么滴呢？
3: 最好是这样。
2: 哦，天哪！
3: 至少能保证你不急眼。
2: 哦，天哪！我就觉得我每次给孩子滴眼药水的时候就是一个工程，我死巴咧的扒着孩子的眼睛，他就使劲闭着，然后我就不知道哪有个缝，赶快滴进去，但是他就马上会挤眼睛。
3: 对。
2: 然后其实我就觉得
3: 挤眼睛，很多人就会觉得我是不是没点进去，我是不是要再补一滴？
2: 对对对，我就是这样的。我说那眼药水都给我挤出来了，不是没用吗？
3: 是，很多也会有这种想法。那你下次试试，把它往上看，滴在这些红的位置，它反而不会有那么敏感，所以它可能也不挤眼睛。哎，你轻轻的一闭上，哎，可能都不会有眼药水流出来。
2: 哎，这个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重要，这是科学滴眼药水的方法啊。
3: 对，对咱们可能平时滴的不是特别多，偶尔一次两次的挤就挤了，就是
2: 就是、
3: 如果对于
2: 滴在眼仁就滴在眼仁了，是吧？
3: 长期滴眼药水的朋友还是要注意一下的
2: 啊、嗯，确实是，就因为老年朋友
3: 这个作用，
2: 长期滴眼药水情况还是挺多的啊。对各种眼部疾病，什么飞蚊症啊这种，他也要滴眼药水啊。
3: 嗯，没错，很多老年朋友连飞蚊症啊这些也眼睛不好啊，是视力不好，他都喜欢点个眼药水，他觉得
2: 舒
3: 服。
2: 对，
3: 对
2: 确实是啊。好，
3: 那包括就是结膜炎这种，其实和干眼症也是有关系的。包括过敏。那过敏除了眼睛痒，再有一大症状就是眼睛干。那有的人他其实以眼痒为主，另一种人以眼干为主。他胃的主诉就是我这一段时间突然开始干，睁不开眼，也不想睁眼。这种其实很多，他不一定是干眼症，有可能是合并了结膜炎。一点眼药水它可能一下子缓解，但是很快又来了这个症状。所以可能加一点抗过敏的药啊，它容易合并发生。加一点抗过敏，
2: 所以在春季的时候有很多老年朋友眼部不适，他就老滴眼药水，而且因为滴完了他舒服，他就老滴老滴，但实际上他不知道自己什么问题。
3: 对。
2: 他只是觉得滴了就舒服，那说明他管用，我就一直在滴他。
3: 对，因为包括炎症啊眼表的一些疾病，它都会反应为干。就是涩嘛，它都会反应为干。所以建议这种如果症状持续超过两周，还是要去医院看一下，确诊一下，是不是要加点别的。
2: 对对对，就是眼部疾病还是很多的啊。它其实我发现眼部疾病的症状表现都相似。
3: 是这样。
2: 所以作为患者自己他很难识别我是干眼症，还是我结膜炎了，还是我过敏了，还是我其他的疾病造成了我的什么其他的眼部疾病了啊。所以其实如果您这些症状表现存在了一段时间之后，还是建议您就医，我们去明确一下它是什么问题啊。
3: 没错。
2: 好，也就是说这个干眼症的发生有可能是和其他疾病并存，也有可能是其他疾病带来的它啊。
3: 对。它就是非常复杂也非常难治，这就是咱们那个病例老爷子非常的苦恼，到最后心情都不好。
2: 对对对，
3: 就是这个原因。它很复杂。
2: 是的是的，因为能造成它发生的因素太多了，所以它解决起来就很复杂。
3: 它能联系到眼科的每一个病，它都是有关联 的。
2: 对，然后它还联系其他的科，内科啊，风湿科，各种科的都联系在一起。那么其实风湿科的疾病我们也知道也是很难治的，都是慢病。
3: 对，
2: 内科的很多病也是慢病，它都是很难治的啊。那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这个干眼症如果没有及时的治疗或者干预，会引发其他的危害吗？
3: 其实还是会有，时间长了肯定会有。那一天两天的不会发生，大家也不用太紧张。如果是长时间的这种干涩，影响您看东西，影响您正常生活，觉得非常的困扰，这种还是应该到医院进行一个系统的诊治。咱们缓解这个症状。因为如果这个泪液它不是均匀的铺在我们的眼表上，它非常少，那我们直接摩擦的是不是就是咱们的角膜？甚至结膜。那如果说这个角膜一直在被摩擦，它如果有任何的细菌啊或者病毒啊侵入的时候，就会容易造成角膜炎。 咱们角膜炎呢其实就非常的严重了，比起结膜炎和干眼症来说
2: 就严重
3: 了，它是长在咱们的这个黑眼球上面的。
2: 嗯，
3: 但它一旦角膜炎它不透明了，这个黑眼球就影响我们看东西了。
2: 哦，
3: 并且角膜这个组织非常脆弱，它透明并且没有血管，如果一旦发生这种角膜的炎症，它很容易就留下一块斑痕。它就会影响我们的视力。
2: 我记到一个词，是不是也有角膜穿孔？
3: 是的。
2: 是吧，也有这个病是不是？
3: 这个如果角膜炎倒不至于说角膜穿孔，但是如果是千言不愈，老是反复发生，其实这块角膜它会慢慢的变薄，也是有穿孔的可能性的。这个角膜炎是会影响视力。

0: 所以还是比较严重的，所以咱们要注意，并且角膜炎治起来啊，它是要系统的治疗的，一旦发生疼或者视物不清，就有可能是角膜炎，这是和我们结膜炎的一个区分的非常明确的症状，
1: 因为
0: 它会有疼
1: 啊，
0: 因为它角膜上皮都是神经
1: 啊，
0: 所以它容易疼，它很敏感，所以一旦有疼的这种眼红眼干一定要注意。再有一个呢，就是影响视力的眼红眼干也要注意。这两种是必须立刻及时就医的。
1: 对，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啊，眼睛因为它就这么大，它里面的这些我们说物质，不管是什么表皮各种层吧，都更加的薄，更加的精细，所以我们说很多眼部手术都非常的那个高精尖的嘛，
0: 都是显微镜。
1: 对它，因为它器官本身小嘛，所以你就需要那些可能手术器材都是非常精致啊，对，非常小的，所以我们在治疗起来就难度就更大嘛。
0: 对，
1: 所以我们就不要把它拖延成非常
0: 是这样
1: 难治疗的严重疾病啊。对对对
0: 对，
1: 而且心灵的窗户我们还是要照顾好它的啊。
0: 对，然后在这儿也想提醒一下这个老年朋友们，很多老年朋友容易抵抗力下降，得疱疹。
1: 对对，
0: 它的疱疹不光是长在腰部，有可能长在唇周，这种单纯疱疹，也有可能长在头面部，相信很多人可能都
1: 有
0: 这种经历，头面部的这种带状疱疹。它病毒会一直就是寄存在咱们的这个神经里面，所以它抵抗力一低就开始发作。
1: 是的，
0: 一旦长过这种疱疹的带状疱疹的老年朋友，如果一旦发生眼睛的不舒服，尤其是同侧的这种眼睛的不舒服，一定要及时去医院。像带疱病毒，它不是说一发作就是头面部，就是在皮肤上，
1: 它
0: 有可
1: 能它会慢慢进展的，
0: 它是有可能在角膜上的，
1: 哦，
0: 因为角膜神经丰富啊，它有可能也在角膜的这个神经里就定居了。
1: 哦，天哪，
0: 你抵抗力低它就发生了，抵抗力低它就发生了。很多老年朋友他不在意，哎呀我磨几天红几天疼几天过去了，但是一旦有疼还是非常劝您一定要去医院看一看。我见过好几个阿姨，他们就是忍着不愿意去，然后反复发作，反复发作，可能你不点药他自己慢慢也会好，抵抗力一上来，然后吃的睡得好了，他可能自己也会好，但是一次一次又一次的刺激他，这个地儿就慢慢的变成了一个瘢痕，他就不清楚了，最终影响他视力他才来
1: 啊。
0: 其实这个时候他完全已经是瘢痕了，就没有办法了。所以咱们如果得过带状疱疹的老年朋友，尤其是头面部的这种，如果发生眼睛的不舒服，一定要去医院看看是不是因为这个疱疹病毒引起的。它是会有这种可能的。而且这种它不容易好，我们需要足量的去应用抗病毒的药。
1: 是的是的，对，
0: 而且抗病毒的药呢又会容易造成干眼。
1: 哎天哪，
0: 所以说我们
1: 就变成恶性循环了。
0: 对，它就是一个循环。你本来就有炎症了，然后又眼干，眼干炎症加重，对，然后它就是一个恶性循环，所以我们要足量的尽快的把它治好，让它赶紧恢复，然后重建这个眼表的环境。
1: 那还真是啊，就是有一些老年朋友他可能更容易得这个带状疱疹，有的老年朋友有过多次得带状疱疹的这个经历啊，所以您可能还是要关注一下眼部健康这块。
0: 对，还有就是血糖不好的，血糖不好的朋友其实眼表基本这个环境啊都会有一点点的异常，所以说更注意一下这个眼表的环境。他们有的血糖异常的朋友就是眼睛老红红的呀，干涩啊，他们不注意，其实控制血糖也会对他有一个很好的控制。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所以一定要注意全身病的控制。
1: 对，哎呀现在是很多的这个慢病它都会影响全身系统啊，所以我们源头就是要保护身体健康，我们尽量不让身体出现问题，不然您会发现一个系统连带着一个系统，然后就成串了，全都发生问题了。
0: 对，咱们也不要小看这个干眼症，它也会引起一系列的问题。
1: 它也会被很多问题引发出来。
0: 对对对，
1: 干眼症除了和年龄这个不可控的因素相关之外，还和自身疾病、生活环境、用眼卫生习惯以及我们所佩戴的眼镜是否合适等多重因素有关，所以每个人的情况都不太一样，需要找到病因、诱因才能更好的治疗。那干眼症有哪些治疗方法？生活中应该如何预防呢？稍作休息，健康之家稍后为您带来更多相关健康知识。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接下来医生有话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杨潮带您了解干眼症的治疗与预防。
2: 医生有话说，
1: 那下面我们就来聊聊关于这个干眼症的治疗了啊。其实首先可能大家还是会了解说它真的

0: 不能治愈吗？
1: 它其实治愈，我们是有一系列的检查去评估它的肋核的高度啊，肋膜破碎的时间呀，包括它的睑板腺的功能啊，等等等等。那评估这些可能意义并没有那么重大。医生说你啊治愈了，其实更多的
2: 主要还是看自己感受吧。
1: 对，主要还是看自己。
2: 不干了，不难受了，
1: 哎、对对对，你自己不难受了，你根本不用在意它，就可以了。所以还是看一个自身的感受。
2: 但主要大家对于这个是否治愈有一个定义，就是这个药是不是一直点着。
1: 对，只要不难受，我觉得就可以稍微的停一停。只要没有症状，自己觉得没有什么不适，其实是不一定非要去点这个药。包括有的人体检或者什么去检查，发现怎么干眼症，但是我没有不舒服啊，这种其实我觉得也不一定是非要去治疗的。一会儿我们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些自己可以去做的这些生活中的这些小技巧吧，也是去缓解它。
2: 好，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治疗方法吧。其实大家可能说对于眼部健康更多的就是点眼药水，然后好像干眼症大家也听说要什么人工泪液是吧？
1: 对，
2: 因为你的眼睛水分不够了嘛，我就滴点
1: 对对对水
2: 啊，对对，滴点水。
1: 对，所以药物治疗呢，包括西医的这些最常用的，肯定就是人工泪液来补充这个眼表的水分。当这个效果不好的时候呢，会加一些非载体的抗炎药，或者类似于环孢素之类的滴眼液，一个是减轻炎症，一个是免疫抑制嘛，等等也会加这些。那有的很多效果不是特别好的，他们也不愿意老点眼药的，就会来我们这儿寻求一些中医的这个帮助。那其实我们中医对治疗这个干眼症还是有很多很多的方法的。
2: 有没有一些特色疗法？
1: 那肯定是有啊，我们有自己做的这种眼贴，包括就是在过敏的时候，然后你觉得眼睛疲劳的时候，我们都是有中药泡了一个小圆片的眼贴，而且我们也是没有防腐剂的，严格按照这个没有防腐剂的，把它冷冻在冰箱，然后你需要使用的时候把它放在室温，然后贴敷。
2: 那就是我们开到的医院开到的这个，它直接就是小贴片，不需要我们再加工啊什么的，
1: 不需要不需要，直接就冻在冰箱里，并且它没有防腐剂，而且能保存冷冻嘛，它能保存个两三个月。然后当我们有眼部炎症的时候啊，或者眼痒过敏的时候啊，结膜炎的时候啊，等等疲劳的时候都可以用得到。
2: 对，
1: 而且它是我们一个自制的，是一个清热除湿的一个方子去熬的，然后再制作成的。
2: 小药解决大问题啊。
1: 对，咱们很多其实这种问题还是靠养嘛。所以说还有一种呢，介绍给大家，就是咱们朋友们自己在家也可以去用到的。那我们那儿用的是一个干眼熏眼的一个方子，是我们自己配好的一个药。你把它抓出来一点，放在杯子里加热水，然后可以闭着眼睛熏。让眼周的这个循环加速，加速眼周循环，然后缓解它的疲劳。然后
2: 这不就是熏蒸嘛，是吧？
1: 对，很多人说那它跟那个蒸汽眼罩有啥不一样啊？其实蒸汽眼罩可能戴的时间会比较长，贵呀。
2: 对，
1: 一片就
2: 买起来不少钱，
1: 对，你也不能一天用六片。
0: 对，
1: 像我们这个就很方便。然后它可以就是你随时加热水，随时熏，熏完我们还是可以喝掉的。
2: 这个它可以循环利用啊，
1: 对，
2: 然后还得把它
1: 喝了，它本来就是一个代茶饮。那如果说您不方便来开具啊，自己在家呢，也给您介绍，比如说像菊花，金银花，百合，加上一点枸杞，
2: 都是很容易买到的。
1: 对，很容易买到的这些食材，你就把它放在一起，加上热水，每天两个眼睛各熏个一分钟，每次，一天可以熏个五六次。这个水您喝掉，然后
2: 可以补肾凝固的时候吧，您就熏眼睛，然后它凉一点，您把它喝了。
1: 对，还能促进你喝水，还有一些功效，其实还是在家大家用一用还是很方便的，并且它这个熏眼啊，不光是说有增加点水分啊，其实它还可以疏通我们这个睑板腺。刚才咱们说到睑板腺会分泌油脂嘛，会堵。那很多老年朋友他其实睑板腺是有问题的，他不是每个人都方便去医院，或者说年纪非常大了，不方便去医院做一些睑板腺的疏通啊，或者熏蒸啊这些治疗。他其实在家熏一熏这个眼睛，对这个睑板腺的分泌啊，油脂的分泌啊，都是有很好的帮助的。
2: 这还挺好的。我们再说一下是哪些药食同源的东西。
1: 有菊花、金银花、然后包括枸杞，然后百合
2: 啊，其实就这四样东西很简单
1: 就可以，没有问题。
2: 对，这超市啊、药店都可以买到。
1: 对，而且就根据你自己的症状不同啊，其实可以加加减减啊，其实还是不错的。
2: 最主要也不浪费，熏完了还能喝掉。
1: 对，是这样的。然后包括像这个全身有别的不舒服的人，其实我们医院还有很多的这种协定方。我们的协定处方呢，就包括这种化湿的。就是春天嘛，肺气这些，我们有宣肺利湿的。和中扶正的。然后叫桑琪化湿方。然后还有一些吃的比较多，肥甘厚腻，比较喜欢吃这些的。我们有菊花、枸杞子、决明子这些组成的。清肝明目的，润肠消食的。然后这种方子，它都是给你包好一个一个的，就跟带泡茶似的。你泡上它熏眼睛，加上喝也是非常不错的。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春天也比较适合的，像玫瑰理气方啊，就是疏肝调气的。然后再有是健脾滋肾的。这些其实老年朋友更适合的这个是健脾滋肾方。它里面是白术、茯苓、生地。一个是健脾除湿啊，滋肾还能生发。然后还有那个补肾强颈方。就是这种腰背酸痛啊，劳损啊，这种怕凉啊，易疲劳，这种都可以。
2: 这个吧真的特别好，我也是要强烈推荐给我们老年朋友，因为我有在咱们医院开过那个决明消脂茶，就代茶饮、特别好。因为我不是太爱喝白水，所以我觉得这个水有带一点点酸甜味儿，特别好。然后你又健康了，我也喝水了，我就是因为喝它我能喝下去很多水。
1: 对，我们自己也是这种感觉，
2: 对，
1: 白水喝不下去。
2: 而且它真的不贵啊，而且呢就是作为患者，我要跟老年朋友说，就是大家可以下载一个咱们北京中医院的 APP 或者小程序，就是您可以网上问诊。
1: 对，我们有一个互联网门诊。
2: 对，然后就是您拍照片也行，您跟那个大夫视频也行，就是您说好您的症状表现，然后呢就是或者我当时是拍照片，然后看了看舌苔，说了一下自己的症状表现，就给我开了，然后就给我寄到家里了，实在是非常非常方便。而且它也是可以走医保的，就是你连好了你的医保账号，它直接就是划你医保里的钱，不需要您单独交钱，真的很方便啊。我觉得这是对于患者来讲很受益的。
1: 对，很多老年朋友喜欢买一些补品、保健品，
2: 那还不如喝这些代茶饮呢。
1: 其实这个代茶饮，它这个价位，我估计您开那个决明消脂那个8-9毛钱一包，可能
2: 就是反正我10块钱一大包，回来喝好多，里面是好多小袋儿。
1: 对，
2: 是的，
1: 包括这种睡眠不好，可能有的老年朋友对睡眠啊什么的也会有不好。它其实我们还有个叫补气宁心方，这个对这种口渴啊、盗汗啊、心悸，就是夜里睡得不踏实，其实喝点还是很有帮助的。我们有很多种，十几种呢。
2: 对，
1: 大家可以去咨询一下，然后再去购买。
2: 对对对，
1: 或者说自己在家买一些刚才我说的那些也是没有问题的。
2: 对对对，其实因为我们在这个北京中医院的小程序上也能查到啊，如果您愿意，您也可以，人家的方子都是公开的，您愿意自己搭配一下也都可以啊。
1: 对，关注我们那个公众号，上面其实很多这些方子它都有讲。如果您不方便开具啊，可以自己再买一点
2: 制作，
1: 配在一起也是比较安全的。这些都是药食同源的。
2: 对对对对对，这点是因为作为患者我真的有使用过，我知道它很好。然后整个流程也非常非常方便，因为您想作为年轻人，我没有时间老往医院跑，而且我们说到医院我就这一个来回就得一个小时的路程时间，我要再挂一个号，然后我再等，这可能少说也得半个小时。
1: 再排队取药。
2: 对，排队取药，然后再交钱，反正，而且这还是因为我是年轻人，我很多我可以在手机上操作，但是老年朋友他都不会，你就需要去到现场去，那其实这都是时间消耗，对于患者来讲是利益最大化了啊。
1: 是的，是的，节省时间，时间就是金钱。
2: 对对对，是的，所以如果您不会手机操作，也可以让家里的子女帮您那个操作一下，真的非常非常便捷啊。对，
1: 是的，还可以提醒大家自己在家可以做的啊。如果说再是不方便的，可以拿热毛巾，热水，包括就是在4度冰过的这个矿泉水瓶，在脸上滚一滚做冷敷，这个是可以的。然后冰棍儿包个毛巾做冷敷，这些都是可以的，也可以替代一些，尤其是这种眼痒什么有过敏、眼红这种症状的，都是可以
2: 使用。冷敷其实都还挺好。
1: 对，冷敷。然后呢，如果是纯干眼症状的，像咱们说的这种泪液的脂质膜的问题的这种睑板腺功能问题，其实热熏，您就在家里拿一杯白开水，就是有这个温度，其实也是有作用的，只是没有办法全身调理，但是对这个眼周的这些
2: 症状表现它是有缓解的，
1: 都没有问题的。那再有呢，比如说喜欢看手机的老年朋友，可以教你们就是做一些这个穴位的按摩。那比较常见的我们都能说得上来的，那就是我们的攒竹穴，然后鱼腰穴和太阳穴，
2: 就是眉头、眉尾和太阳穴，是吧？
1: 对对对对，整个这个眼眶这一周的上
2: 刮一刮、揉一揉，是不是都行？
1: 对，每天可以揉一揉、刮一刮。然后呢，再有就是我们的这个合谷穴。然后耳朵其实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地方，在我们可能很多干眼症啊、青光眼等等 这些疾病都会用到耳朵上的穴位。
2: 嗯，
1: 它其实是一个倒过来的人体嘛，里边有肝、肾、脾各种地方的反射区。
2: 哦，
1: 大家可以查一查，在网上。那我们耳垂正中间这个地方其实叫做眼。
2: 哦，
1: 那没事，我们也可以
2: 它

0: 以闭着眼揉一揉这个眼穴。
1: 哦，眼，它就是眼睛的眼吗？
0: 啊，就是眼，
1: 就叫眼穴，
0: 真的是眼的反射区，它真的是眼。然后呢，如果睡眠不好的朋友们，其实加上我们这个耳朵里面可以查一下，有个地方叫做神门，也非常好找。就眼和神门联合起来，可以改善睡眠，然后安神，镇静安神，然后还可以明目。其实自己在家做一些这些动作，也是有很好的效果的。
1: 神门穴和眼穴，
0: 对，眼穴和神门穴，
1: 嗯，对，
0: 这个都是一些小妙招。
1: 嗯，
0: 然后再有呢，大家自己在家平时那就是环境了，
1: 嗯，
0: 干燥，我们放个加湿器，
1: 嗯，
0: 家里可以养一些植物啊什么的，也会。
1: 再不行，您放盆水啊。
0: 对对对，放盆水，弄个毛巾，弄个
1: 搭上的，对
0: 对
1: 对，
0: 搭在暖气上。
1: 因为老年朋友，你让他买个加湿器吧，他可能不舍得。
0: 对对
1: 对，
0: 就对，这都是可以的，就是保持这个空气的湿润，
1: 养点植物，
0: 对，养一些植物，然后就是少看手机，您看个二十分钟，对，自己控制一下，看个二十分钟，就比如揉耳朵，然后
1: 揉揉眼穴，刮
0: 刮
1: 这
0: 个眼
1: 眉毛，
0: 对，刮个五分钟，咱们再接着看，这个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缓解方法，包括有意识的主动去眨眨眼、挤挤眼睛，这都是一个让泪液更分布更好的一个措施。
1: 嗯嗯，
0: 再有就是我们的饮食调整，不要吃那些肥甘厚腻，不是说不让吃，不要天天吃，然后我们多摄入一些维生素 A 食物，包括胡萝卜，然后青椒，然后西兰花，这些都是很好的食物，然后就是补充水分了，
1: 是不是多喝水啊？
0: 对，多喝水，补充水分也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剩下的就是如果还是不太缓解，那就是去医院咱们补充一些眼药水啊、泪液啊等等这些，但是注意怎么点也是很重要的。
1: 啊，刚才讲科学点眼药很重要啊，
0: 对，
1: 这个，
0: 咱们每一步都不能落下，
1: 十个患者有九个半都不会啊。
0: 是的是的，
2: 大部分人发现干眼症时，大多属于轻度或中度病情，这时候调整好用眼卫生习惯，避免诱发因素，症状基本都能得到明显的缓解，不一定需要长期用药治疗。所以出现相关症状还是要尽快就医的，早发现早治疗，避免拖延病情造成更严重的后果。最后再次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杨潮的健康提示，千惠提醒您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
3: 他是谁？
4: 我儿子。
5: 我丈夫。
6: 我爸爸。
3: 他的职业是
4: 军人。
5: 军人。
6: 爸爸是解放军。
3: 他当兵多久了？
4: 八年了。
5: 三年。
6: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3: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4: 太辛苦了。
5: 太让人担心了。
6: 太久不回家了。
3: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
4: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5: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6: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3: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0: 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胡老说健康》。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我做梦，梦到我大孙子了，还是他小时候，哎呦，那个可爱劲儿就别提了。当老人的没有不惦记自己家孩子。

我孙子虽然隔三差五总也看我，每次来的时候手里总拎得满满登登，水果、点心、米面、粮油，他都吊着花样的给我买。我不爱吃吃喝喝，我爱看我孙子，他每次回家时我都稀罕巴叉的跟孙子脸对脸坐着，离得很近看着，怎么看也看不够。我孙子说，爷爷，我也是四十好几的人了，您怎么看我还跟看孩子似的。我说，你在我眼中就是孩子，永远是小孩，我还是把他当小孩看。我清晰地记着，大孙子上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我带他去西安玩，在火车上透过车窗看到火车道两侧的油油的麦田时，我孙子当时兴奋地大叫，草，这么多草。而邻座的一个小女孩岁数跟我孙子相仿，但是她对农业的知识显然比我家孩子丰富一点，于是她非常不屑地纠正我孙子，她说，那不是草，是韭菜。当时一车厢的人都在笑，我也在笑。我心想，小孩子虽然那么无知，但是却能够那么自信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多么令人羡慕啊。等将来长大以后就必然会变，因为成年人顾虑的事越来越多，长大成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和担当，对自己说的话要负责。正因为有这份责任在，所以好多人说话模棱两可，车轱辘话很多，其实他们内心的想法是逃避责任。但是我觉得这一点倒应该学学孩子，如果这件事儿你心里问心无愧，那就理直气壮的说呗，说真话永远都是理直气壮的，说假话才会模棱两可呢。就像我每天讲胡家老高一样，老高的效果好就好，能治就是能治，治不了的我直接告诉你，有一说一，我不会轻易承诺，我一旦承诺的必须落实，说到哪儿做到哪儿。我敢叫板是因为我对胡家老高有绝对把握，如果换成其他的药，您得了脑中风、得类风湿、心梗、尿毒症来找我，我可不敢治，治也不敢叫板，但有了胡家老高就完全不一样了。这些年用胡家老高治好病的患者早已数不清了，没数了，人家都吃了用了治了好了，你干啥不好啊？凭啥不好？只要不是机器人，只要是血肉之躯，五脏六腑健全，来我这儿对应上症状就能好，先对症再吃药，对不上的就干脆不让吃了，省得浪费钱浪费时间。我觉得给人看病要守一个大前提，这前提叫适合，适合用胡家老高的人一定要用，不用可惜了，
耽误了大事。那么啥是大事？对老年人来说，健康是头等大事。所以您得的病症状如果能跟老高的适应症对上，一定要用，不会吃亏的。吃上没多长时间，你自己就有感觉了。如果不适合用胡家老高，咱们也不强求，马上让人家换其他的方法。但话说回来，如果老高都治不了的话，您找去吧。如果能找到更好的，您回头也告诉我一声，我也学习，我也成长。这世上不排除有比老高更全面、更安全、更有疗效的药，但是得碰，得找。我目前还没碰到，也从来没打心眼里彻底服过谁。这倒不是我心高气傲，我相信一定会有能够超越胡家老高的存在，一定会的。但是如果您跟我一样暂时没找着，那您就退而求其次，没有第一用第二也行啊。我大孙子小时候的口头禅就是我是第二名，他干啥都争第二，这点我觉得很有智慧，不冒尖儿，也不给自己那么大压力，但是不管干啥事都全力以赴去做，这才叫恰到好处。您各位治病时也该如此，胡家老高在这摆着呢，您先用着，不行再说。其实真正用上了以后，没效果的人非常少，凤毛麟角，太少见了。因为你身体内在真正在支持你生命的东西提高了，身体自然就会好转。胡家老高的治病方向是回归本源，不仅回归身体指标和身体状态，包括你的心态方面都有提高。因为你状态好了，心态自然就放松。就好比说中医讲阴阳，这阴阳总是搭配在一起的，阴就好比物质基础，吃饱饭，有房子住，有衣服穿。阳相当于人的欲望，胡家老高如果从阴阳的层面去解释，他一方面帮助你滋阴，把物质基础补足，另一方面又清热，去掉欲望。滋阴和清热一定要同时进行，兼顾。如果把他俩割裂了，单独分出来滋阴派、补脾派、伤寒派、温病派，那就没有意义了。中药咋可能只占一个角度，脱离其他条件单独存在呢？那就失去灵魂了。中药最好兼收并蓄，好的坏的都得要。所以过去经常有人问我，胡老您属于哪一派？我说我哪派都不是，无门无派。越站队越把自己给限制住了，就没时间治病了。因为你强我弱的争来争去，牵扯太多精力，而我现在多好，我就用胡家老高治病。你别管我哪个派的，您先说你啥病能治我就治。

出血处在恢复期的，只要吃上药了，力量就给到了，变化就来了。有些风湿和类风湿的患者吃上胡椒老膏以后，疼痛症状消除的是最快的，但是其他方面的，比如说关节硬化，关节回不了弯，行走坐卧困难，这个就得坚持。我先帮你止疼，不疼了，其他方面也越来越好。您还担心这病好不了吗？好是正常的，不好才不正常。我有一位患者，我认识他已经30多年，他的名字很好记，叫杨关。一想起他，我就想起一个词儿，叫阳关大道，同音不同字，但是很方便记忆。他的名字我跟他第一次碰面时就记住了。他老家是安庆潜山的，最早来找我看病的时候也是治的骨头病，那个时候他很年轻，29岁，得的是强直性脊柱炎。这个病很多人都知道，不好治，不犯病时啥事儿没有，一犯病疼起来要人命，连动都动不了，寸步难行。他家经济条件不错，父母都在国营单位上班，他父亲还在棉纺厂里当一个小领导，但是为了给儿子治病，家里的积蓄全花光了，花得溜干净。上海和北京的医院找了好几家，治疗费花了10几万。30多年前，10几万是啥概念？买楼都能买2、3座。但是为了给他治病，这些钱全没了，全花了。他家也因病致贫，经济很困难。他家亲戚朋友见到这孩子的父母都躲，生怕父母开口借钱。杨关当时还正处着一个对象，正恋爱着，因为强制性脊柱炎突然复发，还干治，治不好，最后人家女方不愿意了，就分手了。后来不知道是谁给他出的主意，我觉得应该是他来北京看病时北京别的医院的同行介绍的，因为那个年代信息相对闭塞，只有北京和天津的医生圈里头认识我的人比较多。当然啦，不排除北京或者天津的老患者，他就找到了我，上我们单位专程让我给他治。我一看这患者很年轻，强制性脊柱炎坐轮椅过来的，很遭罪，我就答应患者和家属，我说你不用再折腾了，也不必再找别人，就在我这儿治吧。当时因为治病，杨关和杨关的父母连住宿费都花不起了，我管单位借的床让这3口人在医院里住。吃饭我们食堂有饭菜，我给他们打，在我这里住56天，胡家老高的药费再加医疗费一共花了不到3000块钱，吃住全部免费，还欠几百块钱无力付还。阳光的

0: 亲很不好意思，他说：“胡老啊，实在不好意思，医药费我们出不起了，出得起药费，回去的火车票就买不上了。”我说：“你不用给了，不给我也算是赚了。赚什么呢？赚到了强制性脊柱炎的临床经验，这才是真正收获。都说强制性脊柱炎治不好，而我治好了。杨官自从在30多年前在我那儿治了一次强制性脊柱炎，今后再也没犯过，到今天他也没犯，多余的方法没有，我就用胡家老高治的。这之后我们就没再联系，当时也没实行手机，联系一次很困难。一直到去年他又联系我了，因为啥？又出问题了，但是这回不是强制性脊柱炎，是类风湿。按照西医的说法，无论强直还是类风湿，都属于免疫性疾病，病因很复杂，他们也没研究透。但是咱们中医看来，就是骨头的病，骨头出问题了，把骨头的症解决，把骨病的根挖掉，综合调理，目标锁定在骨头，最后一定会化解的。杨光第二次找我看病，已经62岁了，时间过得多快，一晃就过去。我印象中，他始终是个年轻小伙子，但这次再见他时，他已经老得不像样子，尤其那个脸色焦黑带黄，我一看他脸就知道他类风湿也不轻，脸上精气神都没了。陪他来的是一位年轻的小丫头，我问杨官，我说你母亲现在咋样？他告诉我说，母亲去世十多年了，父亲也没了，现在就这老闺女能倒出功夫陪她看病。但是光靠一个女孩子来伺候老人多不容易，因为她这个类风湿四肢无力，腿疼胳膊疼，关节变形严重，腿能走，但是走走停停，走不了多远。没办法，他姑娘又是推着轮椅把他推到我这儿来的。我一看他无精打采的样，我也没跟他细聊，赶紧给摸了一下脉，我又给他开了40瓶胡家老膏。我说你回家以后连着吃，别间断，这40瓶药吃完，类风湿应该能好转个70-80。杨官的女儿有点不信，她不了解胡家老膏，只是听说了一点她父亲曾经治疗强直的经历，但是将信将疑，她反复使眼色，反复跟自己父亲确认到底花不花这个医药费。但是患者本人很笃定，他看见女儿犹犹豫豫的样子很生气，说你赶紧给我拿药去，别磨磨唧唧的。女儿也不敢惹老父亲，老父亲的疼都疼在了脸上，那种难受劲儿，难受的程度一看就看出来了。我也挺感慨， 曾经的年轻小伙子现在成了小老头了，才60岁出头就坐了2回轮椅，上次是因为强直，这次又摊上了类风湿。其实有好多得过强直的患者后来都得了类风湿，这两个病有点关联，但是大家不要害怕，咱们现在有方法能治了。我安慰杨官，我说你放心吧，风湿类风湿的疼痛都是暂时的，用上老膏以后很快就会缓解，而且类风湿这种病虽然比风湿严重，但是用药后止疼速度却比风湿要快，有好多患者今天吃上药隔一天就不疼了。杨官的类风湿比较重，他倒是没吃上就不疼，但是他自从用上胡家老膏的第3周开始，所有的疼痛感都能够耐受了，不至于呲牙咧嘴了。用上老膏的2个月以后，疼痛基本消失，而且小腿、大腿、腰椎，包括他的上肢都有劲儿了，自己站着、自己走，一点问题没有。沉僵现象从用老膏的3个月开始再没出现过，半年以后就基本停药了。这位患者已经有过一次强直的治疗经验，所以这次他把手头的药吃完，他问我说可不可以停药，我说你要一点都不难受了可以停，但是记住一点，隔三差五一定要再溜几瓶胡家老膏，因为人一旦岁数到了，从60岁开始身体能量变弱，没病也得用它找找状态，规制规制这副老身板，就像咱们平时过家一样，房子靠人养，屋里屋外常打扫，这房脊、房梁、屋子里的承重墙才不出裂缝。如果空着、搁着不管它，没2年就塌架了。胡家老高是干什么的？有病治病，没病养身板，2不耽误，双管齐下。最综合全面的调理身心健康，全面调理才能延年益寿。这么好的时代，谁不盼望自己多活2年呐？您各位也尽管放心，这点目标搁到现在是能实现了。在胡家老高的力量加持下，老年人的老年生活一定会越活越精彩的。好了，前讲就讲到这儿，下面时间留给大伙解答问题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3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准字号药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斤药一斤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慢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准字号药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000-4251，400-000-4251。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胡教授你好。
0: 你好，欢迎您啊。
5: 胡教授，我今天打电话吧，我就是想向你反馈一下，我现在这不已经用了你们这胡家老高吧，用了6个月这情况了是吧？
0: 哎，好的。
5: 说实话啊，我觉得这次用上你们这胡家老高吧啊，我觉得我身上这些腰疼这些病吧啊，哎呦，我就感觉比以前的确是感觉轻松多好多了，现在是。哎，你看我年纪虽然不大，也就47、8岁哦，但是我这身上毛病多，有那个腰椎管狭窄的情况了是。哦，腰椎管狭窄，我看差不多有7、8年时间了，已经是。哦，7、8年时间，以前在我们这，因为我是四川绵阳这边的朋友，在我们绵阳这边中心医院，我也治疗过很多次。但是我这腰椎管狭窄的情况吧，还是一直都不好，总是感觉这腰吧，一天到晚就感觉腰疼腰胀，甚至我连那个腿吧，就是左边那个腿吧，都跟着一起难受，一起疼，疼的有些时候受不了了吧，我还买些什么止疼药这些来吃，也只能是暂时缓解一下吧，是。哎，不仅是有这腰椎管狭窄哦，而且我这还有什么，还有这风湿性关节炎儿。风湿性关节炎吧，已经有10多年时间了，是。
0: 嗯。
5: 哎，我这毛病吧，可能是跟这遗传有关系哦，因为我父亲吧，他就是有这风湿性关节炎，所以我这自从40岁以后吧，我这个腿吧也是总有那种红肿疼的情况。
0: 嗯，
5: 哦，特别是一变天哦，就感觉吧，这个腿啊，里面就好像那个针在里面扎的那种疼那种感觉一样的事。哎呀，说实话，胡教授，在没用你们这胡家老高以前哦，像什么各种各样的什么止疼药啊，什么针灸啊，什么拔火罐啊。

0: 这些都理疗啊都用过啊，甚至那些什么别人说的什么云南的什么白药，这些什么止疼什么各种各样的药都用过。
1: 哦，是不是也用激素了？
0: 哎，激素我也用过，是
1: 啊。
0: 哎呀，用了吧，人吧受不了，副作用也是特别大，过后我都不敢用了，已经是。
1: 嗯。
0: 这不过后也是听朋友介绍说你们这胡家老膏哦效果好，而且是这个什么从根本上来治疗人体各方面这种疾病的事。
1: 没错。
0: 哎，所以我觉得哦，治根吧才能治病，我就想吧，我就想当，就觉得不错，我当时这不就买了这几个月的来用，现在已经用了有半年时间啊、哦，哎呦，我这段时间吧，人就感觉轻松多了，真的，胡教授。因为什么哦？因为你看我现在我这腰椎管狭窄的情况吧，腰疼、腰胀这情况现在已经好了很多。现在我自己早上走个路去菜场买菜，走个什么两站路，腰吧没有任何这种疼痛的感觉。现在是，
1: 你看看治的是非常彻底了，真不错呀，是不是？
0: 哎，对对对，这说实话，这是以前根本就不敢想的事情，真的。
1: 有事儿。
0: 而且我现在什么腿啊、什么麻呀、胀呀也没有，而且我这个关节。以前这不又红又肿吧哦，哎，现在我变天的时候吧，这关节也不肿也不疼了，现在是。
1: 你看看啊，没有天气的变化影响咱们啊关节的疼痛的这种状态没有了。嗯，
0: 哎，没有了，什么腿的什么早上起来僵硬啊这些哦，现在也好了。现在以前早上起来吧都要什么活动个什么七八分钟十来分钟吧，这个腿的关节吧才能够自由的转动弯，才能打弯这些哦。哎，我现在可以，现在早上起来直接什么下床什么做的什么早餐啊，还有出门去什么买点什么早点这些吧，现在都可以。
1: 哎，所以您这个早晨这个关节出现的这个关节活动不好，这叫沉僵了。实际您这个沉僵不是一般的风湿的骨病，而是类风湿性关节炎所出现的一个典型症状啊。
0: 哦，
1: 这些情况得到很好治疗，也就说明类风湿性关节炎对您来说是很严重的，可是用了咱们胡家老膏以后效果就非常明显了，是不是啊？啊，
0: 嗯，对对对。哎呀，说来说去吧还是什么、治标不治本吧就没用，还是治标又治本吧才能真正从根解决问题的事。我想
1: 您说的太对了啊，治病要治根本啊，要从根本上来解决病的治疗，这是关键啊，不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就行了啊，而是从根本上来治疗，从病源上来治疗，是不是啊？啊，
0: 对对对。所以你看我这用了这半年的这胡家老膏，我觉得效果各方面说实话啊，真的让我感觉还是特别满意。所以今天打电话吧，一吧是想感谢一下胡教授哦，另外一个吧我还想听听胡教授我后面还继续该怎么治疗，我还想再用上一段时间再巩固一下的事。胡教授，
1: 好的，我跟您说您所用的方法，这个胡家老膏，这是什么呢？这叫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咱们就用胡家老膏来治疗，那怎么用呢？啊，就按您现在用的方法，咱们一天用两次就可以啊，然后饭前也好饭后也好，根据您的情况这样来使用啊。胡家老膏方法使用非常简单也非常有效，它有病能够很快的把您这些风湿骨病啊、骨关节的问题等等都能解决了，没有病它可以改变您的身体的状态啊。所以说本源疗法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气血、精髓、免疫力这些是使得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都本源的物资的滋养 来维持咱们的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它的滋养，咱就会得病了。所以咱们回归了本源以后，身体好起来了，不像其他的治疗方法，头疼一头，脚疼一脚，我这儿疼啊，我就来个扎针灸吧，我就做做按摩吧，我就吃点活血的药吧，止疼药，这不行。所以说回归本源的办法是最根本的问题。咱们有病能够治病，没有病咱可以使得咱们更加健康，这一点很重要。
0: 对对
1: 啊，
0: 那有你这话我这心里更有底，我会继续把它用上，让自己的身体就越来越好吧。是
1: 没错，现在您已经尝试到了，而且永远让您会享受到这个啊健康的快乐，好不好啊？哎，
0: 好好好，行行，那谢谢你好，胡教授。
1: 好，再见。好，祝您更健康，
0: 哎，
1: 更快乐，好吧？哎
0: 哎，好好，谢谢。哎，好好好好，
1: 好，再见。好，再见吧。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 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这位朋友您好。
3: 胡老您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胡老，哎呀，我先那个做个自我介绍啊。
1: 哎，好的。
3: 胡老，我是河北省秦皇岛市人，我叫任玉玲。
1: 嗯。
3: 哎呀，我今年60了。
1: 啊。
3: 这个呀是代表我本人，也是代表啊我公公，就是让我给您问好，他也特别感激您。
1: 哦，谢谢吧。啊。
3: 郭老，我给你介绍一下我公公这种情况啊。
1: 哎，好的。
3: 我是由我公公带动的，我公公先吃的，我看他吃好之后，我就是受到影响，我才吃了咱们这个老高。
1: 哦。
3: 嗯，我给你说一下我公公这种情况啊，他特别感激。
1: 哎，好的。
3: 我公公啊，他呢今年是80多岁了。
1: 哦。
3: 他呀，从前天开始就天天啊听胡老讲座。就我公公啊，他本身他有眼病，他说是那个眼底呀、黄斑病变，说是我们呢也是在市里医院嘛，都给他跑遍了。他开始啊是左眼看不见东西，右眼呢也只能是露一条缝看，这后来呀一直说是他心脏也不太好，动不动的就是有点激动他就全身冒虚汗。
1: 你看看
3: 后来呀听胡老讲过之后，天天和我们念叨非要买这个胡椒老高。我们就是哥几个啊一起商量商量，就给他买了50盒。这个就是说没想到我这公公啊，他是吃了半年这个老高，他就感觉他心脏啊就是没有平常那种心慌气短，没有那种感觉了。
1: 你看看多好，
3: 这个脉
1: 快呀，是吧？
3: 是啊。对，他的脉搏啊跳动也就大概得94左右，胡老是不是比较正常了，是吧？
1: 就是就是。
3: 这个我们看到他这种有效果了呀，咱还比送的把钱送到医院去要好吧，还省了遭罪了。这个我们看他心情也比以前好了。
1: 嗯。
3: 胡老平时不也总说嘛，一斤一头金高顶十多瓶老高了，是吧？
1: 嗯。
3: 正好了，正好赶上啊有一回做活动买老高送金高啊。我们呢看了有效果了，就又接着给他买了，买了先就吃了，毕竟是咱受益了，
1: 没错，
3: 就一直吃。这没想到的事啊，有一天那个我们就是这个我公公就跟我说，我们有点不太相信，他说呀这两个眼睛就都能看到亮光了。啊，对，我们当时特别惊讶，
1: 多快呀，是吧？
3: 对，我也没想到，我说医院这个这个眼睛都没给他治好，说不好治也不能治了，太晚了。
1: 嗯。
3: 没想到吃了。

0: 让他能看到亮光。
1: 你看看多快呀，是不是？
0: 对对，所以说呀，我们就一直坚持让他吃呢，毕竟八十多岁了，是吧？他再吃，
1: 哎、
0: 是吧？哈、啊，只要他心情好，这个小病不能再心情啊，是吧，胡老？所以说，我们就接着让他吃，一直吃到现在，
1: 没
0: 接着吃呢。
1: 嗯。
0: 因为我这时候看到我本身有很多毛病，我今年也60岁了嘛，看到我公公吃了有效果了呀，在我自个儿也是很多毛病，糖尿病也10来年了，
1: 嗯，
0: 完了还有肾病，
1: 嗯，
0: 尿蛋白呀也3个加号，大便都水样了，哎呀，是我天天啊这个脑袋疼，天天啊晕晕沉沉的，耳朵里啊也跟那个坐火车似的嗡嗡的呢。不老，我的眼睛也模糊，身上总发痒，
1: 嗯，
0: 天天啊一点力气都没有。
1: 你看看，
0: 因为我们家是在6楼住啊，
1: 啊，
0: 每天的出去还得买点菜，不下去还不行。这回来上楼啊，我也拎不动多些。
1: 嗯。
0: 哎呀，一上个楼都爬个楼梯，我得歇几歇呀。
1: 啊。
0: 全身出虚汗，满身都是大汗，累得我呀直喘气儿。
1: 体质太弱了，
0: 啊，胃也不好，
1: 嗯，
0: 完了经常也是失眠，
1: 啊，
0: 白天呢还没有觉，
1: 嗯，
0: 哎呀，可难受了，我这本身呢也有类风湿，也有10多年了。
1: 你看看多厉害，病太多了，是吧？
0: 对，就几点小衣服也不敢沾凉水，也得用点热水来洗。
1: 嗯嗯。
0: 我这手指头啊也都变形了，完了还长那小包。
1: 啊啊啊！
0: 左胳膊这抬着可疼了，抬不起来。我穿个那个套头衣服吧，也得我老伴儿帮着我，
1: 嗯，
0: 帮我往下抻抻啥的。我自己呀、啊、够不着，太疼啊。
1: 病也很重啊，是吧？嗯。
0: 对呀、啊，我这膝盖晚上疼啊，类风湿啊，我这膝盖尤其到晚上疼厉害，也总睡不好觉，可遭罪了，胡老。
1: 嗯，就是。
0: 再后来呀，我这公公吃好了之后嘛，我这个接着吃着了。
1: 啊。
0: 现在呀，我就是说，最明显的叫了脑袋不那么沉了，耳朵也不那么嗡嗡响了。
1: 那有明显的效果了。
0: 这下我这精神，
1: 是吧？嗯。
0: 对，我精神也好多了。
1: 嗯。
0: 就感觉着，哎呀，真是说太神奇了，真是没想到啊，也不用去医院，也不用那个遭这罪那罪的。自个儿没想到，这胡老给我们带来这么多健康，真是特别感激您，胡老。
1: 啊，别客气，这是您老两位的福分呐、啊，用了胡家老高选对了，是吧？嗯。
0: 对，选了胡家老高啊，真是不二的选择呀！我还得接着吃啊，胡老啊。
1: 对的，啊，首先呢，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高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到您的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效果呀。您的病，您的老人的病啊，用了以后很快就好了，这是难得的，你说对不对，老朋友啊？哎，
0: 哎呀，非常对呀，胡老，谢谢您。
1: 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
0: 是，再次谢谢您，代表我全家谢谢您，胡老，我还得接着吃。
1: 没错，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好吗？哎，
0: 哎，好的，胡老，您多保重。
1: 谢谢您。
0: 哎，再见。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 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

0: 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胡教授。
2: 好，欢迎你啊。
1: 哎呀，我是你的忠实粉丝啊。
2: 嗯。
1: 啊，我可喜欢听你这个广播了。
2: 是吧？
1: 我知道你这你很忙啊，但是我还是想跟你分享一下我的喜悦呀。
2: 啊啊啊！
1: 嗯，今天吧，我就把我这个病情跟你说一下。
2: 哎，好的。
1: 我现在吧还在用这个胡家老膏呢。
2: 哦、
1: 啊，我今年63岁了。我在没用这胡家老膏之前吧，是一个一体多病的人。
2: 嗯，
1: 哎呀，我有心肌缺血、心慌、
2: 啊、
1: 然后吧还有那个甲状腺结节。
2: 啊，
1: 就是这么个情况。然后听了你这个广播之后吧，我就觉得你说的就是只有本源修复了才能恢复、
2: 哦、
1: 本身的功能，身体的功能，只有身体功能恢复了，身上的问题才能解决。
2: 对，
1: 我觉得啊，我觉得你说
2: 的
1: 非常有道理，所以我就订购了。我这用上胡家老膏以后吧，这确实有效果
2: 啊。
1: 我首先吧，我就感到效果最明显的就是我这个心脏啊。
2: 啊，
1: 哎，原来我没用胡家老膏之前呢，我这心脏症状可明显了。
2: 嗯。
1: 哎呀，2019年5月份的时候吧，我做过一个体检啊。那时候体检就是有什么那个尿检，我有个潜血，有个加号，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葡萄糖 GLU 那个值是6.23。嗯，然后还做了一个那个心电平板运动那个试验报告。
2: 嗯，
1: 哎，这里的主要吧是给我的结论是有偶发性啊、那个室早和那个房早。
2: 哦，
1: 所以啊我这心脏啊
2: 都有
1: 天天啊，我这心脏几乎天天都慌，尤其是睡不好觉的时候、
2: 啊、
1: 这心慌更明显、
2: 嗯、
1: 加上我这有甲状腺结节，哎呀一胸闷气短，我这上不来气儿啊。
2: 嗯，
1: 非常难受，也恨不得就掐自己脖子呀。
2: 嗯，
1: 我用到2个月以后吧，那个心慌啊，就不是说天天慌了，
2: 嗯，
1: 就能有个3-4天啊，再慌一下子，慌那么一会儿，哎，我就是喘气儿也匀溜多了，
2: 好多了是吧？嗯，
1: 啊，这个用上我就觉得，哎，真有效果。啊，从我听了你的广播呀，我就一直用到现在，大概有1年时间了。
2: 嗯嗯
1: 嗯，我一点这心慌的感觉都没有了，这个症状彻底消失了。哎呀，
2: 嗯
1: 啊，我家吧头两天出了点事儿，差不多能有3天呢。啊，我连续就没睡好觉，哎呀，我就担心呢，他又把这病再捡起来呀，结果3天。我没睡好觉，这心慌的症状没出现，心脏病没犯、
2: 嗯、
1: 啊，胡老真是，哎呦我真太高兴了，这心脏病折磨我这么长时间、
2: 嗯、
1: 我可算是给他摆脱了。哎呀我这
2: 没错，
1: 心里一下我就轻松了。
2: 嗯，
1: 我从打吃上这胡家老膏之后吧，现在身体变化可大了，大伙都说我一天像个小驴儿似的。嗯，一天就东跑西边的，不知道累、
2: 嗯、
1: 啊，不知道啥，可有劲儿了、
2: 嗯、
1: 啊，说我就像打了鸡血似的。不像以前呐，每天都蔫了吧唧的，没有劲儿，说话都没力气啊、
2: 嗯、
1: 身体太弱
2: 了
1: 那时候。
2: 嗯
1: 啊，
2: 好极了，
1: 现在我这身体呀、啊、可比以前好多了，好太多了，想干啥都能干了、
2: 啊、
1: 他不受身体的束缚了、
2: 嗯、
1: 哎呀真是太好了。
2: 嗯嗯嗯，我也为你高兴。
1: 我还有吧
2: 啊啊
1: 啊，我还有个甲状腺结节的病
2: 啊。
1: 啊，我是2019年12月份在医大做的那个3维彩超，因为甲状腺结节呢它有好多数据呢，我给你说一下吧。
2: 哎，好的。
1: 嗯、啊、就是甲状腺右叶大小约横径是2.3厘米，嗯、前后径约1.68，上下径呢是5.5。
2: 嗯
1: 啊，
2: 不算小吧， 是吧、嗯、
1: 哎，这右叶左叶横径约是1.83，前后径是1.63、
2: 嗯、

0: 线是 5.5， 啊，然后这甲状腺体回声均匀，形态规则，腺体，腺体后未见结节，然后是右腋可见多个结节，大者诸位于中部偏下，大小约 0.43， 长 0.29， 边界清晰，呈等回音，左腋可见多个结节，大者位于下极，大小约 1.71 乘 0.97， 边界呈混合性，右颈部可见多发淋巴结节回声，大约 1.40 乘 0.4， 位于二区，形态规整，可见门样结构，可见扁条状色彩血流，左颈部可见多发淋巴结回声，大约 1.61 乘 0.52， 位于也是二区，形态规整，可见门样结构，右见扁条状色彩回图，超声提示甲状腺结节半液化，括弧 TL 横线 RADS 三级，双颈淋巴结节超声波未见明显异常，这个是我三维彩超做的甲状腺那个检查的结果。
1: 对，也就证明了真正有
0: 这
1: 个甲状腺的结节，而且是非常多的数目，是不是啊？
0: 这咱也不明白这个。我说咳嗽，当时我这一听有多个结节，哎呦，我就有点担心。
1: 多发性结节，对，甲状腺的，
0: 那这大夫说我这个检查结果是表面光滑，属于良性，不用太担心，就是得定期复查，控制它不能增长。所以打那以后啊，我就更加小心了。
1: 虽然说是一个良性的，但是也当注意，它可以变的啊，发展的啊，所以应该注意了。这种甲状腺的多发性结节也是。咱们很多疾病出现的一个基础的条件，所以应该咱们重视了啊。
0: 是呗，但是吧，我用上咱这胡家老膏之后，我这疼痛啊，比以前一点一点减轻了，现在也不疼了，呼吸啊也慢慢正常了，脖子也慢慢变小了。一个月前我又做了复查，结节明显的减少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原来右边那个已经没有了，左边这个最大的吧，现在就剩小豆粒儿那么大了。
1: 你看多好啊，是不是？好的太快了，是吧？
0: 就拿着这个检查结果的时候，哎呦，我这心情啊，别提多高兴了。这胡家老膏不愧是能传承100多年呐，也真是好药啊！我现在身体能这么好，哎，都得感谢你呀，胡老。就是因为有你这么无私的奉献，我们这些患者才能有一个良好的心态，摆脱病魔呀。是胡家老高帮我脱离了苦海，也真是太感谢你了。
1: 这也是您的福分呢，这是难得的一个福分，所以咱们选用了胡家老高是完全正确的，能够很好的来把您这个病情来解决了，太好了，您说是吧？
0: 是呗，哎呀，太高兴了，我现在呀。
1: 所以咱们要坚持使用咱们胡家老膏啊，他会得到更好的这个结果，是没有问题。我说的您理解吗，老朋友？
0: 理解，太理解了。
1: 好，就这样，老朋友，咱先谈到这儿吧，
0: 好，
1: 就这样，好，再会，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 400-000-4251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9度。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9度。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3: 聆听经典，美文雅颂。
1: 大家好，我是张石，欢迎收听《美文雅颂》。《天窗》是中国现代作家茅盾创作的散文作品，文章以浙江桐乡地域文化为底色，通过乡土民居中木板窗与天窗的结构差异，勾连童年记忆与哲学思考。小小的天窗不仅给房子带来了光明，还放飞了孩子的心灵，同时也表达了作者的思乡之情。天窗，作者茅盾。乡下的房子只有前面一排木板窗，暖和的晴天，木板窗扇扇打开，光线和空气都有了。碰着大风大雨或者北风呼呼叫的冬天，木板窗只好关起来，屋子就黑得像地洞里似的。于是乡下人在屋顶上面开一个小方洞，装一块玻璃，叫做天窗。夏天阵雨来了时，孩子们顶喜欢在雨里跑跳，仰着脸看闪电，然而大人们偏就不许。到屋里来呀，孩子们跟着木板窗的关闭，也就被关在地洞式的屋里了。这时候小小的天窗是唯一的慰藉。从那小小的玻璃，你会看见雨滴在那里补了补了跳，你会看见袋子似的闪电一滑，你想象到这雨、这风、这雷、这电怎样猛烈地扫荡了这世界，你想象它们的威力比你在露天真实感到的要大10倍、100倍。小小的天窗会使你的想象活跃起来。 晚上当你被逼着上床去休息的时候，也许你还忘不了月光下的草地河滩，你偷偷地从被子里伸出头来，你扬起了脸，这时候小小的天窗又是你唯一的慰藉。你会从那小玻璃上面的一颗星、一朵云，想象到无数闪闪烁烁可爱的星，无数像山似的、马似的、巨人似的奇幻的云彩。你会从那小玻璃上面掠过一条黑影，想象到这也许是灰色的蝙蝠，也许是会唱歌的夜莺，也许是恶霸似的猫头鹰。总之，美丽而神奇的夜的世界的一切立刻会在你的想象中展开。哎呦呦，这小小一方的空白是神奇的，它会使你看见了若不是有了它你就想不起来的宇宙的秘密，它会使你想到了若不是有了它你就永远不会联想到的种种事件。发明这天窗的大人们是应当被感谢的，因为活泼会想的孩子们会知道怎样从无中看出有，从虚中看出实，比任何他看到的更真切、更广阔、更复杂、更实在。
0: 清晨六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4: 资讯早餐，新鲜送达。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生活早报，我是主持人小南。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星期天，农历六月初六。今天的生活早报我们将关注到以下内容。我国建成全球最大规模电力供应体系，浙江大学发布 AI 自主科研系统求是引擎。今天的健康资讯将和大家聊一聊饿了就心慌手抖，可能与这五种病是有关系的。更多精彩内容马上播出。
0: 聆听生活，享受生活，生活早报，一天新闻早知道。
4: 首先我们来关注几条国内方面的资讯。国家能源局日前发布的中国供电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已经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电力供应体系，2025年全国全社会用电首次突破10万亿千瓦时，服务电力用户体量位居世界首位，供电水平跻身国际先进行列。浙江大学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院科研团队日前发布求是引擎科学发现系统，这是中国国内首款具备千步级长程科研推理能力，可自主组织并持续推进全流程科研工作的 AI 系统，将为前沿科研探索提供新技术支撑。
1: 一天之计在于晨，健康之路在养生，生活早报，关爱健康。
4: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健康方面的资讯。每个人都会或多或少的有过饥饿的感觉，通常情况之下及时的补充能量就能够恢复我们的活力，但有些人在感到饿的时候会出现心里发慌、手抖无力的症状，这可能就是一些疾病发出的信号。食物在胃内排空的时间一般为4到5个小时，进餐之后约4个小时机体就会产生饥饿感，但这个时候身体通常不会有明显的不适，胃排空之后血液当中的葡萄糖仍然会不断地被机体消耗，如果长期没有进食，饥饿感持续的时间较长，就会出现体力下降、情绪低落等表现。那如果饥饿的时间超过8个小时，长时间没有能量供给的话，中枢神经系统受到饥饿的刺激，可能就会出现精神恍惚、心慌、手抖等症状。为了维持机体的正常运转，糖原呢就把参与的能量供给便就会导致血糖水平直线下降，长此以往可能会诱发多个器官病变。对于健康的人群来说，饿一会儿达不到心慌手抖的程度，但如果一饿 就心慌手抖，可能就预示着我们身体出现了问题。首先呢，就是低血糖，发生低血糖的时候，身体会立即启动升血糖机制，动用储存的糖来尽量的升高血糖，会伴随交感神经兴奋表现，像心悸、出汗、面色苍白、肢体震颤等等，并且血糖下降的速度越快，症状啊就越明显。还有就是糖尿病，部分二型糖尿病患者，特别是比较肥胖的患者，可能会出现糖前期的症状，主要表现为可能为下一餐前，也就是饥饿状态时出现低血糖的反应，就是心慌、手抖、浑身无力。再有一个就是甲状腺功能亢进，甲亢患者体内的甲状腺激素产生和分泌过多，导致身体代谢速度加快，神经兴奋性增加。如果常在饥饿的时候出现心慌、手抖，尤其呢是在双手伸平、食指分开的时候比较明显，并且伴随着怕热、出汗多、消瘦、突眼等症状，建议呢进行甲功五项甲状腺激素的水平检查。那胃部没有食物、胃酸有分泌过多的时候呢，可能会出现心慌、手发抖的情况。如果胃溃疡等疾病饥饿状态之下，症状可能会加重，引发不适。那如果存在心脏方面的疾病，比如心律失常、冠心病等，也可能会引起心慌、胸闷、出现手抖等现象。饥饿的时候血压降低，容易导致脑供血不足，加重症状。有饥饿感是人体的正常的现象，但是隐性饥饿对于健康的影响更大。隐性饥饿是指微量元素的缺乏，比如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等。70%的慢性疾病与隐性饥饿是有关系的，比如肥胖、心脑血管疾病、视力下降、免疫力下降、早衰等等。一般来说，以下几种人是很容易发生隐性饥饿的。第一就是经常熬夜的人，研究显示熬夜会增加维生素 C、 维生素 E、 B 族维生素的消耗。此外呢，睡眠不足会影响食欲，导致各种营养素摄入量低。二，日常出差的人，在外就餐很难做到均衡饮食，粗粮吃不上，蔬果吃不够很常见。因此经常出差的人容易缺乏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维生素 C 和钙。第三呢，就是节食减肥的人，减肥的人在控制能量的同时呢，各种微量元素的摄入也会减少，因而会导致隐性饥饿。四，很少晒太阳的人，食物当中的维生素 D 的含量是很少的，晒太阳又是补充维生素 D 的重要的途径，如果缺乏日照，很容易缺乏维生素 D。 第五，素食人群，植物性食物当中的铁吸收利用率特别低，维生素 B12 几乎是只存在于动物性食物当中，所以素食的人很容易缺乏这两种维生素的营养素。第六呢，就是儿童挑食偏食，常吃快餐是导致儿童隐性饥饿的重要原因。处于特殊生理阶段的某些人群，比如孕期、哺乳期、更年期、老人，也容易出现隐性饥饿。那我们既要吃饱，也得要吃好，有饥饿感才吃饭，往往会选择高热量的食物，并且进餐速度也很快，最终导致能量摄入过多。做到下面三点，可以在延缓饥饿感的同时补足营养。我们可以选择高纤维、低脂肪的食物，高纤维食物像蔬菜、菌类、水果、粗杂粮等等，这些都是消除饥饿感的高手，也是公认的低热量的食品。低脂肪的食物比如肉类、鲤鱼、虾、鸡等白肉，或者是瘦的红肉，都是含有较低的脂肪和很高的蛋白质，令饱腹感持续时间变长。另外，控制食欲，避开高脂肪食物也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就是两餐之间要吃点零食，上午10:30左右，人体的新陈代谢速度变快，16:00左右，体内的葡萄糖含量已经降低。这两个时间点，大部分人或多或少会感到饿，可以在这两个时间点加餐，选择一些健康的零食。而最好的加餐零食就是低能量而且有饱腹感的食物，比如水果、牛奶、酸奶、豆浆或者坚果。还有就是要改变进餐的顺序，最好遵循以下进餐的顺序。首先呢，我们喝汤、吃蔬菜、食用蛋白质，最后再吃主食，这样可以延缓消化的速度，让营养素的释放缓慢而平稳，直到小肠末端都有食物被吸收，这样进食同样的饭菜，餐后更加不容易饥饿。好的，看一下时间，我们要稍事休息，进两条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下面这个好消息真是迫不及待要跟大家分享，好视力26周年大庆马上送来一大波生日福利。

0: 个东西看成俩，出门下楼梯特害怕摔倒，还有的眼睛经常干涩发胀，整宿睡不着，不抓紧调理，问题越来越严重。趁现在还来得及，大家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十几种草本精华，再加三项国家专利，贴完眼睛清爽水润，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干涩流泪、模糊发痒等问题也都能缓解。好视力26周年大庆，50岁以上的徐州听众通通能拿到三重生日福利，只要在10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让您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还能兑换豪华收音机，最后再加一套亲肤柔软的艾草夏凉被，花1份钱拿3份好礼。限时开通10分钟，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5: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6: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7: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8: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果乐。
9: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0: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9: 6天5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0: 特别升级5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9: 4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0: 完美假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11: 清晨6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12: 好，继续来和大家关注到的是本市方面的资讯。一边是手握优质产品的徐州实体企业，一边是手握海外渠道，急需优

0: 扶持货源的外贸企业。近日，市商务局牵头举办徐品出海融通全球精准外贸对接会，整合产业、物流、金融、海外客商多方资源，搭建一站式供需对接平台，助力徐州制造扬帆海外。49家实体企业带着自家核心产品以及出海诉求悉数到场，涵盖了像电子科技、航空航天、工程机械等多个徐州特色的优势产业领域。64家外贸企业、22家涵盖了物流、金融、海外仓等领域的服务商也齐聚一堂，精准对接供需，匹配资源。与此同时呢，来自全市3所高校的13名东南亚非洲籍的留学生也来到了现场，近距离地了解徐州特色产业带与优质制造产品。徐州瑞声超影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销售总监刘浩瀚说，
1: 本次这个会议呢，我们认识到了很多的外贸的客户，包括做金融的、做物流，包括还有做外贸的一些企业我作为我们源头工厂，我们更想和他们深入的沟通交流。
0: 深耕国内市场的无人机研发生产企业也借助本次对接会找到了开拓海外市场的突破口。徐州启航未来航空航天科技有限公司营销部总监厉翔，
2: 目前呢，我们无人机主要还是在内贸市场偏多一点。那这次商务局举办的活动，这是帮我们对于外贸的一些业务上的发展有一个非常好的促进也非常希望通过这次活动，我们后面跟一些这个现场的一些国外朋友能够一个更好的交流。
0: 据了解，本次徐品出海对接会精准破解了本土实体企业有产品无渠道、外贸企业有渠道无货源、配套服务有资源无对接的行业痛点，打通了产业链、供应链、物流链、资金链的对接的壁垒，实现了多方共赢。下一步，市商务局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徐品出海系列对接活动，推动更多徐州优品走出国门，融通全球，助力徐州外贸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继续关注一下反诈方面的活动，骗子的手段在不断的翻新，老百姓的防骗意识也得跟上，光靠警察的事后追不如大伙的自己事先防。近日，2026反诈春风行动走进了徐州经开区的蟠桃花园，把反诈知识送到居民家门口，手把手教大家识破骗局，守住钱袋子。在活动现场，反诈民警围绕养老诈骗、刷单返利、冒充公检法、虚假贷款等社区的高发骗局，结合本地真实案例，逐一拆解骗子的作案手法，并指导居民下载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居民王女士：
3: 家里小平时都注意电话，一般我都不接，我就熟悉的接，不熟悉的电话吧我不接。
0: 随后，6家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轮番上场，带来反诈知识有奖互动问答。从扫码领鸡蛋到链接陷阱识别，一道道贴近生活的题目吸引居民踊跃抢答。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公安分局反诈中心负责人祝光：
4: 通过统计在居民小区里面发案还是比较多的，所以说我们选择在小区内搞这个反诈宣传呢，主要的目的呢，就是想筑牢群众的这个反诈的防火墙，让他们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
0: 据介绍，这次社区活动是2026反诈春风行动推出的全域渗透反诈五禁专项行动的重要一站。针对社区老年居民多、家庭场景复杂的特点，特别定制了养老诈骗、冒充熟人等专属内容，实现精准宣防。接下来活动还将走进校园、企业、乡镇和商圈，把反诈知识送到更多市民的身边。好，以上就是今天生活早报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1: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十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十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9度。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9度。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5: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4: 你说的对，章鱼哥。
6: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1: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为推动全球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更好造福全人类，凝聚强大共识，注入澎湃动能。
1: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超300款产品全球首发，中国样本彰显诚意与担当。
2: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持续进行，科学搜救、监测预警、巡查排险同步推进。
1: 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河北雄安新区，听共享制造助力卫星升空，赋能城市发展。
2: 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40亿元。
1: 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3国美军目标，美军称2名士兵遭伊朗袭击身亡。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深刻思考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系统阐释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主旨讲话彰显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的广阔胸襟，凝聚着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普遍共识，将携手努力，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主席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4: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3: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姚期智表示，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做到最好，重点开展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
5: 习主席讲话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的定位是，第一个是要被人类所能够管控的，它的目的是为人类服务的。第二点就是它必须是能够普惠的，不但是我们，而且要使得其他南方国家都应该能够享受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红利。
3: 上海创智学院党委书记丁晓东：
6: 人工智能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一定是造福于人类、造福于全球的，而且是带有普惠价值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全球治理是非常重要，不要搞小硬高强，不要相互封锁。
3: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着眼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直面时代之问，提出4点意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王小刚表示，习主席的讲话更加坚定了他们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的信心。
7: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到，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这为具身智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让我们更加坚定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我们会持续坚持开放合作，推动技术和场景更好结合，加快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产业， 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交流合作。
3: 联合国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前联席主席卡尔梅·阿蒂加斯。
8: 习近平主席非常明确地强调，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让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共同繁荣。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一个既能维护人民利益，又能实现创新进步的共识基础。从中国的做法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

0: 尤其是融合不同治理模式，实现创新和发展的平衡。
1: 习近平主席指出，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2: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莹。
3: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旨讲话中指出，未来五年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1: 委内瑞拉副总统伊莎贝尔·伊图里亚。
4: 对习近平，
5: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在人工智能领域，未来是共享的。我认为这不仅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也至关重要。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中国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在委内瑞拉的落地正帮助我们国家人民的健康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包容的前景是开放的、团结的前景。
6: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共同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造福人类。
7: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继续召开，大会期间超300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黄浦江畔，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总台记者张绵绵、周瑶、陶玉洲报道。
8: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
9: 展台前，一位身高1.74米的人形机器人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这是镇馆之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智源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智源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
10: 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9: 作为 AI 的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曙光8000登峰是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面向高精度科学计算与低精度智能计算的复合需求，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说，这一集群的落成为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的实践样本。
11: 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我们叫自算。
9: 会场内外，外国嘉宾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中国速度。比利时前首相、现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克罗表示，
12: 中国致力于搭建发展中国家间人工智能领域沟通合作的桥梁，这是我们十分珍视的。比如我们用智能气象数据助力农民，帮助他们获取更多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是一个切实的通过人工智能帮助人们的方法。
9: 德克罗提到的这个案例正是中国 AI 汇集全球南方的缩影，而让更多嘉宾感到震撼的是中国 AI 落地的效率。某外资智能企业创始人亚历克斯·扎沃隆科夫说，
13: 我
12: 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们能用前沿技术和人工智能覆盖药物从研发到获批的全价值链，按照传统方式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这个过程大约需要4.5年，而在中国，我们能将这个周期缩短到9到12个月。
9: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展的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对于 AI 的整体走向，产业融合已经进入深水区。
14: 人工智能正逐渐向工业制造、生命健康、城市治理、医疗、教育等垂直领域的核心场景深入推进。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9: 治理同样是本届大会的核心议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斯伯格认为，
12: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6: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效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7: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持续进行，科学搜救、监测预警、巡查排险等同步推进，救援力量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三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多名，其中崩塌核心区域提前转移群众60多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韩雪莹报道。
13: 截至昨晚11点10分，中国安能集团累计完成垮塌体土方清理8000多方。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
15: 我们就用长臂挖掘在排位，然后同时呢高臂钻还有我们液压钻已经运抵现场。
13: 消防部门也是现场参与救援的力量之一。昨晚重庆市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吴江告诉中国之声：
16: 我们主要是围绕到发现疑似的点位，那么进行工程机械的剥离，人员精确的这个掘进搜救，来确认是否有贵困人员在里面。
13: 中国安能集团三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表示，彭水此次山体崩塌的现场处置面临诸多难题。
17: 第一个，这次崩塌的这个巨石的体积还是很大的，我参加过很多这个救援，也见过很多巨石，但是这么大的3到5千方的巨石还是第一次。第二个我觉得呢，就是场地比较狭窄，救援施展难。第三个难，高角度的崩塌，它的突发性、不可预测性非常强，所以应急处置过程中风险比较高的。
13: 昨晚现场再次下起暴雨，这也给现场救援增加了难度。吴江告诉记者，当务之急仍然是抢抓时间，尽快搜寻失联人员。
7: 在灾难来临前的极限时间里，有这样一群预警者，他们用奔跑、呐喊，甚至不计风险与代价的折返，争取让辖区内更多居民及时远离险境。
18: 7月17号9:08，龚少群的自建房被埋进巨大的危岩之下。幸运的是，因为听到了来自社区居民。

0: 和网格员的狱警，他和家人被提前转移了出来。
1: 我有一个兄弟，他就在山上去看那个山体裂痕已经有十几公分宽了，他就跑下来就挨家挨户的去叫那些人全部出来，还有我们的网格员他也过来了。
0: 事发前夜，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十四网格的侯开云听到房屋后方山体的小石头持续砸落在一楼商铺彩钢棚上的声音，觉察情况不对。十七号早上七点多，侯开云决定上山查看。
2: 我在现场看到有裂缝，八点十一分我拍下了照片，然后我看不对头就下山返回，喊所有人先走出房子。
0: 六点三十四分，侯开云给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居民小组长十四网格兼职网格员何光学打去电话，报告了落实情况。七点四十八分，何光学给社区党支部书记张维玲发来信息，并附上多张石头掉落的图片。侯开云看到了岩石出现长裂缝的危险信号后，又立即给何光学打了第二通电话。何光学即刻转头下山，组织疏散群众。
3: 挨家挨户和那些住户的打招呼，通知所有的你做住一楼撤离。那边有其他一个专职网格员，两个社区干部，总共我们四个人组织撤离。
0: 何光学和他的三位战友逆着人流疏散群众，这其中包括了受轻伤住院的社区干部彭迪，还有目前仍在失联中的零零后网格员龚宝东。何光学记得，从当天早上近八点半开始到山体崩塌前的这半个多小时里，他和龚宝东一起奔跑呐喊，用尽全身力气发出预警。
3: 我们该到门面，该人该到树，撤离到最后一个房子，他说已经人都是站不起了。
0: 救援还在持续进行，大家都在期待着生命奇迹。
4: 本台消息，自然资源部昨天联合相关部门紧急部署全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要求各省区市自然资源部门联合相关部门紧盯基层末梢，强化以防为主，组织力量做好地质灾害巡查排查工作，做好重要隐患点和重点风险区的巡查排查，对重点区域加密巡查排查频次，加强三峡库区风险隐患排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本台消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西南部、湖北西南部和东部、湖南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其中重庆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西南部、江西西北部、湖北东部、湖南东北部和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内蒙古中南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东北部、江淮东部、江南中部、华南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广西东北部、湖南东北部、江西西北部、安徽西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4: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昨天在上海共同启动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全球智慧平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共同建设，将以人工智能加行动为牵引，依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推动力，发挥总台强大的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展现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上海市人民政府现场联合发布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将围绕人工智能在全球应急救援信息共享、企业出海风险评估、中国制造形象塑造等真实场景中的应用需要，共同进行合作探索。本届盛典创新融合人机共舞、图灵测试、数字人

0: 演绎等多元形式，展现具身智能、大模型、 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盛典实况将于近期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新媒体矩阵播出。
1: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2: 空天信息产业是雄安新区未来产业发展的核心赛道之一，当地正加速构建从卫星研制、地面测试到场景应用的完整产业链。这里的共享制造模式大幅降低航天企业研发成本，让更多雄安造卫星顺利奔赴太空，赋能城市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报道。
3: 一颗卫星从设计图纸到飞向太空，中间需要经历生产组装、地面测试等高成本长周期的打磨。如今一套卫星的共享制造模式给出了轻量造星的新方案。
4: 这边是一个我们生产的场地，目前这个相关设备正在安装调试阶段，还有工人
3: 在雄安新区科创中心中市基地的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工作人员正在进行设备的调试。这里像是一个卫星制造的中央厨房，商业航天企业只需要带着卫星的设计稿和原材料，就能交由共享制造中心来总装集成。这就意味着建造卫星不再需要自建厂房，购入设备，生产成本大大降低。雄安科学园空天信息产业运营经理杨金硕介绍，
4: 它叫卫星柔性生产线，可以兼顾通信卫星、导航卫星、遥感卫星以及 AI 卫星的这种不同规格尺寸的卫星的兼容的生产能力。我们这个厂房同时可以支持六颗卫星的组装生产工作，完成了总体生产之后，再到我们隔壁厂房完成卫星发射之前的电热力磁10余个小项的生产测试工作。
3: 当前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已经完成验收，预计今年3季度投入运行。一墙之隔外，卫星的共享测试中心也在加速落地，建成后将一站式满足卫星发射前的各项环境模拟测试需求。杨金硕表示，
4: 传统的卫星的测试能力的话集中在航天院所里面，我们建设了这个平台，服务于雄安以及京津冀乃至全国的这些商业航天企业的需求。
3: 在科创中心中市基地，近1/3的企业涉及空天领域，其中有不少已经提前锁定了共享测试平台的排期。河北雄安某航天公司副总经理白俊彪说，公司研发的空间飞行器今年年内投产后就将在此接受测试。
5: 测试厂房离着我们厂房也非常近，也节约了转运的过程，进一步降低了我们的成本了，可以让我们专心的搞制造搞研发了。
3: 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产业是雄安新区三大主导产业之一。目前，雄安新区汇聚空天信息领域企业69家，创新平台9个，共享制造、公共测试，让更多创新主体轻装上阵。一条协同高效的卫星互联网产业链正在这片创新沃土蓬勃铺展开来。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截至今年6月底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涵盖科研、工业等领域，总体量超1565拍次节，较1季度末增长超60%。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早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达41.8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10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
2: CMG 小喇叭夏令营昨天启动，首站活动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营员们深入探访节目制作现场，观看运用最新高清修复技术换新的影片《闪闪的红星》，感受红色文化，并实地体验广播电视前沿技术。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 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必将。

0: 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伊朗内部应维护团结，消除政治分歧，避免分裂和冲突。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发布的近期打击美军基地的画面显示，在纳斯尔二第17到20波行动中，使用导弹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多个美军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早些时候称，在伊朗对约旦的弹道导弹与无人机打击中，美军两人死亡，一人失踪，另有四名美军人员被送医治疗后出院，其他经检查仅受轻伤的人员已归队返港。另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美国持续对霍尔木兹干省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位于该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级海水淡化厂遭袭，导致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巴勒斯坦方面18号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两处社区，共造成8人死亡。
0: 据俄罗斯外交部18号消息，俄外长拉夫罗夫与阿联酋副总理兼外长阿卜杜拉当天通话，一致强调美伊必须立即停火，恢复谈判，并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
1: 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表示，他已签署基本法第17次修正案，这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在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进入第三天，根据日程安排，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创新发展论坛、人工智能赋能物流网高质量发展论坛等活动将举办。体育方面，今天晚上6点，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将进行男双、女双、混双的决赛。此外，2026多彩贵州马拉松超级联赛第四站暨六盘水马拉松今天早上鸣枪起跑。本次赛事设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个项目，总规模达24000人。国际方面，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今天在韩国釜山开幕。本届大会将审议33个新申遗项目，包括由中国申报的文化遗产类项目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截至目前，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0项，居世界前列。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引起孙勇、陶玉洲，主播郑兰、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2: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9度。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9度。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3: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之，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0: 记录行进中的徐州，关注变化中的世界。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九三早新闻。
5: 徐州 FM 93 Morning News Broadcast。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新闻主播玉军，您正在收听的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的九三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星期日，农历六月初六。今天的九三早新闻，您将听到这样一些内容：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会，强调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市委书记宋德伟主持会议并讲话。对标一流，向心而行，徐州科创大走廊首期领军人才专题培训班在浙江大学开班，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2026徐州夏日送清凉爱心公益活动暖心启幕，一碗羊汤点燃夏日经济。2026徐州彭祖扶阳节前晚开幕，苏超双城记，杨徐携手共推赛事加文旅，激发消费新活力。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强田管抗灾害夺秋粮丰收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加拿大野火殃及美国空气，威胁以关税追偿。首先请听徐州新闻联播。
0: 徐州新闻联播，资讯改变生活。
6: 记者孙冉报道。7月17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加深理解，提高认识，进一步增强贯彻落实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市委书记宋德伟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列席旁听第5组组长、省委金融工委副书记、省委金融办一级巡视

0: 员聂振平到会指导。会前，市委常委班子成员集中参观学习革命先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淮海战役文献图片展，通过珍贵的文物和鲜活的史料，共同追忆峥嵘岁月，感悟初心使命，学习革命先辈的政治品格和崇高风范。会上，大家结合前期认真研读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深入交流学习体会，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引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一致表示将不断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在新征程上进一步坚定信仰信念，始终牢记初心使命，传承红色基因，筑牢对党忠诚，满怀信心把各项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宋乐伟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要深思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要地位，牢牢锚定民心铸魂的光辉坐标，推动全市广大党员干部以理论清醒保证政治坚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坚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钻细研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系统把握守正创新的理论体系，把十四个坚持作为有机整体来领会，用好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等权威教材，坚持整体学和重点学相结合，真正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要深学细照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品格，自觉校准干事创业的政绩标尺，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紧盯新官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深化集中整治，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要深耕细作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要求，坚决扛起管党治党的使命担当，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建工作，聚焦拼经济稳增长，抓统筹促协同，保安全护稳定，强党建正作风，加快构建535现代化产业体系，清单化项目化抓实四中心一枢纽建设，防范化解各领域风险隐患，纵深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徐州新实践提供坚强保证。宋乐伟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坚持以上率下带头学，融会贯通系统学，分层分类精准学，在持续深化学习中汲取真理力量。要组织开展对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集中宣传，在广泛宣传宣讲中营造浓厚氛围。要坚持学用结合，学以致用，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科学方法推进党的建设创新，持续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在全面贯彻落实中交出合格答卷。记者孟凡宇、张玉忠报道。对标一流，向心而行。7月17号，由徐州工程学院主办、浙江大学承办的第一期服务徐州科创大走廊建设领军人才专题培训班在浙江大学正式开班。来自徐州科创大走廊沿线各板块及学校专班的50余名学员齐聚杭州，开启为期5天的对标学习，寻找从纸上蓝图到落地实践的解题路径。开班仪式上，徐州工程学院院长张龙做开班动员讲话。徐州科创大走廊是我市打造区域科创中心的核心战略载体，西起中国矿业大学南湖校区，北至江苏淮海科技城，东抵徐州工程学院，南达徐州高新区，串联起高校科研平台与产业园区等创新资源，构建一廊引领、两翼支撑、四片联动的空间格局。徐州工程学院作为科创大走廊东桥头堡，深度对接大走廊建设。张龙
1: 徐州工程学院是一个地方性应用型大学，融入徐州、服务徐州是我们的根本办学宗旨。我们精心组织了这次的课程教学内容，既包括宏观层面的大走廊的规划，又包括微观的产学研合作以及成果转化，同时还安排了丰富的现场实践教学，参观一些典型的新质生产力代表性的一些优质企业，结合实践教学来推动大家学有所成学有所悟。
0: 开班仪式后，杭州市科委原党组书记、主任楼建仁做首场专题授课，以科技廊道规划建设与管理串联成链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规划实践为题，系统解析了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的规划逻辑、体制创新与产业培育路径，为学员搭建起对标学习的实践框架。楼建仁：
2: 主题非常明确，科创大走廊的建设，建主要体现在联和融，包括原始改造，包括地铁打通，这还是简单的，难就难在融。怎么叫融啊？分散的要素要聚焦，不同的利益机制要协同，那这里有什么办？体制机制创新。
0: 专家的剖析让学员们对科创大走廊建设的核心逻辑有了更深理解。参训学员表示，此次培训让他们对科创大走廊的全局性、系统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也为县域主动对接、融入走廊建设打开了新思路。徐州工程学院物理与新能源学院副院长、丰县人民政府党组成员龚文斌：
3: 徐州科创大走廊不是主城区的独角戏，而是覆盖全市、辐射县域的大合唱。丰县的特色产业集群完全可以通过主动对接大走廊，实现研发在外、转化再丰、制造再丰的

0: 实现关键技术突破。
1: 据了解，本次培训为期五天，融合专题授课、现场教学、分组研讨等多种形式，覆盖科创廊道、规划运营、成果转化、产业培育等全链条核心议题。记者陆伟、赵峰报道。作为徐州经开区招商引资项目，徐州北源动力有限公司去年七月落户徐州，今年一月就建成投产，今年上半年企业累计总产值已突破500万元。走进北源动力的生产车间，只见生产设备摆放得整齐有序，工人们正各司其职，有条不紊地开展电池断开单元 BDU 的组装检测作业。徐州北源动力有限公司总经理秦福林，
2: 它主要是起到一个断开、一个保护的作用，它是一个核心的元器件，从电池作为一个元器最开始的一个功能，然后到我们后期所有的驱动，它是个中间体，离开它相当于我们这个整个车是无法动作的。
1: 北源动力是一家提供新能源产业全套配套解决方案的企业，公司聚焦工程机械领域产业化落地，主营新能源连接器、车载电源、高压配电、整车控制系统研发制造， BDU 电池断开单元为核心拳头产品。区别于行业多数代工组装企业，北源动力实现了研发、生产、检测、售后全链条自主运营，自研数字化管理系统覆盖全生产流程，可实现每件产品全生命周期溯源。秦福林，
2: 我们现在的设计呢是以研发为主，通过我们研发完之后，然后外协加工，外协加工到我们本地来组装，在组装过程中，我们是抓一些过程控制，然后测试控制，然后抓一些生产的一些细节，然后围绕着这些过程控制，我们自己研发了一些配套的 MES 系统，包括过程引导系统、测试系统。
1: 目前立足 BDU 核心拳头产品，北源动力正前瞻布局行业新技术、新品类，计划围绕工程机械动力电池赛道，丰富配套产品线，走专精特新、小而美发展路线，致力打造新能源高压配电标杆配套企业，为徐州工程机械新能源产业链补链强链。秦福林，
2: 就我们现在目前最大的客户是给徐工来做服务，然后我们肯定是扎根在徐州，然后服务好徐工的同时，

0: 了解详细内容。
1: 以人民为中心，打造自然红家服务党建品牌，勇创不动产登记工作新辉煌。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4: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3: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4: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3: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4: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5: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6: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7: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8: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0: 九三早新闻正在继续。进入三伏天，户外一线劳动者的身体健康和作业安全牵动人心。为扎实做好夏季防暑降温工作，关爱坚守岗位的户外一线劳动者，7月16号上午2026徐州夏日送清凉爱心公益活动在云龙万达广场启动。记者董诗银、徐继尧报道。本次爱心公益活动由中共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城市管理局、徐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指导，徐州市城市管理研究会、徐州市引领先锋志愿服务总队、云龙区城市管理局联合主办。活动聚焦高温户外劳动者防暑保障，通过汇聚社会公益力量，切实为一线工作者解决高温作业难题。启动仪式上，主办方为爱心参与企业授牌致谢，并向户外劳动者代表送上防暑清凉包，现场还为户外工作者群体提供义诊服务。徐州已经连续7年举行夏日送清凉爱心公益活动，今年活动依托主城区、铜山区、徐州经开区、云龙湖管委会等区域的20处城管执法服务站设立爱心驿站供水点，面向全体户外从业者和市民游客免费提供饮水、临时休憩等服务。启动仪式结束后，10余辆满载清凉物资的爱心专车分别赶赴全市多个施工工地、爱心驿站，把爱心解暑物品送到户外工作者的手中。由主办单位组成的多支慰问小队也先后走进南区热电天然气供热替代工程施工标段、云龙区城管执法服务站、爱心驿站等地，为高温下在岗劳动的施工人员、快递外卖骑手等送上清凉物资。一份清凉，一份致敬。据了解，本次活动将持续到8月16号。活动期间，相关爱心驿站常态化开放，清凉物资持续补给，志愿者也将持续扩大一线走访覆盖面，把防暑保障与人文关怀落到实处，以暖心服务传递城市温度，致敬每一位高温下坚守岗位的劳动者。记者苗丹、杨瑞报道。

0: 五福吃羊是徐州人传承千年的夏日仪式，从彭祖创制羊方藏鱼的远古传说，到汉代画像石上的刨除图景，一碗羊汤穿越2000年烟火不绝。前天晚上2026徐州彭祖扶羊节正式拉开帷幕。今年的扶羊节以苏心消费畅享淮海苏味苏品乐购彭城为主题，由徐州市烹饪协会主办，主会场设在徐州湖北路体育馆，现场通过视频回顾了往届扶羊节的精彩瞬间。彭祖圣火交接仪式顺利举行，扶羊美食狂欢季正式开启。游客们说
1: 蛮好的，蛮热闹的，这个希望徐州市每年都把这个办好，我年年都来，还要带着家人来。
2: 羊肉串对我接很可以，天哪，不错不错不错，蛮好的。
0: 徐州彭祖扶羊节历经23年，从地方民俗成长为省级文旅 IP， 全国知名美食节庆。2021年，徐州扶羊食俗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目前全市拥有4300家羊肉馆、4500家烧烤店，直接带动30万人就业。入伏首日，全市肉羊消耗超30万只，联动养殖、餐饮、文旅、冷链、夜市全产业链，真正实现一节带一夜，一夜兴一城。徐州市烹饪协会秘书长马赫：
3: 第一次我们邀请了12家徐州的特色餐饮企业，不仅有羊肉羊汤馆，更有

0: 我国灵活就业人员规模已超2亿，占全国就业总人口比重近1/4。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会保障如何加强？
1: 我是自由职业的，然后呢，之前是一直担心说没有企业可以去说进行一个参保嘛，然后无法享受住房的保障。现在的话是可以自愿的一个，和上班族一样可以有一些低息的一些贷款啊，然后也可以说提取了来付房租，现在感觉心里踏实多了。
0: 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度如何提高？
2: 专业跟着产业走，课程按照岗位设，教学设到产线上。近3年，学校毕业生就业率达98%以上。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就业的结构性矛盾，未来5年如何破解？
3: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就业是我们最大的民生，同时呢，就业也跟我们每一个人息息相关。这几年我们一直在提就业优先的战略，但是这个战略到底要怎么做呢？就在昨天，一份与此相关的重要的文件发布了，那就是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的155规划。那这份规划到底会带给我们什么？它会给我们提出一个怎样的一个总体的要求？我们先来看几个关键词。首先，关于就业，它所指出来的我们当下的就业领域的最主要的矛盾是人力资源供需不匹配。那么接下来我们主要的着力点是什么呢？是要破解结构性就业矛盾。我们的底线是以不发生规模性失业风险为底线。那么这样的一份战略意味着就业优先，未来我们5年到底要怎么干？我们要去破解这个结构性的矛盾，如何去着力和持续的对冲？关于就业，我们每个人所担心的问题，能够在这份战略当中找到怎样的答案呢？今天的节目一起来关注。
0: 昨天，国务院正式公布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作为未来5年我国就业路线图的顶层设计，这份规划将近7600字，部署了9方面的重点任务，其中包括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加快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等方面内容。
4: 这次就业规划强调啊，就业优先的战略目标，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中，把就业放在了一个非常优先的这个地位来进行这个考虑。那在具体的这个实施过程中的话呢，强调就业政策和其他宏观政策的一致性，

0: 又做出了具体的措施。
1: 此次规划重点聚焦的就是劳动密集型行业服务业。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服务业就业人数达到3.58亿，占全国就业总人数的49.4%，居三次产业首位。就业带动能力强的服务业，发挥着就业蓄水池和稳定器作用。在扩大服务业就业容量方面，此次规划提到要促进家政服务业提质扩容，健全城乡养老和托育服务网络，积极扩大相关领域就业规模。在家政服务促就业方面，提出以老年照护、母婴护理等多元化家庭服务需求为牵引，推动家政服务业职业化、标准化、规范化、品牌化、数字化发展。去年四月，商务部等9部门就发布了促进家政服务消费扩容升级的若干措施，其中明确要培养一批符合家政行业中高端需求的专业化、职业化、高素质技能人才。
2: 家政服务业的就业容量大，是农村进城务工人员非常重要的就业领域。促进家政服务消费，有利于增加家政就业岗位，为农村进城务工人员提供更加广阔的就业空间，有效助力乡村振兴。
1: 不断发展的服务业也催生了规模庞大的灵活就业群体。根据人社部测算，我国灵活就业人员总量超2亿人。针对这一群体，此次规划专门设置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章节，既要强化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公共服务，更要维护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合法权益。今年5月底，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也强调，要稳步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健全农民工、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社会保险制度等。
3: 我是自由职业的，然后呢，之前是一直担心说没有企业可以去说进行一个参保嘛，然后无法享受住房的保障。现在的话是可以自愿的一个参与，然后和上班族一样可以有一些低息的一些贷款啊，然后也可以说提取的来付房租，现在感觉心里踏实多了。
1: 此次规划最后还强化就业监测预警和风险应对，完善政策储备和风险应对预案，有条件的地方可设立就业风险储备金，有效发挥失业保险、保生活、防失业、促就业功能，完善人工智能应用就业风险预警处置体系，加强相关劳动关系风险联合应对。
4: 每个想找工作的人呢，都在担心有没有更多的工作，有没有更好的工作。因此呢，在这份战略当中，我们看到增岗扩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那其中呢，在服务业领域的这个增岗扩容就是一个重要的方向了。那么如何在这个领域去创造更多的好的工作，接下来相关的问题我们马上来连线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的主任张成刚。那张主任，我们首先来看这个战略的标题，他把这个就业优先直接就放在了标题当中，我想请您简略的解读一下，到底这个就业优先是要优先于什么？如果他指的是就业最重要的话，那么它的背后又需要什么样的政策去支撑和实现呢？
5: 我们的就业优先呢，其实主要的指的是在我们经济的决策当中呢，要把就业放在一个优先的地位来去考虑。那像过去呢，我们可能更多的是把就业作为经济增长的一个自然的结果。那现在呢，随着我们经济的发展，就业民生领域的这个事业发展越来越重要。我们发现呢，其实应该在我们宏观调控的这个决策过程当中，要把就业呢作为一个必须考虑的必选项。那比如说在我们的财政、货币、消费、产业、投资等等这样的一些决策当中呢，都要算这个就业账。那像我们这次规划当中也提到了，比如说一些重大的决策、重大的投资、重大的项目，我们都要进行提前的就业的评估。那这些呢都体现了就业优先。
4: 这个就业优先的战略它不只是一个大的一个宏观上的方向，它实际上给出了一些非常具体的指标。比如说我们看到有4个数字，其中一个是涉及到技能人才占整个就业人员。

0: 人比例的，是要从30%提高到2030年的35%。另外三个都是跟要在社保方面去加强相关的力度有关的。那您怎么来看？特别挑出这四个方向去设定一个具体的指标，这本身能够解读出的信息是什么？
1: 我们这次就业优先的这个规划呢，其实特别强调，就是我们未来就业市场的发展是高质量充分就业，以高质量充分就业作为一个目标。那么我们刚才提到的这样的四个指标呢，其实都是在讲就业质量的这样的一个部分。就是未来呢，我们在讨论劳动力市场它的发展状况的时候，不仅仅是说这个数量要增加，同时它的质量也要增加。那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技能的一个提升，那劳动者的技能提升呢，就代表着它的人力资本的一个提升，代表着它更有竞争力，更能适合我们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那么其他的三类这个社会保障的这样的一个指标的一个提升，代表着我们劳动者的社会保障的网络织得更密。特别是呢，工伤保险提到了包含职业伤害保障。那么职业伤害保障呢，是专门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所设定的。那也意味着说呢，过去可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在这方面有短板，未来呢，这样的一个短板也会逐渐的补齐。那无论是这个技能提升也好，还是社会保障网的提升也好，它都代表着一个就业质量。

0: 要的这个方向呢，是要去扩容和升级呢。很重要的领域可能会在服务业领域。我们知道现在实际上我们在服务业领域的这个就业的人数基本已经占到我们总就业人数的一半了。那未来我们如果在这个领域要继续的去升级和提质，要去扩容的话，我们要怎么样去，要扩的是什么样，怎么样去进行升级？
1: 就是我们这个服务业呢，其实它的在就业当中是我们吸纳就业数量最大的一个部门，同时呢它的就业的内容非常的多元化，门槛呢也是多层次的。如果我们简单的划分呢，我们可以从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的这两个角度来去看。那么生活性服务业呢，其实是接纳劳动者人数比较多的这样的一个服务业的状态。那么这个生活性服务业呢，过去我们总体上的这个发展呢，是有一些这样的一些比较小乱散差的这样的一些局面，比如说它的门槛呢相对来说比较低啊，劳动者的质量呢是参差不齐的。那么未来呢，在生活性服务业的这个扩容，我觉得呢主要还是要依托各种组织、企业、平台，把生活性服务业的品质提升起来，把过去呢比如说没有品牌的我们做的有品牌，没有规模的做的有规模啊。总体上来说呢，就是它的标准在不断的提高，它给我们给我们消费者带来的这个体验在不断的改善。那另一方面呢，就是生产性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是围绕着我们的制造业提供的各种现代的服务业，比如说像现代的金融、科技服务、人力资源服务等等。那么我觉得这一块的这个提质扩容主要体现在生产性服务业能不能大量涌现高价值的、高薪酬的这样的一些岗位，他们的竞争力能够不断的提高啊，不仅是在国内的竞争力提高，在国际上的这个竞争力也能提高，从而助推呢我们中国的产业呢在全球绽放光彩。所以我觉得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不仅是这个量要增加，同时呢就是它的这个质也要增加。
0: 那当然未来促进这个服务业去吸纳就业的话，它重点的这个涉及的人群是非常关键的。那么怎么去提高这部分人群他的专业的技能，包括提升他的这种职业的归属感和荣誉感？
1: 我觉得提升这个劳动者的技能呢，要从一方面呢是从这个供给端要下功夫。首先呢就是我们要改善过去的培训方式。那我们这个培训呢，现在首先要从岗位的需求来做起。那么岗位的需求作为整个培训牵引的一个起点，同时呢再加上这个技能的培训、技能的评价以及呢就业的服务，形成这样四位一体的培训的过程。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培训过程当中呢，就能解决在培训完成之后劳动者直接上岗的问题，那么就不会存在像过去比如说培训和就业两张皮这样的一个问题的存在。这是我觉得从供给端的一个解决方式。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在制度端，我觉得应该是把我们的，首先呢是把技能和这个晋升联系在一起。我们在这次规划当中呢，也提到了像新八级工这样的一个技能等级的晋升制度。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要把我们的这个技能的发展和薪酬的发展联系在一起。那么大家呢是一个多技能者多得的这样的一个局面。那如果是说你的技能提升了，收入没有提升，其实再多的培训也没有意义。那么更重要的是呢，就是我们技能提升的基础上，大家的收入能够提升。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呀，我们通过比如说各种职业大赛，我们通过这个最美劳动者的表彰，那么营造一种技能劳动者他也是社会最重要贡献者的这样的一个社会氛围啊，让我们这个360行，行行出状元，真正的成为了一句实话，成为了我们技能劳动者他们可以相信的这样的一句话。所以呢，从这个供给端的培训，到我们在制度端对技能劳动者增收、晋升以及荣誉的这样的一个保障，我觉得这样呢，就自然而然的呢，会形成技能劳动者的一个荣誉感和归属感。
0: 我们知道张教授在服务业的这个从业人员当中呢，其实大部分都是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的人员。在2024年的时候呢，实际上我们的这个灵活就业人员的总数就已经达到2.4亿了，现在肯定会更多。那么对这么样一个庞大的群体，从他们的这种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的角度。

0: 未来五年我们要去着力加强的是什么，要补齐的是什么？
1: 我觉得在这次规划当中呢，对于新就业形态和灵活就业者呢，也是着笔非常多的。那么单独有一个章节在讨论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其实呢，这次规划也阐述的一个观点呢，就是我们既要做大蛋糕，同时呢也要补齐短板。那做大蛋糕呢，就是我们还是要继续去推动新就业形态的发展，然后让这个平台经济的发展能够在生活性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各个方面都能够发挥作用，那么这样的话呢，就能产生在新就业形态当中产生各种各样的新就业形态啊，各种各样的新就业新职业能够不断的涌现，那么劳动者呢就有了更多的选择啊，这个我觉得是做大蛋糕的一个过程。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要补齐短板。我觉得补齐短板呢两方面，一方面呢就是保障的问题，那包括怎么样能够增加我们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人员他们的一个参保率，能够呢使得他们这个参保更加的便利。那包括我们的这个职业伤害保障呢，能够继续扩面，覆盖更多的灵活就业人员。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补齐这个公共服务的这样的一个短板，就是服务网络要织得更密，那能让我们的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务能够延展到灵活就业者、新就业形态从业者，能够让他们充分的融入到城市当中。
0: 好，
1: 从这几个方面来看呢，我们可以提升他们的这个发展质量。
0: 谢谢您，稍后还会有问题来继续请教。当然一方面呢，我们是要做大这个蛋糕，稳岗扩容，但是更重要的，也就像战略当中提到的，我们最主要的矛盾是去解决这个供需的之间的矛盾。那么怎么来破解这样的结构性矛盾呢？
2: 当前就业领域的结构性矛盾成为亟待破解的难题。面向十五五时期，这份规划提出了针对性的解决措施，要求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度，推动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相适配。事实上，为了适配社会需要，近年来全国高校本科专业调整的节奏在加速。今年全国高校专业调整比例首次突破10%，累计新增38个本科新专业。
3: 具身智能呢，既要懂人工智能，要懂机器人，还要懂传统的控制。目前这个产业发展太快了，这种通识人才还是非常缺乏的。我们也是第一年招生30个指标。北航的专业呢，其实就是围绕飞机制造来设计的，它很多需求是柔性制造，需要这种人形机器人。我们的学生呢，后续啊，就在这些未来应用方面呢，都会发挥很重要的作用。
2: 职业本科教育的扩容也是优化人才供给的重要组成部分。规划提出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建设一批办学特色鲜明的高。
4: 聆听经典，美文雅颂。大家好，我是张石，欢迎收听美文雅颂。天窗是中国现代作家茅盾创作的散文作品，文章以浙江桐乡地域文化为底色，通过乡土民居中木板窗与天窗的结构差异，勾连童年记忆与哲学思考。小小的天窗不仅给房子带来了光明，还放飞了孩子的心灵，同时也表达了作者的思乡之情。天窗，作者茅盾。乡下的房子只有前面一排木板窗，暖和的晴天，木板窗扇扇打开，光线和空气都有了。碰着大风大雨或者北风呼呼叫的冬天，木板窗只好关起来，屋子就黑得像地洞里似的。于是乡下人在屋顶上面开一个小方洞，装一块玻璃，叫做天窗。夏天阵雨来了时，孩子们顶喜欢在雨里跑跳，仰着脸看闪电，然而大人们偏就不许。到屋里来呀，孩子们跟着木板窗的关闭，也就被关在地洞似的屋里了。这时候，小小的天窗是唯一。 的慰藉。从那小小的玻璃，你会看见雨滴在那里补落补落跳，你会看见袋子似的闪电一滑，你想象到这雨、这风、这雷、这电怎样猛烈地扫荡了这世界，你想象它们的威力比你在露天真实感到的要大十倍、百倍。小小的天窗会使你的想象活跃起来。晚上，当你被逼着上床去休息的时候，也许你还忘不了月光下的草地、河滩，你偷偷地从被子里伸出头来，你扬起了脸，这时候小小的天窗又是你唯一的慰藉。你会从那小玻璃上面的一颗星、一朵云想象到无数闪闪烁烁可爱的星，无数像山似的、马似的、巨人似的奇幻的云彩，你会从那小玻璃上面掠过一条黑影，想象到这也许是灰色的蝙蝠，也许是会唱歌的夜莺，也许是恶霸似的猫头鹰。总之，美丽而神奇的夜的世界的一切立刻会在你的想象中展开。哎呦呦，这小小一方的空白是神奇的，它会使你看见了若不是有了它你就想不起来的宇宙的秘密，它会使你想到了若不是有了它你就永远不会联想到的种种事件。发明这天窗的大人们是应当被感谢的，因为活泼会想的孩子们会知道怎样从无中看出有，从虚中看出实，比任何他看到的更真切、更广阔、更复杂、更实在。
5: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9度。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9度。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6: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新沂市住建局携手新沂中燃，温馨提醒：正确使用燃气，守护家人安全。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峰。